0: 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嗯，
3: 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 对，
3: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2: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3: 哎，
2: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3: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了，脑血管破裂了。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7、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血管破裂，有的脑梗那里，重者呢致命，轻者呢致残。
2: 是，
3: 还有一些病人高血压糖尿病出现合并症的，肾功能出现衰竭，刚开始肾功能衰竭一级二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出现变化就是浮肿的，到了四级五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肾功能都不工作了，就要靠透析，就是我们所说的尿毒症那一步了，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2: 对，
3: 就危机啊生命。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轴的，还有最为常见的眼底视网膜缺血失明那里。
2: 陈主任，
3: 哎，
2: 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呀。
3: 那是的呀，你像我们很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溢血的，在 ICU 啊那个无菌病房啊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0多呀。这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了的呀。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
3: 李安呐，
2: 灵
3: 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促进人的睡眠，并且呢针对于咳痰泉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
2: 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
3: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吧。
2: 有请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好，现在这个药啊，是好，这个药的这个质量啊，这个品质啊，都很的蛮好。我原先呢吃过很多药。特别是这个高血压呀，我这个糖尿病呐、在这个头昏，这三种啊，我和我的老伴呢，他基本上都一样啊，我两个呢都买的吃，吃了一个月的吃了三个疗程
3: 啊，
4: 吃了三个疗程的效果、蛮好的。还有一点，我们呢想吃完了之后呢，还要接受啊，一个人呢还买三个疗程。
3: 好。就是爹爹，你跟老伴两个服灵。

0: 这一瘦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反应的都比较好。你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当初高血压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1: 这个高血压就是昏的，昏了，那个血压太高，
0: 高到多少啊？爹爹，
1: 高的，高了200几。
0: 哎呦，达到200几啊？
1: 他就是昏的，昏的有时候一昏了，要睡也是睡几天。
0: 对对对，你那个血压高。他有症状头昏还是个好事儿，有的高血压头不昏呐、啊，有要出现意外的再来治疗都晚了，知道吗？
1: 是的，是的。现在我的老伴呢，两个这个血压都正常很的。
0: 现在血压查的是多少？
1: 130.80几的。
0: 现在你们的血压高压130，低压80几，这个血压很好了啊。
1: 是的，是的，这个药反正是非常有效。
0: 血糖呢，爹爹？
1: 血糖啊，都正常很的。昏的也不昏的，你这个血管呐，这火方面那叫蛮好。
0: 身体的变化最直观的一个呢，血压血糖比较好，另外呢，那个头也不昏的，那个吃饭呢反应力也比较好。人也有胃口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是最直观的，来不了半点虚假，是不是啊？
1: 是的，这多大呢？原先呢，国外吃好多药，到处去吃中药、吃西药，打针呢都搞不好。
0: 对对对，咱们老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有效对方是一口汤，是不是啊？
1: 对，
0: 没效不对方啊，你用药架全章啊，你这个病啊他也好不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效不对方有一口汤搞全章嘛。
0: 对的，
1: 这是老话，这是。
0: 对，我们的老话说得好，是不是啊？你这个治病啊，用药一定要对方，是不是啊？
1: 对，
0: 你看我们那个灵芝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知道吗？
1: 是的。
0: 你这个为什么头昏呢？你大脑供血供氧不好嘛，所以头昏嘛，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那个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这个供血供氧通了，咱那个大脑啊，它也不昏也不疼的，是不是？
1: 是的。
0: 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68，我婆婆66。
0: 那你这个年龄不大嘛，是不是？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天道沙子办事处药货村的。
0: 那你这个沙子这边应该是县道城区的，是不是啊？
1: 所以城区的是的。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罗啊，罗小毛啊。
0: 好，
1: 这个药反正是非常有效。
0: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罗爹爹？
1: 电话是138呀，7998568。
0: 好，对你的药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1: 感谢。
0: 再不过完也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可以。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呐。
3: 陈局长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要是给你打几回电话没打通，
0: 一直打电话想跟我交流，是吧？
3: 你的关心，我的没了你这个益寿胶囊啊，喝了反正有效果，睡眠也好了，便秘也好了，我的睡觉不能睡，我的谢谢你，跟他说你们的好药喝了嘞很有效，
0: 好，
3: 给我改善了我的睡眠。晚上呢，从睡到8点睡到一直睡到娘。生活呢，我的吃啥子啊的也不是说肚子里长毛。我胃口也好了。谢谢你们的好药品。
0: 好，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大天亮是吧，婆婆？
3: 对的。
0: 好，
3: 我也是原先都只睡觉吧，可是我都睡醒了都睡不得。我现在一直睡到娘，还不早起，还不想起来。
0: 是的，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促进睡眠，镇静安神，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啊，婆婆。
3: 是对的。
0: 一个现在是服灵芝益寿胶囊，给你睡眠解决了，现在这个便秘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的，行，谢谢你们的好药品。
0: 现在每天都能排便。
3: 就早起起来一次。
0: 好，每天一次，这个就比较好。
3: 对，我腿子也没长肿了，原先肿，腿子肿的哟，为是跟跑痛不一样。现在我的腿子也没那肿了。
0: 原来这个腿都是肿的呀。
3: 我腿肿了，膝盖一下都肿了。
0: 医院的检查结果是什么那个状况啊？你这个腿肿？
3: 我是风湿骨病。
0: 哦，你主要是风湿骨病引起的腿肿？
3: 哎，腿不肿了。
0: 你现在那个腿不肿了，腿肿消了。
3: 哎，对着对着，给跟咱说谢谢陈老师，你给我们的帮助啊。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我真真是，只要听到哪号说，我都赶紧都是打电话问我。哎呀，反正我在当地的医院也住过的，也是吃的药也不少，花的钱也不少。也谢谢你们的一手胶囊啊，对我活了还是大有关的。
0: 好，婆婆，你的感谢我收到了，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感谢的。你这个服灵芝一手胶囊呢？它这个祛风湿强筋骨，咱这里边的药啊，有运肠通便的药，有镇惊安神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消肿的药。你这个是最直观的，是不是啊？腿肿消了，这来不了半点虚假，是吧，婆婆？
3: 哎，对着对着。
0: 现在吃饭没问题吧？
3: 吃饭，我这吃饭也增加了，原先只打小碗吃一碗碗饭。也吃不下去，现在我吃能吃两碗饭了，我这都跟他说吃饭也增加了。哎呀，我跟你说，这是睡觉改善了，给我吃饭都有改善了。
0: 对，这个吃得香排得畅，人体它是个整体，知道吧，婆婆？
3: 哎，对着对着。
0: 你的这个消化系统代谢功能恢复，这个是最直观的，是不是啊？
3: 哎，对着对着。
0: 哈，婆婆，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72了。
0: 我听你的口音是哪里人呐、啊？
3: 我是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
0: 哦，你是襄阳地区保康县马良镇是吧？
3: 哎，马良双拼的。
0: 好好好，我听你说话很有劲儿了，不像72岁的老人呐、啊，婆婆。
3: 哎呀，我也是感谢你的一手胶囊啊，喝了我才有劲呐、啊。
0: 好，您这一手胶囊呢，让你的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3: 谢谢。
0: 哎，只是说你元气充盈了，慢性疾病了，它都会远离你，知道吧？
3: 对。
0: 好，你叫什么啊，婆婆？
3: 我姓彭，我叫彭顺燕。
0: 好，彭婆婆，你给电话留给我。
3: 13272723220。
0: 好好好。彭婆婆，你也保重身体。
3: 啊，好好，谢谢，你也是同样啊。
0: 好好好好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啊，陈军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谢谢啊。我这脑瓣上是高血压。
0: 嗯。
4: 他掉头发呀，我们原来听到你们讲做这个做这个胶囊效果好，
0: 嗯，
4: 一直在用的好。
0: 哦，老伴儿高血压掉头发，现在感觉服用的反应蛮好。
4: 哎，对对。
0: 他以前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4: 180吧。
0: 我血压高了180呀。
4: 180-160。
0: 哦，那相当高了。
4: 哎，对。
0: 有什么症状没有啊？血压高的时候？
4: 他血压高，他就抽昏呐，有时候心里不齐，有时候。
0: 哦，心脏也不舒服，头也昏。
4: 哎，对。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现在我们检验出玻尿酸的时候是130呐。
0: 哦，现在量了高压是130。
4: 对。
0: 低压呢？
4: 低压80多。
0: 哦，高压130，低压80多，这个血压很好啊。
4: 哎，对对对，效果蛮好。
0: 现在头昏的情况怎么样？
4: 那头昏现在不昏了，他心跳也好了，原来心里老是蹦啊，现在他没有这个症状了，效果好。
0: 哦，原来那个心里啊总是蹦啊，那个不舒服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4: 他不掉头发还？
0: 哦，也不掉头发了，头也不昏了。
4: 哎，对对对，效果蛮好。
0: 对对对，这个就比较好，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啊，咱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就灵芝。灵芝它就净化血液，远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4: 哦，
0: 你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它血压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4: 是啊是啊。
0: 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咱这个头昏它不也不头昏了吗？对不对？
4: 对对对。
0: 你然后呢，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了，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那个心脏不良的现象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效果蛮好。我对那个你们那个你的胶囊我是蛮信任， 因为他几乎种药，我对他种药其实我有点懂，我看这个药都成分都还蛮好。
0: 对对对，这个药啊，它有病治病，没有病的人呢，你服林子一手胶囊啊，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补充气血，补充身体的元气，这个都比较好了啊。
4: 对对对，效果蛮好。
0: 婆婆多大年龄了，弟弟？
4: 婆婆78了。
0: 哦，78，快奔八的老人了。
4: 对。
0: 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弟弟？
4: 我身体还可以，我原来以前身体不好，我现在效果蛮好。
0: 哦，你吃了反应的也比较好。
4: 对对对，效果蛮好。
0: 那不错不错不错，那你也带我向婆婆问个好啊。
4: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客气了。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中乡长滩大兴村。
0: 你贵姓哪的？
4: 我免贵姓冯。
0: 嗯，
4: 冯朝富。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冯爹爹。
4: 134-0961-625。
0: 好好好，那你服的好啊，咱们中乡市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一手胶囊，好吧？
4: 好，可以可以，我跟他告诉好多人呢，和我可以可以。
0: 是的，是的，咱们传播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冯爹爹？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您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青山区武东新三村的吴宝带吴婆婆，今年85岁了。她的高血压、便秘、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的介绍。
5: 坐坐。
6: 您平时都是一个人呐？
5: 我就是一个人，这个10几年
6: 自己烧火自己弄饭吃啊？
5: 自己弄饭吃。我的身体吃这个灵芝胶囊，我原来呀心脏有问题
6: 啊，啊
5: 一个心好像5个心在跳
6: 啊，
5: 跳的肿难过，
6: 嗯，
5: 后来吃灵芝胶囊这个东西好了，现在我精神也蛮好，走路东西都蛮大的劲
6: 啊啊，
5: 睡眠也好，睡眠也好
6: ，
5: 哎，每天睡5-6个小时，
6: 原来
5: 没得走好，原来脚没得劲，走路撇撇倒
6: 啊啊啊，
5: 我还在医院里住过院。今年才是吃灵芝胶囊噻，
6: 嗯嗯，
5: 没吃以前，去年、前年每年都住几次医院，
6: 都是因为什么住院呢？
5: 就是抵抗力差嘞，病嘞，感冒嘞，
6: 啊啊啊，
5: 感冒嘞就发烧外搞得蛮，反正蛮狠，
6: 哦，
5: 就住几次，今年的还好，今年一点都没感冒，别个都感冒，我没感冒，
6: 挺好的啊，
5: 挺好的，原来尿频尿急都好了咯，
6: 哦，
5: 我那个脚啊。脚他从脚尖子麻起，
6: 嗯嗯，
5: 一直麻到这个地方当绳子捆了，
6: 嗯嗯，
5: 脚都是麻木的。
6: 哦，
5: 现在呢，就是这个地方好了。
6: 哦，原来脚都是麻的，是吧？
5: 反正自己感觉是蛮好，
6: 嗯，
5: 蛮好。我先去，3个疗程，送2个疗程，不是5个疗程，刚刚去完呢。
6: 啊啊！
5: 去完我就接着还去买，我就买个5个疗程。
6: 婆婆，您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满了85。
6: 这个婆婆确实看到您的精神还是特别好，
5: 蛮好，嗯，我准备是这样子，
6: 嗯，
5: 去完年了我再去买，我是退休的。
6: 原来是做什么事情的呀？
5: 我是搞医务工作，我是护士，
6: 嗯，
5: 所以对这些东西我也蛮能够接受。
6: 你还是懂医的，
5: 懂的，
6: 啊，
5: 我懂的，嗯，
6: 对，
5: 所以我就对这个事情呢我就蛮满意，对这个灵芝胶囊，
6: 哦，啊，
5: 这一回吃灵芝胶囊算是走对了。
6: 哦，那您为什么会认准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5: 因为它是国家的菌子好，通过国家批准了的，
6: 嗯嗯，
5: 那个还有个我家的，是不是？
6: 嗯嗯，
5: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在药店里买，
6: 嗯嗯，
5: 又不是那些人背上门来了，买了又跑了的，
6: 对对对，
5: 所以我就一相信，
6: 嗯，
5: 去完了大概明年我还去买，嗯，我反正感谢灵芝，你们对这个灵芝啊宣传呢，啊，
6: 嗯。
5: 大便正常了，原来
6: 大便正常了，
5: 原来大便便秘了，有时候两三天
6: ，
5: 有时候两天，我自己晓得，现在每天一次大便总好，哦，这个我的精神好，
6: 对，精神好，
5: 走路有劲，
6: 嗯，
5: 我原来脚没得，这下子没得劲了，
6: 哦，
5: 走路拖不动，
6: 嗯，
5: 现在走路有劲
6: 啊，
5: 每天睡5-6个小时。
6: 这个婆婆，我看您家里还有这个量血压的血压计是吧？
5: 天天
6: 您平每天都可以自己来量。
5: 血压你要是抽就昏，
6: 头昏。
5: 吃灵芝胶囊降到这120-130都好了，
6: 这个血压一降下来之后人头就不昏了，是吧？
5: 就蛮舒服， 我坚持骑，起码一条我走路现在有劲了，
6: 有劲儿了、啊。
5: 别个像我这代人也都去外边走啊，
6: 对对对，是啊，
5: 走不动啊。
6: 能够跟老伙伴们一起还是比较融洽的，然后自己能够自理自己的生活，这都是很不简单的啊。
5: 天天

0: 这样，天天2点多钟就取个大牌，大的10点钟回来，回来就是做饭去，晚上就肯定是就是每天就这样子过。
1: 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哈。
0: 早晨呢，我就是玉米面嚼根起，早晨呢就起那个粗粮，再就起的咸菜盐。中时吃饭呢，么说鱼啊东西肉啊东西都有了，就起一点。晚上呢下的面条或者是豆豉啊，就这样子，一天起一个鸡蛋，就这样子混。
1: 哦，这个婆婆，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0: 这是五个栋新山村，这是七栋，220门，1楼3号。感谢陈娟，感谢明子胶囊。
1: 好，也祝贺你啊！婆婆，您的电话记得住吗？
0: 电话，1500794876。
1: 呀，您的反应太快了，我还没记住。好，
0: 谢谢。
1: 您老爷要保重身体啊！
0: 好好，谢谢谢
1: 谢，好，谢
0: 谢
1: 你啊！好，
0: 谢谢谢谢。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武汉市青山区武东的吴宝带吴婆婆呀，她本身是懂医的，
3: 对，
2: 所以她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啊。
3: 对对对，我觉得吴婆婆呀，她是医体多病，吴婆婆啊也是非常有智慧，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她现在呀血压正常了，
2: 对，高压不超过120-130。
3: 对对对，另外呢，她这个便秘啊现在也正常了，睡眠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
3: 另外还有脚手麻木啊，也没有了。现在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以前还有尿频尿急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对，
3: 老人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他这个饮食非常规律。比较清淡。
2: 对，
3: 你看那85岁啊，大脑识别很清晰。
2: 是的，所以懂医的呀，就是注重这个养生哈。
3: 对对，养生健康啊非常重要。所以说呀，我们的一个健康态度啊，就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一个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2: 对，
3: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咱们85岁吴宝带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大家。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啦。
4: 好好。
3: 哎，
4: 我的情况是这样啊。我那个气喘，气喘几十年了，有30-40年了，哎呀。
3: 你是一个老慢支、
4: 这个、
3: 是吧？
4: 对，老慢支，对，老慢支。最后听到那个某这个灵芝叫人的，我就天天听，原来我原来收音机天天听，今天就这的，那我这个病呢，都比较搞严重的，吃不住了，去年呢买这个灵芝叫人，但是那段时间不是正是大点货吗？大几个月的货，
3: 对对对，
4: 全省都大货嘛，那在家里买就是买5个疗程，买了5个疗程的，我原来那个肺系肿啊，这个肺肿啊，我都是要好照顾好的看。家里人民医院的照，等怎么帮我治理照，都是一样的。我们那个医院的这个肺炎蛮严重，这到处是茧子，它肺上的还有个坨，黄土只是它大一个坨，
3: 长了个结节，是不是啊？
4: 对对，我怕的是炎，炎我是炎，但最好的点不清楚，你说这些东西全是他妈的炎那边，医生过去给我交代，把那名字叫了我的记录吃。我早上过晚上过，他现在慢慢的也好转了。
3: 那不错不错。
4: 那个头有混乱的眼也花了，头眼睛肿了，脑壳眼睛脸了都肿了，脚手都肿了。
3: 脚手都肿了，脸都肿了。
4: 在我贴了个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我身体蛮好了。这个过年的现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吃。那你那个小娃一早上过晚上过也。这样，那一回买5个疗程，以后又买5个疗程。买5个疗程的，现在就好说了。这话现在身体也蛮好是吧？
3: 现在你这个说话还很有劲儿啊。
4: 对对，我原来说话都说不得。
3: 说话都说不得就对了。我们这个肺系肿严重的病人呐、这个说话说不出来。
4: 对对对。
3: 你说了上句下句，这个气都接不上来，知道吗？
4: 接不上来，接不上来，走路都走不得了。
3: 原来走路都走不得，走不动是不是啊？
4: 走不动啊！
3: 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4: 走路现在我身体蛮好了。
3: 你现在那个脸肿啊、腿肿的情况消了没有？
4: 消了。
3: 现在身上的肿啊都消了？
4: 都消了，现在我身体蛮好了。

0: 其实那个会上的谁没是没有了一点点的那么的，我那个在家里一样的去看他那个李医生，那个周院长跟我去看的那个，给我拍照，我这一都没拍照，我在反复的拍照就为过，一点点子那么的，所以叫我吃。
1: 就是你现在服用林子益瘦胶囊之后啊，你在医院去拍那个胸片的、肺部的一些病灶啊，现在都消失了，没有了。
0: 对对，我的心脏都可以。
1: 哦，心脏这些心肺功能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比较干净，没有那些黑点子啊、坨子的情况，是不是啊？
0: 没有，非常
1: 好。好好好，
0: 大便、小便全部检查，都检查过。
1: 哦，
0: 还没有什么病的。
1: 现在那个大便、小便都比较好。
0: 都比较通畅，可以。
1: 好好好，这个就是林芝益瘦胶囊啊，它来修复我们肺部的病灶，修复我们支气管的病灶。咱那个肺部的功能以及支气管的功能恢复了，咱这个走路啊、说话呀都有劲儿，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现在我身体蛮好了，就去给都卡住我们的表面作用，到处和结合啊，都是你要会啊，这个疼
1: 就是说
0: 他那个像个死样子，好吧？
1: 就是在服林芝益瘦胶囊之前呢、你走出去啊，大家都不看好你，感觉你都搞不长了，是不是啊？
0: 搞不长搞不长，那就活不几天了。
1: 哦，现在你走出去了，别人说你像换了个人，是不是啊？
0: 换了个人，换了个人。那个你现在活了几年了？我是真是要死了吧？到这个年咱不怕死这样。
1: 不是不是，爹爹，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0: 79了，
1: 已经79，快奔八的老人。
0: 对对对，
1: 好好好，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嘉峪湾的，玩了几十年了。
1: 你是嘉峪潘家湾镇的？
0: 对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陶永顺。
1: 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陶爹爹？
0: 13736731。
1: 好，陶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0: 感谢感谢，感谢你吃好彩礼呢。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好好，感谢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瘦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午夜独上西。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2: 经典。
1: 无言独上心楼。
2: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炎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炎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晒太阳。
1: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5: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4: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5: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6: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7: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3: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8: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推开科学世界的大门。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3: 21岁大学生手搓仿生蝴蝶，单季度创下6位数营收。
8: 全国首个科技金融研究联盟在汉成立，
3: 算力金属身价倍增，湖北抢占 AI 高纯材料赛道。
8: 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1号，一个属于海洋与航行的特殊日子，第22个中国航海日。千百年来，人类依靠船舶不断跨越山海，探索远洋。航海不只是商贸往来的交通纽带，更是全人类探索海洋、开发蓝色家园的重要支撑。
3: 从郑和七下西洋的古船帆影，到蛟龙探海的深潜传奇，从古人依靠日月星辰辨别航向，到如今智能船舶的自主航行，人类对海洋的探索从未停歇。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共同拆解航海科技与海洋装备，解锁大国重器背后的创新密码，一起乘风破浪，领航未来。
8: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3: 精选科技头条，
5: 分享创新动态，
7: 动力新热点。
3: 科技前沿资讯，点亮未来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欢迎收听动力新热点。哎，小轩啊，有个事儿特别神奇啊、那前几天我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啊，发现婚礼上竟然有一只蝴蝶给新郎新娘送戒指
8: 啊。这也太神奇了吧，这是什么魔法吗？
3: 哎，当然不是啊，咱们不靠魔法，靠科技。其实啊，这是利用无人机技术做出来的仿生蝴蝶。哎，但是最重要的是啊，这项黑科技竟然是一个21岁的大学生手搓出来的。 目前呢，这项技术啊，已经为不少的新人制造出了不一样的浪漫，创造了单季度六位数的营收。
8: 哇，这小伙子真不简单啊！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0: 这只几乎以假乱真的仿生蝴蝶，出自武昌职业学院应届毕业生艾雨庆之手，用于婚礼、商演和科普课堂。要让它在室内稳稳飞行，并不简单。
9: 武昌职业学院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学生艾雨庆：
10: 像我们装好一架蝴蝶嘛，我们得十次以上的一个试飞，测试的时候它可能就直接炸坏了，不断尝试，不断拿钱往里面填，往里面填。
0: 这股劲头始于大二暑假，艾雨庆发现仿生蝴蝶在国内市场几乎空白，便和同学凑了30万作为创业启动资金。没想到样机还没成型，钱已烧掉大半。关键时刻，学校的科创导师一对一攻克飞行平衡和抗风技术，同时免费开放校内5900平方米的创业孵化基地。
9: 武昌职业学院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学生艾雨庆：
10: 我甚至于注册公司都不知道怎么去弄，学校创新创业那边手把手指导我们，选你的一个经营范围，你取公司的一个名称嘛，注册经营地址，大概不到7天我们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9: 武昌职业学院就业创业指导老师狄金龙：
11: 我们帮忙申报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以及省级的创业扶持，学生们有很多想要创业，我们学校的创业老师全程跟踪，帮助他们把控风险。
0: 省里的大学生扶持政策同样给力，去年湖北出台创想荆楚行动方案，每年遴选1000个以上大学生创业项目，单个项目最高扶持50万元。在学校指导下，艾雨庆拿到了省里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正积极申请湖北省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资金。在各方助力下，团队熬过半年空窗期，2025年11月拿下首笔批量订单。如今艾雨庆团队的产品月产能达到200到300台。今年毕业的他选择留在湖北，今年湖北计划新增高校毕业生留鄂来鄂就业创业43万人以上。这片热土正用政策和温度托举起更多勇敢的开始。
9: 武昌职业学院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学生艾雨庆：
10: 年轻人的话得有年轻人的一个魄力，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可以干，那就大胆的去干，所有的伟大它都是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3: 在湖北的高校里啊，像仿生蝴蝶这样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成果，那可是一抓一大把。
8: 没错，比如今年3月份我们就报道了武汉商学院的学生团队研发了一款叫40方谱的养生馒头，被餐饮公司看中，3万元买走了相关技术。
3: 四款馒头呢，以花为名，春兰、夏荷、秋菊、冬梅，结合了药食同源的理念。春兰馒头呢可以散寒祛湿，夏荷呢能够帮助消食益气，而秋菊馒头则可以滋补气血，冬梅馒头啊能够生津养胃。
8: 还有湖北中医药大学研发出的新型中药炮制工艺，解决了传统中药难吃难用的问题，把难以入口的中药变成了好喝的茶饮和随时可吃的小零嘴儿，拿下了2025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省赛金奖。之后呢，更是获得了1000万元的意向融资，还和中百集团达成了战略合作。
3: 武昌理工学院大二学生黄国阳研发出了即食无骨鱼，通过机械臂啊给鱼精细化剔骨，去除主要鱼刺，再利用高温熔刺法将不易剔除的小刺转化为了可吸收的钙质，同时呢还保证了鱼肉的营养和鲜美，产品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华中农业大学的硕士彭达通过武汉大学生英雄杯创新创业大赛，探索出了零零鱼生态种养模式，使菱角的亩产量啊从1500斤提升到了2500斤。之后呢，更是创立耕读兴农品牌，如今呢企业的年销售额超过了7000万元。
8: 这些成果的背后啊，是湖北给力的扶持政策。除了音频当中提到的创想荆楚行动，湖北还设立了3大种子基金、高校成果转化、人才创新创业、实验室基金各10亿元。
3: 湖北的大学生们呢，正在用创意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科创故事，而湖北这片热土啊，正用政策和温度托举起更多勇敢的开始。那一 个好的科技创新项目想要成果落地啊，金融活水的浇灌少不了。
8: 是的，不过这金融活水可不是那么好拿的呀。过去科技企业因为没有房产等抵押物，技术呢又难估值，想要融资啊真的很难。
3: 那个时候啊，银行看不懂不敢投，企业等你下锅干着急。这些年呢，湖北使劲儿地推动科技金融，就是要让银行敢看敢投敢贷。最近呢，又出了一个大动作，在2026年科技金融发展论坛上啊，联合了全国的20多所高校，成立了国内首个科技金融研究联盟，专门帮企业找融资门路。
8: 嗯，那么他们具体是怎么干的呢？咱们呀，跟着湖北台记者到现场听一听。

0: 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多所重点高校共同发起成立全国首个科技金融研究联盟。联盟内各高校发挥各自学科优势，为科技金融政策提供智库支撑，也就是把懂产业、懂技术、懂金融的人拉到一起，给银行和企业当翻译。
1: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院长于红海：
2: 科技它是一个大的赛道，每一个产业它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特点，不是一个高校或者一个银行机构能做的，需要结合产业呢进行专门的研究，打造一个科技金融的生态系统。
0: 比如一家光电子企业手握核心技术，但初创期没有营收，没有抵押物，银行按传统标准没法批贷。联盟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针对硬科技的评价体系，帮银行看懂技术的含金量，银行看得懂才敢投，敢投企业才有活水。
1: 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盛彪：
3: 高科技企业它的这种特性啊，越是早期，它这种没有产出，有些产业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产出的回报的预判就非常重要，所以这就非常需要我们的智库，从我们行业各类政策整体的方向性的研判来看，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意义的一种支持。
0: 华中科技大学科技金融研究院今天同步揭牌，聚焦光电子信息、大健康、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湖北优势产业，为多家金融机构、科技数据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产业服务。
1: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
4: 在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方面，发挥它独特的作用，服务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5: 这个联盟啊，就是把懂产业、懂技术、懂金融的人攒到一起，给科技企业量身定制融资方案。不过呢，湖北的弹药可不止这一套啊。
6: 嗯，没错，前不久省里印发了湖北省深入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名字虽长啊，核心就一句，让科技创新不再为钱发愁。
5: 方案里呢，有一项最硬核的一条是构建覆盖从零到一、从一到二、从二到 N 全创新周期的创投加产投基金群。意思就是，无论你处在研发萌芽、产品落地还是规模扩张，每个阶段呢都能够有资本托底。
6: 同时，省里还创新推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不需要抵押，也不用担保，凭信用就能从银行贷款。那这套信用怎么来呢？省里专门建立了评价体系，看的是创新人才、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产品这些实实在在的家底。
5: 除了省里，武汉东湖高新区也放大招了，明确到2030年新增不少于1000亿元的基金群，带动投资总额超过3000亿元。
6: 银行看得懂技术，政府又帮着做信用背书，资本就赶在项目最稚嫩的时候进场护航，企业有了金融活水，创新就敢勇往直前。最新科技动态，
7: 权威科普解读，
6: 尽在长江新动力。
5: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6: 我是小轩。哎，明畅，你知道现在哪种贵金属最抢手吗？
5: 是黄金吗？
6: 不对，是咱们的算力金属。
5: 哦。
6: 在全球 AI 浪潮下，算力需求暴涨，你刷短视频用 AI 助手，背后啊全是海量运算在跑。
5: 哎，这就需要咱们的高性能芯片和光模块的硬件支持了。而且呢，想要制造这些硬件呢，巴西地这样的算力金属哎不能少。
6: 嗯，你挺懂行的嘛。
5: 嗯，那是啊。
6: 那你知道这些算力金属哪儿有呢？
5: 咱们湖北就有，作为全国重要的冶金和新材料基地，咱们湖北啊，正有一批湖北造算力关键材料加速融入全球供应链。详细情况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0: 近日，记者在黄石大冶有色矽贵金属分公司采访时看到，去年底才投用的实验室又在扩建装修。一了解才知道，让企业加大力度投入的正是看起来并不起眼却富含矽贵金属的铜阳极泥。
1: 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矽贵金属分公司技术工程科副科长刘志忠：
8: 铜冶炼的这个副产品铜阳极泥处理系统产出来的产品是黄金、白银、铂、钯、锡、锑、 6种产品都可以应用到算力这些高新领域，一般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呢，可以达到翻倍或者几倍的价格差。
0: 过去企业在铜阳极泥中提取的主要产品是金和银，这两年随着 AI 相关产业的爆发，曾经的铜冶炼厂配套车间独立挂牌成了分公司，电子材料级的提纯技术的研发也成为企业的头等大事。去年纯度达99.999%的高纯金高纯银实现稳产，今年企业制备出的高纯锡高纯D广泛应用于算力芯片和光模块制造，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增长点。
1: 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锡贵金属分公司技术工程科副科长刘志忠，
8: 下一步也将围绕富含算力金属的副产品进行一个技术研发，像锡呀、B呀，相信在未来的3到5年内，也会形成一些新的回收的金属。
0: 储量全国第一的磷矿，产量全国第4的精炼铜，正撑起湖北算力材料新版图。黄石依托铜资源优势，已形成 AI 算力电路板完整产业链，电解铜箔等细分领域处于国内第一方阵。宜昌电子及磷酸在半导体领域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
1: 湖北省经信厅原材料工业处副处长王东，
9: 依托冶金及新材料产业积淀深厚的禀赋优势，紧扣以材强算主线，推动传统冶金向高纯金属与半导体材料转型，让老底子焕发新智力。
6: 储量全国第一的磷矿，产量全国第4的精炼铜，这些呀都是咱们的老底子。如今我们可不是像过去那样就买卖原材料了，而是形成产业链闭环，让利润留在湖北。
5: 对，不光要挖出来，还要精加工用得上。比如磷化铟 AI 光模块里信号转化的核心材料，过去呢长期被国外垄断，那位于鄂州葛甸的拓材科技8年前就布局研发，从高纯磷高纯铟的提纯到磷化铟多晶合成，逐一攻破难关，去年稳定量产，成为国内首家打通全闭环产业链的企业。
6: 再说黄石，作为全国4大铜冶炼及精加工基地之一，黄石下路区聚集了39家铜产业链企业。2025年，铜产业产值突破470亿元，这里已经形成冶炼、加工、应用到再生的全生命周期生态。从铜矿石到玻纤纱、覆铜板这些中间材料，再到各种高端电路板，全在黄石本地完成。哎，明畅，你知道吗？全球每3台智能手机里就有一台用的电路板呢，是产自咱黄石。
5: 那可真厉害呀！最后还有咱们的光谷，如今呢，光谷已经集聚了超过1.7万家光电子企业，形成从光芯片到 AI 算力网络的国内罕见全链条闭环。
6: 如今的湖北正推动全链条跃升，打造全国最大高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
5: 接下来咱们再聊个肩板眼外骨骼。哎，您没有听错啊，就是科幻片里那种钢铁盔甲。深圳呢有家公司硬是把它做成了普通人穿得起用得上的轻便装备，而且呢卖到了全球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过去一提外骨骼，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几十万一套的高端医疗设备，普通人想都别想。可是啊，这家公司偏偏把价格打了下来，让外骨骼真正走进了日常。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一探究竟。
1: 走进这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外骨骼机器人企业，扑面而来的是满满的科技感和浓厚的创新氛围。走廊里时不时有测试人员穿着外骨骼设备来回走动，调试数据，根据体型调整好腰部宽度、腿部关节，再扣好扣具。不过2-3分钟，记者已经穿戴好全套装备。央视记者赵晶，
10: 在抬腿的时候啊，这个设备立刻能感受到我的运动意图，并且给到我这个大腿一个向上的推力。在落腿的时候，它也很明显能够给到我一个接应的助力。现在我穿着这个设备已经在这个楼梯上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目前我的大腿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酸胀的感觉。
1: 创始人孙宽是一名90后，读研究生时就主攻外骨骼仿真方向。创业之初，他和团队立下目标，要把实验室里动辄数万美元的医疗级外骨骼做成普通人

0: 买得起的日常装备。
1: 极和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孙宽：
2: 其实外骨骼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工程，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聚集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伙伴，集齐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供应商。我们早上可能发出去想要打样的零部件，在晚上就能拿到样品。
3: 看，完整的产业链加上极快的响应速度，就可以把成本降下来，这效率啊才是真正的硬功夫。
4: 说到外骨骼的温度，今年四月广交会上有个画面感动了很多人。一位外籍残障女士穿上中国外骨骼设备，重新迈出脚步，独立行走。那一刻，科技不再是冰冷的参数，而是实实在在的托举。
3: 哎，这里呢就要说到咱们的中国制造出海了。这里的智啊是智慧的智。那前不久呢，咱们湖北啊也是签下了一笔10亿元的人工智能海外订单。
4: 哎，这个我知道啊。上个月华工科技2026全球合作伙伴大会现场的意向订单就接近10亿，而且呢，不同于前两年大会啊，今年外国客商不只买设备，还要买华工的方案。
3: 哎，没错，我听说啊，有一家捷克的客商啊，找华为专门定制了 AI 智能装备解决方案，如今呢，已经在自家的汽车生产线上给用上了。
4: 华工科技在激光装备、光模块、传感器这些核心领域扎得很深，目前在北美、亚洲、欧洲设有7家海外子公司，产品覆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海外收入超过20亿元，同比增长46%，欧洲市场更是连续3年增速超过50%。
3: 再放眼咱们全省，今年前5个月，湖北进出口总值达到34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6.2%，尤其亮眼的是 AI 相关产业，集成电路出口347亿，增幅高达284.3%，连续多月爆发式增长。
4: 就在上周，2026湖北国际技术交流会在武汉开幕，10多个国家和湖北签了21项国际合作项目，比如我们本地的无人机企业卓沃信息，一口气签下3份跨国协议，覆盖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甚至青少年教育全链条。
3: 卓沃的董事长呢有句话特别实在啊，光靠卖产品远远不够，技术出海、人才出海、标准出海才是长远的路子。而且呢，湖北企业不是单打独斗，去年呢，省里成立了跨境电商产业联盟，首批近100家成员单位抱团出海，资源共享，协同作战。
4: 不管是深圳的外骨骼，还是咱们湖北的激光无人机，这些故事只是中国制造走出去的一个个缩影。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廉价小商品，而是产业链上不可替代的高端科技产品。
5: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3: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7月8号在北京召开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湖北省主持完成的11个项目获奖，总数居全国前列，其中国际科技合作奖斩获2项，创我省单届新高。据了解，此次湖北获奖项目覆盖高端装备、现代农业、光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
4: 7月3号，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重点项目湖北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战略路径研究在武汉启动，研究团队将系统梳理新时代鱼米之乡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路径，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决策支撑。
3: 日前，我国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是我国首架综合航测飞机，主要用于验证国家大气综合航测技术，将为我国大气环境综合精准探测和有效治理贡献重要力量。
4: 一项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显示，有充分迹象表明，蜜蜂会表现出愉悦或喜爱某种东西的情绪，不是单纯出于需求。这是目前证明昆虫拥有主观内在感受的有力证据之一。
3: 英国剑桥大学近日发布公报称，通过对锂电池施加适当且稳定的物理压力，可让其使用寿命提高。

0: 高一倍，这成果有望延迟电动汽车电池寿命。
1: 巴西一项新研究显示，在热带雨林中，大型哺乳动物可以通过其活动改变土壤化学成分，加速有机物分解，有助于养分循环，提高土壤肥力，扮演着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工程师的角色。该研究近日在《生态学专论》上发表。
0: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从近海智能船舶到万米深潜器，从低空巡检无人机到船舶运维配套装备，航海科技早已跳出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范畴。
1: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了解大国航海装备与海洋科技，解读中国向海图强的奋进之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吗？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4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7: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4: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7: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4: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8: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9: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0: 乘风破浪寻沧海，科创扬帆向深蓝。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1: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今天恰逢7月11号中国航海日，地球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而人类对深海的了解甚至还不如对月球背面的多。我国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坐拥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和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
10: 提起航海，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古丝绸之路的远洋商船，还是驰骋大洋的巨型轮船？我会想到啊，咱们中国深潜马里亚纳海沟的蛟龙号，深海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的深海勇士号。
11: 那我会想到坐底万米深渊的奋斗者号，还有全球独有的万米级梦想号大洋钻探船等等。
10: 中国正在深蓝疆域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海洋传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开启深蓝航海的科普之旅，认识我国航海重器和装备，了解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征途中如何向海而兴，向海图强。
11: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知道的航海装备和黑科技。
5: 巨轮破浪，如何实现自主航行？
12: 深潜入海，如何刺穿万米黑暗？
5: 深海钻探，如何解锁地心密码？
12: 空海协同，如何织密通航防护网？
5: 长江新动力中国航海日特别节目，走进大国海洋重器，读懂中国向海图强之路。
12: 巨轮扬帆，奔赴深蓝，
5: 乘风破浪，领航未来。
10: 如今航海不再靠人工瞭望、手动操舵这些老把式，现代船舶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2024年7月，智能船舶新红砖在大连交付使用，它是一艘集自主航行、远程控制和岸基信息支持于一体的智能船舶试验验证平台。
11: 新红砖把驾、机、电深度融合，实现了智能化全覆盖，可以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规划航线、自主避障、自主靠离码头，相当于拥有一个会思考的大脑。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3: 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学院副教授孟维明：
14: 新红砖轮的这个智能实验室有30台电脑，每台电脑都装了模拟器的软件，可以模拟各种船舶的。那么学生呢，可以通过在电脑上看这个2维原理图，看3维的虚拟现实来操纵仿真这个船舶。
13: 大连中原海运重工研发室主任孙峰：
15: 只要我们在驾控台输入目的港，船舶就能自主地完成航行任务。部署在船舶上的感知传感器使船舶能够根据航行环境条件自主地判断、决策和控制。
16: 智能化船舶的智能化水平检验依靠全方位的实验测试，自主穿越狭窄水道便是其中重要的指标之一。
13: 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教授吕红光：
17: 狭窄水道呢，航道宽度窄，水深变迁大，通航条件复杂，其实对于驾驶员来讲，通过狭窄水道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经过全新的智能系统升级，加上 AI 算法拟人决策，可以实现一个全航程的智能航行，最终安全顺利的通过狭窄水道。
13: 上海船研所智能船舶技术研发室经理董胜利：
18: 我们的这条船的智能系统不断迭代升级，特别是成功完成狭窄水道自主航行试验，这艘船通过精准感知和自主思考，能独立应对海况环境和水道的复杂情况，是我国智能航行领域里程碑的突破。这艘船通过精准感知和自主思考，能独立应对海况环境和水道的复杂情况。
10: 新红砖的智能化程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集智能研究和教学实训功能于一体，是中国造船工业技术创新的结晶。
11: 当然，智能化并不等于完全淘汰船员，和自动驾驶一样，自主航行呢只是辅助工具，并不是说智能船舶可以全程无人操控。当出现海面突发大风、海洋生物干扰或者设备故障等等特殊情况，依旧需要专业船员现场处置。
10: 中国的智能航行技术已经逐步落地到各类营运船舶当中，比如国内首艘智能远洋集装箱船明远号已经在国际航线常态化运营好几年了，搭载的智能系统能够自动规划最优航线、智能避让过往船舶，还有智能能效管理功能，实时优化动力输出，既省油又环保，给远洋货运降本增效。
11: 除此之外呢，还有智能航道巡检船，能够自动扫测水下地形，排查航道隐患，比人工巡检效率高了好几倍。从教学试验到实际商用，从远洋货运到航道维护，智能船舶技术已经实实在在渗透到了航海的方方面面。
10: 智能船舶为远洋航行保驾护航，不只是走得更远，人类对海洋的探索还希望能够下得更深。想要拨开深海迷雾，离不开航海科考重器。
11: 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艘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续航力超过14000海里，自持力可达60天，拥有全球无限航区航行能力。船上专为深潜装备打造专属维护机库，还配套超300平方米的综合科考实验室。
10: 它可以为我们熟知的蛟龙号深潜作业提供合适的水下水面支持，还具备数据样品的现场处理和分析能力，配备潜水器充油、充水、充气、充电和拆检等成套维护保养设备，可以在室内完成例行维护维修工作。那么他们是怎么协同作业的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9: 清晨的三亚港已经苏醒，巨大的起重机正将一箱精密仪器缓缓吊装进深海一号科考船的货舱。
20: 看一下风量温度多少？
21: 45度。
20: 好的，知道。
19: 此刻距离他们出发还有不到30小时。
13: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深海工程技术中心负责人李德威。
22: 机械手要动，昨天没有启动液压源，今天要启动液压源，等会儿把这个叉车拿走，把这个绑架带全部都松掉，等他们上完货之后就在这个位置可以动。这是我们6000米级的一个 ROV， 是一台无人的一个游览的一个潜水器，明天要出航，一个小航段的一个科学考察。今天就是一个是我们 ROV 的一个技术状态的恢复和通电联调，这样的话呢，出去之后立马就可以下潜。
19: 这台无人游览遥控潜水器不久前刚刚进行了一次升级，但驾驶员还是会在出发前仔细调试，确保万无一失。海上风云莫测，天气瞬息变化，只要海况好，他们就要抓住一切机会释放潜水器下潜作业。
22: 无人装备的话呢，适合是这种大面积的扫测，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话是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勘探，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 ROV 先下去进行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扫测，然后的话呢找到一个具有科学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后，然后蛟龙号再下去对局部进行精细化的科学考察，检查一下绝缘，没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先上来了。
11: 就是遥控无人潜水器，也叫水下机器人，依靠专用脐带缆和深海一号相连，既能实时传输画面信号，也能持续供电，适合长时间在水下开展大范围扫测作业。它模型情况之后，再让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进行精准勘探。
10: 这种搭配作业的模式啊，正是深海一号作为专用支持母船的核心优势。那除了载人潜水器，深海一号还可以同时搭载海龙号无人缆控潜水器和潜龙号无人无缆潜水器，具备三龙系列潜水器同时作业的能力。
11: 说到蛟龙号，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这是由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载人潜水器，具有海底作业、定位系统等探秘海洋的多方面能力。下面我们来听听潜航员唐嘉玲乘坐蛟龙号探海的故事。
23: 这也是任务出发之前我们要进行全系统的通电检查，现在正在进行各个系统的功能的确认。
19: 在这个内径约2.1米的驾驶舱是潜航员的战场，每次下潜前潜航员唐嘉玲需要完成50项安全检查。
24: 舱外收到，开始进行作业工具调试。
23: 虽然说这个装备啊，从海试到现在已经下潜了300多次了，无论是潜航员还是保障团队，包括我们深海一号船所有的这个支撑保障岗位来说，我们都认为每一次下潜都是从零开始的。每一个潜航员操作习惯不太一样，我经常一般要把所有的设备，我们上百个按钮我要过一遍，都在初始位置，还有一些设备的开启的程序，哪些设备进去第一时间开启，都基本上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了，保证我们的下潜啊都尽量达到100%的成功。
19: 2006年，唐嘉玲通过国家海洋局的层层选拔，成为我国首批自主选拔培养的载人潜水器潜航员。作为蛟龙号首批最年轻的潜航员，唐嘉玲全程参与了蛟龙号潜水器从无到有的过程，从1000米遨游到7000米。10余年来，他驾驶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在太平洋底刻下了属于中国的深度。
25: 报告指挥部，蛟龙号于北京时间
26: 2012年6月24日9时17分。
19: 2012年6月27日， 蛟龙号下潜至7062米，创造了我国载人深潜新纪录，使我国具备了在全球99.8%的海洋深处开展科学研究、资源勘探的能力，成为我国探索深海、逐梦深蓝的国之利器。
23: 当时真正的到了个7000米的海试的时候啊，对这种7000米的这种环境啊，有没有什么恐惧啊？我觉得首先是这种心理啊，已经把这种恐惧是克服掉了，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当时我印象很深啊，蛟龙号这个在7000米坐底之后啊，我们3名下潜人员都相互之间啊，就是对视了一眼，然后拥抱了一下，说我们这么多年的海试，终于到了这个深度了，到了7000米了。
10: 2012年突破7000米之后啊，蛟龙号实现了从样机到试验性应用的转变。此后呢，凭借着卓越的性能，多次成功完成深海科考任务，为人类揭开深海世界的神秘面纱立下了汗马功劳。
11: 蛟龙号也为之后载人深潜器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上，研发团队历经8年持续攻关打造的深海勇士号，进一步提升中国载人深潜核心技术及关键部件自主创新能力，降低运维成本，有力推动深海装备功能化、普系化建设。
10: 2020年11月10号，中国1000米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深度10909米，刷新了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在人类深潜史上烙下了中国坐标。
11: 万米海底妙不可言，三代重器深潜共舞，这场永不停歇的深蓝探索，见证的不仅是大国重器的迭新，更是一群人与一片海的共同成长。
10: 好的，说到这里呢，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龙的心说，在你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就听到过新红砖，航海不仅是冒险与开拓，更是科技与智慧的结晶啊。还有网友露一手说，我早就知道蛟龙号了、奋斗者号啊，但是不知道他们还有个母船深海一号啊。
11: 看到网友坚持退出说，科研人员把小说《海底20000里》中的鹦鹉螺号变成了现实。是啊，昔日文学作品中的深海畅想，正在一代代科研人员的努力下逐步成真。好的，稍作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探索深蓝，解锁更多大国海洋重器和创新装备。
5: 巨轮破浪，如何实现自主航行？
12: 深潜入海，如何刺穿万米黑暗？
5: 深海钻探，如何解锁地心密码？
12: 空海协同，如何织密通航防护网？
5: 长江新动力，中国航海日特别节目，走进大国海洋重器，读懂中国。

0: 掘这些沉睡在海里的资源，我们不得不说另一款独一无二的大国重器——大洋钻探船“梦想号”。
1: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超深水大洋科考钻探船，可以在六级海况下正常作业，16级台风下安全生存，在不进行补给的情况下可以连续在海上工作120天，满足全球主要海域桥梁通行以及码头停靠的条件。
0: 它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区作业能力和海域11000米的钻探能力，配置了最新一代30兆瓦闭环环网电站，涵盖海洋科学、地球物理、钻探技术等9大实验室。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目前世界上唯一一艘具备超深水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长约180米，排水量超4万吨的海上巨无霸。大洋钻探船被誉为海洋科技领域的航空母舰，具有深海油气勘探和天然气水合物勘察试材等多种作业功能。
3: 管机正在做智能防碰撞系统测试，过来了解一下情况。海管机跟那个景区的防碰撞系统测试怎么样了？
4: 测试挺好的，顺利的。
3: 挺顺利啊，好的。
2: 为梦想号配备的全球首台兼具油气勘探和岩心钻取功能的液压举升钻机，顶区举力达到907吨，具备4种钻探模式和3种取芯方式，可满足大洋钻探取芯和深海大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等不同作业需求。
5: 梦想号总设计师张海滨：
6: 梦想号呢，它是一个3段式的一个布局，包括中部的钻采作业区、尾部的钻采堆场和首部的船载实验室和生活区。在船体的中部呢，它是有一个跃池连通着这个海水，在跃池的上方呢，就是我们的钻台面，中间的那个孔洞就是我们的井口中心。钻台面上的液压举升钻机呢，带动我们的钻杆和钻头穿过井口中心，通过月池来往海底进行钻探。
5: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钻探中心副主任孙珍：
7: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采样工具送到海底沉积物和岩石当中，取得下面的样本。海底以下的沉积物有岩石，还有生活在里面的生物和微生物呢，我们就可以在它比较新鲜的时候对它开展研究的工作，就可以知道地球最原始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它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形甚至是高温高压的变质等等条件以后，它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那这样的话就为我们通过海和陆的这个岩石的对比去了解地球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它在海洋里保存了哪些信息，它在陆地上保存了哪些信息，然后在这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样子的过程。
1: 梦想号建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先进的科考船综合信息化系统，由弹性网络、云数据服务、综合调度、作业监控等9大子系统组成，采用超融合云服务、数据中台、数字孪生等关键技术，可实现钻采作业全过程监测、科学实验、智能协同。
0: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承担着深海资源勘探、大洋科学钻探和深远海科学考察等多项使命。它的诞生既是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里程碑，也是全球科学共同探索未知的崭新起点。
1: 其实呢，海洋装备可不只是有水里游的、海底潜的，还有飞在海面上空的低空通航监测装备，以及服务船舶本身的运维、动力、安全配套装备。这些啊，都是现代航海体系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几年航海领域快速崛起的新赛道。
0: 以前做海上巡检、海岛运输或者海域值守，要么靠有人驾驶的大船，要么靠有人飞机，成本高，覆盖范围有限，极端天气下作业呢，人员还有风险。近年来啊，低空无人机、水面无人艇、海上运维机器人等技术快速成熟，补上了这块短板。
1: 在去年10月福州举行的2025世界航海装备大会上，就展出了一大批这类前沿设备。我们跟随科普中国的脚步去了解一下。
8: 哎，这个无人机它有2个机翼，它跟我们日常所见到的不太一样。
5: 福州市勘测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昭良：
9: 这款无人机啊，它是双翼的，是

0: 螺旋飞行的无人机，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载重非常大，载重量在350公斤，续航可以达到5个小时。只要在运送物资，比如像海岛方面的海鲜的长距离的长航时的运输，还有一个是森林的火灾，它运送这个灭火物资或许扑灭这些火情，还有高空的建筑火灾的灭火。
1: 非常感谢您带我们了解。
2: 哎，我看到有个机器人在写毛笔字，我们来看一下它跟海洋装备有什么联系吧。
3: 青岛海纳电气系统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文鹏，
4: 写毛笔字的目的呢，就是说展示这个机器人的稳定性。有好多这个海洋装备呢，用了我们的机器人，像我们在船舶上面的一些清洗、喷涂，还有一些重点的危险区域的维护保养，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机器人来代替人工去做更有效的工作。
1: 这个装置看起来很像我们家里的冰箱，那这个装置具体用来是干什么用的？
4: 这一款呢是我们奥迪捷豹的水冷变频器，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驱动船舶上面的电机进行一个主推进的控制，还有好多单传动，就是我们通用型的变频器，可以用在不同的工业场合，包括我们的船舶、港口各种各样的场合都可以有效的去应用。
1: 咱们发电机的方面有什么优势或者说特点吗？
4: 变频器的功能呢，也是结合发电机、感应电机或者是轴带发电机，形成一套整体的船舶的驱动系统。现在我们主推的就是低速同步泳池轴带发电机，通过发电机、泳池轴带发电机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船舶的主轴去发电，可以省掉原有的柴油发电机，这样的话起到一个节能环保的一个作用。
1: 哎，我好奇面前这台机器是什么？
4: 一个数字化的机器，我们就可以装在任意的旋转设备，像电机、齿轮箱这一系列旋转设备呢，它们往往在发生故障之前，就会在几个月甚至于一年之前的时间，就会发生噪声啊，或者是震动，或者是磁场发生变化。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传感器，随时进行一个监听，后台的专家进行给我们的用户提供一个完整的健康诊断的一个报告，提前预警，也方便我们传播的一个维护工作。
5: 哇，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天上飞的双翼无人机，既能运海岛物资，又能做海面巡检。船上的运维机器人顶替人工，在危险的一线进行作业。水冷变频器、泳轴磁带发电机能给船舶动力系统降本增效。小小的健康传感器，提前好几个月预判设备故障，把航行风险掐灭在萌芽里。
6: 珠海展上亮相的无人机，让我们感受到了单台装备的能力。其实啊，如今我国海洋无人装备已经迈入了集群协同的新阶段。低空端几十架海洋无人机可以组成巡检集群，同步覆盖上百平方公里的海域。过去人工船巡

0: 需要一周的航道排查，集群作业半
1: 人艇可自主变换队形，对重点海域拉网式巡查，遇到闯入目标还能协同围堵，目前已经实现空海联动。当无人机高空发现异常后，可以立刻调度最近的无人艇抵近核查，反应速度比传统海事出警提升3倍。
0: 各类配套装备相互配合，全链条的技术升级织密了一张全方位的海洋通航安全防护网。这不仅是我国航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最直观的体现，也撑起了咱们越来越安全越来越高效的现代航海体系。
1: 中国航海事业一直在持续进步，不断突破。从古代郑和下西洋的帆影远航，到如今我们拥有自主研发的智能船舶，全球领先的深潜装备，覆盖空海全域的航海保障体系，一代代航海人科研人的接力攻关，让中国航海的实力一年迈上一个新台阶。
0: 好的，看到网友们也留言了啊。网友美人鱼说，这些成就啊，是我们中国探索海洋的硬核底气。还有网友 Happy 说，我的孙子啊，说他梦想成为奋斗者号的工作人员，探索深海的奥秘。还有网友柳大小姐说，陆地资源短缺是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海洋强国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1: 是的，中国航海日不仅是一个纪念日，更是一声号角，召唤我们走向深蓝，拥抱海洋，用每一次技术突破和智慧向未知领域迈出坚实的步伐，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也是共同的机遇。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0: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0: 城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来为您分享案例：车位被占多日，业主用 U 型管封堵，律师称有理可能变没理。提新车半个月，发现车顶反常痕迹， 4S 店称运来的车基本都不看。半点后，热门新车关注 Mona M03 的成功， L03 要怎么复制。行业热点关注意境汽车成为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战略合作伙伴。本期爱车有道，说说买车选了大轮毂，除了好看还有什么用。
1: 用事实说话，
2: 几座漏机油，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5: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最近呢，长沙有一起车位纠纷引发了舆论热议。业主闵先生花8万元购置的私家车位被一名女车主占用多日，物业要求挪车的时候啊，女子称出差了啊，出差3天到4天不回来，多次拒绝沟通并报警。随后闵先生用 U 型管将车辆封堵在车位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
6: 我这个车也堵他最少7天，
7: 占别人车位还理直气壮报警，谁能忍？近日湖南长沙某小区一名女子占用私人车位多日，物业要求挪车时称出差3天到4天，被车位业主反堵，竟连续报警。业主闵先生称，自己10年前花费8万元购买的车位，自6月30日起被一辆红色轿车持续占用，导致自家车辆无法正常停放。据闵先生介绍，事发后他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协助处理，物业工作人员通过查询发现该红色车辆登记的手机号码为错误号码，称对方故意写错号码找不到人。物业方面表示，最终联系上对方时，该车主称自己正在出差，需3到4天才能回来挪车。然而事情随后出现反转，
6: 结果在7月1号的晚上6点整的时候，
8: 我们发现了该部车的车主挪车后在某一车上挪得隐形，
6: 他并没有去查，
8: 他只是在楼上睡觉，只是拉锁了一个车的。
7: 更令闵先生不满的是，该车主不仅始终未出面沟通，反而连续2次报警。为此，闵先生在7月3日下午用 U 型管将红色轿车围堵在自己的车位上，并表示只需他当面道歉。事件在小区内传开后，不少业主自发在红色轿车旁标注“车位有主”等字样，以声援闵先生。而据物业工作人员透露，该车主多次拒绝沟通，并持续报警处理。
0: 啊，对此有人支持这个车主闵先生的做法啊，也有人提出疑问，以此维权是否会触犯法律，有理变成无理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啊，占用私家车位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泽瑞表示，占用他人购买的产权车位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业主购买的小区产权车位属于私人财产，受法律严格保护，未经权利人同意长期占用，已构成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侵害。车位产权人有权要求对方挪车，恢复车位原状，还可以主张赔偿实际损失，比如说临时停车费、代步打车费等等合理的开销。 尽管占车位一方过错是在先的啊，但是车位业主呢不能无限制的自行采取维权措施。律师表示，从法律层面看，用 U 型管长时间封堵他人车辆已经越过了合法维权的界限，原本的受害方很可能反过来成为侵权方。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司法解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的自助行为，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且这项权利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律师李泽瑞认为，闵先生的堵车行为并不符合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是不满足情况紧急的前提。车位被占虽会造成不便，但不属于不立刻处置就会产生无法挽回损失的紧急情形，业主可以通过联系物业协调、报警等途径解决。其次是维权手段超出必要范围。自助行为的强度应当与维权需求相匹配，如果当场撞见他人占用车位，拦住对方要求当场挪车，通常会被认定为合理措施，但用 U 型管等方式将车辆围堵数日，限制车辆移动，明显超出了维权的必要程度。最后是未履行后续法定程序。自助行为本质是临时应急手段，实施后必须立即报警或联系相关部门处理。而本案中，业主选择以堵车的方式与对方对峙，而非优先寻求官方渠道解决，也不符合自助行为的要求。律师李泽瑞强调，当场撞见他人占用车位并阻拦其驶离属于合法自助，但对方不在现场时，事后用围挡、地锁等设施将车辆封堵多日，可能构成非法扣留他人财产，法律不支持对等报复。很多人只图一时解气，忽略法律后果，原本完全占理的事，最终反而要赔钱道歉，得不偿失。并且封堵车辆除了构成民事侵权，还存在更多法律风险，如果堵车过程中造成车辆损坏，业主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导致车主无法正常用车，产生的租车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对方有权主张赔偿。若封堵时间长，情节恶劣，还有可能涉嫌寻衅滋事，面临治安管理处罚。
0: 那么针对此类事件，律师也建议应该全程遵循先取证再协调逐级处置、留存追责凭证的维权逻辑，发现车位被占用的时候，优先做好证据留存工作，借助拍照、全程录像等方式完整的记录现场全貌，占位车辆的后排信息、事发时间，同步保管好物业的沟通记录、车位权属凭证等等材料，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为后续协商报案索赔提供事实支撑。完成取证后呢，第一时间对接小区物业开展协调处置，维护园区停车秩序，协助业主联络占位车主属于物业服务的法定职责，可由物业调取车辆登记信息，通知对方到场挪车，依托园区内部管理机制先行化解矛盾。若物业无法联系上车辆使用人，或是车主收到挪车通知后刻意拖延，拒不配合清理车位，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求助，由公安民警到场开展劝导催告，同步固定对方侵权且拒不配合的相关事实。那么经警方物业多方协调仍无法完成挪车的，可在双方工作人员共同见证下，委托具备正规资质的拖车机构将涉事车辆转移至小区公共临时停放区域，由此产生的全部拖车相关费用依法由占位侵权车主承担。如果说车辆长期占用车位，致使权利人产生额外的停车支出、出行替代交通费等等实际经济损失，权利人可以整理全部取证材料、沟通记录、费用票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占位方承担车位占用费、交通开支等全部的合理损失。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典型投诉案例。浙江有一位李先生买了一辆上汽大通的货车，说是买来半个月之后啊，发现车顶有自喷漆修复的痕迹啊，他就想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李先生两口子在杭州做红枣干货生意。六月中旬，他的妻子在建设四路上的浙江易通汽车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提了一辆上汽大通大拿 V1 新能源车，价格80000多，用来送货。
4: 7月3号，我们那天嘛，刚好在一个高的地方，然后直接开到那个车顶上边，被撞过，然后还有那个自喷漆修复的痕迹，有划痕，然后有凹陷，它就是一个事故车嘛。
2: 李先生的这辆车是灰色的，车顶右前侧有几块白色痕迹，还能看到划痕。李先生说，发现这个问题后，他找到了 4S 店，想看看提车时的监控，
4: 给我们看了一个监控的照片，然后我说看另外一个，百般推脱，就是说不让看。照片上显示那里就是有那个白的，因为他那个视频拍的比较远。
5: 你当时提车的时候没看出来？
4: 提车的时候我老婆来提的，她个子比较矮，因为这个车周围我们看了一下顶子，也就没看清楚。
5: 那你有没有可能搬货时候会刮蹭什么？
4: 没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弄的话，那肯定我们清楚的，对不对？也不会来说借助媒体啊或者什么的来去跟他们讲这些东西。
2: 李先生说，之前他在店里只看到了一张监控的照片，他手头上没有。
4: 他这几天就是问我两次有没有什么诉求，然后我说咱们先把事情搞清楚，我找到你们就是说希望我们来看一下他另外的视频，那个监控视频，然后咱们把这个事情确定一下。
2: 浙江易通萧山分公司的销售给李先生调了监控，不过表示不方便拍摄。监控画面显示，灰色的车辆顶部有白色，
4: 白的了，现在就能看到一点点。
5: 哦，好像是有的。这个是刚到是吗？
4: 刚到的。
5: 哦。
9: 我只能看到这边反光是有点白的，但是因为这个车前面有点白，后面有点白，我其他车上也有点白，就是我能看得到的。
4: 这个反光的话，它是从一进来到现在它一直反光吗？
9: 我看到的，我就加什么？那我看到它。
2: 监控的距离有些远，没办法拍清楚车辆的局部。厉经理觉得这不能证明车子在到店的时候有损伤，
9: 包括他自己开出去路上马路监控也看的，确确实实这个地方看不到，因为不是我可能分辨率啊什么什么的啊达不到这个细节。因为车子送来，那我们也看一下边上四周一看一圈好了，顶上的话我们确确实实没有去看。如果顶上去看了，那就没这个事情了。
5: 是疏忽了还是说基本也
9: 基本的看的？包括我们送来车十个车里面，我说实话了，十个车都不看，因为我们没碰到过。因为现在送过来的车子我都是跟他们讲的，我在我们看的，我不在你们看，个子矮的拿个小板凳看一下。这都是没办法的。
2: 李先生说，他会请派出所先备份相关的监控，再考虑怎么解决这件事情。记者查询了浙版消法的相关规定，第30条，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

0: 词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1: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 ，4S 店称运来的车辆基本都不看，啊，这样的一种操作啊，确实是不符合合规要求的。这种行为既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进货查验义务，也不符合汽车行业的强制售前检测规范。在法律层面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汽车属于大件的耐用消费品， 4S 店作为经营者必须对到店车辆完成查验，不能以没检查为由来规避质量责任。而在行业层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PDI 售前检测啊，这是一个强制的流程，新车从厂家运输到 4S 店后必须完成 PDI， 这是汽车行业的通用强制规范，也是厂家对经销商的硬性要求。 PDI 涵盖外观、底盘、油液、电子系统、核心部件等上百项检查，目的呢就是排查这个运输损失还有装配缺陷，确保交付车辆是合格的新车。如果说 4S 店没有履行查验义务，将存在瑕疵的车辆当作新车交付，这就属于隐瞒车辆真实状况，消费者可以主张三包维修。如果说明知有瑕疵仍隐瞒交付，那还可能构成消费欺诈，就需要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了。既然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当中是明确规定了，这种耐用商品自消费者接受商品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也就是举证责任倒置。那么既然如此，车主就无需证明瑕疵是车辆本身的质量问题，只需要证明瑕疵存在且在6个月内发现。经营者需要举证瑕疵由消费者使用不当、外力损坏等自身原因导致，那否则的话呀，经营者就需要承担责任。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啊，同时也是在节目当中再次的提醒大家，提新车的时候啊，一定有一些检查的要点啊，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燃油车和新能源车这两类动力车动力的类型的车型，它有一些通用的必查项啊，就是外观、耗材检查啊，核对全车的玻璃轮胎的生产日期，还有手续与身份的核对，清点合格证、三包凭证、使用说明书、随车工具、三脚架、反光背心等等是否齐全啊，内饰与功能要进行一下测试，检查内饰的座椅、中控台、门板有没有污渍、破损、划痕，确认没有使用痕迹，测试所有车门、车窗、天窗、后备箱的开关顺畅，测试灯光、雨刮、空调、中控屏、音响、倒车影像、雷达等全部的电子功能。同时呢，也要查看一下表显里程，启动车辆后查看一下仪表盘，确认没有故障灯常亮，有条件可以升底盘，检查底盘有没有脱底、刮擦、渗漏。那我们分开来说一说，有一些燃油车的专属检查项啊，就是发动机舱的检查，查看机油、冷却液、刹车油、变速箱油液位在正常区间，管路接口没有渗油、渗漏痕迹，发动机怠速运转平稳，没有异常的异响抖动。变速箱呢也要检查，原地切换一下各档位，换挡顺畅，没有顿挫、闯动啊。升底盘查看一下变速箱客体有没有渗油，排气与燃油系统也要检查，冷车启动后尾气呈轻微水雾是正常的，持续冒黑烟、蓝烟这就属于异常，检查油箱盖开关正常，加油口没有损伤。如果是新能源车呢，我们也有一些专属检查项要提醒大家注意啊。那么三电的核心系统检查是非常重要的，电池查看一下满电表显续航，通过车机查看电池 SOC 状态，检查慢充快充接口有没有锈蚀 损坏，可以现场测试充电连接是否正常，也可以升底盘，重点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磕碰、变形、刮擦，密封是不是完好的。那电机和电控如何检查呢？切换档位没有异常顿挫异响，试驾的时候动力输出平顺，没有异常抖动断电感，测试驾驶模式的切换，能量回收系统工作正常，仪表盘没有动力，没有这个动力电池和电机相关的故障码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高压与附属系统啊，检查高压线束排布规整，没有破损，测试热泵空调制冷制热正常，低压电瓶状况良好，确认车机系统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正常激活，核对车辆电池容量、电机功率与配置表一致，确认三电终身质保等车主权益已经正常绑定生效。

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呀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5: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热门新车，我们先来关注小鹏 MONA L03。10到15万呢，这个是中国汽车市场容量最大的价格带，但是过去啊，新势力们呢都普遍不愿意去碰这个市场，原因很简单，利润薄，渠道覆盖要求高，规模效应是生死线，但是小鹏汽车偏偏要往里边钻。前两天小鹏 MONA L03 正式上市，此前 M03 在家用轿车市场呢已经验证过这条路走得通了，因此有了 M03 的经验，小鹏以 SUV 形态再次杀入10到15万价格带，这条很多新势力不愿意碰的价格带，这样一个市场，小鹏为何如此热衷呢？和小鹏自己说，中国 A 级 SUV 市场在售车型差不多有300多款，早已卷成红海。那小鹏为什么依然要下场？我们一起捋一捋中国主流入门家用车的变化，再来说清楚小鹏凭什么。一起来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分析。
6: 朗逸、宝来、卡罗拉、轩逸代表的是第一代入门家用车，那是合资车主导的中国车市的时代。哈弗 H6、长安 CS75、传祺 GS4 代表的是第二代，那是中国品牌利用 SUV 红利进行的第一次进攻。而秦 PLUS、宋 PLUS 则是第三代，那是中国品牌通过新能源技术真正站上了主舞台的时期。而如今呢，初代产品现在只能靠品牌和价格优惠勉强守住市场份额，第二代产品随着中国车企的电动化存在感越来越低，第三代产品也在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下变得力不从心。今年的入门家用车市场其实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一家独大的车型，而这就是新的机会，定义新一代入门家用车的机会。前三代入门家用车的核心属性是工具，用户买的是有一台车的满足感，但现在年轻人对于一台车的期待早已超越了工具属性，他们要好看，要好开，要有科技感，还最好有点社交价值。面对这种需求，传统品牌有历史包袱，很难快速转身，新品牌、新序列、新产品则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重新来定义这个市场。那问题是，小鹏凭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MONA L03， 那就是带着些许向往感的智能空间型 SUV。智能呢，就是 L03 全系标配的 VLA 2.0 纯视觉辅助驾驶系统，这可是15万级 SUV 市场上首款全系标配的城区领航辅助功能的产品。而且 L03 高配版搭载自研的图灵芯片，其实几颗芯片多少算力不重要，因为有了自研芯片， L03 就有了科技叙事的根基。空间呢， L03 在4650的车长里塞进了2850的轴距， 你看看 L03 的纯侧面会觉得有些别扭，跟以往4米6的 RAV4 或者 CRV 的感觉不太一样，这相当于啊用紧凑级的外观尺寸塞进了一台接近中型 SUV 的轴距，所以 L03 后排腿部空间比传统的 C 级车还大，同时呢前备箱还能放下一个20英寸的登机箱，后备箱还是大掀背，空间上给入门家用轿车又上了一个台阶。最后呢就是年轻人的向往感，这也是 L03 与前几代入门家用车最本质的区别。前三代产品的逻辑是满足代步需求，这些车啊是很难刺激起你对于个性生活向往感的，而 L03 做的是创造向往。这种向往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评判标准，就是你看看有没有更高消费能力的人群会不会去买它。所以你看，小鹏请来前法拉利的设计师也好，给用户提供高阶辅助驾驶的体验也好，给用户年轻时尚的圈层认同也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营造向往感的东西，也是新一代家用车很重要的特征。不过 Mona L03 也存在一些隐忧，第一就是如何与卖得正火的 M03 真正做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以现在的产品力和定位来看， Mona 序列的这两台车啊，可能是要相互抢用户的，甚至于会对小鹏 G6 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二，今年年内上汽大众基于小鹏技术平台打造的入门级家用新能源 SUV 也将登场，大众在主流市场拥有更强的品牌认知，更多更广的销售渠道，也可能会与 L03 形成竞争关系。第三，就是之前 M03 轿车的行驶质感一般，这个情况在 L03 上能否得到改善。
5: 其实小鹏 Mona 系列的成功对小鹏汽车本身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2025年 Mona M03 一款车贡献了小鹏 45.6% 的销量，而到今年5月这个数字居然到了 55.7%， 也就是说小鹏除了 Mona 系列之外的全部车型加起来还卖不过 M03 这么一台入门级车。对于小鹏这样一个科技高端品牌的定位而言，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销量结构。L03 的推出表面上是 Mona 家族的产品线扩张，实际上呢还是在解决小鹏汽车的规模效应问题。在汽车行业，没有规模效应就无法做大做强，在15万价位市场，轿车不够就上 SUV， 一款车卖得好，后续车型就接着上。但 Mona 系列越做越大，小鹏高价位车型的突围也会越来越难。因为一个品牌向上还是向下，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既要又要的选择题。当你的走量车型全在15万以下，当你的高端车型销量占比越来越低，品牌定位就会被市场重新定义。所以 L03 能复制 M03 的成功吗？我们觉得大概率是可以的。 L03 包括后续尺寸略大的 L05 都在帮小鹏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重新梳理小鹏汽车的产品矩阵。因为只有 Mona 系列在15万左右的家用车市场跑出规模效应， T 系列和 G 系列产品才可以在20万以上市场放开手脚，无惧销量压力，集中火力去应对其他竞争对手的挑战。
4: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好，半点之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易境汽车。7月8号，易境汽车正式官宣成为2026赛季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战略合作伙伴。作为扎根成都本土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易境汽车旗下首款旗舰战略车型易境 X9 于成都本地量产，是名副其实的成都造高端制造代表。征战中超联赛的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是享誉全国的城市特色体育名片。这次战略合作是成都造与成都队的双向奔赴，双方未来将携手共进，合力擦亮高端制造与文化体育两张城市名片。为了响应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化央地产业协同落地，易境汽车坚定地扎根成都。成都作为成渝双城经济圈主集合，是新能源产业西进的价值高地，完整的配套集群，领先的智能测试场景，让布局成都成为企业锚定西部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战略落子。目前易境汽车在成都建立高端智慧工厂，易境旗下首款战略车型易境 X9 即将在成都工厂量产，是地地道道的成都造，为成都再添一张高端制造新名片，也为西部新质生产力培育树立了新标杆。立足成都，赋能西部，易境汽车落地成都带来的不仅是一款标杆车型、一座现代化工厂，还通过打造高端制造体系加智能科技生态加顶级供应链的生态模式，助力成都建成一个世界级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增长极。易境成都工厂锚定易境汽车西南制造中心与华为乾坤生态西南制造中心双中心，为承载易境 X9 的高端制造需求，工厂已完成自动化、数字化、柔性化产线全面升级，植入 AI 视觉检测系统与工业机器人集群，融合东风精湛制造工艺与华为严苛质量管理体系，推动成都产业从制造向制造转型升级，夯实区域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易境 X9 的导入对预控制器、感知硬件、智能底盘等核心零部件的本地化配套提出更高要求，将倒逼上下游企业加快质改数转步伐，进一步促进芯片、算法、软件等人工智能要素在汽车产业链中的深度耦合，带动整个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此外，易境汽车还导入东风、华为前瞻技术创新体系，加速新能源智能化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与突破，形成西南地区智能汽车核心技术创新阵地。易境汽车还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引进华为、宁德时代等头部供应链企业，并集聚35家本地零部件配套企业，园区内入驻严峰、佛吉亚等核心厂商，实现电池、电驱等核心零部件就近配套，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协同壮大。布局成都、深耕成都、回馈成都，是易境汽车作为成都高端制造城市名片与生俱来的使命。易境汽车与成都荣城的携手，是成都两张城市核心名片的双向奔赴，彼此赋能。成都荣城是成都顶级的体育名片，成都荣城深耕职业足球领域多年，凭借扎实的团队素养、稳定的赛场发挥和锐意进取的竞技信念，成长为中超联赛极具竞争力的实力派球队，扛起成都职业体育发展大旗，展现了世界赛事名城的体育活力与城市精气神。易境 X9 成都造是成都的制造名片，作为深度布局成都的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易境汽车依托东风57年深厚的造车底蕴和华为前沿的智能科技，立足成都高端制造产业布局，专注打磨高品质智能新能源产品，是彰显成都先进制造业水平、诠释城市科创硬实力的核心代表。易境汽车签约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也是基于双方极客精神的同频共振。绿茵赛场之上，成都荣城全体队员不惧强敌，逆境争先，依靠极致拼搏不断刷新赛场成绩。产业赛道之中，易境汽车诚心打磨技术，精研整车产品，以技术极客精神捅破硬件和软件的天花板，为用户打造安全、智能、高品质的旗舰出行体验。
签约成都荣城，既是意境作为成都制造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意境对西部市场的重视。成都拥有全国最大的汽车消费者市场，自2023年起，成都汽车保有量稳居全国第一。放眼整个西南，成都也是辐射川渝乃至西部各省的消费枢纽，站稳成都市场等同于握住了开拓西部新能源赛道的核心支点。拥抱市场的核心在产品，意境 X9 作为东风与华为乾坤深度合作打造的首款旗舰 SUV， 是华为乾坤技术最新最全无保留的落地载体，是满血华为配铁骨东风。新车凭借三大代际新标准，全方位适配多元化出行需求，扛住成都市场的严格出行考验。在安全层面，意境 X9 树立旗舰安全新标准，搭载天穹智盾全域安全架构，超高强钢车身，三层防弹电池装甲，搭配六维防碰撞系统 CES5.0， 全程守护全家出行。在乘坐体验层面，意境 X9 刷新了旗舰舒享新标准，首批搭载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 多屏联动，全域 AI 交互，露营、观赛、出游舒适拉满。在驾驶体验层面，意境 X9 建立起旗舰驾享新标准，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全系标配896线双光路图像及激光雷达，全系标配华为乾坤赤兔平台，轻松化解城市拥堵、川西长下坡等复杂路况。依托过硬产品实力，品牌以成都为产业根基，深耕西部消费市场，立足成都迈向全国，布局全球。从工厂生产线到足球竞技场，意境汽车以产体融合搭建起产业升级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双向通道。后续意境汽车将持续放大技术与产业链优势，借体与 IP 拉近与大众的距离，扎根荣城，布局西部，用硬核制造实力与向上的精神力量，书写产业与城市共生共荣的崭新答卷。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拦路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现在买车都流行全都送啊，送配置、送车漆、送冰箱，还送大轮毂。那么更大的轮毂除了好看之外，到底还有什么用？有没有缺点？我们今天一起来梳理。
1: 首先，大轮毂给人第一感觉确实就是好看啊，有论文的。时下汽车设计当中啊，流行大轮低舱型汽车，而且家用车的车身高度呢，最好是车轮直径的 2.25 倍到 2.5 倍之间。现在车子都越造越大嘛，那车轮自然也要越造越大了。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买车的消费者也是高兴买这个单的，看起来更气派，看起来更协调嘛。那这篇论文里面啊，有个问卷调查的啊，汽车的侧式造型是外观中最受关注的，而轮毂的受关注程度是侧式造型中排名第二的，仅次于腰线啊。那么除了设计师喜欢，我们买车的喜欢，其实整车工程师造车子设计车的那个人他也喜欢，因为轮毂更大，一般来说就能用上更宽的轮胎嘛。你比如说迈腾啊，这低配用的是17寸215轮胎，中配变成18寸235轮胎了，那么轮胎的宽度更宽了，车子的抓地力它就可能更加之强了。有论文的啊，这轮胎的抓地性能与路面之间的切向摩擦力有关，那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个不能嘛啊，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变大了，那么与路面的摩擦力就会越大，车辆的上限或者叫它的极限，哎，也就越来越高了。而且现在新能源车动辄什么2吨3吨的，都往重的往大的来，那么更大的这个轮毂也意味着它里面啊可以放进更大更多活塞的刹车系统，这个不知道你想到没有啊？那这样刹车的压力也就不会有那么大，刹车成绩也好嘛，刹不住的投诉也会少啊。那么大家都喜欢大轮毂，那么拷问就来了，代价是什么呢？它有什么缺点呢？首先，坐车的人有可能就没有那些买车的和造车的卖车的人那么喜欢了啊，因为同一款车换了大轮毂的话，轮胎的总直径它是不会变的，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轮胎的扁平比就变低了，说人话就是。

0: 是轮胎它变薄了，薄一点的轮胎虽然开起来更加运动，路感更加清晰，但缓冲能力也更加的弱。你这个鞋底变薄了嘛，颠簸有可能也会更多一点。一个呢就像是板鞋，另一个呢就是有气囊的篮球鞋。那哪个走碎石子会更加舒服？哪个跑跑跳跳你感觉更不容易崴脚？是不是啊？那么除了坐车的人，你的钱包估计也是不太喜欢这个大轮毂的。首先最明显的差距啊，这大轮毂的能耗它会更高嘛，不管是油耗还是电耗，大了都耗啊。那你比如小米预期19寸轮毂会比20寸轮毂续航里程多10到20公里，不过用起来是差不了太多钱啊。油车也是差不多的这个道理，大轮毂就是会更加费一点的，但也就是小几个点的区别。真正区别大的地方是在换胎的时候，还是小米预期低配19寸的韩泰轮胎800块钱左右一条就还行，如果你选配了20寸轮毂一样的韩泰轮胎就要1050块钱一条了。请记住车子是有四条轮胎的，你不要觉得只相差了250块钱啊。然后呢20寸的轮胎它还会多一圈静音棉，但是四条算下来差价1000块是笔钱了啊，毕竟选轮毂的时候你还多花了好几千块钱来，是吧？那刚才不是也讲了吗？扁平比更低，缓冲能力更弱，对吧？那你走烂路的时候，它就更有可能会鼓包，有可能会有一笔莫名其妙的鼓包换胎成本钱啊。那所以总的来说，买的这个成本是更加的高，用的成本也是更加的高，莫名其妙的成本也会更高。所以说啊，买车的时候，我的建议啊，是不用特意去选大轮毂的。真想选的朋友，我也建议你先去查一下低配高配轮毂的差价，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然后我自己的那个感受来说的话，就是运动型的这个车子，你选钢圈小一点的，虽然没那么好看，但是舒服性就有兼顾，或者说是车子比较颠的，你把它轮毂可以选小一点，是比较划算的啊。
1: 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晒太阳。
3: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一封字迹工整的手写感谢信送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神经外科，患者家属用朴实的文字讲述了全家从四处求医深陷绝望到遇见专家团队重获生机的全过程，字字饱含感激之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39岁的王先生来自湖北黄石，长期在长沙工作生活。今年5月初，他突然出现舌头麻木、饮水呛咳、声音嘶哑，并伴有间断性头痛。进一步检查后，诊断指向延髓海绵状血管瘤伴出血。延髓是生命中枢脑干最关键的区域之一，它仅拇指大小，却掌管着呼吸、心跳、血压、吞咽等所有生命功能。这里出血，即便出血量很小，也能瞬间引发呼吸循环衰竭。家属回忆，他们辗转多地求医，得到的答复要么是风险极大，建议观察，要么是技术受限，无能为力。面对手术可能下不了台，不手术可能下次出血就要命的两难抉择，全家陷入了深深的恐惧。转机出现在他们回到湖北之后，我们在网上查到陈进草教授团队，他们做了500多例高风险手术，尤其是海绵状血管瘤。这组数据是我们冒险的最后勇气。王先生的妻子说，上个月他们带着最后的希望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陈进草团队全面评估后给了一声干净利落、掷地有声的回答，最快2-3天就可以手术。这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王先生妻子坦言，那一刻全家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感到了一丝踏实。手术难度超乎想象，病变位于延髓腹侧，周围密布着下阻颅神经、椎动脉及细如发丝的小脑后下动脉穿支。手术通道仅有一指之宽，任何微小的牵拉或0.几毫米的误判都可能导致患者永久性失语、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术者需要在有限的通道内精准寻找安全进入区，既要切除出血性海绵状血管瘤，又要尽最大可能保护患者原有神经功能。面对近乎苛刻的手术要求，团队决定启用科室擅长的手术姿势，座位以状窦后入路。这个决定是基于极度严谨的解剖学考量。陈进草解释，座位手术能够利用重力优势，让脑脊液和血液自然下流，树液如镜面般清晰干净，小脑在重力作用下自然下沉，无需强力拉扯，最大程度保护脑组织，并为深部脑干病变提供最佳的手术视角，尤其适合部分深部颅后窝及脑干旁病变。然而，座位手术并非简单换个体位，他要求麻醉团队对循环管理极度精细，电生理团队全程监测神经功能，手术团队必须极度熟练应对空气栓塞等罕见风险。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手术的成败。术中，陈进草带领张继波和团队屏息凝神，在狭长的小小脑角通道内精准找到安全进入区，将出血的海绵状血管瘤完整切除。术后，王先生没有出现任何神经功能缺损，声音嘶哑明显好转。 七月六日，他顺利出院。是你们的果敢担当与高超技术，让我们不再犹豫；是你们的耐心解释和温暖陪伴，让我们心里有底。家属在感谢信中写道：“脑干海绵状血管瘤并非绝症，可怕的是没有得到专业、及时、规范的评估。”陈进草表示，是否手术不仅要看瘤体大小，更要关注是否反复出血，症状是否进行性加重，病变是否具备安全手术入路。对于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由经验丰富的脑干手术团队进行规范治疗，能够取得较好的功能保护。他提醒，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饮水呛咳、声音嘶哑、面部麻木或肢体无力，应尽快前往拥有丰富脑干手术经验的高级神经外科中心进行评估。位置深不代表没有路径，疾病险不代表没有希望，找到对的团队就是找到了生机。
1: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暑假亲子矛盾容易集中爆发，这场亲密关系实验该如何通关？近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儿童青少年科二病区主任冯应应与百余名家长面对面拆解暑期亲子矛盾的核心症结，给出了可落地的养育方案。在讲座开始的现场调研当中，不少家长举手坦言被手机管控问题困扰，孩子总掐准长辈做饭早起的空档偷偷拿手机，收脚时难免引发争执。也有家长表示，明明和孩子说好使用时长，可到点孩子总以再晚五分钟软磨硬泡，约定一次次破例，最终不欢而散。为什么和孩子的手机约定总是不算数？冯应应用一则临床真实案例点破了问题的核心。病房里有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家长入院时就提出要管控手机，起初妈妈主张强硬全收，爸爸却要求柔和处理，父母意见分歧，让管控工作拖延十几天毫无进展，直到夫妻俩统一立场，明确同意医院强制执行，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冯应应给了孩子一分钟选择权，说道，你自己交，还按约定时间用，等我们收，什么时候还医生说了算。男孩一言不发，冯应应平静地取走手机交给护士，全程没有拉扯，没有争吵。管控一周之后，男孩逐渐走出了失落，开始自发看书，主动社交，状态肉眼可见的好转。冯应应也提醒广大家长，很多家庭缺的不是约定，而是执行约定的力量。反复失效的约定比没有约定更破坏规则感，不要高估未成年人的自我约束能力，指望孩子自觉交手机，本质是家长的偷懒。手机管控难，很多时候难不在孩子，而在家长内部。冯应应也提到门诊最常见的困境，妈妈要严格管，爸爸心疼偷偷放水，孩子会察言观色，家里意见不统一，他就会钻空子。有位妈妈曾经困惑地问道，说自己跟孩子平等协商平板使用时间，可她说要协商就要尊重我的意见，我的意愿就是不管控，反而说不过他。协商是双方的沟通和退步，不是单方面的投降。协商的前提是你有力量约束他的行为。冯应应建议这一位妈妈先动用家长权限戒掉网络，把孩子逼回谈判桌，再谈真正的约定。她坦言，很多家长怕当坏人，怕孩子恨自己，小学阶段正是行为规范建立的关键期，就像小树要修枝丫，就得趁这个时候修，要承担得起某个阶段你的孩子不喜欢你，你执行规定矫正行为，他暂时抵触很正常。心态上他也给出的建议是抓大放小，接纳不完美，不要拿理想当中的孩子去对标现实中的孩子，那样看哪里都是毛病，先找出最核心的一两个问题来进行解决。抓大放小绝不意味着底线可以退让，但规则要硬，也不必硬碰硬。冯应应也提到一个极端的案例，有位父亲强制地收起了手机，情绪激动的孩子直接冲向了阳台，最后不得不入院治疗。他同时也提醒家长，什么时候不能硬来，两种情况， 孩子的情绪不冷静的时候，还有你自己情绪不冷静的时候，疲惫下班身心俱疲时，不要去处理亲子冲突，你本身就容易被点着，一谈就炸，最后把小事闹大。他建议每一个家庭都给冲突装一个熔断机制，当双方的情绪快要失控时，主动叫停，可以说我们现在都不太冷静，这个事先放一放，等平静了再谈，不要在气头上争输赢，但底线问题不能让，比如作息规律，还有越界的行为。守住底线的同时，也要留给孩子自由呼吸的空间。很多家长见不得孩子闲下来，一看到孩子无所事事就焦虑，忍不住安排任务。他告诉家长，要允许孩子无聊，无聊是人生当中的一种体验。他也分享了自己家的经历，严格管控电子设备初期，孩子总喊无聊，可当他发现喊无聊也没有用，就会自己找事做，比如说看书、拼积木、下楼找小朋友。你只要给他时间，小朋友总能够找到自娱自乐的方式，创造力和自驱力很多时候就是在无聊的空白当中长出来的。讲座结束之后，不少家长坦言深受启发，有位妈妈表示，执行力点破了自家约定总失效的症结。也有年轻的爸爸反思，只有小学阶段帮孩子立住了规则，才是真正的负责。那么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金句，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家庭缺的不是约定，是执行约定的力量。反复失效的约定，比没有约定更破坏规则感。指望孩子自觉交手机，本质是家长的偷懒。还有小学阶段，家长要敢于做坏人，这个坏人是打了引号。小学是行为规范建立的关键期，就像小树要修枝，家长要承担规则制定者的角色，接受孩子可能暂时讨厌你，更喜欢另一方家长，这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再就是无节制的玩手机并不会让人快乐，很多全天自由玩手机的孩子最终会陷入空虚沉沦的状态，他们内心也渴望真实的线下社交和充实感，只是缺乏走出来的动力。再就是严重的手机沉溺本质就是家庭问题的外化，家庭氛围压抑，夫妻关系不和，亲子关系破裂的家庭才最容易出现失控的手机问题。恐吓式的说教没有用，比如说再玩眼睛就瞎了，再玩成绩就废了，这一类夸大的话，孩子知道是假的，没有任何的说服力。讲后果就讲真实的案例，具体的影响。暑假的本质是休息，不是第二学期，让孩子享受假期的松弛感，本身就是养育的一部分。金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心跳每分钟仅27次，一天之内出现数百次两秒以上的心脏停跳，78岁的严爷爷随时面临猝死的风险。近日，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通过颈内静脉路径为老人植入一枚颈胶囊大小的无导线起搏器，让心脏恢复稳定跳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家住汉川的严爷爷2020年确诊持续性房颤，同时合并糖尿病，当时已有明显心动过缓，心率每分钟仅40余次，多年来一直坚持药物治疗。今年6月底病情急转直下，最低心率骤降至每分钟仅20余次，一天内还有数百次超过两秒的心脏停跳，随时有猝死风险。当地医院建议尽快植入心脏起搏器。为进一步治疗，严爷爷慕名来到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找到心内科专家韩宏伟主任。严爷爷因房颤需长期服用抗凝药物，高龄且患有糖尿病，若植入传统有导线起搏器，胸前起搏器囊袋极易发生出血、血肿、感染等并发症。此外，预计严爷爷起搏比例不高，综合评估后，韩宏伟决定为其植入无导线起搏器，并采用颈内静脉路径开展手术，助力快速恢复。据了解，在无导线起搏器植入术中，腿部股静脉路径一直是临床首选，但这条老路要求患者术后平躺一段时间，以避免穿刺部位出血，对无法配合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来说极为煎熬。而颈内静脉路径短，血管管径更粗，通路笔直通畅，出血风险极低，患者术后即刻可下床自由活动，恢复速度显著加快。7月4日上午，手术如期开展，采取局部麻醉， 老人全程意识清醒。术中，韩宏伟以颈内静脉作为通路，借助输送窍管将仅胶囊大小的舞蹈线起搏器推送至心脏理想位置。经过多次参数测试和牵拉试验，确认起搏器工作良好，手术仅用时30分钟顺利结束，严爷爷恢复了规律有力的心跳。令所有人印象深刻的是，完成手术的严爷爷没有等待转运床，而是在医护人员搀扶下自己坐起来，缓缓走下手术台，一步步走出手术室。没想到手术这么快就好，感觉非常好，他竖起大拇指连连点赞。术后次日，严爷爷即转到普通病房，目前已康复出院。术后，严爷爷自己下了手术台，一步一步走出手术室。据悉，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于2023年开展首例经颈内静脉的舞蹈线起搏器植入术，患者为一名6岁男童，刷新了当时全国此类植入术最小年龄记录。截至目前，医院已累计完成近30例，积累成熟完善的手术操作经验，并先后举办两期专项技术培训班，吸引省内外及国外同行前来学习交流。过去，颈内静脉只是股静脉路径行不通时的替补方案，随着技术普及，这一路径完全可能取代传统做法，成为主流。韩宏伟表示，未来经颈内静脉的舞蹈线起搏器植入术甚至有望实现日间手术，当天手术，当天出院，为患者带来更少创伤、更快康复和更好体验。
1: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70多岁的彭奶奶生命垂危，颅脑受损出血，左锁骨、左小腿胫骨、右手尺骨多处骨折，加上高龄和基础疾病，每一关都是生死考验。在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多学科团队的接力救治下，老人不仅闯过了鬼门关，更有望近期扶着助行器重新站起来。住院当天，彭奶奶被紧急送医，该院神经外科团队第一时间介入，严密监测脑部情况，紧急止血，控制颅内压，稳住了最危险的颅脑损伤。几天之后，老人的颅内出血得到控制，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转入创伤外科。转科时，他全身剧痛，连翻身都不敢，整天沉默不语，眼神里满是恐惧，身体和心理双重煎熬，让他几乎失去了信心。创伤外科王勇主任团队反复评估之后，为他制定了一套一站式骨折修复方案，只开一次刀，同时完成左锁骨、左小腿胫骨以及右手尺骨的复位固定、韧带修补和植骨。6月17号，手术如期进行，一台手术顺利解决了所有的骨折问题，无需多次麻醉、多次开刀，老人少受很多罪，住院和恢复周期也大幅缩短。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术后科室同步启动了康复训练和心理疏导，康复师每天指导老人做抬腿等循序渐进的训练，医护人员守在床边轻声的鼓励，手把手帮他活动关节，内分泌科动态的调整了降糖的药物，为骨骼愈合创造良好的身体内环境。每天查房的时候，医护人员都会告诉他，今天你又进步了一点点，一点点鼓励慢慢融化了老人心中的恐惧，如今他已经能够主动的配合治疗，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从急诊入院到术后康复，彭奶奶的治疗历经神经外科、创伤外科、内分泌科、康复科等多个阶段，各科室按照病情的进展有序衔接。王勇主任介绍到，这一协作模式已经在多名高龄创伤患者当中应用。以彭奶奶为例，从转入创伤外科到手术完成，整个治疗周期比传统的分次手术缩短约2周，术后康复的进度也明显快于预期。同时他也表示，针对高龄患者，治疗的关键不仅仅是手术本身，更在于术前评估、术中风险控制和术后康复的有效衔接。目前科室正在将这一流程固化为标准化方案。荆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面部莫名的浮肿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头脑持续昏沉，元凶竟是肺部肿瘤压迫了人体重要的回心大血管、上腔静脉。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紧急实施了微创介入手术，用支架和球囊成功打通了这一条生命主干道。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88岁的陈爷爷去年确诊肺恶性肿瘤，虽然经过治疗，但肿瘤仍在进展。半个多月前，家人发现他的脸突然肿了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同时还伴有头昏、闷胀等不适，于是赶紧将其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接诊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李振华副主任医师敏锐地意识到，这并非普通水肿。结合患者有肺癌病史，医生高度怀疑为肿瘤压迫引发的上腔静脉综合征，这是晚期肺癌凶险的并发症之一。为快速明确病因，医疗团队第一时间为患者完善肺部增强 CT 扫描。检查结果证实了医生的判断，患者的上腔静脉被肿瘤压迫，管腔已经严重狭窄。上腔静脉是人体一条极其重要的回流主干道，负责收集头面部、双侧上肢及脑部的静脉血，将其输送回心脏。一旦这条通道因外部压迫而狭窄或闭塞，血液回流受阻，就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倪吉祥主任介绍，除了颜面部浮肿外，更为凶险的是脑部静脉血也回流受阻，严重的话可能导致脑水肿，甚至危及生命，必须尽快介入打通血管。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迅速制定了手术方案，夏东平副主任医师带领团队采用微创介入技术，仅从患者大腿根部穿刺置入一根细小的导管，在影像引导下，导管缓慢而精准地抵达上腔静脉狭窄段。造影显示，原本直径接近2厘米的血管被肿瘤挤压的只剩下一道窄窄的缝隙，血液几乎无法正常回流心脏。团队首先置入血管支架，将压瘪的血管撑开，但血流改善仍不够理想。紧接着，他们使用

0: 球囊进行扩张，将狭窄的血管一点点扩开至正常管径。再次造影显示，血流已经非常通畅。术后第二天，老人颜面部水肿已经消退，头昏闷胀不适也得到缓解。医生提醒，肺癌患者如出现颜面部上肢不明原因浮肿或伴有头昏、胸闷等症状，应高度警惕上腔静脉综合征的可能，务必及时就医，切勿拖延。
1: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专辑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的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的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作为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体，甲状腺掌握着新陈代谢、情绪、睡眠和体能，夏季高温特别容易导致甲状腺激素波动，诱发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加重等问题。不少人出现的惊慌多汗、乏力嗜睡以及情绪易怒，还有体重异常，都和甲状腺失衡有关。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季鹏来科普关于甲状腺结节的有关知识。
3: 季鹏，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甲乳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担任湖北省甲状腺乳腺学会理事、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理事、湖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委员、湖北省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委会委员，从事普通外科专业20余年，擅长甲状旁腺、乳腺相关疾患的预防、诊治、保健工作，尤其在微创理念、胸腔镜微创手术技术在甲状腺乳腺外科领域中积累了大量经验。
4: 那么随着现在啊，我们检查手段的发展，以及呢大家本身对于健康的一个关注，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好像是在逐年上升。那么相关的数据显示呢，成年人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率会超过20%，而其中呢女性的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率大概还是男性的3倍。那首先请教季主任啊，这个甲状腺在咱们的这个器官当中具体啊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5: 好的。甲状腺它是人体一个很重要的内分泌腺体啊，它长在我们的颈前部，也是我们的脖子中间，它外形像一个古代的一个盾甲，所以它叫甲状腺啊。它根据它跟气管的关系呢，分为左侧叶、右侧叶和中间的峡部，因为它附着于气管，所以它是可以随着我们吞咽动作可以上下移动的。虽然它很小，但是它却有我们人体发动机之称啊，因为它甲状腺主要制造甲状腺激素，这个可以说控制着我们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啊，影响它的新陈代谢。例如说我们跑步会产生热量，调节我们的心率、兴奋神经，甚至可以参与我们一些的营养物质的合成与分解。尤其是在婴幼儿时期啊，它的还对我们的小孩的那个神经发育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婴幼儿时期缺乏甲状腺素的话，那么它不光是长不高个子，智力发育还会有点影响的。甲状腺结节它是甲状腺内肿块的一个范畴啊，一个范称啊，可大可小，有单发的，也有多发的啊。近几年确实在我们世界人口范围的甲状腺结节发病率都是明显提高的啊，甚至有数据可以是达到高于50%的。我们的女性同胞的发病率是明显要大大高于我们男性的。甲状腺结节它前期啊没有什么临床症状啊，几乎也触摸不到，很难发觉的。大多数都是在主动体检时啊，通过超声啊发现，或者说你在医院看其他的疾病啊，医生在查体时偶然发现，或者说做胸部 CT 等等一些其他的检查偶然发现。大多数还是通过主动体检去发现的。
4: 但是呢，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上升呢，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我们筛查或者诊断的手段多了，那更多的是不是也和我们的这种生活环境啊、方式啊、饮食习惯啊等等这些改变有关？那么有哪些因素的参与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另外为什么女性的患者要多于男性？
5: 甲状腺结节它病因比较复杂啊，不能确切于说是哪一种引起的，但是有一点目前是明确的，就是放射问题啊，接触放射源，尤其是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啊，头颈部啊，因为各种原因遭过 接受到辐射的啊，这个病因是明确是会对甲状腺结节有明显的诱因的。甲状腺它对辐射是非常敏感的啊，人体接受到辐射，首先累积的影响的器官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另外一个就是碘安全问题，就是碘摄入不足或者过量啊，都会对甲状腺结节起个诱发因素。甲状腺合成甲状腺素所用的这个碘元素是最重要的材料，但碘元素呢，它自身不能产生，它只能靠入我们人体的摄入。如果摄入量不足啊，就会反馈性的刺激甲状腺的组织增生啊，那么形成这种增生不平衡，就容易形成结节。如果说碘过量啊，那么它也会诱发一些免疫反应啊，凋亡，来破坏了我们的甲状腺球蛋白，会抑制我们过氧化酶的一个活性，引起甲状腺结节的发生。此外呢，我们自身的一些免疫功能紊乱，例如说我们条纹甲状腺，它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功能紊乱问题，还有家族遗传问题，例如说比较少见的临甲状腺的髓样癌。啊，再就是说病毒感染或者细菌感染引起我们甲状腺的炎症，例如说亚急性的甲状腺炎，或甚至急性化脓性甲状腺炎，啊，这些都是引起甲状腺结节的诱因的可能啊。再一个就是现在的情志因素啊，就是说焦虑啊、抑郁、啊、或者压力大，这些它也会对甲状腺结节的发生与发展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4: 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女性，她可能是甲状腺结节发生率是男性的三倍，是不是也和女性本身的这个激素水平等等一系列也相关呢？
5: 甲状腺女性甲状腺的疾患疾病是明显高于男性的，这个与女同胞的生理特点有关系。女同胞由于生理期啊、怀孕或者后期的更年期等等一些特殊的时期，那么她体内的激素水平，特别是雌激素的水平，容易出现一个我们就常说的内分泌的紊乱。那么这个的紊乱或者是不平衡，它会增加我们这个女同胞她患甲状腺疾病的风险。另外一个呢，情绪的波动啊，比如精神压力大，对情绪的外力的压力的抗压力可能跟男同胞不一样，那么在这个的影响下，也是我们女同志甲状腺疾病高发的一个原因。在青春期啊，也是怀孕期的女性啊，因为她的甲状腺的疾患出问题也高于常人的，这是因为在怀孕时候，我们女同胞体内胎儿她甲状腺是没有发育的，那么胎儿甲状腺的需求主要从母体来获得，那么这样就会增加了孕妇就是母体的她的甲状腺的压力，而容易形成一个临床上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啊等等，这些因素都会等我们得到一个信息，就是处于这几个时期的女性更应该足够的去重视啊，或者提高对她自身甲状腺疾病的一个预防意识。
4: 像很多疾病我们都会和大家科普说我们要保持心情的舒畅，因为它对我们疾病的发生发展可能会有一定的关联，像甲状腺结节就是我们的这个情绪精神压力是有明确的一个关系的哈。
5: 啊，是的。
4: 那之所以呢，大家对于这种发现了甲状腺结节会产生焦虑，就是因为担心它是不是甲状腺癌。那如果说我们彩超哈提示了我们甲状腺发现了这种小结节小肿块，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超声报告来看出它的这个良恶的性质呢？
5: 甲状腺结节呢，绝大部分都是为良性结节，只有少数的大概在10%左右的甲状腺结节，我们就是会出现恶性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的筛查，首不筛查，我们首选就是超声啊，因为超声它无创，而且代价比较低。第三个容易，而且甲状腺作为一个浅表器官，对超声的报告还是比较敏感的。那么甲状腺结节在超声上，我们主要有些表现，把这些表现做一个归纳，那么就是对我们甲状腺的恶性、良恶性问题，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大致的判断。例如说，第一个是它的回声情况，甲状腺结节在超声上，它可表现几种形式，一个是无回声。低回声、等回声、高回声，甚至或者几个回声的混合回声。无回声的结节呢，我们一般是指囊性的，就是一包里面、就是我们把在超声上会定为二类，这一类结节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它要么就是甲状腺它出血啊，内部出血啊引起的。其他的回声结节，比如说实性的或囊性混合结节，它虽然存在有一定的恶性风险，但是临床上大多数结节还是都是表现为低回声的啊。但是这里就是想到还有低回声结节，它不一定是恶性的。另外就看在超声下看结节的边界啊，边界的清楚与否也是考量这个结节判断它是否良恶性的这个 参考因素之一，边界不清楚或者欠清楚结节，那么它恶性的概率是增加的。第三个，看结节的形态，形态规则的结节啊，大多数我们都考虑是良性的，只有周边的形态不规则的结节啊，它们恶性的结节恶性的概率也是增加的。再一个就是看甲状结节的钙化情况，钙化它在超声上看得很明显，是表现很明显的强回声，甚至后面有呻吟的。那么这钙化又分两种情况啊，一种就是粗大钙化，就是很大的块的，另外一个就是点状的微钙化，尤其是结节边缘的钙化啊，那么这个考虑的恶性程度还是明显的增加的啊，尤其是我们对于做彩超时候中描述的点状的微钙化啊，这个我们基本上考虑恶性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再一个就是判断结节的那个纵横比，就是我们判断是竖着长还是横着长，如果纵横比大于一，那么这个描述上我们也把它列为恶性结节的可能的特征之一。最后一个就我们还要参考一下，在超声上可以判断一下甲状腺的结节的血流血供情况。前面谈的囊性结节，它一般是没有明显的血供血流血，因为它是囊性嘛。实性的良性结节啊，好了，良性也恶性也要，它都有很丰富的那个彩色的血流啊，这也是它生长过快比较快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单独有个供给供氧的问题。
4: 那很多人在拿到了这个 B 超的这个检查单的时候，他会发现针对他这个甲状腺结节会有一个这个级别哈，这个级别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每一级都代表着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
5: 就是刚才我说的，就在超声下看甲状腺结节，它通过几个判断边界大小、形态、回声、是否钙化、纵横比等等问题，把这些因素进行了一个评分啊，每一项有个计分，总结总合起来，综合就会把甲状腺结节的状态分为六个级别，也就是我们看彩超报告下，专业的彩超报告讲彩超都会看到后面它有个判断，有个级别，就类别。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分为一般分为六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第一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考虑是一个正常的甲状腺结节正常回声啊。二呢，就是我前面反复提到了，就是囊性的啊，就是囊性的结节，我们考虑二类。那么一类、二类的话，那么一般都是考虑良性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那么针对三类结节，就是指一些低回声的结节，但是其他的就是很好，比如边界啊、形态啊、钙化都很好，那么最后归为三类。那么一类、二类、三类，我们还是考虑是良性的结节居多一些啊，99%还是考虑是良性的。那么针对于说我前面所提到的，在于回声的表现、边界表现上有异常的情况下，那么根据它这个复合的度的条件多少，我们把四类结节又分为 4A、4B、4C 啊，这三个亚类。那么每一类来说，它越往后，那么越往后走，那级别越高，那么它前面就是不利的描述点就会越多。那么根据这个又分为十个亚类，每类的恶性程度是不一样的啊。根据数据统计的话，四 A 类的它的恶性程度大概在7%左右，那么四 B 的就会上升到22%左右，平均值22%左右。那么四 C 的，那么就高，我们就基本上也可以是接近50%了，这样一个程度。所以但是彩超它只是针对这些描述的情况进行一个累积，进行一个推断，这里说不能说是甲状腺就能确诊两个性，我们只是说根据这个彩超的提示来考虑，对医生来说一个参考，就后期治疗该偏向哪一类是做过指导，但它没有不能说是确诊。那么谈到五类呢，五类上基本上怎么意思，就是说在彩超下，在超声下就考虑它是个性的，所以它恶性度是很，我们考虑很高，因为彩超是很准的。那么这种类的它的恶性度应该高于80%-90%了啊，这是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六类跟五类基本上是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五类上，对，我超声下我已经考虑它是恶性良性，是个恶性的结节了。那么在这个情况，如果我通过穿刺活检得到了病理证实，那么这一类的恶性就归为六类。啊，六类和五类区别就是它有病理的支持。
4: 当我们发现这个结节如果分级到了这个四类以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尤其的要引起这个相应的重视哈。
5: 是的。
4: 我们可能要咨询一下外科医生来积极的处理，但是呢也并不是所有的结节它都是不良的，我们要尽早的去明确一下它的这个诊断。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要做这个做穿刺，然后我们用病理活检来证实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恶性的。那说到穿刺，很多人就担心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这个细针穿刺进去之后，它会不会比如说把肿瘤给扎破， 会引起这个癌细胞的扩散呢？
5: 这也是我们就诊中遇到被问了很多这个问题之一啊。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把这个称为真道转移，答案是肯定是不会的。因为甲状腺前面也介绍了，它是一个属于浅表器官之一，我们给甲状腺做穿刺的那个穿刺针啊是非常细的，一般选择20G到22G 这样一个直径，那么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么它的创伤也好是很微小的。再一个，我们在做细胞穿刺，有时候会带取细胞的会带负压，那么这个负压的作用就会使我们穿刺到的细胞是藏于这个针芯之中的，那么这样在理论上它也不会露出啊，所谓的露出哈，影响到我的针道问题啊，也就是前面说引起针道转移的概率。再一个就是那个甲状腺穿刺，甲状腺是浅表器官，它不像胸腔或者腹腔，从穿出来之后还经过一个腔体再到体外，它是直接到体外的。那么这种情况它中途出现脱落转移的概率非常非常低的。那么还有一个这现象就是甲状腺结节那个细胞穿刺，到现在啊，我们文献上基本上没有提到甲状腺结节穿刺出现真道种植转移的这个文献报道，目前也是查不到的。所以综上所述呢，不必担心甲状腺的穿刺会引起甲状腺肿瘤的扩散问题，这个可以不用考虑。
4: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该穿刺的还是要放心进行穿刺，只有穿刺之后我们才能判断这个它到底是良恶性的一样一个金标准啊。在很多这个恶性肿瘤当中，甲状腺癌呢一直被人称作是懒癌和最温柔的癌，因为呢可能很多这个患者预后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它可能进展比较慢。那很多患者纠结就是，既然它的生长速度比较慢，那我们如果说即便是发现了它是这种恶性的结节，那到底是观察还是手术呢？
5: 大多数的甲状腺乳头状癌它是分化型癌，它的生物学行为确实很温和啊，预后也良好。我们国家的甲状腺癌总体的5年的死亡率啊，是我们所有的身体实体瘤中是最低的。但是这个也要考虑到几个概念。第一个，甲状腺癌啊，它有几种分型啊，它分为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那么当然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甲状腺的乳头状癌啊，它占在整个甲状腺恶性肿瘤大概90%以上，因为它的

0: 腺癌，它也是很容易复发的，所以这是有临床上有部分的甲状腺癌要给你做基因检测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甲状腺髓样癌啊，它是一种家族性的病，是有带有家族遗传因素的，更具有侵袭性，并很容易扩散到淋巴结的，包括远处的肝脏、肺或者骨转移。那么针对这种癌症，那么手术啊，越早做手术，那么可能效果更好。再一个比较临床比较少见，就是甲状腺未分化癌，它是占在甲状腺大概不到1%，这个病情发展是非常快的，患者往往发现的时候来就诊的就已经很晚期了，没有很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就是这种情况。那么甲状腺癌，它首先我们要去区分，就是通过病理结构区分它是属于哪一类型，是属于分化型还是未分化型。分化型分化比较好的，它的甲状腺癌虽然相比其他癌症的高死亡率来说，对我们人体的总的生存率危害肯定要小一些，这个它这个特点可以说我们在对癌症来说它是一种不幸中的万幸，但是它终究是癌症，它还是有复发转移的特点，也是会影响了生命健康的，所以并不意味着它慢它懒，所以我们就不去处理它，或者忽视它，或者无所谓。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甲状腺癌，临床上都应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只有建立在及时治疗、规范治疗基础上，我们甲状腺癌才能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效果，能够获得一个非常满意的预后。
1: 所以在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癌之后，我们积极的应对，积极及时的治疗也是非常关键的哈。比如说我们已经确认他是这个甲状腺癌的患者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手术的方式来治疗，但是呢很多人也受到另外一个附加问题的困扰，就是这个手术的疤痕，因为毕竟在脖子上面哈。那我们现在考虑到患者的这个美容的需求，有没有一些微创的方式来可以运用呢？
0: 对，您这个问题确实也很多，现在尤其是女性患者对于手术态度的一个犹豫点在这个地方，就是手术颈部切口疤痕的美观美容问题。颈部切口其实是我们最经典的甲状腺手术的一个路方式啊，传统的甲状腺开放手术，因为切口的原因，它会导致切口周围的肌肉、皮肤、皮下的一些损伤，引起术后的一个局部的感觉的异常、麻木感了、紧绷感，最关键的是会颈部留下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种疤痕。随着现在的那个腔镜技术的发展呢，美观恢复快的优点，特别对一些疤痕体质或者对这种颈部美容要求的人群，这个理念是非常适合的。所以现在有不同的隐蔽切口路路，在用甲状腺手术的腔镜手术中正在开展，经过胸乳路路的一个腔甲啊，那么胸乳路腔甲它的是通过胸骨前和乳房的乳房前的皮下进入一个切口进去，那么它的在所有的那个路路中，它的视野是最开的，它的视野等同于开放手术啊，是开放手术，那么它的处理的方法和方式跟开放手术 是一样的，就是治疗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它有个必然，就是因为胸骨的遮挡，所以它对中央组清扫的那个范围上可能受一定限制，因为它有个物理遮挡。那么针对于腋窝路路啊，现在做的也比较多，是无冲击的这个腋窝路路，它是通过腋窝在腋窝地方做个小切口，然后建立一个皮下隧道，达到甲状腺所在的位置，然后进行一个手术操作啊。它的优点当然就是颈部不会有疤痕。但是它相对而言，它就是不同路路之间做比较的话，腋窝路路它两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它这种器的建立不是通过二氧化碳气体，是通过物理悬吊，那么这种它就不用考虑二氧化碳蓄积所带来一个手术的并发症。再一个，腋窝路路它是相当于甲状腺的后路路，腔镜这个放大作用下，它对喉返神经呢、甲状旁腺判断及识别是较其他路路是最容易最方便的。所以他对这方面的保护可能会主动保护、主动监测可能更好一些，那么术后的并发症可能的发生率上呢，从因果关系来说可能会更低一点。但是进腋窝路路就是他一个困难，就是处理对策的需要挑患者的。再一个就是现在就是经口路路啊，经口路路的话，它的最大优势是从上而下做，所以它对中央组淋巴结清扫的范围是非常 OK 的，在直视下做清除的那个范围可以做到更最大。人的下巴有尖，各种形态有平的有尖的，那么在这个下巴颌就对这个腔镜的路路就是一个影响，所以这种手术它是挑病人的，下巴比较尖的还能做不了这个手术，因为镜子下不去。另外一个呢，它因为从也是个原因的，那么这种经口的手术啊，它有部分患者，有一部分的患者术后下巴会有麻木感，这个还是会影响他的手术体验的。 所以现在就是

0: 心口就改进了一下，就是把手术切口做到下巴和下面，就是颌下的切口，那么这个就把下巴对手术影响又降了一个层次了，那么这个现在也做的比较多。当然现在医生的技术是逐日在提升，所以也不是局限于哪种路的手腔镜手术，有可能是几种路路联合，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把手术范围跟开放术是一样的，甚至现在可以做到做颈侧方的在腔镜下做清扫都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对于清扫淋巴结可能更有优势，就是几种路路的联合，这种情况也是就是根据患者情况不同情况不同来嘛，因为腔镜它只是一种手术方式，那么要把做到规范的做到手术范围的切除甚至淋巴结的清扫，这是手术的主要目的，那提高手术预后的还要考虑医生的擅长与医生的熟练度，综合这些因素考虑的话可以根据患者来做不同的选择。
1: 首先我们要确保哈，要把该切的地方给切干净，
0: 对对对，
1: 保证手术质量，
0: 这对这是原则问题，
1: 再来考虑我们这个美观的问题哈，包括现在也可以通过这个胸部啊，比如说从下巴呀，包括腋窝等等这些入路的这种方式，
0: 还有耳后的，当然比较少，耳后入路也有的，从锁骨上下都有的，就是
1: 都可以根据我们每个患者不同的情况和这个要求，我们来进行一些相应的选择哈。
0: 对，可以这样理解。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今天戚主任通过一整期的节目和大家来聊了一聊关于我们甲状腺首先该如何判断良恶性以及该如何手术的一个情况。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参与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右转，右边站，南湖大道茶山园。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鼻中隔偏曲是指鼻中隔向一侧或两侧弯曲，或鼻中隔一侧或两侧局部凸起，引起鼻腔、鼻窦生理功能障碍，并产生鼻塞、鼻出血、头痛等症状，称为鼻中隔偏曲。偏曲一般呈 C 型或 S 型，如呈尖锥样凸起，则称为骨棘或矩状突；如呈由前向后的条形山脊样凸起，则称骨脊。好发人群为有鼻外伤史、儿童期患腺样体肥大、有家族史鼻息肉肿瘤患者，一般经鼻镜检查便可诊断。手术矫正是鼻中隔偏曲唯一的治疗方法，但患者如果有鼻息肉或鼻甲肿大，应该先进行鼻息肉和鼻甲手术治疗。如果鼻通气改善，鼻部症状消失，偏曲的鼻中隔也可以不做处理。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是我们爱心团队首席的肝病治疗专家潘玉华主任回答您肝脏当中常见的问题，肝硬化、肝腹水、肝功能的异常、脂肪肝、酒精肝、血吸虫肝等等这些情况啊，包括肝脏里面长了什么囊肿啊、血管瘤啊，有些担心，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后半段向我还有潘玉华主任来询问。那已经有检查结果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现在就发过来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肝功能受损会影响到皮肤的状态，出现肝长、黄疸、蜘蛛痣、面部浮肿、无光等等迹象。手掌两侧的大小鱼际以及指尖处呈粉红色斑点和斑块，按压之后是苍白色，要警惕肝长，这是慢性肝炎、肝硬化的标志之一。雌激素波动会致使皮下细小的动脉扩张，脖颈、前胸、后背容易长出蜘蛛形状的红痣，按压痣中心会暂时褪色，松手之后血色恢复原样，这个可能我们的肝脏也有一定的关系。肝脏负责分解衰老的血细胞，生成胆红素，肝功能变差的时候，胆红素堆积血液，皮肤眼白会发黄，小便颜色加深，大便颜色变浅，都是黄疸的信号。肝损伤会削弱消化能力，厌油、反胃、呕吐频繁出现，长期营养吸收不足，伴随体虚、易累、注意力涣散、头晕、耳鸣的情况发生。肝脏负责合成凝血物质，功能紊乱之后，凝血功能会下降，出现刷牙、牙龈出血、无故

0: 专项检查，通过医生综合判断才能够知道具体的病因。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刚才已经预告了哈，有肝病当中的问题，我们稍后呢是请到潘云华主任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现在您可以先通过微信把您咨询到的问题啊，或者说您看病的一些病理资料检查结果在微信上发过来，一定要带上自己具体的问题。好，一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2: 啊，你好，邦华老师。
0: 嗯，您说。
2: 啊，我今年有38岁了，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高度近视，但是我感觉就是最近这两个月，我的这个右边的这个眼睛，它的视力呢下降的蛮厉害，我就到同济那边去查了，查了之后他跟我确诊的是那个叫视网膜血管阻塞，然后住院也治了，也给我打了那个扩血管的针，当时住了有差不多10天吧，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医生给我开了那个血栓通，现在吃了有差不多1个月了，我就感觉好像没什么感觉呀。我现在去查那个视力，它还是只有0.3。
0: 嗯。
2: 然后那边医生说，他说他那边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让我说你还是把这个药再继续吃1个月看。
0: 嗯。
2: 我就蛮怕，我这个右边的眼睛到时候再下去，我怕到时候就看不见了。
0: 嗯。
2: 我就想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医生呐、啊，或者到哪里去看一下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就是西医的治疗呢，我刚才听了一下，没有什么大的错处，患者有的时候有反应，有的时候没有反应，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是看什么病，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认知，就是这个方法可能别人有效，不代表你就一定有效，别人没效也不代表你一定没有效果，就是要有一个比例，以及在临床上这个方法和思路是不是用的比较多。如果你这个方法和思路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只是说你没有变化啊，那我们就换一个别的治疗的思路就行了，就是不要放弃治疗，也不要担心，就是说我不这么去治，我现在啊继续治是不是就一定没有效果啊，是不是我真的就没得治了，我就不用管了，明白了没有？所以你现在讨论的就是，第一个，你觉得现在没有效果，是不是我这个方法错了，路径是不是错了？我觉得是没有的，可能别人有效，但是你呢不敏感啊，对这个药物不敏感。但是我要不要放弃治疗呢？我有没有别的方法尝试呢？当然呢，我们还有中医啊，是吧？还可以吃中药啊，活血化瘀，疏经通络，对吧？有的时候这个眼睛里面啊，尤其是个微小血管，它堵得比较厉害，那么西药它可能它的亲和力不够，或者说你对它不敏感，它不能够疏通那个堵的地方，气血不能到这个地方来，那你的眼睛堵的这个地方堵的堵点不把它疏通的话，那可能你的感觉就不会特别明显。那么中药呢，它因为是草草根根的，它跟人体的这个亲和力会比化学药物的亲和力要好一些，好得多，是吧？所以呢，你可以换一个思路，换换中药试试，而且它是整体调整的。我们说眼睛不好的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营养不良啊，气血不足啊，脑部供血方面有一些问题呀、啊、长期伏案工作啊，甚至一些先天性的发育异常，比如说先天的，有的人是吧，有个地方它堵了，血管的狭窄啊，或者是先天它这个营养方面就是很难的发育的和别的地方的组织是同步，那么这个都是可以通过中医怎么样啊，后天我们来弥补一下的。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谢天志主任来看一看啊，把他的电话记下来，02782322322028。
2: 2028，我给您报一下啊。
0: 嗯嗯嗯。
2: 82027八。

0: 2322028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他姓谢吗？
1: 谢谢的谢。
0: 好好好，就我打这个电话就能联系到他是吧？
1: 嗯，是的。
0: 好好好，那我跟他联系。
1: 检查结果都准备好啊，不要说一空的时候跑到医院去又重新做检查啊。嗯，
0: 好好好，行。
1: 五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1: 嗯，
2: 就是我这两天大便的话，就是特别的黑，像那个柏油一样的，比较亮。但是我也没有吃猪血，也没有吃火龙果。我有点担心是不是这个消化道出血呀，然后我的肚子也不疼，但是我就感觉这两天有点累，然后浑身没有劲。嗯，我现在去的话我要挂哪一个科的专家嘞？去
1: 消化内科或者普外科都可以。
2: 哦哦哦哦，那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呀？
1: 你附近的医院没有吗？附近医院可以看呢，这个不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做检查而已啊，做检查也这个要消化内科或者普外科的医生要判断是不是要做大便常规，或者又不用做肠镜啊，这个医生首先面诊要判断一下，因为年龄和你的症状时长以及家族史都是非常有关联的。如果家族史比如说父母有过肠癌这方面的，那么大便常规和肠镜是一定要做的。父母如果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你这个情况的时间不是很长的话呢，医生可能就先开点药来解决一下，心里明白了吗？啊，当然呢，如果说你想希望老专家看得比较好一点呢，或者说是不是就是确实时间比较长要做肠镜，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肠病的刘忠祥主任啊，胃肠病的老专家刘忠祥主任来看看，他的电话是155-275-8033。
2: 8033。
1: 嗯，
2: 姓刘是吧？
1: 对，文当
2: 然。15-272-8033，姓刘是吧？
1: 嗯。
2: 好好好，那我这边联系一下，谢谢您啊。
1: 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好，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微信发过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啊，把问题要说清楚。我看到不少的听众朋友就是咨询了以后，图片先发过来。可能是打字比较慢哈，其实呢我们这个有一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啊，微信有语音转文字的功能，您可以试一下啊。那实在是打得慢的话呢，我就只能等待了啊，只能等待了。好，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跑的问题啊，这也是个老听众。嗯，他的问题确实，女儿是乳腺癌，放化疗手续都过了，手续是什么意思？是手术还是就是打字啊？不能错啊，你错个字就，因为有的字的意思它可以这样理解，可以那样理解。好，从昨天开始他怎么眼睛好像有飞蚊症啊？好，您这个问题先问一下医生啊，不要问我，回答不了，因为你打错字了。到底是手续啊，就是程序的序啊，还是这个手术的术，是吧？还有就是是不是这个化疗的药物引起来的，这个不清楚啊，这个不清楚，好吧？而且化疗的药物，你什么化疗药也不知道，那么您就问一下你这个开药的医生，他最清楚他所给孩子使用的这个药物的副作用的范围，好吧？你问一下你的这个开药的医生。但有的听众他是比较懒呢，他总是不想跑到医院去看啊，跑到我这里问，但是问到我这里来呢，我又不知道你很多细节，用的什么药，用了几个疗程，因为我们很多听众他也不懂，他就只关心结果，你关心结果，我就得关心你的过程，啊，用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是吧？啊，你的检查的报告，肝功能啊，血常规啊，你的报告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只关心一个结果，那你关心结果我都回答不了，所以最简单的就是，是哪个医生开的药，啊，你就找他，他最清楚。还有的听众朋友最关心这个疗程啊，能不能长期吃啊？啊，要吃多长时间要停啊，这都是你开药那个医生的事情，不是问我啊，不是问我，是吧？好，我们这个问题回复到这里了。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嗯，他这个听众朋友是咨询姓蓝啊，叫蓝天什么的啊，他咨询到这个乙肝小三阳，他发的这个报告呢是心梗风湿凝血功能，然后呢

0: 血常规里面呢，就是一个腺苷脱氨酶比较高，游离脂肪酸降低啊，补体升高啊，光这些指标呢，就是不能说明你要不要治疗，因为乙肝小三阳虽然是小三阳，不是大三阳，但是我们还是要看 B 超的结果啊，看看有没有肝纤维化啊，还有就是看看你的病毒的复制速度和病毒的定量现在有多少，它就是决定你下一步要不要治疗啊。如果病毒的复制能力比较低，然后呢肝功能的情况也还好，那就不用去治疗啊，不用去治疗啊，你自己就是把没有完善的一些检查结果啊，把目前没有完善的检查结果自己要把它弄清楚弄明白。好的，听众朋友，就是检查了以后他比较担心啊，怎么要不要治啊，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去弄啊，我现在严不严重啊，那么就差一些检查啊，差一些检查没关系啊，你后续呢把这些检查给他补齐了再发给我看就行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你可以继续加微信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个叫一滴水的听众朋友，他说到了他的一颗大牙从中间折断了啊，只剩下牙根，如果种植牙的话是不是要拔掉牙根，请问种植牙技术过关了没有啊？种植一颗要花多少钱啊？种植牙相对于来讲拔牙洁牙啊，它的技术难度是要高一些的啊，包括我们装一个烤瓷啊，它的这个技术难度，因为它涉及到牙槽骨钉桩子啊，钉钉子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它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医生去做的，还有就是牙套啊，这个牙冠这个部分它就是需要另外的一个医生根据你的情况来制作，一般来说它是分为两个医生甚至是三个医生啊，比如涉及到根管治疗那可能又是另外的一个医生来处理，所以它还是有技术难度的。不叫技术过不过关啊，不叫技术过不过关啊，这个技术有啊，这个技术有啊，但是只是说呢它对于一个医院的医生的配伍啊，医生的这个水平它是有要求的啊，有要求的，技术本身啊，技术本身早就存在了。好，我们再说到这个费用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讲过很多回啊，种植牙它有便宜的有贵的啊，风险由人，就看你自己选择什么样子的。你比如说我们爱心团队中诺口腔的种植牙最低是有1800左右的，是吧，你想装好一点的有2000多有3000多，风险由人啊，你装10000的都有，但是最低就是我们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最低给我们听众朋友是1800啊。你倒是可以问一下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电话呢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八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好，这是个咸宁的电话啊，您说有什么问题，这位听众？
1: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咽炎呐、扁桃体炎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什么？现在不是开了空调吗？只要空调一开，这个喉咙就要咳嗽，或者是有异物感，老都是这样，就是这个问题。
0: 说呀，你想干嘛呢？
1: 想要就是想咨询一下哪方面的医生，咨询一下就是说能够帮忙，就是我
0: 你看过没有？
1: 开药或
0: 你看过没有？
1: 我看过，就是我没有看，我就是在药店随便买了一点药吃了，就但是还是不行。
0: 因为您这是咸宁的电话，没看呢，您就先在附近的耳鼻喉科看一下，不用大老远的跑到武汉来，你都没看呢，而且你在药店里面看病，这肯定是不对的。
1: 药店里面就是说买这方面的药吃。
0: 是的，您没看，你就先在你们附近的医院看耳鼻喉科。先让医生给您处理一下，是滤泡增生还是反流性食管炎造成的，还是因为上呼吸道感染造成的，把病因搞清楚了之后先用药，有针对性的用药，有的时候又做一些雾化治疗啊，或者说口含一些什么药物就能解决了，明白了吗？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 就这个啊，你先不急，先不急，先初步治疗再说。好，这里是帮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看病它是有个疗程的啊，有个流程的啊，就是有些小毛病、小问题，咱们就就近啊，就近治疗啊，就近看看一下。如果你看过了很多次没有效果，然后呢，就是也花了不少钱啊，这弄那弄都弄不好，那到时候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啊，再到武汉来。说个实话，有些问题，它不是很重的时候，让你老是往武汉跑，你心里也不踏实，是吧？你也不开心。有时候有些病，有些慢性病，它不是看一次就能看好的，它要来搞个几回，搞个几回，你这太远的地方，你又不能坚持治疗。然后你跑了一回，你觉得来了一回你没有看好呢，你又觉得医生的水平有问题，你又觉得吃亏上当受骗啊。这个因为很多人对于医疗这个事情啊，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反正一辈子也没看过几回病，他会觉得一回没看好那就是医生有水平有问题，然后就上当受骗了啊，很容易被别人误导，是吧？再就是你第一次的看病，你不是在医院里面，你是在药店里面的。当然呢，有时候那个药店的营业员，他是为了拿提成，或者他是觉得哪个药的提成高，他就沾点边儿，你就给你推推了，然后你觉得没效果，是吧？而且慢性咽炎本身它是容易复发的一个病啊，慢性咽炎它是个特别容易复发的病，尤其是说话比较多的人啊，说话比较多的人。平时说话比较多啊，那很容易复发啊，很容易复发。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不要是说觉得你找了一个什么大专家，他就一定能给您看好啊，一定能够什么断根之类的，这个自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好，我们继续看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好，这个叫做啊，他是打的汉语拼音啊。许应该许还是许什么的啊，他说老师好，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可以吃中药吗？可以吃中药啊，啊可以吃中药啊，这个强筋壮骨的啊，强筋壮骨的，活血化瘀的啊，一个狭窄堵得比较久了以后，它就需要活血化瘀啊，这就是强筋壮骨。就是它为什么狭窄呢，它是可能是髓核掉到管腔里面去了，挤压呢，那我们就强筋壮骨，是吧？这个肌肉组织、肌腱组织要是强健了以后，它就把它拉回来，拉回来之后呢，它这个挤压的狭窄的部位它可能就宽松多了，宽松多了啊，就可以吃中药啊，可以吃中药。但是就是说呢，中药或者是椎间管的一些复位康复治疗效果不好，像这种保养治疗效果不好的话呢，那么后面可能还是要做手术啊，可能还是做手术。像你这种情况就是要做好做手术的准备啊，中药它一定要内服和外敷相结合啊，吃中药一定要内服和外敷相结合，光吃药啊可能还不够啊，光吃药可能还不够啊，就短时间里面改善症状的情况可能还不够啊，自己注意。好，这个问题我们回复到这里啊，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这个有你真好，昨天半夜发消息啊，现在中午直播又在听，他发的是个皮肤上的问题。我在这里再三的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就是您让我看一下皮肤上的问题是没问题的，让我看一下您的检查报告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你拍了之后你自己看不看得清楚？很多人没有任何判断能力，他的判断能力是零，就是你让他看，他觉得看得清楚。你要是拍不会拍，你让旁边的年轻人帮你拍一下，是吧？你拍的都是糊的。都是糊的，你要我看的地方可能你压根就没拍到，所以你皮肤上的这个皮肤病那么多看不清楚。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说了啊，我猜测是不是，他说突然长了很多，我看看是不是一个丝状疣，如果是丝状疣的话，那就要做激光做冷冻，对吧？你只能是在微信上让我做一个初步判断，咱们没有看病确诊这个功能啊，微信也好，中午参与直播也好，没有看病确诊这个功能，我没有，任何人也不能有啊。如果帮花导医都没有的话，任何地方都不能有啊，没这个水平的啊， 看病都是要面诊，网上只能初步判断，但是初步判断吧，你也不能给我制造障碍，就是你发的图片都是个糊的，看不清楚。

0: 是吧？尤其很多听众朋友他是用的前置摄像头，你拍自己的有的是脸啊脖子啊都是用的前置摄像头，对不对？前置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它跟你的 P 的都没有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丝状油还是毛周角化症分不清楚，看不清楚。所以后来昨天晚上我说了，你别折磨我了，意思就是你别搞了，你就直接去医院看最简单，是吧？有的听众发七八张上十张的检查报告，只有一张看得清楚，那前面全部都是糊的，他自己也不看一下，他自己也不看一下。还有的就是把一些陈年的啊，什么23年的、24年的、22年的、一几年的那种检查报告，因为是打印出来的啊，不知道叠到哪个地方摸呀、蹭啊，上面的这种油印啊，全部都已经蹭掉了，模糊糊的，不，这个你发过来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你还是要拍清楚呀，拍清楚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大家有肝病当中的情况，我们稍后呢是请到潘玉华主任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有肝硬化呀，脂肪肝呢，酒精肝呢，肝功能异常啊，我们体检的时候是吧，你现在可以加微信19871038103 19871038103，提前的把这个报告在微信上发过来啊，我们一起来给您分析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听众朋友的是他想，他这个字我不认的啊，你要用一些生僻字那就抱歉了，我就不念了。他说神经性皮炎一般用什么药啊？神经性皮炎啊、用的药它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没有特效药啊，没有特效药。您这个问题呢可以到协和医院找皮肤科的陶娟教授啊，微信公众号月挂号，这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因为神经性皮炎不能乱用激素啊，不能乱用激素。就是你原来如果是用了什么药的，你最好是把药盒子或者是开的这个方子什么的你都带在身上啊，要让医生来判断。因为神经性皮炎乱用激素的话，后果不堪治疗的，很麻烦的。好，我们稍回来。
1: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

0: 老专家啊，潘玉华主任和我一起给大家科普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潘主任你好。
1: 你好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找我们的潘玉华主任治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患者，包括您现在已经被肝病困扰的听众，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参与进来。最近我遇到好几个听众啊，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想问一下我们的潘主任啊，就是有的听众他突然的觉得他的右边的肚子这个地方疼痛，那么他也不是持续性的疼，偶尔疼，跑到医院去检查呢都是好的啊，就是可能有一点胆囊炎。那么有的患者呢，因为他的父亲是肝癌去世的啊，现在已经有快50岁了啊，有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所以他们都比较担心，但是查呢又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也没有看到结石啊，就是有点这个胆囊炎、胆壁毛糙这个情况，但是偶尔的这种疼痛，他又比较担心，那为什么会偶尔的疼呢？
1: 这个问题非常的普遍。很多的患者呢就说我这个肋骨里面疼痛啊，肝区疼痛。这个有以前有胆囊炎，或者说他没有胆囊炎，他也会感觉到偶尔会有一些不舒服。也有情志的因素，也有实实在的病理的因素。比如说他有的人有乙肝，或者是丙肝，或者是脂肪性肝病，或者是这个大比较大的血管瘤，大的囊肿，是吧？它都可以引起他不同程度的肝区不舒服
0: 啊。
1: 如果说是很小的囊肿，很小的血管瘤，它是不会有症状的。如果大的囊肿、大的血管瘤，它是有症状的。然后呢，就是你有脂肪肝，那么肝细胞肿胀了，它可以，因为肝脏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沉默的脏器，肝脏的这个神经血管并不丰富，痛觉神经不丰富，但是它的包膜上面的神经是丰富的。如果脂肪性肝病，包括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如果说它的这个肝细胞肿胀到一定的程度，脂肪肝弥漫性的这个改变，那这种情况它可以把那个包膜啊撑得很紧、很丰满。不是像我们正常肝脏比较瘦的那种锐的，它是变钝了，那个肝的这个圆呐、边缘呐、它变得很钝了。那这种情况下它就有一种撑的压迫感。
0: 对，
1: 那这种压迫感它就有些不舒服，比如说它睡觉的时候它可能会感觉到往这边压，它就会有点
0: 难受，
1: 也有点不舒服。
0: 对，
1: 是吧？这个很有普遍性，特别是重度脂肪肝的患者，重度脂肪性肝病，他就会引起不舒服。然后您刚才提到的，胆囊炎，他有点胆囊炎，
0: 对，
1: 胆囊炎它可以，这个慢性的炎症呢，它可以有几种并发症，它并发什么呢？它并发这个结石，胆囊炎它就会长结石，容易胆汁浓缩形成胆固醇结晶，有的是泥沙样的，有的是这个胆固醇型的，对吧？它有这个当它结石形成的时候，它可以，那个结石是有棱角的，那么胆囊壁呢，它是有神经丰富的，是吧？它可以刺激到胆囊壁，它可以引起不舒服，肝区不舒服，它因为胆囊和肝脏是相表里的上下的关系，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它吸附在这个肝的边缘下缘上面，所以说它这个有些不舒服就在肝区表现出来，它不认为是肝脏的问题，是吧？这是第二个呢，就是有胆囊息肉，胆囊息肉也是胆囊的这个慢性炎症形成的，长出息肉来，当然小的息肉不会有什么症状，当然也有的患者他表现出了有症状，是吧？特别是大的息肉，超过1公分的息肉，那个我们要引起重视，高度重视，因为胆囊息肉它也过去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癌前病变，
0: 对，
1: 是吧？所谓息肉样变呢，那还是要看它动态观察变化的情况，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胆囊腺结症，是吧？这个胆囊炎呢，它会引起这些问题，所以说这个疼痛它可能会有，然后这个肝脏本身的问题， 刚才我是提到了一个胆囊炎，提到了一个这个脂肪性肝病和那个血管瘤肝囊肿，然后这个喝酒的人他可能引起，然后这个病毒性肝病我们要重点讲，病毒性肝病呢，他就是不管他有没有脂肪性肝病，他还是有肝细胞的不同程度的损坏，
0: 对，
1: 那么他有慢性的炎症，他可能就会引起不舒服，因为病毒性肝病它是持续的损坏，当你的免疫下降，当你休息不好的时候，或者是你情志不好情绪不好的时候，它会有反应，你会引起不舒服，肝区不舒服，有家族性的，刚才您提到的他的
0: 父辈
1: 或者
0: 去世的，
1: 是肝病去世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高度紧张，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紧张的生活，再来就是因为某种原因，就是说有一些这自己让他考虑的太多想的太多，他可能会引起这个不舒服，
0: 焦虑啊，
1: 焦虑。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内间神经痛，或者是外伤，有过外伤，它也会引起这里不舒服，这些就是另当别论的，是吧？
0: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1: 对，
0: 就是有类似的情况，你也可以直接找我们的潘运华主任看一看。潘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3389689，02783389689。好，我们请进的是九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这位听众。
2: 你好，
0: 您说。
2: 我看到那个八花老师的那个节目之后，找到了那个潘主任，那个潘主任，我的那个肝硬化的枇杷血小板低的，吃了三个月药之后呢，就大大的有好转，他的那个肝硬化的从4.1降到了0.4，血小板呢从72回升到105，这是我身上发痒也明显的。也没得了，晚上睡觉呢可以睡5-6个小时，但是呢，之前呢只睡2个小时，睡不多，就是这样，我只是蛮高兴感谢的，但是呢，我还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是天气蛮热，我怎么胃口越来越差，像感觉谁吃么怎么的口味，但是还需不需要搞的中药调理一下呢？
1: 您说的这个问题是过去有肝硬化、有枇杷、血小板减少，通过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有好转啊，包括肝脏的弹性啊、肝脏的硬度啊，以及这个血小板呢、脾脏缩小了，肝脏硬化呢软化，得到软化一些，得到改功能得到改善一些了，所以说您的血小板恢复到了105啊，这个情况恭喜您。您刚才还说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呀，温度升高啊，食欲有点差，是吧？您这个本身有肝硬化的病人呢，就是肝脏它是消化系统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器官，是吧？那么在这个消化方面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这个食欲不振呢可能与您肝硬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还是要去医院查一查，看肝功能现在情况怎么样，尽管好一些了，软化一些了，这个脾脏小一些了，脾脏功能亢进得到缓解了，但是呢还是要这个引起重视，要动态观察呢，包括这个肝功能的检测啊，肝纤维化试像啊，以及肝胆脾的彩超啊，还要查一下，如果说看是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也要查病因，同时我还建议您呢把胃也看一看，因为胃不好的时候也是会食欲不振的，
0: 对，
1: 胆囊的问题、胰腺的问题都可以导致食欲不振。凡是消化系统、肠胃道、胃肠道的这个功能呢、不好，是吧？有没有腹泻啊？有没有这个便秘啊？这些情况都睡眠不好啊，长期睡眠障碍呀、它都可以导致。您呢是有肝病，所以说重点呢，我们从这个方面来检查肝和胃都查一下。有时候肝胃不和，你像我们中医讲的，肝胃不和，脾胃虚弱。 是吧，它都可以导致食欲不振。天气一变化呀，温度一高啊，这个湿气比较重啊，它就食欲不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您刚才提到的说用点中药调一下，我非常赞赏您这个意愿。对，所以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都是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的，
0: 因为他前面的问题都改善了，所以他现在有这个想法还蛮正常的啊。好好，坚持还是定期复查一下。
1: 恭喜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继续动态观察，不用感谢，应该的，应该帮助您啊，
0: 不谢不谢。
1: 您呢一定要定期检查啊，
0: 检查
1: 然后饮食方面注意好，不要感冒，不要负重，防止出血，这些方面都要注意的，细节一定要注意好啊。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本身肝病不好的人，他胃口就会很差、啊，
1: 差一些。
0: 比如说乙肝的病人啊，等等的啊，这个有的时候混淆了啊。就是刚才潘主任也说到了，可能胃病啊、消化系统啊这方面的情况，
1: 对，
0: 都要注意啊。
1: 对，
0: 我们刚刚有个听众朋友就问到这个情况，我们稍后来回答微信啊。我们来看看十号听众，其他听众有肝脏当中的问题啊，已经确诊了肝硬化呀、肝腹水呀。脂肪肝的病毒性肝炎呢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咨询。十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哦，邦华老师，潘主任好啊。
0: 好，您说。
1: 您好，
2: 我们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肝硬化这个情况，因为我一直心里有点纳闷啊。我是乙肝小三阳多年，但是呢身体没有不舒服的症状，能吃能活呀，就是不晓得为什么走到肝性硬化。因为我上次检查的时候肝胆都9.9了，
1: 肝胆9.9，也就是说肝硬度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0: 对，
1: 您提到这个问题啊，很有普遍性啊，有很多的患者呢，都跟我问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我跟您说，您会听得懂啊，我会用通俗的语言告诉您啊，这个病情呢，它是进展性的疾病。
0: 是。
1: 进展性的疾病过去没有问题，不代表今后没有问题。您看，因为这个病它没有症状，没有感觉，过去啊能吃能喝，是不是？现在也是能吃能喝，但是一查肝脏硬度肝胆呢，它已经到了9.9，是吧？您这个乙肝呢、啊，小三阳，
2: 病毒小于10嘞，
1: 病毒小于10是血清里面的病毒小于10，但是呢，并不代表着肝细胞里面的。核心里肝细胞核心里面没有病毒，因为乙肝病毒现在不能彻底的清除啊，就是因为有 cccDNA 在，有一个共价闭合环在，那么说它清除不了，现在全世界还没有攻克这个问题，但是未来的3-5年被攻克是完全有可能的。您呢现在这个已经有点肝纤维化了，那这个病情呢有一点进展，这是个很自然的现象，没有症状，但是呢你们不理解的就是说我没有症状啊，又是病毒又是小于10啊，这个能吃能喝啊，为什么我这肝脏硬度又达到了9.9呢？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肝细胞核心里面有病毒，您的这个病毒小于10非常好，这是高敏的 DNA， 就是说血清里面查不到病毒，但是您的病情进展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少量的病毒对您肝脏呢，它的损伤它的程度是比较轻的，然后我们肝脏呢有强大的解毒功能和自我修复功能，那么说它自我修复肝细胞的再生，这个可以，就说在短时间内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呢，可能看到肝脏的组织学它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这些变化，这个变化呢，您就感觉到了。现在一通过肝胆一查，或者是彩超一查，有点增粗啊，或者分布不均啊，这是很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所以说，
2: 我也在吃那个恩替卡维。你这个能不能告诉我潘主任的号码、电话号码？
0: 好，您记一下。
2: 他那里找他吧。
0: 好，027。
2: 这个五零胶囊不管用。027多少？
0: 8338。
2: 8338后面
0: 9689。
2: 好，我重复一下啊，8338-9689，打这个电话就能找到他是吧？
0: 是的，
1: 您可以联系。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吃抗病毒的药很好啊，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缺失，就是抗纤维化治疗。所以说我们倡导的双抗治疗啊，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中西结合治疗既可以改善症状，又可以改善肝纤维化，把您的这个肝脏的硬度啊，把它降到7点以下， 这不就很好了吗？
0: 你看巧的就是您前面那个女同志她就非常好，她吃了一段时间中药之后，她的肝硬度就降得很低了，所以您这个要有
2: 心。五年胶囊我吃过好久没有用。
1: 哦，
0: 中草药，
1: 五灵胶囊呢，它可以有一些对肝脏有一些改善，但是它的个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它方向是正确的，用药并没有错，哎，但是这个从肝脏的汤剂啊，就是说用汤剂，它这个力度更大，吸收的更好一些，更充分一些，那么作用的更快一些，可能效果就显现的明显一些。嗯，
0: 好，先就这样啊，这位听众。
2: 有点，我改天这两天我。

0: 要请假，就是说不上班请假去找潘主任，我还是跟你把电话核对一下，因为我这个人记性不好，83389689027是吧？最前面。
1: 是的，是的，
2: 是的。
0: OK， 好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好的，好的，
1: 好
2: 好，再见。
1: 后面的听众朋友稍等一会儿啊，我再多说两句。就是我们听众朋友用一些中成药，有的医院他不会开中成药，他用点中成药也没关系，就是有效这是为准的。但是如果没有效，你就应该找医生换成中草药，它是因为它有针对性，
2: 它辨证施治，
1: 对，它辨证这是量身定制，是根据你的体质来的。
2: 对，
1: 还有就是别人用的有效不代表你有效。你看昨天有个听众，他说他那么一个很熟的人用这个百灵胶囊什么有效，跟我扯了半天，他说他要提高免疫力。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免疫力吗？就免疫力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词汇、
2: 对，
1: 你是抵抗感冒的能力呢，还是你的肝功能解毒的能力呢，还是你胃的消化能力呢，它免疫力它都是比较庞杂的。
2: 对，
1: 一个百灵胶囊，你说，而且他说里面有冬虫夏草，我说多少钱一盒，他60块钱一盒，我说你冬虫夏草多少钱一克你知道吗？他连价格都没搞清楚，是不是啊？所以你指望这里面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你的身体能够利用呢，是吧？一克冬虫夏草市面价都是200-300，那一盒药才60。
2: 对，它这个是个冬虫夏草的菌丝，它并不是叫冬虫夏草的原药。
1: 对，
2: 它可能没搞清楚，因为百灵胶囊呢对肾脏的功能不好呢，确实，或者是免疫功能的调节，免疫功能的调节要有针对性，比如说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它要分开来调。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因为可能肝病患者也会用到这些药物，是吧？所以我就顺便，在潘主任在的时候，我们也一起聊一聊这个事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久等了，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好，久等了，请说。
2: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那个我肝囊肿刚刚做完手术，应该怎么调理，怎么护理啊？还有我以前2017年打过那个血吸虫病，打过这个血吸虫的，现在有20多年了，那个肝也有些网状，应该怎么调理啊？
2: 您说的这个问题说到点子上了啊，一个是打过血吸虫20多年前，肝脏呢有一些网状啊，那么网状呢，您所描述的这个问题已经描述到位了，就是这个肝纤维化的改变啊，就是从网络状改变，它的特征性的改变，血吸虫肝病的特征性的改变就是网络样改变。您说的这层网状，您是看了这个彩超上面所描述的这个内容，所以说这。

0: 您刚才问到呢，用怎么样用下一步怎么样用中药来调理？我给您的建议啊，哎，因为这个囊液的生成呢，一般来说是肝脏这个体质比较比较湿气比较重，哎，所以说湿重脾虚，哎，带水液代谢，哎，不能正常的津液不能正常的腹部的情况下，它这个水液代谢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停留在这个地方，停留在某一个地方，形成囊液，囊液淤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形成肝囊肿。在中医的理论是这样的。那么说也有的跟疼痛，疼痛它会有气滞血瘀的表现，是吧？所以说这个再一个呢，过去有血液虫已经形成了这个网络状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来软肝活血通络啊，活血化瘀啊，健脾祛湿啊，疏肝解瘀，从这个角度来去这个治疗，最终达到软化肝脏，防止肝脏的功能呢不好啊，以前肝脏功能不好了以后蛋白一低啊，那您的腹水就出来了。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血吸虫病它会导致肝硬化腹水，导致这个门脉高压，有的消化道出血，有的人失去生命，这个过去的大肚子病啊就是这么来的，这个血吸虫病。那血吸虫病您治疗过，但是呢我建议您呢还把血吸虫查一查，看需不需要抗血吸虫治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也是从病因上面得到治疗。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再感染，不要再感染，就是不要到这个有血吸虫流行的地方去玩水了，这个问题您知道的是吧？
1: 这个已经是不用再多强调了。
0: 这个问题您就要注意，就是说您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一个是方面先查，还需不需要抗血吸虫治疗，这是从病因上面。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两个问题，一个网络状改变，一个是已经做过囊肿的手术，这种情况下吃中药来调理，调理的方。我刚才已经跟您说了，您听明白了吗？
1: 没有，
2: 听明白了。那这要吃些什么药调理呢？
0: 吃中药，辨证施治。您一定要到诊，到门诊去看，到医院去看。为什么要到医院看呢？我要跟您把脉，看舌象，要辨证施治，这样才好。
2: 那你们的门诊在哪个地方呢？
1: 你把电话记一下啊，027。
2: 好，稍等一会，我来写下来。
1: 027
2: 8338
1: 9689对，8338-9689，打电话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啊，这位听众，好吗？
2: 12345678。再还有一点，我那个肝囊肿以前治血吸虫期间没发现，是后来才慢慢的有那个囊肿那个迹象。
1: 没事，您现在不用考虑这个，因为您刚才说了手术已经做了，现在后面呢吃药的目的就是防止它复发，它是会复发的。
2: 但是我还问一下，它旁边还有好几个那个小的。
0: 对，是多发的，
1: 没事，
0: 多发的把大的做了手续，
1: 就是医生吃药的过程当中，看看能不能中药把它控制住。
0: 对，它本身它是属于多发的，因为您的肝脏的环境本身不好啊，有个血吸虫病感染是网络状改变，再说说您的体质可能有肝郁脾虚的表现，您这个体肝郁脾虚的表现，它湿气比较重啊，它水湿内停啊，在这种情况下囊肿就逐步长大，它长就是环境不好，所以说我们要改变这个环境，那叫健脾祛湿，让它不要再长。您的小的就说大的已经做了手术，让它不复发，小的呢不再长大，那么说治疗的方向我们就要去把握这一点，好不好？中西结合治疗嘛，西医做了手术，中医呢跟您保证后期啊，就是说希望能够调理啊，让他后期的得到这个改善了，不要这个复发呀，不要这个那小的囊肿不再长大啊，您听得明白吗？
2: 我这个还有点医生，我问一下，我在黄陂，我不会在网上挂号，我在黄陂要
1: 电话不是给您了吗？
0: 直接打电话就行，
1: 电话跟您说了，
0: 打电话
1: 挂号、啊、
0: 可以预约到我，好吧？
1: 对，跟您说了打电话呀。
2: 好的，
1: 就是把电话给你了。你要带什么东西呀、啊、是吧、要做什么检查呀、路上怎么走啊，尽量的在节目之外打电话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医生来沟通，不要把时间耗在我们的直播里面啊。 潘应华主任的电话。

0: 2027-8338-9689 啊，8338-9689。节目之外的时间比较多，你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啊，就是直播里面我们就这么点时间，我们尽量的回答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情况。刚才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他其实也是蛮有代表性，他说他有胃病，治疗四周了，打嗝好了，但是呢排气没有明显改善，想问一下医生是不是肝火旺造成的，要不要找潘主任调理一下。
1: 嗯，很多朋友呢肝胃不和，哎，肝脾它不能相互的协调，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用中药来疏肝理气和胃，哎，同时加以健脾益气，哎，这样很好。因为临床上面大量的患者啊，这个可以说这个肝脏有问题，消化系统的问题，都胃它也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长时间的临床时间呢，我们总结了很多东西，也就是说对这个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有一些体会和这个感悟，是吧？那么我们用了以后呢，确实患者呢得到了改善，那么就是说用中药来辨证施治啊，中西结合，比如说他有这个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那当然要抗幽门螺杆菌治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刚才这位朋友来说用了这个这个四周的药，是吧？
0: 那么用的叫西洋这位听众啊，
1: 用了四周的药呢，就看他是不是有 HP 的感染，如果说有的话，那要抗 HP 治疗，
0: 幽门螺杆菌，
1: 幽门螺杆菌，如果说没有，是一个浅表性胃炎，或者有的甚至是胃糜烂，是吧？这个非萎，有的是非萎缩性胃炎，有的甚至是萎缩性胃炎，这些情况用中药来治疗呢，可能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呢，但是一定要辨证施治，要辨对，是不是？
0: 对，
1: 要有针对性。
0: 对，
1: 有些药呢，中成药很多，很多种类的胃病的药，不要乱吃。
0: 包括益生菌的缺乏，到时候医生也要判断一下，是吧？到时候可以调理一下
1: 肠胃
0: 的。
1: 对，肠胃不好啊。
0: 对，
1: 他肠胃不好，有的人他刚才说了，一个是气多，也就是说放屁多。我们气多，一个是要么是上行，要么是下行。下行呢就是排气，是吧？那么上行呢就打嗝、嗳气，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属于这个三焦啊，要通三焦，要理三焦，是不是？要调理这个肠胃，调理肠胃的功能呢，因为肝旺了，脾虚了，那么我们叫疏肝，就把肝呢压制一下，因为脾要跟你抬一下，是吧？跟你提升一下它的功能，
0: 说不定还要补肾啊，因为肾主水，肝属木，是吧？这个木它没有水滋养，它的火也太旺了啊。
1: 对，肝旺了，我这一个那肝脾肾呢、是非常这个相互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协调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肝木旺了以后，它就可土啊，是不是？刚才老师讲到的，包括老师讲到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你肝火旺，我用水来跟你浇。浇一下，是不是？这样就把肝火给你熄灭一些，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达到阴阳平衡的气血平衡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还有一点时间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这个总胆红素24.1，直接胆红素6.32啊，这个都高了，间接胆红素是17.83啊，这都很有点高，葡萄糖是7.48，它这个要不要治疗和调理啊？
1: 总胆红素是多少？
0: 总胆红素是24.1，它后面的范围是17啊，高了，
1: 略高一点啊，高了7个单位，这个参考值是17嘛，我们有的参考值呢是20.5啊，这个问题呢，大家有胆红素高，他血糖高，他可能是不是在吃降糖的药？那么降糖的药呢，也对肝脏是有一些影响的。
0: 这个来医生判断啊，到时候可以找潘主任来看一下啊。
1: 可以用中西结合的方法来调。
0: 好，我也跟您说一下，电话是02783898689啊，83389689。节目之外打电话啊，您把你的问题准备好，有什么呢可以多跟我们的医生聊一聊，交流一下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李主任，我是云梦县的人，我叫周一高，我70岁。
6: 云梦的周爹爹。
7: 哎，这边我买了12箱。一活了8箱，还掉3吧。
6: 你买了12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已经喝了8箱了。你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样问题啊，爹爹？
7: 我第一是脑萎缩，再的是慢性的心肌梗塞，再的冠心病，再的还有20多年的浅表性昏迷，那些的胃病。
6: 脑萎缩、慢性心肌梗塞、冠心病，还有20多年的浅表性糜烂性胃炎。爹爹，你这些问题啊，还真都是疑难杂症啊。你服用多菇多宝也是对的呀。你20多年的肠胃病，你肯定是消化吸收功能不行，身体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呀，这又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
7: 对对对对对。
6: 您的心脏就2个问题，心肌梗塞和心脏病，如果细胞功能恢复不了，对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因为冠心病啊，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等到心脏这个地方啊，心血管堵塞80%以上，就要装支架了。即便是你装支架了，还要吃很多的药来维护这个效果。
7: 尽管不到4个月，还要强20天的左右，接近107天。这边我这些症状全部的消失了。
6: 爹爹一共吃了4个月，120天，所有不好的症状都消失了。那我想问一下，你过去什么样的症状啊？
7: 那我说就是头昏、头痛，就是闷到人受不住，心脏慌慌的人受不住。这边我经过在孝感地区中心医院的治疗7天的院，接近用了8000块钱，还没有整好。就是他只怀疑我的4个心血管的主动脉冒堵塞的救啊。就是回来呢，就打黄芪和丹参、维生素等的东西，那半小后人治不住他们，他身脉不中，我得一家买个4箱，冒火其他的药，专门的起那个口服液，都把我的心脏和胃受这1天1天的好转。
6: 爹爹呀。你这个疾病啊，是经过大风大浪来呀、啊，在医院里做过治疗，也服用了很长时间的保健品，吃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这4个月，让你的所有问题产生症状全部消除，没有病痛的折磨，恢复健康，恭喜你啊！浅表性胃炎伴糜烂，这个病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7: 我去就是说，

0: 红张岂不得三那刺激的，也岂不得嫩的，弄了三五天的要喝热水，哎，完全不能吃凉的。大便车干起来我弄七天七八天不饿，
1: 胃疼胃胀见不得凉的，七八天不排便，严重的便秘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过去吃饭怎么样啊？
0: 我吃了十多年的粥。
1: 十几年就喝粥啊？你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啊，因为你吃饭量太少了，肠道的粪便的积累的量少，所以说你不排便呐。
0: 现在就是说脑胃受也好啊，心绞痛和黄也好啊，所以我胃便也好啊，不长不见。现在大便就是一天一次蒙好，也不是我的洗的，就是我的是正常的。
1: 浪家呀，今年77岁了，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你高兴吧？
0: 哎，很高兴。我的婆婆是个慢性肾炎病，我也叫她咋从喝那个药喝喝的呢？
1: 多谷多宝液肯定喝的呀，多谷多宝液本身养肝护肾呢，慢性肾炎就是劳累过度了，营养消耗太多了，导致的身子弱了，免疫功能低下了。你让婆婆一天干两瓶喝，喝上三个月，肾脏的各项指标就会恢复正常了。
0: 他能不能活入三斤呢？
1: 可以喝呀，复合瘦复合益生菌，它是增加肠蠕动力的，蠕动力大了，吸收功能好啊，婆婆会健康的更快呀。另外呀，咱们肠道的免疫系统占人体免疫系统的60%以上啊，复合瘦复合益生菌呢、啊，增加肠蠕动力，保护在肠道的免疫系统啊，它起的作用也是很重大的呀。正常状态下让婆婆一天喝两袋就行了
0: 啊。
1: 爹爹，感谢你送来好消息，也把李凡的祝福带给婆婆，祝她早日康复，祝你老俩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
0: 哈哈，谢谢你小心心。
1: 再见。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你好，江夏啊。
1: 江夏的朋友，咨询什么问题？
4: 我是更年期综合症嘛。
1: 更年期综合症。
4: 嗯，
1: 更年期综合征啊，是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了引起的一种疾病，随着你细胞营养缺乏，免疫功能低下，会导致病情加重，病期延长。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4: 那就是人不舒服嘛，人没有力气，不想吃饭，睡不着觉。
1: 人不舒服，没有劲儿，不想吃饭，睡不着觉。更年期综合征啊，除了你这些症状以外，还可以让咱情绪反常，自我无法控制，喜欢发脾气。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4: 是这样的。
1: 你这个情况啊，你要服用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合咱福和寿复合益生菌，你细胞有了营养支持，细胞的功能恢复，内分泌系统就可以自我调节，恢复正常状态。多菇多宝液一天按两瓶喝，三个月以后啊，你的症状啊基本上就可以得到控制，但是前三个月都必须干两瓶喝。
4: 我吃了4-5箱嘛。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你已经服用5箱了，那你这2个多月发生什么变化了？
4: 现在还可以嘛，想吃饭，精神好。
1: 想吃饭，精神好，不乱发脾气了。
4: 哎，可以了。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1斤52了。我姓吴啊，考姓吴。
1: 你这51岁呀，正好是更年期刚刚发作的时间，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恢复了细胞的生理活性，改善了五脏六腑的脏腑机能，增强了你机体的抵抗力，所以说你病情控制得非常好，恭喜你啊。
4: 我一直在吃啊，就是有吃饭呗。
1: 是啊，你过去不想吃饭，现在想吃饭的时候人是有幸福感的呀，因为我们的生命活动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呀，你细胞缺乏营养，免疫功能低下，你内分泌会更加的失调，更年期综合症的症状会更加的严重。

0: 重啊。
1: 是啊。
0: 你现在多好啊，能吃饭，睡觉好，有精神，一天到晚开开心心的。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全家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呢，继续介绍画中乾坤。
1: 一书一世界，
3: 与鸡肋家具同时盛行的案，在汉代呢，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举案齐眉的经典故事就发生在两汉之际。那么汉代的案究竟有着哪些形态样式？一幅雕刻在砖上的叠案画像，又体现出了汉代家具怎样的工艺水平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四川省彭山画像砖上的叠案，这个叠案啊，有12个矩形案叠放在一起。更为令我们惊异的是，在这个案的最上面，竟然有一个女人双手支于案边倒立，姿势非常优美。我们推测，在墓室上绘制这样的一幅图画，应该是炫耀死者对于这种身怀绝技的舞女的占有。但是我们从中也能看出，在汉代这个案的制作技艺，12个案叠放在一起，层层相依，就像一个整体一样，那没有一个娴熟的技艺是很难达到的。所以说在汉代，人们对家具的精细化加工、标准化、批量化已经有了很高的一个掌控能力。我们说汉代的案和我们讲先秦时期的案相比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从功能和形式来分，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叫做短足案，第二种叫做高足案，最后一种叫做战士用案。我们先来说一说短足案。汉代的短足案啊，实际上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托盘差不多。短足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上面放的基本都是食物。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成语举案齐眉，后汉书里记载的这个梁鸿回家之后呢，他的妻子孟光就把装满食物的案高高举起，和自己的眉毛齐平，这个案就是短足案。史记里面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七年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李公甚。这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就是汉七年的时候，汉高祖刘邦啊经过赵的时候，赵王张敖非常尊敬他，亲自拿着食案给他进献食物，恭恭敬敬。这里面这个赵王举的案也是短足案。那么第二种就是高足案。那么高足案的特点就是案下有明显的足，我们后世的很多高足式家具的这个足应该就和汉代的高足案有一定的渊源。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高足案上面放的东西不仅仅是食物，所以它跟鬼物机的功能是类似。那么最后一种叫战士用案。我们在讲这个战士用案之前啊，我要先来讲一下在汉画像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叫做刨除图。刨除图是什么呢？刨除图就是祭祀的人给祖先祭祀时制作祭品的场景。那么刨除图毫无疑问是汉代厚葬形式的一个 体现。另外啊，它也体现了墓主人对于家族稳定、社会安定的这样一种期盼。实际上，刨除图是汉代人对于鬼游求石的这样一种观念的形象化的表述。什么叫鬼游求石呢？就是汉人相信人即使死了之后啊，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所以我们来看这幅画，这幅画来自郑州新密市打虎亭村的一号墓。我们在这一幅画里面能够看到一组高刑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战士俑案，跟我们现在的高刑桌类似。我们来看，在这个案上摆放了一些祭品，这个案面长短不一，我们判断它应该跟这个框架是分离的，而且还可以在框架上移动。我们看这个框架前后腿之间有短秤相连，是起加固作用。这组战士俑案就类似我们现在的厨房里的操作台。所以我们看汉代的案内容形式都很丰富，有短足案、高足案、战士俑案，涵盖了祭祀、娱乐、食用多种功能。那么从这些案的形象，我们不仅知道汉代家具这个案的大致面貌，我们还能推测出汉代整体是呈现出一种富足安定、歌舞升平的景象。汉代啊，它是低矮型家具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当时经济发达，国家安定，儒家思想盛行，那么总体来讲，汉代家具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强调实用性。那么汉代家具的实用性明显比之前要增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双层高机，那么它存放的物品明显增多，比如说出现了有屏床，这个屏风不仅可以挡风装饰，甚至还可以挂物。第二个呢，具有精神性。除了实用性，汉代也非常重视精神性的表达，比如说榻是一种不慕权贵的士人精神，比如说屏机代表着一种权力和地位。第三，追求创新性，汉代家具的创新意识很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折叠式屏机是一个设计极其精良的折叠式家具，而且还可调，比如说双层高机也是在简单的组合之下就进行了家具的创新。这是汉代家具的三个特点。我们今天介绍的汉代墓室里面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里面的精美的汉代家具，让我们看到汉代家具和先秦时期的家具相比有很多变化，不仅很实用，而且追求精神性，甚至还有很多发明创造。
3: 汉代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无论是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还是制度创设、文化繁荣，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成就不仅仅体现在造纸术这样的伟大发明、地动仪这样的大国重器上，更反映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具作为日常必需品，自然呢也不例外。汉代人的家具啊，不仅在功能性上日趋完善细致，更是在美学上有着独特的风格和美好的寓意。这些家具的创新和改变为汉代人的生活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同时呢，也被有时尚画卷之誉的汉代石画所记录，为后人一窥汉代人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那么在汉代石画上究竟记录下了哪些汉代家具呢？这些精美的汉代家具又揭示了汉代人怎样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4: 在金石界及汉画像爱好者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全国汉画看山东，山东汉画看家乡。位于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氏墓群石刻，是东汉末期武氏家族墓地内的一组石构装饰建筑，形成于147到189年。武氏墓群石刻 内容丰富，取材广泛，是汉代石刻画像艺术鼎盛时期的一组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位于山东省沂南县的画像实木。这个柜子是长方体，四条足，框架式的结构，柜子的足跟框架是一体构成的。这个柜子的侧面和正面两腿之间有横向的木梁连接，有横向的连衬，在正向的连衬上又有一个竖向的构件与上下坊之间连接，所以我们在正向看到的是一个十字衬。这个柜的上部是有两根仿木将上面一分为三，我们推测中间的部分应该是柜门。这个柜的形象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大家要知道，就这种柜子的形象一直到唐代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它基本上是后代框架式柜的一个雏形。汉代是箱、柜、橱这样储物类家具发展的一个顶峰时期，随着竹木和修漆工艺的发展，汉代储藏类家具无论材料、制作技艺还是装饰技艺上都有了长足的一个进步。另外它在造型上也形成了汉代清新雅致的独特风格。箱、柜、橱各有不同，那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说箱和柜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认为说从上面取拿物品的是箱，从前面取拿物品的是柜，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在古代箱和柜都是从上面取拿物品，到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箱这种储物类家具一般存放的是衣被，就是衣服被子这样一些日用品，所以一般会称为叫衣箱、金箱。刘邦在汉末战乱当中扫平群雄，建立了汉朝，在他身边就有一群愿意为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兄弟们，那可以说这个王朝是刘邦和这些兄弟们功臣们一起建立的。那么在汉初，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就向这些有功的元勋们颁发丹书铁券作为褒奖。丹书铁券是古代帝王颁给那些重臣或者功臣的一种特权信物，也叫丹书铁器，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免死金牌。这个丹书铁券是怎么做的呢？它是用丹砂将你这些文字写在铁板上，为了取信也为了防止假冒，就将这个铁板一抛为二，抛开，朝廷一半，功臣一半，朝廷的这一半就放在一个用金子做的柜子里。刘邦的这个做法还被后世的皇帝们仿效，当然到了后世里面放的就不是丹书铁券免死金牌了，放的一般就是机密的档案。无论是免死金牌还是机密档案都是珍贵的物品，所以只能放在柜子里。另外我们说汉代的柜

0: 形体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徐浩的古籍记里有这样一句话：武延秀得帝赐二王真迹，会客举贵另看。武延秀他得到唐中宗赐给他二王真迹，二王是谁？二王就是王羲之、王献之。武延秀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当然是珍贵的物品。来了客人，他就把这个柜子举得很高，给这些客人展示，不舍得拿出来给他们看，放在柜子里展示，有点像展示柜一样。那这个武延秀可以把这个柜子举起来，说明这个柜子形体并不大。在古文献中还能看到另外两种储藏类家具，叫做匣和牍。
1: 大家呢可能又会感到好奇了，古代的柜、匣、牍又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从存放的物品来看，它们都是用来存放珍贵的物品的，但是呢大小却不同。
0: 在南宋时期戴同的著作《六书故》里是这样说的：今通以藏器之，大者为柜，次为匣，小为牍。是说所有的藏器里面，储物类的家具里面，大的那个是柜，小一点的是匣，再小的就是牍，所以它的大小有差别。在《论语》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国的季孙氏要攻打颛臾，那季孙氏的辅臣冉有和季路就去找孔子拜见孔子，就说了说这个季孙氏要对颛臾用兵。孔子就说：冉有、季路，这件事情恐怕应该怪你们俩吧。颛臾先王曾把他的国君当作主管东蒙山祭祀的人，而且颛臾就在鲁国境内，是鲁国的藩属国，为什么要攻打他呢？季路就说：说是季孙氏要攻打他，我们这些当属下的也不愿意，但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孔子就说：周人有句话，能够展示才能你就担任官职，如果你不能胜任的话，你就应该辞职。孔子接着说：虎兕出于匣，龟玉毁于牍中，是谁之过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了，占卜用的龟甲和祭祀用的玉器在牍里面被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呀？实际上这句话孔子就是在指责冉有和季路没有承担好自己的辅臣的责任。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占卜用的龟甲、祭祀用的玉器体型不大，而且都是非常珍贵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在汉代还有一种储藏类家具叫厨，这个厨和柜和箱都不同，它就像一个精致的小房子一样，前面开门，它可以存放的物品就不仅仅是衣服、食物、餐具、日用品都可以。在辽阳傍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上就会有一厨，我们刚才说它像一个精致的小房子一样，有屋檐，前面开门有一个人，正好打开这个门，露出里面是一个大瓶子，还是大罐，还是大酒壶，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它里面放的一些日用品。这一厨的形象我们推测应该是存放粮食等器物的甘蓝式仓楼的形象。所有这些家具都曾经为汉代人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而且我们从这些储物类家具也能看到，在汉代家具的分工已经非常精细，这就为后世家具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屏风是中国传统家具的代表，更是古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随着工艺水平的日臻完善，艺术风格的不断发展，屏风从汉代开始摆脱了单一的装饰风格，在满足人们功能需求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那么在汉代，屏风究竟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0: 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的壁画就有我们今天要讲的屏风。这幅画上面描绘的应该是一个宴饮的场景，画面的中心绘制有屏风，屏风前面有一组人物，在这个画面的左下角和右下角各有另一组人物。我们从这个服饰当中可以判定基本都

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王大吕上帝，则张瞻案赦皇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子祭天的时候，在天子的脚下就要设毡子做的席，前面要设案，后面就要设用五彩羽毛装饰的屏风。这个皇帝，皇帝的形态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基座上面有一个独板，但是它所代表的地位和权力却是至高无上。皇帝只能天子用，而且只能在祭天的时候使用。还有一种屏风叫衣，这种屏风的使用场合就要宽泛一点，除了祭天，它可以在另外一些重大的礼仪场合使用。比如说在《周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凡大朝觐，大享赦，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府衣。府就是府文，所谓的衣就是屏风，府衣就是有府文的屏风。凡大朝觐，指的就是拜见天子，享是古代的一种宴饮之礼，设是一种射箭之礼，这都是古礼。凡封国，册命诸侯，就是在这样一些礼仪活动当中，王位就要设会有符文的屏风。府衣跟皇帝一样，也是天子的专属用品，别人是不能使用的，凡是使用就是僭越。这一礼制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屏风就从皇宫走向民间，那么到了汉代应用的就更加广泛了。凡是贵族富裕的人家，厅堂之上必设屏风。释名里面是这样对屏风进行解释的：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意思就是说屏风就是用来挡风的一种家具，这是对于屏风的一个解释。在汉代，帝王贵族们使用的屏风用料非常的精良，制作也非常的精细，可以说是精彩绝伦。在《太平广记》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赵飞燕刚刚成为皇后的时候，她的妹妹为了祝贺姐姐，就送来了35件贺礼，这个文献里都有记录。所有的这些贺礼都是非常华丽的一些奢侈品，在这些贺礼里面就有2件非常奢华的屏风，其中一件是琉璃材质，另外一件是云母材质。我们单就从这个材质来看，这就是2件非常华丽的珍贵的屏风。当然了，这也是为了彰显赵飞燕作为皇后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我们说汉代贵族的屏风制作非常豪华，已经成为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不仅仅是一件家具。那么屏风从皇宫走向民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屏风具有多种功能。首先，第一个，屏风可以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第二个功能就是挡风。我们知道汉代的建筑都是土木结构的院落形式，并不像我们现在住的这样钢筋混凝土的房间如此之严密，所以尤其是在床榻前面放置一个屏风就可以挡风。另外，它还是一个精巧的可以移动的隔断，可以有效的分割空间。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遮蔽。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他名气很大，传说他在鼎盛时期有3000个门客，很多人都来投奔他。对于这些来投奔他的人，孟尝君只要有时间都会亲自接待。与来人会谈的时候，在屏风后面就会藏着一个书记员，把他和来客的谈话一一的记录下来。所以说屏风具有这样一个遮蔽的功能。那么屏风在汉代除了有这么多的实用价值之外，它还有教育意义。在汉代经常会在屏风上面绘制一些能产生警示作用的图画，所以汉代的家具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超越使用功能之外的精神功能。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情感围猎瞄准渴望被看见的老人。说个心里话，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在短视频普及的当下，一场隐蔽又残忍的新型骗局正在全网蔓延。近期呢，有媒体调查曝光了一则社会现象，让无数人唏嘘不已。越来越多的七旬老人逢人便自嘲宣称，我是大网红，全世界都认识我，坚信自己的短视频作品火爆全网，收获海内外千万粉丝，甚至手握平台百万公益奖金待领取。这份看似可爱的自我认可的背后，其实根本不是老年人的盲目自大，而是一条成熟标准化产业化的灰色诈骗链条。有记者调查发现，当下全网涌现出了大批的 AI 数字人账号，无需真人出镜，无需原创内容，通过批量生产模板化吹捧短视频，精准围猎中老年用户。同一的话术，相似的剧情，同质化的吹捧，一遍遍告诉屏幕前的老年人，你足够优秀，你备受关注，你是万众瞩目的网红。这些 AI 短视频套路层出不穷，既有国内的博主深情地夸赞老人的作品极具价值，也有外籍面孔特地送来专属问候，甚至还有温馨提示告知老人，有人盗用了你的网红身份来牟利。层层铺垫的情感轰炸之下，老人们彻底陷入被重视、被看见、被认可的虚假环境。而骗局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视频评论区置顶带货、直播间导流外部链接、诱导付费等方式来收割钱财。今天呢，我们就从心理视角来拆解这场针对老年群体的情感围猎。
6: 一句你是全网大网红，看似毫无说服力的虚假吹捧，却让无数老人深信不疑，沉迷其中，甚至不惜自掏腰包倾尽积蓄。很多年轻人不解，为何长辈会轻易识破低端骗局，却对这套 AI 网红洗脑套路毫无抵抗力。答案藏在骗局精细的产业化逻辑里。不同于传统直白的诈骗套路，这条灰色产业链精准拿捏老年人的心理短板，以极致的情感满足为切入点，层层递进，步步收割。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看似简单的吹捧短视频背后是完整的流量变现闭环。 AI 数字人批量造号、模板化话术洗脑、低价劣质商品溢价售卖、高风险外部链接导流、有偿虚假服务收割，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精准打磨。市面上一款售价99元的普通挂坠，借助网红专属开运好物的噱头，单店销量轻松突破上千件，劣质玻璃、塑料摆件被包装成祈福珍宝，成为收割老人钱财的工具。更隐蔽的是， 骗局不止于直接带货，还通过直播间导流外部链接，以网红身份维护自身权益、专属帮扶服务等名义，向老人收取数千元服务费。温柔的吹捧背后是精准的流量算计，虚假的认可之下是赤裸裸的钱财收割，这也是无数老人深陷其中屡劝不醒的核心原因。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情感围猎，瞄准渴望被看见的老人。
5: 在短视频平台随意点开一条 AI 数字人制作的吹捧老人的短视频，扑面而来的是极致的温柔与认可，没有生硬的营销套路，没有直白的诈骗话术，只有一遍遍真诚的肯定。哎，你的作品温暖了无数人，全网都在关注你这位宝藏老人，海内外粉丝都在为你点赞。对于长期被忽视、缺少关注的老年人而言，这样的话语直击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被万众瞩目、被真心认可的滋味。而这份珍贵的情感满足，正是整条灰色产业链的核心引流密码。比如说，家住城市的72岁的陈大爷是最早深陷网红骗局的受害者之一。子女常年忙于工作，平日里陪伴寥寥，老人退休之后独居在家，日常唯一的消遣就是刷刷短视频。一次偶然机会，他刷到了 AI 数字人的吹捧视频，视频当中的博主郑重夸赞他的日常分享视频利益深远，传递正能量，已经火爆全网，收获了百万流量。起初陈大爷半信半疑，但接连几天不同的账号、不同的面孔的 AI 博主都发来了同款夸赞，甚至还有外籍的 AI 博主特地录制了视频送上祝福，宣称自己是其海外的忠实粉丝。日复一日的正向反馈彻底击溃了陈大爷的心理防线，他开始坚信自己真的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全网大网红，不仅国内的网友喜欢，更收获了大批的海外粉丝。自此之后，陈大爷每天雷打不动地去刷短视频、看吹捧视频，在评论区里互动留言，逢人便分享自己的网红身份，自豪地表示全世界都认识我。家人呢多次劝说，告知这些都是 AI 合成的虚假内容，却被老人当成了恶意诋毁，固执地认为子女是不懂网络，嫉妒自己。心理层面的全面沦陷啊，紧接着就是钱财的持续流失了。在所有的吹捧视频的置顶位置、直播间的下方，都暗藏着精心设计的变现入口。有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所有同类的 AI 账号的变现套路是高度统一的。第一步是靠高频密集的情感吹捧来养号，获取老年用户的点赞、评论、关注，提升账号的热度与权重。在获取老人的完全信任之后，便开启了全方位的收割模式。最基础的变现方式便是直播带货，平台的小黄车内啊，上架了各类的祈福挂件、转运的摆件、吉祥的饰品，商品材质多为普通玻璃、塑料、大理石，成本不足十几元，却被包装成了网红专属的开运好物、开过光的福气的珍宝，单价定价99元、199元不等。看似价格不高的小商品，却实现了惊人的销量的数据。记者统计了多个同类账号的数据时发现，单款99元的千手观音心经挂坠，单店销量高达1738件，多款同类的摆件吊坠销量均突破了1000件。不少老人为了贴合自己的网红身份，也为了留住所谓的福气好运，反复下单购买，家中堆积了数十件劣质饰品，却依旧乐此不疲。而相比于直播带货，更隐蔽的、危害性更强的就是外部链接导流收费套路，这是整条灰色产业链的核心盈利环节。在 AI 数字人的直播间内，话术会逐渐的升级，从单纯夸赞老人是大网红，慢慢的转向了制造焦虑、制造危机。比如近期有不法分子盗用了网红身份来牟利，你的网红权益被侵占，百万奖金无法领取，普通人遭遇维权难题无人帮扶等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精准话术拿捏了老人不懂网络、不懂维权、内心焦虑的弱点，顺势推出了所谓的1v1专属的帮扶服务。点击直播间的专属预约入口之后，页面会直接跳转至外部的第三方链接，引导用户添加标注媒体曝光马主任、专属维权顾问的企业微信， 添加之后，工作人员会先共情老人的遭遇，放大其焦虑情绪，随后否定正规的维权渠道，声称法院起诉的流程繁琐，耗时太久，难以落地，唯独网络曝光、专属公关来帮扶，能快速解决问题。而这项所谓的专属服务需要提前缴纳300元的报名费，后续整体服务费高达2500元。而更加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直播间还会导流违规交友借贷类的 APP， 这些 APP 大多呢曾被监管部门点名要整改，存在过度收集人脸信息、窃取个人隐私、诱导超前消费等诸多的风险。不少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不仅缴纳了高额的服务费，购买了大量的劣质商品，还泄露了身份证、银行卡、人脸信息，面临隐私泄露、财产被盗用的多重的风险。
6: 从2026年4月曝光的乡村老人 AI 财商课骗局，到如今全网泛滥的网红人设情感围猎套路，两起看似不同的老年诈骗事件，藏着一模一样的核心逻辑，都是披着 AI 科技外衣，打着轻松致富、收获认可的旗号，精准瞄准乡村及城市中老年群体，完成从引流、洗脑、圈养到收割的完整闭环。早前的 AI 财商课骗局，以1元低价体验课引流，用零基础月入过万，在家轻松躺赚的话术洗脑老人，层层诱导下，无数乡村老人花费数千甚至数十万元购买劣质高价课程。如今的网红骗局，以免费情感吹捧引流，用全网关注、万众追捧的虚假认可拿捏老人，最终实现带货、付费服务多重收割。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这类新型 AI 骗局偏偏对中老年群体，尤其是乡村老人有着极强的杀伤力？为什么老人宁愿相信屏幕里陌生的 AI 数字人，也不愿相信身边的家人？抛开技术套路与产业黑幕，深层根源藏在老年人的心理缺口、生活现状与情感困境中。相比于诈骗套路的更新迭代，老年人缺失的情感陪伴、自我价值感、社会认同感，才是被骗子精准攻破的致命漏洞。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情感围猎，瞄准渴望被看见的老人。
5: 我们纵观近年来曝光的各类老年诈骗，从传统的保健品的骗局、投资理财骗局，到迭代升级的 AI 财商课、网红人设骗局，诈骗形式不断更新，技术手段持续升级，但不改变的是受害者始终以中老年群体为主，尤其是信息闭塞、情感匮乏的乡村老人。媒体深度调查曾经指出，这类新型的老年骗局之所以会屡禁不止、持续爆火，难以被监管精准查处、被大众有效识破，核心原因不在于套路有多么高明，而在于精准契合了老年人的心理刚需，精准填补了老年人的人生缺口。首先，老年群体普遍存在自我价值感的缺失、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心理刚需，这是骗局得以扎根的核心土壤。人到老年，大多数呢面临社会角色的彻底转变，从职场主力到家庭的支柱，慢慢变成了退休赋闲、无所事事的闲人。尤其是在乡村，一辈子扎根乡土，默默劳作，终生平凡普通，从未体验过被关注、被赞美、被追捧的滋味。退休之后的生活单调枯燥，社会参与度大幅降低，自我价值感快速流失。很多老人啊，陷入到我好像没用了、我被遗忘了、我无价值的负面心理困境。比如说74岁的乡村老人王大爷就是典型的受害者，一辈子务农的他，一辈子啊也是平淡无奇，没有过人的本事，没有亮眼的成就。晚年儿女外出务工，常年呢他自己独居乡村，无人交流，无人关心。偶然间刷到了 AI 吹捧的短视频之后，第一次被人反复夸赞他优秀正能量，被全网关注。这种极致的认可与尊重，是他一辈子从未获得过的情感体验。而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核心的理论是这样的，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归属感与价值感，老年阶段物质需求大幅降低，情感需求与价值需求会达到顶峰。家人的日常叮嘱关心大多呢局限于衣食住行的物质层面，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很少会主动肯定老人的价值，赞美老人的付出。而屏幕当中的 AI 数字人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给予老人极致的正向反馈，放大老人的微小闪光点，赋予老人你是网红榜样正能量的高光身份。 其次呢，深度的孤独感与情感匮乏让老年群体极易被温柔话术所围猎。当下多数的中老年群体，尤其是乡村老人，都面临双重的孤独。首先就是物理层面的孤独，还有精神层面的空虚孤独。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呢，大量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定居城市，乡村留守老人数量庞大，日常缺少亲情陪伴，缺乏社交互动。城市老年人呢，大多呢也是独居生活，子女忙于工作，代际的隔阂导致了沟通的稀少。早前呢，关于 AI 财商课的报道当中，有一位乡村老人的心声令人动容。他说，我知道这个课程可能没什么大用啊，赚钱大概率也是假的，但群里的老师每天都问候我，关心我，比我的孩子对我还要好。这句话道破了所有老年情感骗局的本质，那就是骗子贩卖的从来都不是商品、课程、服务，而是陪伴、尊重、倾听与认可。第三，信息的认知差与科技焦虑让老年群体沦为骗局的精准收割目标。当下 AI 技术快速普及，年轻人轻松适应短视频、智能算法、数字人技术，而对于中老年群体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未知领域。他们不了解 AI 合成技术，不知道视频可以批量生成，话术可以模板复制，误以为每一条视频、每句夸赞都是真人真诚的表达。同时，老年群体呢普遍存在强烈的科技焦虑和时代脱节焦虑，他们害怕被时代所抛弃，渴望跟上网络潮流，拥有新的身份、新的价值。比如说早年爆火的 AI 财商课，主打的就是老年人你也能够玩转 AI 轻松赚钱，契合老人追赶时代、实现自我增收的需求。而如今的网红骗局主打普通人也能够成为网红，被全网所看见，契合老人的追求感，还有这种存在感、摆脱平庸的心理。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份焦虑，包装出看似适配老人的逆袭机会，让老人主动入局。第四，代际沟通失衡、信任错位加剧了老人的沦陷。很多家庭当中呢，子女与老人的沟通模式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当发现老人受骗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共情疏导，而是指责、嘲讽、否定，怒斥老人你怎么这么愚蠢啊，固执还有贪心。这种负面沟通会让老人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和自卑心理，进一步关闭与子女的沟通通道。而我们反观诈骗团队，始终保持共情、理解、尊重的姿态，无条件的认可老人、包容老人，久而久之，老人形成了鲜明的信任错位，不信任直言真话的家人，反而信任温柔虚假的骗子。比如说，有媒体调查当中发现，很多深陷骗局的老年人，即便知道被人骗，套路很深啊，但依旧不愿意退出。核心原因就是，只有他们懂我、尊重我。这份情感共鸣远比金钱得失更加让老人所看重。
6: 拆解完 AI 网红骗局、 AI 财商课的底层逻辑，我们不难发现，所有针对老年人的新型情感诈骗本质上都是一场精准的心理围猎。骗子利用老年人的孤独、焦虑、自我价值缺失，用最低的 AI 制作成本贩卖最珍贵的情感陪伴与人生认可，换取老人的养老积蓄与个人信息。我们一味指责老人固执、轻信、贪心，一味呼吁平台封号整治、监管严厉打击，却始终无法从根源杜绝骗局蔓延。因为技术监管能封堵虚假视频、封禁诈骗账号，却无法填补老年人内心的情感缺口，治愈他们的孤独与自卑。这场骗局的终结者从来不是监管与平台，而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子女。面对层出不穷的老年情感骗局，我们该如何读懂老人的心理需求？如何用真实的陪伴替代虚假的温柔？如何帮老人重建自我价值，提升反诈认知，走出心理幻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情感围猎，瞄准渴望被看见的老人。
5: 技术的迭代永远是快于监管整治的，诈骗套路永远都在不断翻新。现在单纯的依靠封号整治打击，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而想要真正守护银发群体，帮助老年人彻底摆脱虚假幻境，需要从心理根源、家庭陪伴、社会帮扶等等方面啊，共同发力，用真实的温暖填补虚假的温柔。首先呢， 很多家庭必须得承认要转变家庭的沟通模式了，用真诚陪伴老人的孤独与缺失，这是破解所有老年情感骗局的根本核心。绝大多数的老人深陷骗局，根本啊不是因为贪财，而是缺爱、缺陪伴、缺认可。很多子女发现老人沉迷短视频、轻信 AI 骗局之后，第一反应都是强制制止，甚至呢直接卸载软件、删除账号、没收手机。这种强硬的对抗方式只会激发老年人的逆反心理，加剧亲子隔阂。而正确的沟通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啊，先共情，再理解，后引导。我们需要放下偏见与指责，接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明白老人追求网红的身份，愿意付费买单，本质就是希望被看见。日常生活当中呢，多给予老人正向反馈，主动肯定老年人的付出，赞美他们的闪光点，关注老人的精神需求，而并非只关注他们的物质温饱。还有得多花时间陪老人聊天、散步、分享生活，耐心地倾听老人的心声，认可老人的价值。当现实的温暖足够的丰盈，虚拟世界的虚假诱惑自然会不攻自破了。同时我们现在也需要有点耐心，温和地帮助老人拆解诈骗的套路，用通俗直白的话语讲解这个 AI 数字人，还有模板化的话术、批量造号的一些原理，让老人明白那些无尽的夸赞不是专属认可，而是流水线式的营销套路。那些所谓的网红身份、百万奖金、专属服务都是收割钱财的虚假噱头，并且生硬的说教，用真实案例通俗地解读老人啊这样的一些迷惑心理，帮助他们建立基础的科技认知与反诈认知。然后得帮助老年人重建晚年的价值体系，摆脱自我否定的心理困境。老年骗局之所以能够精准拿捏老人啊，核心是抓住了老人退休之后价值感的崩塌。很多老人退休之后无所适从，觉得自己年老无用，拖累子女，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而 AI 骗局赋予网红身份、人生逆袭的标签，能快速帮老人重塑自信，找回价值。所以要想从根源规避骗局，就需要帮助老人搭建真实的晚年生活，找到现实生活当中的自我价值。当他们拥有了这种多元社交、真实的价值认可，就不会再沉溺于虚假的光环之中了。第三，平台也得压实主体责任，优化 AI 内容监管与老年的保护机制，从源头封堵诈骗的传播渠道。这次啊，很多曝光了网红的骗局，依托的就是短视频平台这个批量的传播快速蔓延的一种啊，这核心的原因，能够快速的去制止、快速的去扼杀，需要平台的及时补位。当前平台对于 AI 内容的标注是过于形式化的，比如它的字体极小，它的字体就在那个视频下方啊，极小字体的免责标注对老年群体来说是毫无警示作用的。对此，平台需要针对老年用户来定制保护的机制，对 AI 生成的吹捧励志帮扶内容进行重点的筛查，对于批量同质化、套路化老年人引流的内容严格的限流、下架封号，斩断灰色产业链的根流。同时呢，平台可以推出老年专属的反诈模式，简化界面，强化风险提示，对大额消费、外部链接跳转、陌生付费的服务进行强制的弹窗警示，实时的提醒老年人用户的一些啊规避风险的提示，建立老年人内容审核的专项机制，严厉打击利用 AI 数字人吹捧、情感诱导、违规变现的账号，杜绝批量套路化的内容传播，为老年用户搭建安全的

0: 相比于城市老年人，乡村老年人他们信息闭塞，科普缺失，社交匮乏，是 AI 骗局的重灾区。各地社区乡村的基层组织可以常态化的开展老年人的反诈科普宣讲，结合 AI 网红的骗局、 AI 财商课的骗局等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图文、短视频的形式讲解新型 AI 诈骗的套路与风险，提升老年群体的辨别能力。同时呢，社区可以搭建老年平台与活动的阵地，常态化的开展老年文娱、公益、学习活动，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缓解他们的焦虑孤独。招聘志愿者可以开展一对一的帮扶，重点关注独居空巢留守老人，定期的上门陪伴，科普知识，疏导心理，填补老人的情感空白，让老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爱，减少对虚拟网络的依赖。我们要知道啊，晚年生活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虚假的网红的光环、虚无的暴富的幻想，而是真实的陪伴、踏实的认可、充实的生活。所有针对老年人的情感骗局都是在利用老人的孤独还有他们的善良来牟利。最好的反诈从来都不是事后的揭穿与整治，而是事前的陪伴与滋养。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情感围猎，瞄准渴望被看见的老人。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1: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5: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情感围猎，瞄准渴望被看见的老人。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飘零他说，这种视频能不能在平台封禁呢？家里的老人也是重度被洗脑，劝说就生气，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 Darren 他说啊，因为这个已经跟父母闹僵了啊，某音都卸载了好几回，他自己又装了回去，希望国家和平台能够出手好好整治一下。秦小黄他说， AI 的脸都长着一个模样，而且皮笑肉不笑的，见到了就迅速要划走。好，最后来看到这位爱我，这位网友说啊，我同事80多岁的奶奶现在就被精准围猎着，每天晚上啊就捧着手机不睡觉，家里人怎么劝说都不听，心里只有霸道总裁的甜言和蜜语。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5: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问啊，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带孩子也很痛苦，该如何改变呢？
7: 您好，我总是陷入自我否定，很多事情一开始兴致勃勃，可做着做着就忍不住批判自己，这种自我否定的痛苦让我难以坚持，最后只能中断。我小时候常被负面情绪和语言暴力包围，或许这些已经内化成了我的自我否定模式。我还有很强的进步焦虑，如果工作中感觉不到成长，就会焦虑痛苦，忍不住想换工作。这十来年我换了10多份工作，没能在任何细分领域深耕积累。不过我曾经的情绪波动问题已经通过读心理学书籍，自我觉察情绪根源，反思情绪合理性，慢慢调整好了。我以为自己已经超越原生家庭的影响，可时不时冒出来的自我否定却总在阻挠我做想做的事。一次又一次，我才明白自己并没有真正走出来，内在的自我否定模式依然牢牢地影响着我。现在我是全职宝妈，独自带娃，几乎没有社交，和外界接触很少，自我成长完全停滞了。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确实开心，但作为我自己，我失去了自由，没法做想做的事，也没有成长进步，焦虑症又犯了。尤其是孩子特别黏人，需求没被立刻满足就会哭闹大叫，这让我更加焦虑烦躁。我远嫁他乡，远离家人朋友，白天老公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没人搭把手，真的很焦虑。我该如何在这个阶段保持情绪稳定，彻底改掉自我否定的毛病呢？
6: 我们这一位啊，回答这位网友提问的老师，她是一个宝妈啊，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 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老师是怎么样说的啊。我们的老师说，请你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很有非常强的啊自我觉察能力和成长动力，只要坚持，你就会在自我成长的路上越走越远，也会慢慢的学会停止自我否定。那么我们的心理老师想分享的是如何把自我否定的模式调整为自我关怀的模式。就像这位网友觉察到的，这个模式在心里积存已久，需要时间慢慢改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改变需要发生在潜意识的层面，而非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我们通过读书听课学到的知识大多数都是在意识层面的，只有向内观察，探索内在的负面核心认知，看清无意识的反应模式，以及触达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情绪和感受，改变才会真正的发生。那么可以继续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但是作为个人体验来说，更重要的其实不是疯狂的学知识，而是要疯狂的去练习。当自我否定再次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别急着批评自己不应该这样，而是允许这个模式继续出现，毕竟这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那么在接纳它会重复出现的基础之上，试着和当下的自己来做一个深度链接，看看自己自我否定的是什么，你在对自己说些什么，这其实就是你的内在的限制性的信念。你可以试着调整这些信念，用友善关怀的方式去对待自己。比如当你觉察到自己在自我否定，比如觉得我非常没用，我很差劲儿，就对自己喊停，换一种说法，虽然这件事儿我没有做得特别好，但我理解自己，也接纳这个不完美的我。真正的成长就是在旧有的模式重现的时候保持觉察，接纳它，然后加入到新的自我关怀元素，让潜意识慢慢感受到，原来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自己，这种方式让我更加舒服，也能够让我更好的生活。那么第二个方面，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情绪方面的稳定呢？老师呢就用自己的经历，也是给这位网友来分享啊。老师说自己之前也是独自带孩子，老公工作特别忙，有时半个月都见不到人，爸妈和公婆在老家没法过来帮忙，自己又是个新手宝妈，什么都不懂。而就像这位网友所说的，那时候几乎没有社交，没人可以倾诉，再加上从小压抑的情绪，负面情绪找不到出口，那些年也完全停止了自我成长，后来就抑郁了。不过好歹啊，在后来的日子当中，学习心理学，获得了成长，慢慢恢复了内在和外在的活力。那么结合老师自己的经验，觉得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面来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第一，就是找到能够及时疏导情绪的途径。比如老师自己就是写书，后来呢就坚持每天写情绪日记，通过文字梳理和释放情绪，情绪激动的情况就少了很多。那么也可以找一些合适的倾诉对象，虽然身边没有朋友，但偶尔给家人或者以前的闺蜜好朋友打个电话聊聊天，也能获得心理支持。还可以寻找专业帮助，在平台找倾听师来倾诉，或者继续用文字在网络上表达，甚至呢可以找到一位咨询师做专业伙伴，这些都能够让你更有安全感。另外，照顾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尽量睡好觉，吃好饭，多给自己一些关怀，别额外给自己施压。当你睡眠充足，吃得营养，情绪更加稳定，也会更有精力照顾自己和孩子的。第二，就是试着探索负面情绪背后未被满足的需求。老师自己当时就是通过这种探索，发现自己的核心需求是被认可，因为每次情绪爆发，往往是因为感受被否定，这其实和小时候被认可啊，这部分缺失是有关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合理的方式下啊，进行自我成长，主动满足自己未被满足的需求。一方面可以做一些让自己感受到被认可的事情，比如每天在这里的一些网络上的倾诉，他会被认可，其实你能给予孩子稳定的照顾也值得被认可等等。另外一方面需要经常练习自我认可，比如参考这本书啊，叫做《生命的重建》里的方法，每天对自己说几百遍我赞同我自己，或者我就是我，我很安全。积极的自我暗示能够重塑思维模式，帮我们建立新的积极信念。 第三，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老公晚上回家之后，你可以和他好好的来沟通沟通，可以告诉他你的不容易，也可以让他来抱抱你，既增进夫妻感情，也能获得安慰和支持。白天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位阿姨帮忙照顾孩子，或者做一部分家务给自己减减压。还可以加入一些妈妈群，既能在群里吐吐槽，学些育儿经验，也能获得归属感和连接感。你会发现大家各自都有难处，这个时候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有些热心邻居还能够给你实实在在的帮助。其实老师自己也是远离家乡和老公在外地生活的，自从认识了小区里的几位妈妈，她发现啊，这几位妈妈并不会排斥外地人，知道他们不是本地人之后，还会把家里种的青菜拿来分享，有时候没空接孩子，这些邻居也会帮忙顺带。大多数人都是愿意传达善意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当然，人和人都是相互的，老师自己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帮助他们，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价值感，还能收获助人为乐的快乐。其实不只是你需要这样的群体，很多妈妈都需要，你们可以相互支持，也可以和孩子一起长大，对大家都非常好。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现在颓废叛逆，我该怎么和她相处并且引导呢？
8: 我女儿刚上初一，性格要强，七年级突然增加到七门课，她可能不太适应，加上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得很快。作为家长，我也没有正确引导，反而经常打压她，言语上甚至恶语相向，慢慢的孩子彻底摆烂了，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上课要么看网络小说，要么睡觉，特别喜欢化妆打扮，却用很多劣质化妆品，其实一点都不好看，还不化妆不出门，时时刻刻都在反复照镜子，三餐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把饮料当水喝，零食也毫无节制，平时总刷各种变装视频，沉迷网络游戏，对需要付出的事一概不愿做，生活习惯很差，不讲卫生，几天不刷牙，不换衣服，房间脏乱不堪，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完全不整理。和父母也不好好说话，除了提需求，拒绝一切沟通。他自己也不自信，总跟不爱学习、习惯不好的同学玩，甚至学会了抽烟、说脏话，还出去打桌球，染上了不少坏习惯。前几天给他转了私立学校，他吃不了苦，只去了十天就不肯再去，现在天天躲在家里看小说，想回原来的学校，我没答应。我想着反正他也不想读书，七年级下学期成绩全年级倒数，门门不及格，除了选择题几乎什么都不会，还不如在家待着，免得跟坏朋友学坏。孩子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整个人很颓废，没精神，对吃喝也无所谓，躲在房间不出门，什么都不需要，就离不开电子产品。不过休学在家期间，我没给他电子产品。我特别讨厌女儿这一点，让她好好吃饭学习，但凡提一点要求，她就要我买吃的，给钱或者给手机来交换，她觉得做这些事儿替我做事儿，所以必须要回报。以前上学时，她一不如意就用不上学威胁我，写作业哪怕完成质量差，边做边不耐烦，基本是敷衍，还要我给她手机玩，这让我特别气愤。我自己本身无力感很强，平时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比如他作业完成得很差，还光明正大的要手机，不给就大发脾气，说我不遵守约定。比如最近休学在家，他想找原来的朋友玩，我一开始没答应，怕他染上坏习惯，但想着他一周没出门，还是让他去了，结果比约定时间晚回来一小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批评他。比如他休学在家什么都不干，昼夜颠倒，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很差，却想看电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比如他已经在家玩了一周，我能接受他不上学不学习，但习惯这么差，一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作为妈妈我该怎么做，完全没头绪。其实我潜意识里觉得养孩子很麻烦，遇到矛盾也不知道怎么引导，看到孩子躲在房间不找我，我反而觉得挺好，不想面对他。 可他白天睡够了，晚上就时不时跟我要这要那，或者要手机，我不答应他就狂躁骂人，家里气氛特别压抑。
6: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一口气写了这么长一段，还连带着十一个感叹号，能够感受到你对于这件事已经是充满了愤怒和无力了。而这段话里出现了两个核心人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第一个核心人物是初一的女儿，性格要强，不适应突然增加的七门课，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很快，心思不在学习上，上课看网络小说和睡觉，喜欢化妆打扮，个人卫生和生活条件习惯都非常差。第二个人物是作为妈妈的你，没有正确引导女儿，经常打压，恶语相向，前世觉得养孩子很麻烦，不知道如何引导矛盾，不知道这样的罗列和梳理，这位妈妈你自己如果是听到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是的，你对自己和女儿的描述几乎全部都是负面词汇，而且用在女儿的身上的比用在自己身上的多了一倍不止。在这儿啊，我们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投射。对方身上让我们喜欢的特质，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向往的自己；对方身上让我们讨厌的特质，则是我们潜意识里无法接纳自己的一部分。从你对于孩子强烈的情绪和贬低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你对自己的严苛和不满意。我们再来说说家庭系统，我们呢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误区之中，看到孩子贪玩，脑海里就会自动关联起玩物丧志，看到孩子喜欢玩手机和游戏便会如临大敌，很焦虑，四处询问专家该如何帮助孩子戒掉电子产品的瘾，看到刚上初一的孩子沉迷网络小说，喜欢化妆，显得有些放纵，就给他贴上了摆烂的标签。而我们忽略了孩子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家庭系统的运作模式塑造了孩子的应对模式，孩子的行为是家庭系统的显性表现，系统能量正向的时候，孩子会展现出积极的行为与状态，系统能量负向的时候，孩子则会表现出消极的行为，换而言之，孩子就是家庭系统的警报器。你的提问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家庭当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负能量漩涡，孩子一边无法逃避被卷入，一边又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我很喜欢 NLP 课程里的一句话，很多问题之所以会重复出现，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看见问题的本质。因此，当我们只盯着孩子的行为表象去评判和焦虑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的根源。第三，青春期孩子的发展阶段，你需要明白，青春期是孩子探索自我同一性的关键的阶段，自我的力量正是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从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爱玩是孩子好奇的天性，爱美是对生命美好的本能追求，而所谓的放纵本质上是孩子在寻求对于自我生命的掌控权。你看，这样的理解，你还会觉得孩子的这些行为是严重问题吗？我们的焦虑通常源自于成绩等于人生成功的保障这样的信念。既然这个标准在孩子身上并不适用，不如先暂时放下这份期待和固有的认知。那么这个时候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可以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孩子的空心往往反映出家庭系统当中的生命能量的缺乏，家长需要共同参与到

一下那个压抑多年的内在小孩吧，他也值得被关注，被温柔对待。与内在小孩的和解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平和，而这种状态自然而然会带动女儿的转变。那么还可以怎样来应对呢？那就是有生命的学习。正如之前所说的，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独自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借助环境的力量，改变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但它也需要一个阶段。孩子为什么会沉迷于网络的小说？是因为在他的生活里，网文被塑造成了美好的代表。如果我们带他真实接触优秀的知识榜样人物，当他们的眼界和认知逐渐提升，他会追随什么样的模样的榜样呢？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却喜欢变装视频和网络游戏？因为他在学习当中无法获得成就感，也得不到父母、老师、权威人士他们的认可，但游戏和视频能够给予他最大的正向的激励。谁不愿意留在常被肯定的环境当中呢？如果我们把生活当中的恶言相向、贬低、否定换成温柔或者是温暖的沟通和无条件的接纳，而并非是溺爱，对于正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家庭氛围是不是更具有吸引力？孩子的空心、摆烂或者颓废，并不是不珍惜他们的生命，而是还没在生活当中找到能够触摸到的温度，让人踏实的安全感。这也是在提醒父母，需要多关注自己的成长，带着他用眼睛观察，用手脚实践，真实的感受是带他回归现实生活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想强调一点，家长持续的自我成长和坚持至关重要，生命的美好值得我们倾尽一生去追寻。

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继续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和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已达9.4亿人，其中近2.23亿是学生，占比达到23.7%。可不少家长发现，用了很多办法，却无法制止孩子使用网络，更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网瘾。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治疗师孙野表示，虽然学生使用网络频率较高，但家长们一定要区别开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如果是喜爱使用网络和电子产品，只需要加强沟通和引导。如果确诊为网络成瘾，那就需要专业的治疗介入。
2: 成瘾是指个体的强烈的或者不可自制的一种反复渴求滥用某种药物或者进行某种活动这种行为。就是尽管呢，我们这个使用的人或者这个做这个事的人，他会知道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是仍然无法控制。它是有三个基本特征的。首先是耐受性增加，加大物质使用的剂量或者是增加这行为的频率和程度，能达到原来的效果。其次就是戒断反应，停止使用这个物质或者行为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生理或者心理的不良反应，包括我们说的心慌、手抖、恶心、失眠、焦虑、抑郁等等。第三个呢，

0: 是冲动性的密钥行为，就是我们不会分场合，不分时间，不管它，不顾它的后果，强烈的想要获得这种成瘾物质，或想去做这个事情，最终对我们人的身心健康都会造成危害，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还有学习。但是喜好就不一样了，喜好是我们的一个个人的兴趣爱好，对整个人和社会没有造成一个危害，而且兴趣爱好还能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网络成瘾我们大部分发生是在青少年，过度的将网络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他们可以不用吃饭，不用按时睡觉，整个生活是没有规律的，对其他的社交活动呢也变得非常漠不关心，对家里面人也缺乏亲情感，也不喜欢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不让他上网，就会出现这种非常明显的焦虑啊、抑郁、大发脾气，甚至会出现一些冲动伤人的这种行为。所以网络成瘾的患者呢会普遍会产生一种比较孤独的感，他对自己的这种非适应性的自我认知会受损，他会出现自我怀疑、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对自身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一般是持否定和消极态度的。但是我们的正常的爱好上网是和他有明显不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将上网是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我们不同的目的，比方说娱乐、工作、学习等等，这种通过网络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呢是属于一种正常的行为，很少沉迷于此，这种是两者唯一不同的区别。发生这种行为成瘾之后，我们需要多久进行干预？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学术界也好，这整个来看，成瘾行为是被认定为是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干预的话，它会逐渐的加重，而且会带来一些很严重不良后果，针对成瘾治疗还是十分困难的，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药物。所以如果出现这种上述成瘾的行为，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的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咨询，越早的干预这个效果其实是越理想的。
1: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两起真实的邻里官司。那借这两起官司呢，要和您说一说，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到底是不是会侵犯邻居的隐私。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要带来的是夏季专属的健康知识，科普一些招蚊体质的避蚊小技巧。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详细了解。
4: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3: 为了家门口更安全呢，不少人都会想装上一个监控摄像头。但是这件事儿，如果说分寸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就会和邻居产生矛盾。一位中年男子房亮就是因为安装摄像头被邻居一位退休的老人詹宏伟起诉了。那房亮为什么要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他这个摄像头安装了之后，那邻居又为何会告他呢？我们来听这起案例。
5: 两个月前，房亮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房亮心里一万个不痛快，谁敲门这么没礼貌？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詹宏伟老爷子。房亮立马耷拉着脸说：你懂不懂规矩啊？有你这么敲门的吗？詹老汉也没好气地答道：你懂，你懂干嘛将摄像头对着我家卫生间？原来詹老汉今天无意中发现自家卫生间门前邻居房亮家窗户顶部有一个圆球的东西。张老汉定睛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摄像头。而且这个摄像头安装的位置啊，判断起来很可能拍到自己家人在客厅厨房卫生间活动的情景。张老汉气得直跺脚，气急败坏地去找房亮。张老汉告诉房亮，他装的摄像头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必须拆除。房亮听了轻蔑的一笑说：我在自己家窗户上装摄像头关你什么事儿？再说就算这摄像头能拍到你家卫生间，请问你家上卫生间不关门不关窗啊？摄像头又不是透视眼，怎么可能拍到你家卫生间的影像呢？怎么就侵犯你的隐私了？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再说我为什么装摄像头你不清楚吗？那么房亮和詹老汉之间到底有何纠葛？房亮为何要安装摄像头对着詹老汉家呢？
6: 房亮今年40岁，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买了一套二手房，一家三口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但是让房亮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搬进新家就与邻居詹老汉打起了官司。
5: 邻居詹老汉是个退休的老人，与老伴儿在老城区住习惯了，加上还喜欢狗，为了解闷儿也为了防盗，养了一只小狗日常作伴。詹老汉儿子一家住在新城区，有空就带上妻子孙子回来看望老两口。总的来说，詹老汉退休生活过得平静祥和。房亮和詹老汉住的地方的平面图是一个倒 L 型，他们两家正好住在夹角两边。房亮没搬来之前，那家的出入门是往屋里面开的，不妨碍詹老汉家开门。可是房亮买过房子之后，觉得大门往里开不方便，便将大门改为向外面开。这样一改，虽然方便了房亮一家出入，但却妨碍了詹老汉家的出入。为此，詹老汉多次找房亮协商，希望将入户门恢复向屋里开。可是房亮却觉得房子是自己的，门往哪边开 自己说了算，不同意恢复原样。詹老汉见房亮态度坚决，便向社区民警和居委会投诉房亮，但房亮始终不同意恢复原样。詹老汉无奈，只能到法院起诉，要求房亮将门恢复原样。法院审理判决，房亮应该尊重房屋构建历史，将门恢复原样。
6: 詹老汉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这件事也算是过去了。按理说，房亮与邻居詹老汉的矛盾应该画上句号，可房亮为何在这个时候安装摄像头，并正对着詹老汉家？他是故意挑起矛盾，还是另有隐情？
5: 原来詹老汉家养了狗，都说这狗通人性。自从房亮与詹老汉产生矛盾之后，詹老汉家的小狗似乎也感受到了主人的不满。每次房亮家人经过时，那狗嗅到气味或者听到声音，就吠得特别凶。如果不是被锁到屋里，那狗有种要冲出来咬人的架势。有一次把房亮家的小孩吓得哇哇大哭。房亮希望张老汉给狗戴个口套，别乱叫乱咬。可是张老汉却说，人经常戴口罩都不舒服，狗也是生命，怎么能让它一直戴着口套呢？房亮气不过，也跑到物业和社区去投诉。可是没等到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房亮发现自己家木门居然被狗咬坏了。更没想到，张老汉不仅不道歉，反而阴阳怪气地说，门是我家狗咬坏的，我赔你就是，明天就给你安个新门，多大点事儿。房亮见张老汉如此傲慢，本想开口骂人，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房亮心想，他既同意赔偿就算了，没必要再跟他计较了，万一老头一激动出现意外，自己还会担责任。可是房亮心里始终不痛快。回到家，他与妻子商量，妻子说，张老汉家的狗今天敢咬坏咱们家的门，明天就敢咬咱们，而且这狗的行为还不知道是不是张老汉故意教唆的，咱们可不得不防啊。妻子提出，咱们家门不是正对着张老汉的家吗？在家门口的窗户上咱们装个摄像头，正好能拍到家门口发生的一切，这样可以保留证据，又可以让詹老汉的行为有所收敛，别将来出点什么事儿全赖咱们家头上。房亮听完喜笑颜开地说，这个主意好，我明天就把摄像头给装上。没想到摄像头装好后的第二天就被詹老汉发现了，房亮当然不同意拆除，詹老汉又一纸诉状将房亮告上了法院。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法官让房亮调取了摄像头里的录像资料，发现确实拍摄到詹老汉家的私人生活场所和个人活动轨迹等信息。但是房亮却强调，谁上卫生间都会把门窗关好，摄像头拍到的都是詹老汉家的一些正常的生活场景，不属于隐私。相反，自己安装摄像头有利于保障家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因此不同意拆除摄像头。可是詹老汉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卫生间就是自己的隐私空间，不管自己是否关门关窗，房亮用摄像头拍到自己家里的私人场所，就是对自己隐私权的侵犯，必须把摄像头拆除。
3: 家门口的这个走道呢，是属于公共区域，那这个摄像头对着邻居家的门口，到底算不算是侵权呢？我们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的莫国栋律师的分析解读。
7: 关于隐私权，我国法律啊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032条。

0: 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隐私分为如下几种基本类型：私人生活安宁、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所谓私人生活安宁啊，是指咱们老百姓生活安定和宁静的权利。每位老百姓都有权排斥他人对自己正常生活的骚扰，例如非法跟踪、窥探、电话骚扰、持续多日不断的敲门骚扰他人、静坐他人门前讨债或者发现不满等等，都是对他人生活安宁隐私的侵犯。这是民法典首次规定的权利。那么什么是隐私权呢？总体来说啊，就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隐私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人格权。回到本案，虽然呢，房亮说他拍摄到的只是詹老汉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并没有拍摄到他们家人洗澡啊、上厕所啊等等这些隐私活动，但是通过对上述法律的分析，我们知道房亮安装摄像头的行为，事实上啊，产生了对詹老汉及其家人进行持续性、高强度、近距离监视的后果。试想啊，谁愿意每天都生活在别人的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呢？所以啊，房亮安装摄像头的行为已经对詹老汉一家的生活安宁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侵犯了詹老汉家人的隐私权。
1: 那同样呢，是在家门口装监控，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业主呢他是装了摄像头，但是呢法院却没有判他去拆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一天，一个老小区的楼道里传来一阵吵骂声，哪个龟孙子这么缺德，用胶水把我们家的门都给堵了。声音来自二楼的陈大兴，他家的防盗门锁眼被人注入了胶水，钥匙插不进去，防盗门打不开了。陈大兴认为这是有人故意为难他，气得在楼道里破口大骂，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吱声。骂归骂，门还得进呢。陈大兴找来开锁公司，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门给打开，还支付了几百元的开锁费，再加上换把新锁又花了几百元，一来二去花了1000多元钱才把这事儿搞定。回到家，陈大兴越想越生气，坐在沙发上抽闷烟，他把近期的事儿从头捋了一遍。突然陈大兴站了起来说，是他，没错，一定是他。那个人是谁呢？他与陈大兴之间有什么恩怨吗？原来陈大兴说的人叫林东，是陈大兴楼下的邻居。林东家在一楼，是个非完全封闭的小院，陈大兴就住在林东家楼上。陈大兴家的阳台下就是林东的小院，前段时间林东在小院里搭建了一间阳光房，因为建筑的需要，阳光房的一些支架钢梁需要固定在陈大兴家阳台墙体上。陈大兴认为这对其房屋的安全性造成了隐患，不同意林东加建阳光房。于是陈大兴在林东施工的时候多次到物业去投诉，要求林东拆除阳光房，可是林东就是不同意。
3: 经过这件事之后，陈大兴和林东便结下了梁子，即使在小区里碰见，两人也像是根本没看到对方。他们的矛盾一直积攒着，一触即发，直到这次陈大兴家防盗门被胶水堵住锁眼，陈大兴认为一定是林东实施的报复行为，于是决定反击。
2: 恼火的陈大兴跑去派出所报警，说有人恶意破坏他家门锁，并将怀疑的对象告诉了民警。民警听完陈大兴的分析，觉得怀疑有一些根据，便与陈大兴一起来到小区调查。民警先是到陈大兴家周围寻找摄像头， 可惜走访了一圈，没有发现有监控探头，无法确定到具体的作案人。民警又到林东家里了解情况，林东听完民警的来意，情绪非常激动，骂陈大兴血口喷人。民警见没什么发现，只得先行离开，并告诉陈大兴会继续跟进案件进展，并建议他在家里安装监控，方便收集证据。
3: 陈大兴咽不下这口气，便在家周围安装了监控探头，而这个探头正好能拍到林东家的阳光房。那么陈大兴安装完监控探头后，能抓到堵锁眼的人吗？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林东呢？
2: 正当陈大兴为安装好摄像头洋洋得意之时，林东居然跑来对陈大兴说，你的摄像头对着我家阳光房，侵犯了我家隐私，必须把它拆了。陈大兴听完又好气又好笑，心想，我装摄像头不就是为了能让你现出原形吗？怎么可能拆除呢？陈大兴冷笑道，你这是做贼心虚吧，怕我拍到你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是吧？林东听陈大兴这么说，气得直跺脚，我已经跟警察说了，我没有用胶水堵你家的门锁，你再血口喷人，我就去法院告你诽谤。还有，你装的摄像头拍到我家不拆除，我也去法院告你侵害我的隐私权。陈大兴听林东说要告他，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用手指着林东说，我就不拆，有本事你就去告，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林东见陈大兴如此不讲理，只能悻悻而去。陈大兴看林东离开的背影，啐了口唾沫。让陈大兴没想到的是，林东居然真的把他给告了。一天，陈大兴在家悠闲地喝着茶，突然快递小哥送来一份快递，打开一看，是林东的起诉材料，要求其拆除摄像头并赔礼道歉。陈大兴骂道，好呀，林东你小子真是恶人先告状，我奉陪到底。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庭审中，陈大兴向法官说，自己家门啊被人用胶水堵了，至今没有找到作案人，安装摄像头也是迫不得已，是对自己合法权益进行保障。林东坚决认为陈大兴侵犯其隐私，并要求陈大兴必须把摄像头拆除。法官经过现场查看，发现林东搭建的阳光房顶部加贴遮光膜，摄像头根本透视不到房内的活动。对此，林东却说，虽然没拍到自己家的日常生活，但是自己在阳光房顶加贴遮光膜，完全是被陈大兴的监控探头逼的。原本自己建阳光房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家里多晒太阳，可是陈大兴的监控探头一装上，为了不让他拍到家里的情况，不得不在阳光房顶部贴上遮光膜，导致自己兴建阳光房的目的不能实现，并表示自从陈大兴家安装了摄像头后，妻子天天感觉有人监视他，精神压力很大，还患上了抑郁症，希望法院判令陈大兴拆除摄像头。
1: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陈大兴的行为究竟有没有侵犯林东的隐私？我们来继续听律师的解读。
0: 关于举证责任呢，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4: 民事诉讼法第67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0: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林东既然认为陈大兴安装摄像头的行为侵害了他的隐私权，就应该对此进行举证证明。但是从现场调取的影像内容来看，由于遮光房的房顶贴了遮光膜，陈大兴的摄像头并不能拍到林东家的情况，因此不能够证明陈大兴实施了侵害林东隐私权的行为。至于林东所说的基于担心摄像头会拍到，所以才粘贴遮光膜，那是另一层面的事情，需要根据遮光膜拆除后的情况来进一步判断。就算到时候查明陈大兴的摄像头确实拍到了林东家的日常生活情景，但是法院最终是判令陈大兴拆除摄像头，还是判令林东拆除阳光房恢复房屋的现状呢？ 这些啊

0: 要根据查明后的事实来做进一步的判断。根本啊，不是林东在本案起诉所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林东的抗辩理由实际上是将两件事混成了一件事来主张。所以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陈大新的行为侵犯了林东及其家人的隐私权。
1: 最终呢，法院是判决驳回了林东的诉讼请求，陈大兴不用拆除这个摄像头。但是呢，出乎意料的事情是，在不久之后，陈大兴呢是接到了辖区民警的电话，说堵他家门的人抓到了，居然是同小区的一个熊孩子。原来就在几个月前，这个孩子呢是在小区踢球，当时呢是差点踢到了陈大兴的头上。陈大兴当时就是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于是这个孩子就趁着中午的时候楼道没人，把这个陈大兴家的门锁用胶水给堵了。那陈大兴家的这个防盗门被胶水堵住的这个事儿啊，现在是水落石出了。而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是错怪了邻居林东，所以呢主动地把摄像头给拆除了。有一句俗话叫远亲不如近邻，那在案例一当中，房亮呢原本是想用摄像头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一不小心是侵害了邻居的隐私权。而在案例二当中，陈大兴呢，他是因为怀疑邻居，于是安了这个摄像头，虽然说没有侵权，但是因为安装摄像头这个行为，他给邻居造成了很重的精神负担。其实靠防范，靠监控来处理邻里关系，常常是会陷入两败俱伤的情况。互帮互助，相互理解，遇到事儿多沟通，这个才是处理邻里关系的长久之道。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您注意听了，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的眼贴来补贴咱们湖北听众。那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呢，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就会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呢仅限1份，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发雾，看电视看手机都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那甚至是门都不敢出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来特别关注这条消息。那好视力眼贴呢是对这样的情况都是非常管用的，它呢是采用了中医的湿热敷的疗法，能够加快眼贴当中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和渗透，贴完之后啊，眼睛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特别的水润，特别的透亮，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清晰。那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眼贴的红包呢也是抢不停，今天呢咱们湖北听众只要是在10分钟之内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套周年礼盒，当中包括了收音机，还有一个揉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另外呢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来详细了解，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匠心筑梦26载，精彩世界共启新篇。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开心快乐，人人都能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

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不少人一到夏天就特别的招蚊子，而有研究显示呢，更换不同香型的洗护用品能够改变自身的体味，减少蚊虫的叮咬。那这样一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主任医师王磊来做一个专业的分析。
4: 实际上招不招蚊子呢，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蚊子本身，对吧，它如何能识别那么周围有没有人，是吧，它过飞过来然后叮咬大家。实际上蚊子的这个视野啊很有限，它只能看到眼前十米左右的这个距离，所以它不能辨认啊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叮咬的对象。所以对于蚊子来说，它头顶上边有两个这样的一个化学感受器就变得非常关键。这个化学感受器主要感受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周边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哪儿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它就往哪儿飞。所以目前来看呢，那么反过来讲，对于人体来讲，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的一些因素就显得比较重要了。那么目前我总结了一下，大约有七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呼吸啊，呼吸这个呼出来的气体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就喜欢招蚊子。第二呢，那么新陈代谢增加或者体格比较胖，这个时候那么皮肤汗液里边的乳酸的啊浓度、尿酸的浓度、氨的排放量增加的时候，二氧化碳也会啊浓度增加。第三个呢，皮肤上边的表面的这个菌群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比如说有些人那么皮肤表面有一些纤毛菌呐、放线菌呐、或者是葡萄酒菌呐，这些个细菌啊，它自己代谢也会产生二氧化碳的。第四个呢，就是饮酒啊，我们知道夏天来了，喜欢喝点啤酒是吧，或者是饮白酒啊，那样的话呢，皮肤也会啊分泌很多的二氧化碳啊，这样的情况呢就会招蚊子。第五个啊，就是孕妇，我们知道孕妇她的新陈代谢比正常人啊要多21%啊，体温也比正常人高0.5到0.7度，这样的代谢旺盛的情况下呢，招蚊子。第六个呢，就是喜欢深色的这样的衣服，蚊子喜欢深色啊，红色、黑色这样的衣服。第七个呢，就是跟啊人体这个遗传啊个人的遗传相关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你周围啊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这些因素呢，就导致啊能够吸引蚊子过来啊叮咬啊人体了。国外的一个杂志《交叉科学》上就登载了一篇文章，就是使用这个香皂啊，我们经常使用这个香皂来洗漱完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去除或者是减少蚊子的叮咬呢？那么目前的研究啊，那么有一些个新的进展。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人体自然条件下，那么这个皮肤分泌的这些个物质当中啊，比如说啊，有些人他的皮肤表面有一些醛类啊化学物质了。醛类的化合物或者是酮类的化合物比较多，那么就喜欢啊招蚊子，蚊子喜欢啊。如果是用一些个香皂或者是沐浴露啊，里边可以去除这些个醛类或者是酮类的物质，比如说叫蓝醛、叫异甲基紫罗兰酮或者叫庚酸异丙酯这一类的啊化学物去除了以后，那么蚊子就可以减少啊叮咬人的几率。那么有些的研究也表明呢，就是说如果啊我们使用一些个啊香皂里边含有一些个物质比较多的话，比如说柠檬烯啊，或者是苯甲酸变酯，或者是苯甲醛啊这一类的化学物比较多的时候，那么也可以保护人体，减少蚊子的啊这样的一个叮咬。所以这是两个啊两个方面，一个是说

0: 能够这个减少这个人体的表面的这些个招蚊子的物质。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呢就是说能够增加保护人群、减少蚊虫叮咬的这样概率的这些个化学物。目前也有一些研究啊，就是说对于整体的香型咱们选择来讲，那么含有柠檬味儿的这样的一个香型，多半啊可能性比较大，对于减少蚊虫叮咬啊是有帮助的。就是目前的研究表明啊，那么我们很多的不仅是香皂了啊，那么很多现在夏天也使一些这个，比如说花露水驱蚊的这样的一个喷洒的这个喷雾啊，那么不同的成分呢也会有一些区别。第一个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柠檬香味的，它多半里边会含有一种叫柠檬胺油啊这样的成分。我们在这个这表面的这样的一个包装上边可以看到，它呢就可以减少蚊虫的叮咬，但是也有特点啊，它作用时间比较短，一般来说它1到2个小时啊就得要重复喷洒啊。优点在于呢，它是一个天然的提取物，所以呢老人小孩各类人群都可以食用啊，这是叫柠檬胺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了啊，在这些喷雾当中呢有叫避蚊胺啊这类物质。那么这类物质呢，它的驱蚊效果比较强，它呢持续时间也比较强啊，但是也有缺点，就是说它由于它是一个碱性的物质啊，所以呢建议就是在6个月以上的啊这些个小宝宝啊才可以使用，特别是说在12岁以上的人群啊才可以使用高浓度的含有避蚊胺的这一类的喷雾。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含有驱蚊酯啊这一类的啊，花露水多见，这个呢老少都可以使用。那么它呢就是说可以持续时间4到6个小时这样的一个，也是我们最常使用的。最后一个呢也是化学合成类的物质了，叫含有派卡瑞丁啊，它这样的一个喷雾啊，或者是这个涂抹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液体。那么它的特点呢是油性物质，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讲比较适合使用干性皮肤不怎么分泌油的这样的人群啊。那么分泌比较多油的这样的人群使用了就感觉不大舒服了啊，排汗比较难啊，这一类的情况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啊，这样的四类啊，含有这样的化学物质的驱蚊的啊，这样的一个保护的我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液体。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提倡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被蚊虫叮咬之后呢，大家大多数时候可能只是会觉得发痒，但是在江苏有一位张女士，她呢是被蚊子咬了小腿，最后呢是住进了医院。那这个小小的叮咬为什么会引发如此严重的问题呢？在日常被蚊虫叮咬之后，怎么样处理会更好的预防皮肤感染呢？我们来继续听医生的分析。
2: 蚊子叮咬人以后呢，蚊子的这个衔线液体啊，首先就注入到人的皮肤和皮下啊这样的一个部位，使得人体呢出现强烈的过敏的反应。那么这样的过敏反应就使得人体啊，那么可以出现不同程度的皮肤的损害，出现一些皮疹或者是斑丘疹，或者是大面积的这个过敏的表现。还有一类就是可以引发继发性的这样的一个感染。那么不同的蚊种啊，它衔线液体里边的成分构成是不一样的。像现在啊，我们5、6月份、6、7月份最常见的，咱们国内啊多见的都是叫酷蚊啊，它对人体造成的损害呢相对其实还是较小的。那么在8、9月份或者是9、10月份的时候，雨很多，水坑很多的时候，是花白的这样的蚊子，我们管它叫伊蚊啊，这样的蚊种呢对人体造成的损害引起的瘙痒啊，局部的免疫反应就会相对强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不同的这个生活环境啊造成了蚊子的这个损害也不一样。您比如说现在在平原地区啊， 那么对人体啊，它相对是较小的。那么在山区里边，它更接近于自营生活的这种雌蚊啊，那么对人体造成的损害是比较严重的。除了和蚊种生活的区域啊相关性比较大以外呢，还和这个感染的人啊本身也有一些因素。您比如说像二型糖尿病啊，像自身免疫性疾病没有控制好啊，第三就是像正在服用免疫抑制类药物的啊这样的一个人群，可能他的被蚊虫叮咬以后呢，继发感染的啊概率呢就比较高了啊。此外呢，还有和这个人体呀、啊、它处于的阶段啊是有关系的。您比如说啊，像这个小朋友啊，那么他在蚊虫叮咬以后，一般表现啊相对成人来说是比较的严重一点。此外呢，8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他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也相对比较的剧烈。对于蚊虫叮咬以后啊，搔抓的过程当中啊，局部这个出现皮肤破损的时候，必要的时候使用一些抗感染的软膏，避免呢那么出现继发性的细菌的感染。在蚊虫叮咬的局部啊，出现这种红肿热痛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根据免疫反应的这个程度不同啊，有些的人剧烈的时候还会出现水泡啊或者是溃疡的表现，当然这个群体啊比较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周边啊，比如说啊形成这种大面积的水肿以后，那么走路啊或者是这胳膊运动啊就出现了问题。此外呢，还有就是可以引发局部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啊，您比如说叮咬胳膊，那可能造成腋下的淋巴结肿大啊。那么如果比如说叮咬这个下肢啊，可以造成腘窝啊或者是腹股沟啊它的淋巴结的肿大，那么有的时候也会造成这种不适的感觉。第三个呢，就是有少部分人啊，那么在蚊虫叮咬以后也会再严重一点，可以引发全身的这种免疫反应啊，出现这种发热呀，那么畏寒呀，这种类似于感染的这种表现啊。我个人建议，那么如果是说在应急的情况下，确实您可以使用肥皂啊或者是冰块冰敷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涂口水是吧，这个最多见了啊，还有就是说各种掐，那么都有可能蚊子这个叮咬的这个部位啊进入各类的细菌啊，造成继发的损害啊，所以这样的是不建议啊来实施的。那么相对来讲，那么在出门或者旅行出差啊，您备一点这种风油精啊或者是花露水啊这一类的处理的药物啊，那么是比较适宜的。原理在于什么呢？实际上是风油精和花露水里边那么含有部分的驱蚊的物质和很小的一点酒精啊，能够改善啊人体对这个瘙痒的敏感的程度。不被叮咬，那么可能就不会出现刚才向大家介绍的这些个表现了。第一啊，就是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出啊，蚊子的吸引不是靠眼睛，而是靠头上的两个二氧化碳的感受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确定谁被叮咬啊。所以比如说咱们啊降低活动的啊这样的剧烈程度，或者是运动完以后马上洗澡，饮酒也会造成二氧化碳排出的增加啊，那么减少啊在户外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啊肥胖的人群啊要减重啊，可以有效降低蚊虫叮咬的概率。那么此外呢，出行的时候啊，那么建议大家穿浅色的衣服啊，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一般来说在早上6点到8点，下午的5点到9点之间啊，蚊虫活跃相对比较的频率高啊，因此呢咱们可以避开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此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可以采用这些外用喷洒的方法，比如说咱们在市面上购买一些个蚊虫的驱避的这个喷洒的药物啊，里边含有 DEET 啊、避蚊胺啊，或者是含有泰卡瑞丁啊两类这种 有效驱蚊的这样的一个化学药剂啊，就可以降低蚊虫叮咬的概率了。
3: 共同走过四季，
4: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3: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4: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3: 与您相伴，
4: 和您共享，
3: 我们在这里，
4: 一直在这里，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1: 那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是非常操心家里的事儿啊，琐事儿也比较多，常常会焦虑烦躁，睡不好，胃口也比较差。中医上有一个话叫情绪失调会损伤脏腑。咱们的耳朵上呢是分布着不少的穴位，能够调节情绪。如果说日常按一按的话呢，就能够舒缓紧绷的神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医师刘军，来教大家一些简单好用的耳穴的按摩手法。
5: 中医上讲哈，这个焦虑紧张啊，睡眠不好啊，这个都属于情志之病，也就是我们通俗叫情绪病啊。这个中医有提到这个七情啊，喜怒哀思悲恐惊，如果某一种情绪持续的时间久，过分了，就是我们说的七情不调啊，过犹不及。比如说打个比方哈，就是这个思虑伤脾啊，怒伤肝，恐伤肾啊，所以说这个持续的这个情绪不好，不光让我们自己感觉不好，它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我们各个脏腑的功能。比如说时间长了哈，一个是有些朋友就会发现脸色不好啦，然后吃饭不好啦，有的甚至于有尿频啊，有的甚至于有这种上不来气，心慌，觉得是不是得心脏病啦啊，这些都很常见。然后耳穴呢，因为我们各个脏腑器官，然后各个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都可以在我们的耳穴上得到体现，所以我们通过耳穴压丸可以反过来调节这些相关的疾病，这些系统的失调都可以用耳穴来治疗。
6: 中医说思伤脾，怒伤肝，长期焦虑其实在透支脏腑健康。而耳朵如同人体的情绪监控屏，每个穴位都是连接脏腑的信号站，刺激它们就能反向调节紊乱的情绪系统。那具体该按哪些穴位把我们的情绪能拉回正常轨道呢？
5: 既然是焦虑烦躁睡不好觉，首当其冲的穴位就是神门，它在三角窝啊，对耳轮上角啊，这个下三分之一。再一个穴位就是心啊，中医讲心主神明啊，所以你这个心神不宁啊，焦躁啊，坐立不安呐 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取心。心在耳甲腔，在耳甲腔的正中间。然后再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呢，就是神经皮质下啊。神经皮质下呢，对于神经系统的问题，尤其是植物神经系统的问题，它可以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啊。所以对于这个焦虑和失眠的病人来说，这个穴位还是很重要的。
6: 除了这些穴位以外，还有一个与肝相关的耳穴也很关键。
5: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相关的知识了哈，我好多病人一来就说我肝气郁滞，是吧？对，所以跟心情不好特别重要的一个脏器就是肝啊，肝气不舒跟我们女性关系更密切哈，所以在情志病的时候肝是必须要取的啊。肝在耳甲腔的后下部位，对，在这个位置。刚才说的这些穴位呢是主穴，就是基本大家都要取的，但是具体到每个人呢，他可能会根据你的情况不同，还会增加一些别的穴位。就我们焦虑失眠的病人而言啊，有很多病人呢，除了有焦虑、心烦、睡不着觉，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躯体症状，比如说胃痛啊，或者是便秘呀，或者是心慌啊，有的还有尿频。

0: 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又不能找得那么精准，又找不到帮手，然后手边也没有合适的仪器，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手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啊。比如说就像神门，我们就可以自己摸到这个三角窝，很容易摸到哈，然后在这儿自己拿手按揉它也可以，然后拿指甲按压它也可以，都可以起到一个镇静安神定志的作用啊。然后我们焦虑的病人，我很心慌，然后还出汗是吧，然后很心慌，脸还红哈，这个时候特别紧张，心都要跳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揉一揉心，非常容易找哈，就在这个耳甲腔这个窝窝里面，它的正中间，自己拿手一找，然后拿这个指甲按压它就可以啊，然后配合上深呼吸，做几个呼吸，慢慢它就安静下来了。
1: 不少打了耳洞的朋友看到这儿可能有点小疑惑了，打了耳洞会影响用耳穴压豆抗焦虑吗？您别说，您的耳洞可能还在悄悄帮忙。
0: 就看你打耳洞的位置啊，如果不在我们这些穴位的区域的话就没关系。如果那个你很凑巧把这个耳钉打在了这个穴位上啊，那恭喜你，疗效会更好一些。
1: 从神门到肝穴，耳朵里藏着天然的情绪解药，可以成为你对抗焦虑的秘密武器。从今天开始给情绪做一个减压按摩吧。同样提醒您，耳穴压豆是日常调节手段，若出现持续心悸、严重失眠或者情绪崩溃，需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再见。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特别的是拿出20000份的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那这次的补贴规模呢是非常的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送您周年庆的大礼包。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啊，您会发现眼睛呢是状况越来越不好了，经常会走下坡路。眼神呢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什么东西都好像是隔了一层雾啊，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有一些呢是整天眼睛非常的干啊，见风就流泪，见光也会刺痛流泪。那往后的日子呢还有那么长呢，那非常担心如果说有一天啊看不见了，可能对子女来说呢也是更大的一个负担了。所以在这儿呢也要真心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会有感觉，眼睛不粘了，不流泪了，看什么都是更清亮更舒服。那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呢，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包含了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呢是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呢，我们一起欣赏由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倾力打造的新编民国题材京剧《梅兰芳蓄须记》，一起来欣赏这部精品剧目。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听上一小段儿。

0: 先生要回咱们泰州祭祖演出了，
1: 下个月9号到14号连演五场，
0: 人民剧场贴出戏码，齐双汇、后团潮、
1: 宇宙风、霸王别姬，还有贵妃醉酒，
0: 场场都是梅先生拿手戏啊！
1: 你看街面上张灯结彩，比过年还热闹。
0: 看，这么多人都在排队买票，
1: 走，我们也排队
2: 买票去，
0: 走。

那一部经典戏曲作品的成功呢，精良的剧本与新颖的舞台设计啊，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最能够打动观众的，永远是演员入木三分的舞台演绎。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认识本剧三位撑起全剧基调的核心主演，看看他们是如何塑造鲜活立体的舞台人物。那饰演本剧核心主角的梅兰芳的这个顾谦呢，是江苏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龚老生，师承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平，兼具老生苍劲气度与梅派的儒雅神韵，唱腔呢温润中正，内敛深厚，十分适配梅兰芳的温润儒雅、外柔内刚的人物性格。剧中的梅兰芳心态层次丰富，从痴恋梨园、潜心演绎到乱世避祸，再到闭门罢演、蓄须明志，顾谦呢凭借精湛的唱作功底，将人物艺术初心与民族傲骨、内心挣扎与立身的底线是完整呈现了，人物塑造极具感染力。剧中的女主角啊，这个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是由江苏省京剧院国家二级演员张婷饰演的。作为梅派青衣的优秀传承人呢，她毕业于江苏省戏曲学校，先后受教于黄孝慈、李杰、徐全兴等诸位名师，深耕梅派唱腔与身段多年。她呢，跳出了民国题材戏曲女性角色的温婉的这种模板，塑造出了一位深谙世事、冷静通透、兼顾家庭与生计与国家底线的贤内助的形象，柔情藏风骨，温婉有担当，刚柔并济的演绎呢，成为全剧的一大亮点。此外呢，剧中北洋旧寮啊，梅兰芳的挚友冯耿光一角啊，是由麒麟派的老生张克阳饰演的。他呢，身兼江苏省戏曲导师、京剧流派传承班的学员双重身份，专业功底扎实。张克阳呢，完美诠释了文人幕僚的世故通透，以及乱世之中的敬畏本心，坚守底线的处事准则，顿挫铿锵的林派念白，为整部剧目增添了浓厚的时代氛围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上一段。

0: 不少房子都被炸塌了。爹娘，你们瞧，碗都给震碎了。
1: 不打紧，小九，再去厨房挑个好的来。

0: 华，听说香港回上海的船票越发难买。
1: 芝芳，徐经理、冯六爷都托了人来，这一两天内便有准信儿。
0: 先生，有客来访。
2: 美先生，素昧平生，慕名造访。
1: 你是？
2: 鄙人中岛枫也。
0: 日本人。
1: 日本人。
2: 家父与您颇有渊源。
0: 妈，我饿。
2: 小公子，这里有乳鸽烧腊味。
1: 芝芳，开饭，把鱼罐头给孩子们分了。
0: 哎，妈，七姐碗里比我多了四颗烟青豆，
3: 你的鱼还比我的大一圈呢。
0: 我这块是鱼尾巴。
3: 那咱们俩换碗。
0: 妈，七姐欺负人，七姐抢我鱼。小七、小九，我们楼上读报去。
2: 先生之忧，此物能解。

0: 正是你，你家返回上海的船票。
1: 望外之喜，真是望外之喜。
0: 先生不生孩子们的气了。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一段就是顾谦啊在饰演梅兰芳的时候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个表现啊。认识完我们的主创演员呢，我们正式走进梅兰芳续虚记的故事。整部剧它是取材于抗战时期京剧大师梅兰芳寓居上海的真实生平，主创团队深耕史料，考据梨园轶事，筹备打磨历时数年。2019年首轮公演之后呢，剧组是没有止步于舞台的成果，虚心吸纳戏曲专家、业内编导以及广大戏迷的修改意见，一遍遍打磨台词唱腔，优化舞台调度，细化人物的情绪，反复雕琢舞台细节，最终呢，打磨出了这部兼具人文底蕴、舞台美感、视听质感的京剧佳作。整部剧目呢，以梅兰芳旅居沪上、闭门蛰伏的岁月为叙事的主线，讲述了一代梨园泰斗褪去舞台荣光、蛰伏市井、守心自持的人生蜕变。剧目以戏曲名家的个人境遇折射了乱世众生相，还原抗战时期上海滩风雨飘摇的社会途径，刻画文艺从业者不为名利折腰、不为强权屈膝的品格，沉淀温润厚重的人文风骨，观后雅致动人，余味悠长，也让观众呢读懂了国粹传承背后得意与家国情怀密不可分的深层意蕴。曾经的梅兰芳风华绝代，声动南北，梅派唱腔风靡梨园，登台便是万众瞩目，是享誉海内外的京剧宗师。可是呢，这份梨园荣光待到战火蔓延、山河破碎之时，盛名反倒成为了枷锁，盛名缠身，步步受制，一代名伶深陷乱世困局。
1: 梅先生，三年前我来香港，舟船耽搁，错过了您在梨舞台的演出。
2: 三年来，我唱念做表，皆不如前。
1: 三年来，梨园场上再不见先生的身影。
2: 虚长三岁，扮相不好看了。
1: 今时今日不登台的梅兰芳还是梅兰芳吗？
2: 今日今时那登台的梅兰芳又岂是梅兰芳？
3: 志芳，
4: 你
3: 看，有了，船票有了。
4: 谢天谢地，逃出升天。哦，万华，你看。
3: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炸毁4艘战略舰、2艘驱逐舰、188架飞机。生活海者共计2400名。
5: 我天皇为保东亚之安定，立世界之和平，与友邦同享共荣之乐，于下诏向英美正式宣战。
3: 志芳啊，送客
5: 啊，慢来，先生逐客是不回上海了吗？
4: 万华，
5: 梅夫人，您到这船票是何人相赠？
4: 是冯六爷，是银行徐经理。万华，
3: 志芳，船票还他，送客。
5: 梅先生，全军但问板骨，休问皮骨，您不是军人。

中儿女，数清道分须臾，勉强度日。况先生秦师。

实不相瞒，这船票

0: 半月之内，我国军队必进驻香港。如此征用粮食管制，世界之上再无秘密。天皇之意，明年春天，我国军区所至，皆当各支五支庆贺圣战。先生不回上海登台，难道逃得过香港？谢意
1: 不。

0: 中岛先生，把你的船票拿回去。
1: 这船票，开工已无回头箭。我国宝岛公务员山本勇，军队出港后，梅兰芳以港反破，不容不。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正在听到的是由江苏省京剧院排演的京剧《梅兰芳续虚记》其中的精彩唱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慧文说戏节目接着会跟您介绍。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都不起作用啊，
2: 属下无能，
1: 愚蠢。

0: 能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呢，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由江苏省京剧院排演的京剧梅兰芳续虚记。剧目开篇呢，梅兰芳便恪守本心，毕生所求便是守梨园正道，传梅派雅韵，行君子立身之道。彼时的他潜心从艺，一心深耕戏曲，传承国粹。但是动荡的乱世不会给艺人安稳度日的余地，敌伪势力威逼利诱，强权裹挟，企图呢借梅兰芳的盛名粉饰时局，裹挟艺人人格，清雅梨园沦为名利的囚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呀，周围的人呢是立场分化，有人贪恋荣华，屈身附势，改门换庭侍奉敌伪，也有梨园同仁文坛挚友坚守气节，宁受清贫不改本心。身处漩涡之中的梅兰芳，一边是毕生热爱的京剧舞台，一边是不可退让的民族底线，陷入两难的抉择。很多观众最初会认为梅兰芳罢演封箱，弃艺归隐，是舍弃半生事业，辜负梨园初心。但是纵观全剧呢，我们便能够明白哈，他的蛰伏，他的退让，从来不是弃艺，而是对梨园风骨、艺人初心的最好守

娘娘，愚昧人，照夜

0: 那先生，些许胡须尚不能忍，又怎忍绝技舞台？
1: 这位客人，你们婉华身体不适，接待不便。张妈，
2: 无妨。
3: 香港一别，直到如今。
0: 如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3: 你是来劝我庆贺献演？
0: 不是。
3: 劝我营业登台？
0: 也不是。
1: 这不是那不是，难道客人好心体恤婉华之病？
0: 鄙人不是体恤先生之病，实乃体恤先生装病。
1: 婉华高烧，如何装得？

含防疫针。

0: 梅先生，
1: 不必多言，证据在手，告发便是。
0: 不敢，不敢。梅先生，有道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您竟然连打三针伤寒针，催生高热三日不止，为抗拒我国您连命都不要了吗？

0: 公开讲话，我是不肯的。
1: 不被公开讲话，
0: 电台采访我也不去，
1: 也无关电台采访。风景紧张就不上，只一张。
2: 那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剧中其实有很多处细节啊，都印证了易德与风骨相辅相成的关系。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就是这个狄伟呢多次登门啊，勒令梅兰芳登台一眼粉饰时局。梅兰芳婉拒威逼，直言梨园之本在于立德，守心存气修身，屈身媚俗，折节侍寇，便是亵渎国粹，辜负戏魂。同样的坚守也藏在了家人与挚友的身上。当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至，旁人劝说梅兰芳暂且登台保全身家，夫人福芝芳呢是默默打理家事，屏蔽纷扰，以阖家安稳托举丈夫的气节。挚友冯耿光奔走周旋，以文人之力共守立身之本。半生的梨园修诣，一世的修身立德，这份刻在文人艺人的骨子里的傲骨啊，正是梅兰芳蓄须明志最坚实的精神底气。那全剧最直击人心的桥段，莫过于梅兰芳的蓄须明志了。狄伟呢，步步紧逼，放出狠话：如果说你再拒演，便查封宅院，牵连家人。软硬兼施，逼迫梅兰芳妥协，一边呢是阖家安稳，一边是立身气节，两难的抉择将梅兰芳推入了绝境。清雅温润的梅兰芳早就已经看透了时局乱象，为了守住艺人人格，保全家国气节，他毅然地留起了胡须，自断戏路。京剧的旦角呢是讲究面净容雅，蓄须便是彻底告别舞台，舍弃盛名。他坦然直言：台上扮婵娟，守的是梨园雅韵；台下留须发，守的是华夏本心。这字字铿锵，自古易得千家国。梅兰芳呢，用封箱蓄须诠释了立身守气节，方为真伶人。这便是文人艺者最纯粹的风骨担当。他曾经说啊，粉墨可封存，本心不可折，梨园心火不灭，民族风骨长存。这句台词呢，也成为了整部剧的精神缩影。
0: 六爷，六爷，
3: 万花

0: 够！他手抄的豫让桥尚在我手，这人却……
1: 万华，形势比人大，还是避一避吧。
0: 避，
1: 这是船票，一路行程都安排好了。
2: 多谢六爷替万华想得周到。万华，听六爷的，避过天蟾演出再归来不迟。
1: 避一避吧，万华。
2: 万华，还是避一避吧。
0: 六爷，志芳，你们容我想一想，静一静，静一静，想一想。

0: 其实呢，从这个舞台的美学角度来讲啊，梅兰芳《蓄须记》的编排呢是非常清雅隽永的，极具巧思。不同于主流抗战题材戏曲浓烈悲壮的这个画风呢，这部剧主打含蓄内敛的东方美学，主创团队避开了激烈直白的冲突镜头，选取沪上老宅、戏曲戏台两大极简的意象搭建舞台，一方戏台映照半生梨园荣光，四合宅院困住乱世凡人本心，台上风月万千，台下山河破碎，虚实相生，雅俗对照，含蓄放大戏剧张力，极致地还原了京剧独有的写意审美，留白感是十足的。除此之外呀，本剧的配乐编剧同样是别具匠心，主创团队呢深耕正宗梅派声腔的根基，保留梅派唱腔的婉转空灵，雍容平和的本源韵味，摒弃了激昂厚重的编曲风格，融入江南丝竹民族乐器，曲风呢是温润克制，清雅舒缓，搭配交响乐的轻柔伴奏，兼顾传统梨园古韵与现代视听的审美，曲调哀而不伤啊，蕴含着那种含蓄而有力量的美，完美烘托了大师外柔内刚人物气质。
1: 有了，
0: 整部梅兰芳蓄须记啊，台前幕后凝心聚力，主创团队呢深耕戏里，敬畏史料，跳出传记类的戏曲说教啊过重的这种创作弊病，一方面呢严守京剧的行当唱腔城市底线，守住了国粹根基，另一方面呢是创新叙事节奏，舞美表达贴合当代听众的审美习惯，让年代梨园故事适配当下的荧幕舞台，以得意涵养风骨，以戏韵传承初心，这也是这部剧目前呢上线多年依旧广受戏迷喜欢的核心原因之一。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完整节目呢，大家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同名栏目即可。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正等我亮相。

0: 越过。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1: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为您播报一则大风蓝色省级预警，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07发布大风蓝色省级预警。受八威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预计今晚开始我省中东部地区风力加大，偏北阵风5到8级，明天白天风力最强，黄冈、黄石、咸宁、武汉、鄂州、荆门、孝感、随州等地阵风7到9级，叠加雷暴大风影响，局地可达10级以上，建议加固临时搭建物，避免高空作业，防范对交通、航运设施、农业等不利影响。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二，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三，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等；四，行人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五，有关部门和单位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明后两天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鄂东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晚开始风力增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方面，最高气温今天省内大部地区35到39度，明天中东部地区会回调到31至35度。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新能源汽车市场稳定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三新试点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拨付，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超40%。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来关注财经热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不光是在国内，从出口数据也看得出来，在国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也同样备受欢迎，这背后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的底气。细看这份成绩单，其中还有哪些亮点，体现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6: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

0: 与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泰利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1: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0: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2: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0: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3: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0: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
5: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0: 如何看待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刘峰认为，总体看，下半年市场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
5: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啊，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行业的竞争呢，也会趋于一个理性，持续的开展内卷治理工作，将会有效的遏制无序竞争，引导行业呢走向良性有序的竞争。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出口方面呢也会持续增长，为我们的车企呢也是提供了额外的利润的支撑。
4: 不仅是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全球低碳转型的浪潮持续涌动，带动我国新能源车辆出口高速增长。其中呢，新能源重型商用车出口增量尤为突出。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新沙港，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港口集结，准备发往海外。现场车辆排列整齐，有序通过滚装船完成装运。
7: 本批次电动重卡在新沙港通过滚装船完成出口，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6: 港口繁忙的背后是海外需求的持续旺盛。在湖南长沙一家商用车制造工厂，海外订单占比持续提升，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8: 1到6月份，我们海外订单的产量，同比去年呢是增长了80%，6月份单月，增长了120%，然后这个水平呢在历史中都是最高峰。
6: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从亚太、南美、非洲到欧洲大洋洲，我国新能源重卡的出口市场正在加速拓展。
9: 今年我们电动车出口主要的区域还是在亚太和南美，以及非洲的部分区域，但是我们在

0: 土耳其，我们在澳洲，我们在德国都取得了电动车的零突破。
1: 新能源重卡的出口热销不仅拉动了整车的销量，也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施的出口大幅增长。相关生产企业的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2: 在广东惠州一家充电桩生产企业的物流园区，一批刚刚下线的充电桩已经打包好，准备发往深圳盐田港，从那里出海。园区内货车进出频繁，物流周转速度明显加快。在这家充电企业的组装车间，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生产部负责人吴伟前。他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企业一直处于满产状态，车间内多条新产线同时运转，工人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
3: 对比去年上半年呢，我们订单是增长了200%以上，新增了3条的生产线，有2条呢是主机的生产线，有1条是模块化的这个生产线。我们物料呢就是已经准备到今年的年底了。
2: 订单的增长直接传导至物流运输环节，货运公司不得不加派人手和车次，以应对持续增长的出货需求。
4: 我们就增加人手啦，车队啦，还有我们跟船东拿仓位啦，以前可能一个星期拿一两个，现在一个星期拿10个8个，每一星期都有。
2: 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重卡出口的持续升温，直接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海外需求。车要上路，桩要先行，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正从整车出口向整车加配套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方向加速迈进。
5: 同时呢，我们也加速了海外的一些本地化布局。目前我们在全球有11个服务中心，以及超过50个服务网络。我们在美国、马来西亚拥有自己的生产线，在德国、印度、韩国以及新加坡拥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记者九号从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50个试点城市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一大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也正在加快落地。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介绍说，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一半，消费潜力大、活力足。
7: 目前50个试点城市消费三新项目申报积极踊跃，已收集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过3000亿元。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6: 下一步，商务部将重点从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等方面，支持零售业创新发展。
5: 商务部还表示，近日商务部会同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将会进一步加强支持实体零售，推出财政、土地、金融多项配套措施，全力帮助实体零售转型升级，夯实活跃线下消费根基，让线下市场更红火。
6: 负责人介绍说，实体零售是零售业的根本，商品流通的重要基础，也是繁荣市场、保障就业的重要渠道。最新出台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将进一步加强支持实体零售，在财政扶持上推动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与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发挥相关政策的资金引导作用，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支持金融机构出台符合零售业特点的行业授信政策，用好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零售企业上市，明确在合规安全前提下允许商业设施改造项目土地用途兼容、建筑功能混合，加强零售业平级两用基础设施用地保障。
5: 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我们继续来了解。
6: 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
7: 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推动清理制约服务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6: 商务部还将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服务消费场景创新激发商品消费活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更精彩、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5: 针对当前零售业存在的商业网点局部失衡、业态扎堆以及内卷式竞争等痛点，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首次提出，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这一机制将作为市场的晴雨表，为未来的项目立项和社会投资提供科学参考，用政府有形的手校准市场无形的手，从源头上避免盲目建设和资源浪费。同时，意见明确 将加强价格治理，强化反垄断审查，统一线上线下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坚决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行为，为实体零售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8: 在引领零售新供给方面，意见明确将胖东来等优秀企业的经验做法吸纳进政策文件，引导行业回归商业本质。政策鼓励零售企业从传统的商品运营转向综合运营与服务体验，推广去皮称重、送装同步等便利服务，提倡长者导购、母婴室等适老适幼关怀服务，并鼓励实体零售承诺无理由退货。此外，针对部分门店闲置问题，意见提出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支持商业设施与交通枢纽周边景区采用空中连廊、地下通道衔接，推动老旧街区更新改造，让线下零售真正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在激发零售新动能方面，意见不仅提供了用地兼容、发行 REITs 等硬核支持，还鼓励零售企业从单纯的商品销售向制造型零售转型。政策明确支持企业发展深度联营、自采自营、毗邻兼营，鼓励中小企业联盟合作、联合研发和采购，同时推动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推广 GSE 商品条码及标准托盘，发展统仓统配、集采集配等新模式，推动一码到底、一拖到底，切实帮助零售企业降本增效，拓展盈利空间，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4: 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元，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昨天，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当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今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早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来听央视的报道。
9: 今年3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2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2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1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2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2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5: 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美国东部时间10号周五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上市首日的开盘价报170美元，较发行价149美元涨约14.1%，其中一度触及177美元，印证了投资者对 AI 内存主题的持续热情。
1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4: 生活不只是等待春天的到来，更要在秋天中寻找希望。金秋季新闻晚高峰，和你一起发现美好，共庆丰收。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巴威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湖北积极开展防范准备工作。暑运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超1亿人次，跨省旅游热度高，铁路部门增开列车便利游客出行。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是自由的。第一，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5: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6: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7: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8: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9: 爷爷，
8: 哎，
9: 我发工资了
8: 哟，
9: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8: 哎，我要听新闻。
10: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8: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9: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12: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13: 时间17:30。
1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6: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0: 眼镜、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由南向北出现了严重拥堵，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由北向南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肖品茂群星城、凯德广场武圣店、万达广场菱角湖店以及武汉国际广场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那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超强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30到40米每秒，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它也将成为近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台风巴威于昨天下午3点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而这也就意味着气象部门会逐小时的对台风进行监测，密切的关注台风动向，并随时通报台风的实际情况。同时呢，也代表着巴威风雨影响已经拉开了序幕，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的近海海域，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今天将会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3: 预计明天午后到13号，台风本体西侧影响我省，黄冈、黄石、咸宁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黄冈单点可能特大暴雨，累计雨量40到120毫米，单点250毫米，武汉、鄂州、孝感、荆州有分散性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十堰、襄阳、宜昌等单点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今天中午，据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消息，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决定于今天中午12点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湖北各地严阵以待，全力防汛防台风。来听湖北台报道。
5: 台风暴雨亦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黄冈坚持人防加技防并重。昨天，技术人员深入英山县凉亭坳村太平关口地灾隐患点，现场研判风险并上门提醒周边群众。地灾前线指挥部预警平台实时显示英山全县211个隐患点动态数据，工作人员密切监控细微变化。湖北省地质局第三大队英山分站技术员彭博：
6: 当位移速率累计变形触碰蓝、黄、橙、红4级预警阀值，系统会秒级推送至一线网格员，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会将核实险情，一旦确认风险，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过短信、应急喇叭组织群众沿规划路线紧急撤离。
5: 江河湖泊也是防范重点，抢抓降雨间歇期，咸宁水利部门对548座水库、164口头顶塘及重点河段山洪沟口展开拉网排查，前置防汛抢险物资。目前全市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35座水库正溢洪，预留充足调洪库容，确保大

0: 坝运行安全。
1: 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应武：
2: 我们将坚持以气象预报为先导的预警校应机制，紧盯江河湖库薄弱环节，强化雨水情实时监测，坚决落实双向校应，必要时坚决果断转移避险。
1: 武汉紧急印发房屋建筑工程防范大风极端天气通知，各在建项目迅速开展防风加固和隐患排查。在地铁十一号线四期四标梅林站，工人全面加固龙门架，为围挡增设钢铁支架，并加快拆除板房，防范大风坍塌。武汉地铁十一号线四期四标梅林站现场负责人张佩：
3: 我们各个施工出入口我们就进行一个那个加固，防止大雨大水啊灌进我们这个施工作业面，各个工作面我们都增加了至少是两台水泵，保证我们抽水的能及时快速。
1: 黄石电力部门启动防风防汛四级响应，运维人员为输电线路加装防风拉锁和绝缘子重锤片，目前15条电力要道防风片改造完成超70%。城管部门同步启动应急预案，园林工人冒高温排查城区行道树，重点清理枯枝病枝及倒伏风险树木。黄石市下路区园林工人王春林：
4: 每天投入差不多是50多人左右，针对枯枝啊、断枝啊进行紧急处理。目前我们清理的枯枝大概有100多处吧，5-6吨左右。
1: 国网黄石供电公司运维人员肖勇：
5: 提前准备了应急电源、排水车等5大类18种防风防涝装备物资，集结了35支应急抢修队伍610余人，全天候待命。
1: 台风来袭，动物园户外散养动物存在围栏损毁、动物逃逸等风险。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开展极端天气应急演练，园区细化避险方案，提前为野生动物备足饲料和洁净水源。台风来袭时，所有户外散养动物将第一时间转移至室内安全馆舍。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总经理郝建宇：
6: 组织了24小时值班队伍，把园区的所有的排水管网、备用电力全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在台风期间呢，我们动物园是进行闭园，保证游客、员工的安全。
7: 受台风八威影响，继武汉宜昌通知停课后，襄阳、黄石、荆门、鄂州等地也相继发布了停课通知。另外，武汉市文化旅游局发布工作提示，多地发布闭园闭馆通知，其中湖北省科学技术馆、天兴洲、财大小吃街、都心湖、郁金香主题公园、莫山索道、古琴台景区、后观湖国家湿地公园等多个景点宣布停止运营。昨天，武汉市体育局官方微信发布全市体育赛事活动加强防范大风极端天气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天至14号台风过境期间，在全市范围内暂停举办一切线下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和竞技性体育赛事。湖北有6000多座水库，其中超一半是头顶库，需要重点防御。对于生活在附近的居民，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湖北省水利厅水库处处长杨洪恩的解读。
1: 头顶库通俗的讲，就是位于居民区上游的水库，在湖北分布广泛，黄冈、荆门、咸宁、十堰、随州、宜昌等地较为集中。强对流天气下，头顶库极易出现险情，会严重威胁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 头顶库的集雨区呢，位于河流上游的陡峭山地，雨水汇流较快，强对流天气常导致坨子雨，这些特点叠加就容易造成水库快速涨水。如果水库溢洪道堵塞，无法及时泄流，就可能发生漫坝等险情。
1: 强对流天气步步逼近，那些紧邻头顶库居住的群众眼下最该做什么？哪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关键时刻能救命？
8: 要远离水库下游河道，确保安全。日常生产生活中应该坚决避免在库区堆放杂物，搭建工棚，在溢洪道设置渔网或者紫耕等，以免侵占水库蓄水空间，影响正常泄洪。
7: 记者了解到，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对部分地区的列车运行采取了动态调整的方案。那今天哪些地区的列车运行受到影响比较大？处在台风以及暴雨天气区段的铁路线采取了哪些安全保障措施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9: 此刻我们继续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关注台风暴雨对列车运行的影响。先来关注长三角地区受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及后续影响，长三角铁路部门及时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超前预警，主动避险，今天继续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变化。今天到13号，杭深铁路、金温高铁、杭温高铁、杭泰高铁、金台铁路、沪昆高铁、杭衢高铁、金建高铁、衢九铁路、杭昌高铁、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沪昆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14号，对衢宁铁路、永金铁路、金千铁路、宣杭铁路、骁永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的开行信息，您可以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给铁路12306客服热线打电话查询，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从昨天下午到今天，北京一直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中。那对铁路出行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今天到明天，国铁北京局对风沙线、京原线、京通线、京城线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到密云、通州到密云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和迂回运行的措施，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者是晚点运行。我们了解到呢，目前铁路部门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动态调整运行方案，沿线巡检抢险队伍24小时防范处置突发情况。北京西公务段、承德公务段运用卫星云图、雷达图动态研判雨情，依托隧道口、高铁沿线高清摄像头盯控重点区段，在风沙京原线27座桥梁安装了水位监测装置，并与地方水利部门共享信息，确保列车安全运行。国铁集团表示，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最后提醒大家哈，准备这几天出门的话，出门之前最好是在12306查一下列车是不是正常运行的。如果发现您买的这个车票它已经停运了，也别着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往后30天以内，包括当天，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是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那这些呢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7: 强降雨天气，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急剧上升。那哪些区域需要重点防范？哪些前兆是最后的逃生信号呢？我们一块来听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的解读。
1: 根据气象预测，11号夜间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开始影响湖北，12号、13号两天风雨最为猛烈，届时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单点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地质专家研判，此轮强降雨将导致鄂东地区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急剧上升。
10: 鄂东北大别山区、鄂东南幕阜山区是这一次防范的重中之重。农村的房前屋后、旅游景区和交通沿线这些地带都需要时刻来关注。
1: 地质灾害并不是毫无征兆，比如坡上的树木异常歪斜，家中墙壁地面突然开裂，山坡掉土掉石，山里传来异常轰鸣声等。以上任意一种现象出现，都代表山体处于不稳定状态，属于紧急逃生信号，必须高度警惕。
10: 住在坡脚、沟口和开挖山坡建房的这些群众，看到这些前兆之后，千万不要犹豫，一定不要惦记财物，在第一时间报告的同时，要果断地按照演练既定的路线进行撤离，一定要往滑坡、泥石流方向的两侧高地去跑，千万不能顺着山沟往下跑。
1: 专家再次提醒，鄂东北、鄂东南山区群众要时时关注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暑期进山游玩的游客要及时调整出行计划，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区域。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驾车出行要避开高陡山崖、河谷谷底等危险地带，谨慎慢行，安全出行。为应对本轮强对流天气，全省也已全面进入地质灾害应急防控状态。
10: 目前我们全省 已经组织了1000多名地质专家、30000多名地质灾害的网格员，深入到全省1.6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9000多处自动化监测点和近30000台监测设备已经24小时在运转，预警的信息将直达村组，提前组织群众进行避险转移。
1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暑运。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来听相关的报道。
12: 进入暑运以来，北京南站日均发送旅客约17万人次，车站持续优化进站流线。地下一层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实行常态化全时段开启，与车站运营时间同步，最大化方便旅客快速进站检票。
13: 快速进站厅主要便于开车前20分钟之内的旅客快速检票乘车，且各厅之间互不相通，请根据购票信息提前核对所乘车次对应的快速进站厅。到站较早的旅客请到2楼候车室休息。
12: 暑运前8天，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7月10号至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7月10号至31号在成渝间加开特8801次、特8802次、特8803次、特8804次4趟往返普速旅客列车。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61.4万人次，始发列车客座能力最高达到52万座。
14: 沈阳至大连间增开3.5对，站停少、速度快的标杆列车，两地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85分钟，将4对大连至沈阳方向的高铁延长至抚顺、阜新、本溪等车站中道，将3趟大连与北京间的高铁列车增加营口东等停站，进一步提升了辽南地区客运产品辐射半径。
7: 今年暑运跨省旅游出行需求旺盛，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纷纷增开跨省列车，便利游客暑期出游。
12: 铁路12306大数据显示，随着暑期到来，河南旅客常来山东海滨度假，山东旅客前往河南旅游消费的也越来越多。铁路部门依据客流数据及旅客需求变化，专门增开山东济南至河南许昌的往返动车，让两地旅客跨省旅游和购物可以当日往返。
15: 原来啊，从许昌回济南呢，下午2点半以后就没车了。如果想去玩或者是吃一些好吃的话，那可能就时间比较紧凑。现在呢，新线加开以后啊，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吃点好吃的，买点东西，时间也比较充裕，很方便。
12: 为了让夏日升温的滨海游更便捷，国铁济南局大幅优化了胶东半岛列车布局，烟台至潍坊北动车延长至聊城西，济南至福山列车延长至烟台，济南西青岛北至荣成动车延伸至威海。胶东半岛与鲁西、鲁南间的换乘次数减少，区域铁路枢纽的衔接效率明显提升。
16: 旅客乘坐高铁一站式打卡山东，沿海风光，胶东旅游辐射范围显著提升，文旅产业迎来交通红利。
12: 暑运期间，西宁至北京西直达动卧列车同步开行，至此西宁往返北京实现高、动、直特字头列车全谱系全覆盖。7月10号起，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上线 CR200J型复兴号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这是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青藏铁路投运。拉林铁路首次开通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3天2晚去林芝、度周末黄金出行行程，精准贴合短途旅游、休闲探亲需求，极大丰富了群众暑期出行选择。
7: 今年暑运，铁路轻装型行李搬运的服务范围再次扩大，新增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了212座，已经基本覆盖我国的全国的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0: 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
17: 门到站服务需在开车前48至4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件，行李可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车站服务柜，或开车前10分钟

0: 单人限重20千克。
1: 本次轻装型服务上新，计价方式也做了调整，不再实行一口价，而是按距离分档收费，距离越近越划算。如果旅客只需要将行李送到车站服务柜，10公里以内48元一件，10到20公里58元，20到35公里68元。如果需要直接送到站台，10公里以内78元，10到20公里88元，20到35公里98元。暑运期间出行集中，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预约，预留充足办理时间。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或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咨询。
2: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闲云台记张伟。7月10号下午，由省慈善总会捐赠的一批价值5.5万元救灾干粮运抵咸安区民政局，有效缓解了咸安区受灾群众的燃眉之急。物资运抵咸安区民政局后，该局迅速制定分配方案，组织干部职工投入物资转运工作，第一时间将这批救灾物资紧急调拨送往双溪桥镇、高桥镇、桂花镇等受灾地区，用于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4: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黄酒团体标准日前经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发布实施，从此枣阳黄酒告别口口相传、经验摸索的酿造时代，迈入质量可控、工艺统一、安全稳定的发展新阶段。据了解，枣阳黄酒酿造技艺2016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枣阳市拥有持证黄酒生产企业5家，标准化小作坊15家，民间酿酒150多户，年产黄酒4500多吨。
5: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近日，清风和韵精彩绽放优质网络主播湖北行活动走进荆州，来自湖北各地的数十名网络主播深入洪湖和建立，围绕精彩聚和韵、奋进建支点主题开展现场考察与学习交流。活动期间，网络主播们以年轻化视角、纪实化镜头、通俗化语言，生动展现荆州得天独厚的生态之美，势头强劲的产业之星，日新月异的乡村之变，厚重纯粹的红色之魂，治愈暖心的烟火之暖，沉淀千年的古韵之雅。
2: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近日，实验室云阳区生物多样性普查团队在苍朗山区域开展野外调查时，意外邂逅一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金长凤蝶翩跹起舞，十分罕见。作为我国体型最大的蝴蝶之一，金长凤蝶有蝶中皇后的雅称，更被誉为会飞的鲜花。因种群数量稀少，且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金长凤蝶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二级保护物种，其幼虫仅以马兜铃科植物为食，寿命仅1至2个月。
6: 我是贺丰台记者周周。近日，贺丰县太平镇毒品村一只野生猕猴闯入村民家中，该猕猴已在村内游荡越鱼，频繁损毁农作物，且性情躁动，具有攻击性，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接村民报警后，太平镇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疏散群众，划定安全区域。民警耐心安抚猕猴情绪，找准时机，稳妥将其捕获。经检查，猕猴健康无恙，民警将其带至深山安全放归。
7: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景区48个人形玻璃雕像吓到游客，晚高峰评论：公共艺术翻车，别总拿你不懂当盾牌。液化天然气制甲烷首次应用于长征系列火箭，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乌克兰总统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那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哈。此刻呢，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桥到二环线由南向北出现了严重拥堵，文化大道从纸坊大街到文化大道立交桥由南向北，以及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现在肖品茂、群星城、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以及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周边的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那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说说最近被游客爆料的上海市青浦区东方绿洲景区内渔人码头附近的48个彩色人形玻璃雕像。游客说呢，这48个彩色人形玻璃雕像模样很奇怪，有点吓人。那在这位游客发布的视频里可以看到，在一块空阔的场地上矗立着好多个彩色人形的雕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少网友看到视频和图片以后呢，也有同感。还有人觉得，要是晚上看到这些艺术品就更可怕了。景区呢则回应称，这群雕塑的名字叫做池中人。涉事公司曾经发布消息，专门介绍说，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事实上呢，在这之前也有过类似引发争议的公共艺术引起大家的关注，比如说丽江的人体蜈蚣雕塑相当怪异，引发舆情后被相关部门挪走。山西太原的倒立马雕塑也曾经一度的引发争议，最终呢是被连夜拆除。以上种种现象不禁让人深思哈，公共艺术接二连三的陷入类似的争议，这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审美的问题，而是需要正视的社会课题。到底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类有争议的艺术？每一桩类似的翻车事件的背后，几乎都有拿得出手的身份标签，法兰西学院院士、荒野艺术计划、雕塑大家等等，个个都来头不小。但是标签挡不住公众的不适感，艺术作品走向公共空间，就注定要接受公众的审视。毕竟景区不是私人画廊，游客也不是专业的评审团。走进景区的游客，艺术素质参差不齐，不少人呢理解不了先锋前卫的表达。当大多数人带着放松的心情，带着期待到了景区游玩，迎面撞上人体蜈蚣或者是48个面目雷同的玻璃人时，第一反应貌似不是好深的寓意，而是好吓人。这不是观众审美低下，而是作品和观众之间的审美沟通彻底的断裂了。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一些公共艺术最大的荒诞在于，作品放进了公共空间，公众却被排除在对话之外。私人空间里的创作可以百无禁忌，公共空间里的艺术品却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公众在看。因此呢，被放置在游客必经之路上的雕塑背负着与普通观众建立审美连接的责任，至少不能让人产生抗拒。当然也不是说所有引发争议的公共艺术都是失败的，争议本身呢可以是艺术价值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意味着作品它触动了某种神经啊。真正的问题在于争议之后发生了什么。当观众说吓人的时候，创作者有没有机会来解释自己的创作意图？引进方有没有提供让公众进入作品的路径？事实恰好相反，人体蜈蚣事件中，荒野之国艺术员抛出了理解不同的论调，而这次呢，东方绿洲丢下了一句人与自然的对话，公众的感受被悬置在中间，不被认可也不被回应，变成了一场没有下文的网络喧嚣。艺术的公共性不仅在于作品被放置在公共空间，更在于作品与公众之间建立起可沟通的关系。如果回应只剩下这是艺术，你不懂，那这件作品在公共这个维度上就是失败的。 把48个人形玻璃像往空地上一摆，旁边树上一块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的牌子，和看不懂但很贵的现代艺术笑话没什么区别。任何。

进入公共空间的艺术，解释权不仅属于创作者，也属于每一个与之相遇的普通人。公众有权说我觉得吓人，景区更有义务认真的对待，而不是把所谓的院士头衔当作是拒绝对话的盾牌。景区引进艺术品不能只看名头不看效果，也不能只重宣发而轻视对话。要改变这种局面，景区呢应当配套必要的审美阐释的机制，让观众在吓一跳之后还能走进去。多一块说明牌，多一场创作者对话，多一次公众的意见征集，都比一句人与自然的对话更有诚意。公众的感受不是艺术的敌人，恰恰是公共艺术得以成立的基石。艺术可以先锋，但是公共空间里的艺术不能拒绝沟通。当景区用这是艺术来回避公众的真实感受时，毁掉的不仅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桥，更是游客对景区文化品味的信任。公共艺术如果只活在展出说明里而走不进普通人的感受，就始终是景区里的一件不明所以的存在，而不是一次真正的审美的相遇。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在高温天气下，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咦，我怎么变得这么暴躁了？常常会因为一点琐碎的小事儿就莫名的发火，甚至出现看啥都不顺眼的这种状态。有网友说这叫热怒症，还有人开玩笑说啊，就一进入高温呢、就会人品消失。对此呢，专家解释，临床医学中并没有热怒症这个正式的疾病诊断，但是高温环境确实会显著降低人的情绪阈值，让人变得易怒冲动。这个现象啊，是有明确的科学生理学依据的。高温天气中，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高温时首先发生的是食欲减退，出汗增多。那这是我们大脑中的下丘脑在开展一个自救的行动。哎，别看它的重量只有4克，却同时肩负着体温和情绪调节两个重任。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学习一下。
1: 人和鸡蛋的共同点是什么？都含有大量蛋白质，超过40摄氏度就会熟。不开玩笑，长时间处于高温状态，人体内的蛋白质会像开水煮鸡蛋一样发生变性，失去原有的生理功能。为了维持约37度的内部温度，你的身体一直在像钟表内的齿轮一样精密的运转。高温时首先发生的食欲减退、出汗增多，就是大脑中的下丘脑在主导开展自救行动。别看。

0: 仅有四颗，却同时肩负着体温和情绪调节两个重任。面对源源不断的高温，它要向身体各处连发多道800里加急，扩张皮肤血管，收缩内脏血管，降低产热出汗，忙得不可开交。为了不让自己的工作量积压太多，下丘脑还会让神经元发出抑制饥饿的信号，减少热量摄入。这也是为什么夏天总有人说自己食欲不振。当工作量超出负荷时，下丘脑也会过载，体温和情绪调节陷入紊乱，此时人会变得更容易冲动、暴躁、焦虑等情绪随之产生。这种症状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也就是俗称的情绪中暑。不过这只是高温的小试牛刀，更多的影响还在发酵。美国哈佛大学有研究者发现，高温会影响人的认知功能。生活在没有空调的宿舍里的学生，认知功能明显低于那些宿舍里有空调的学生。哥本哈根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人们的睡眠时间在变少，睡眠质量在变差。每个人每年平均失去了将近44小时的睡眠。炎热的气候缩短了我们的睡眠时长，还导致我们分泌更多的压力激素。除了这些长期影响，短期的影响更直接，后果也更严重。当高温和高湿相遇时，身体的散热条件会被破坏。别小看湿度的变化，一旦环境温度超过皮肤温度，再叠加75%以上的相对湿度，人体的散热机制就会停摆。当身体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释放，黏糊糊的汗液粘在身上，人就会感到异常闷热，并出现头晕、头痛、发抖和口渴等症状。如果能在30分钟内降温并补水，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如果没有及时干预，汗水带走了身体里的盐分和水，肌肉会突然收缩，变得僵硬，人就会感到剧烈疼痛，这是热痉挛的典型症状。此时需要及时转移到阴凉的地方，单纯喝水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为了防止稀释性低钠血症的发生，最好补充适量的盐水或电解质饮料，但千万别喝含酒精类饮料或者高糖饮料，因为它们会使身体失去更多水分。如果任由事态继续发展，身体脱水会使血液变得粘稠，心脏必须更加努力地泵血。当心血管系统的压力不断累积，人会感到心跳异常、头痛、恶心、眩晕、虚脱、狂出冷汗、站立不稳。此时热衰竭已经发生，状况十分危急，需要急诊室医生的帮助。如果继续脱水，体温持续在40度以上不退时，会出现惊厥、昏迷、多器官衰竭等急性症状，这是热射病的典型表现，严重时会导致死亡。即使挺过了这一关，大脑和其他器官也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出现神经功能障碍等后遗症。要减少高温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首先是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如果不得不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戴太阳镜，选择透气吸汗的植物。在高温下工作时，每20分钟就要喝一杯水，但每小时的饮水量不要超过1360毫升，以免水中毒。同时避免从高温的室外突然走进空调房喝冰饮或从头上浇冷水，因为温度骤降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骤增，容易诱发心梗等疾病。如果是驾车出行，离开停车场时切记不要将儿童和宠物留在车内。希望你能清凉地度过这个夏天。
1: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3: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来听相关的报道。
1: 长征十号乙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新级直径5米，核心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98.7%，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
4: 高纯甲烷燃料可依托民用液化天然气加工制备，本次发射所用高纯甲烷燃料由千余吨液化天然气经三级深度净化工艺精制而成，相较于传统液氢燃料，该燃料储运成本降低40%，为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常态化发射提供了全新可行的燃料解决方案。
1: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高速发展，液氧煤油、液氧液氢等传统航天燃料已难以适配商业航天高频次低成本常态化的发射需求，液氧甲烷燃料凭借性能优异、适配可重复使用技术、绿色环保、储运便捷等多重优势，成为我国新一代商用航天燃料的优选方案。
5: 此次商用航天高纯甲烷燃料的成功落地应用，构建起多渠道可替代、安全可靠的航天燃料供给体系，为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全新技术路径，全面提升了我国商业航天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与核心市场竞争力。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旨在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有力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至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呢，配对上也打破省区市队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3: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
2: 美国官员10号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畅通。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
3: 报道说，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说，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目前应美方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六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同时，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为您播报一则气象预警信息。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07发布大风蓝色省级预警，受巴威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预计今晚开始我省中东部地区风力加大，偏北阵风5到8级，明天白天风力最强，黄冈、黄石、咸宁、武汉、鄂州、荆门、孝感、随州等地阵风7到9级，叠加雷暴大风影响，局地可达10级以上，建议加固临时搭建物，避免高空作业，防范对交通、航运设施、农业等不利影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宜昌、随州、孝感、黄冈、黄石、咸宁等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东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8级。明天到后天，黄冈、咸宁、黄石阵雨转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荆州东部、孝感、武汉、鄂州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6到39度，中东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8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29到33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30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3: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

0: 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

0: 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 2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 通水畅通。
9: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2: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2: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2: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2: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14: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5: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6: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8: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7: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9: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众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7: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20: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0: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十六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1: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

0: 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七九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

0: 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 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

0: 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1: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2: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3: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4: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5: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邮，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6: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7: 有的反映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8: 村干部呢，叫我们上坡的、上开水的哈，叫我很好。
0: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9: 我发现了药。 澳洲那些火。

0: 办法。
1: 了解
2: 啦，那那条子是说不定明天还正常，后面还正常都
1: 来。那后面谁来？哪里会安装在哪方？哪方？
3: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3: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5: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6: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5: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7: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5: 今年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8: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3: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9: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3: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9: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

0: 技术不等于有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有好市场嘛。
1: 梦想驱动，陈立权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2: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1: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权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0: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要做的事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60%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4: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5: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6: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 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十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7: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七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十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十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四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十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0: 魅力乡村节目。
1: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关注随州随县村头办起农事服务站，把农事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让乡亲们种地不出村。恩施州鹤峰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实现一仓分拣通城乡，农村快递进村次日达。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咸宁通城葡萄园里开直播，小小葡萄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襄阳宜城市正集镇桂岗村的涝洼地里生金银，一池荷花开出和美乡村致富花。黄冈溪水种下桃果香满园，近郊游玩正当时。
4: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训班在随州随县开班。培训期间，随县开在村头的农事服务站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在过去，这种农事服务一般都在乡镇一级，农民联系起来并不方便。那随县是怎么做到将服务下沉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彭文娟、周科义的探访。
5: 在随县新街镇刘家岗村，连片稻田秧苗正绿，村口的农事服务站点农资齐备，农机待命。而以前村民买包农药约台农机得跑十几公里去镇上。刘家岗村种植户祝世国：
6: 一天跑有2趟的活，半年的时间恐怕甚至多半年的时间，现在也不用得跑，或者是把需要的物资全部给他送往田里去，送屋里去都可以。
5: 随县是传统农业大县，178万亩粮食种植，小农户占大头，耕地零散，乡镇农事站点远，响应慢。2021年，随县供销社试点村头农服，县级整合资源，乡镇完善设施，村级摸需求做对接。随县供销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唐志林：
7: 县级主要负责统筹整合农资、农机、农技、仓储等各类生产服务要素；镇一级完善服务设施，培育壮大我们的农事服务队伍；村一级精准摸排农户和市场的需求，做好供需对接，保障着我们服务的落地到户。
5: 建200多个村级站点，钱和人从哪儿来？随县的办法是盘活，供销社和村集体的旧仓库、闲置用房改一改就能用。人员上，村书记兼任负责人，种田能手、返乡能人来运营。站点不光卖农资，还搞托管代销，多元经营，摊薄成本。随县新街镇刘家岗村党支部书记、村级供销社负责人李波：
8: 网购啊、多多买菜啊都有，包括生活超市，综合这个服务社带动社员土地租金、物工等收益增收65万元。
5: 如今随县供销社已建成1个县级枢纽、18个乡镇节点、288个村级终端，粮食主产村全覆盖。
3: 在刘家岗村，农户说的最多的就是方便了，三个字道出了村头农服最核心的价值，把阵地建在村头，把利益绑在农户身上，把服务做到心坎里，服务送上门，种地不出村，随现村头农服的答案就藏在那不到半小时的距离里。
0: 小小快递连城乡，物流畅通助振兴。近年来，恩施州和丰县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基地物流体系，整合快递资源，优化配送线路，破解农村快递派送慢取件难的难题，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通道，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鹤峰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周的报道。
9: 近日，在鹤峰县农村基地物流公共配送中心，全自动分拣设备正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将快件送上分拣线，系统自动识别乡镇信息，完成分类。分拣完成后，工作人员将发往太平镇、中营镇等乡镇的包裹统一打包，由专用邮车转运至各个村组。高效流转的快件是鹤峰县农村物流提档升级的直观体现。以往鹤峰县农村物流存在运输不畅、时效慢、村级网点覆盖不足等诸多问题，为补齐流通短板，鹤峰县坚持提质增效，按照政府主导、交邮联手、邮快合作、县村直达的思路，整合邮政民营快速资源，创新统仓共配运营模式，搭建起全覆盖的三级物流网络，打通乡村物流堵点。农村物流共配中心主任王健：
10: 随着全县农村基地物流网络不断完善，现在县乡村三级物流互配互通，快件分拣、中转、配送流程更加顺畅，解决了以往农村快件中转慢、派送滞后的难题，整体配送率效率大大提升。
9: 目前，鹤峰县整合九个乡镇、152个行政村便民资源，建成标准化村级综合服务点。面积大、人口多的村庄推行一村多点，就近满足群众取件需求。全县开通18条快递进村邮路，配备23台配送车辆，每日运行里程达2367公里。落实当日分拣、次日到村配送机制，全县165个村级便民站点已于2025年10月底全部完成提档升级，达到一固无有建设标准。物流体系的完善最先惠及广大村民，过去村里没有快递驿站，群众取件只能专程跑集镇，费时费力。如今全县各村村委会均设立快递服务点，村民家门口就能取件。鹤峰县荣美镇张家村四组村民全永贵：
11: 我们之前在各个点去比较分散，现在的快递都送到村会就比较方便，现在的话到达以后比如说10几分钟就可以来取了。
9: 通畅的物流既便利村民日常购物，也为本地商户、农户铺就了增收快车道。如今村级快递网点全覆盖，苗木、茶叶、农家干货等各类产品都能就近打包寄出，稳定高效的配送解决了以往运输耗时久、发货难的问题。鹤峰县荣美镇康岭村景观苗木基地负责人封海生：
12: 我自家基地种的景观苗木，通过村里的服务件寄出去，3-4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一件都不耽误事，比以前方便多了。
9: 鹤峰县荣美镇一中路特产店老板林小琴：
13: 店里面的茶叶啊、干货呀、那些特产，订单都越来越多，家门口就能够打包发货，外地顾客下单都不愁配送嘛，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的。特别是我们那个包谷酒，我们自己家酿的酒也收到了大量的外地订单，直接发送到上海呀、深圳呐等各大城市。
9: 据了解，鹤峰县以县级配送中心为核心依托，推行一仓分拣、统仓共配模式，深化邮快合作，打通邮政三通一达、极兔等多家快递县村直达线路，实现资源互补、高效联动。鹤峰县荣美镇兔喜快递负责人吕波：
14: 城乡快递运输网络升级之后，村里网购单呢明显变得多了，我们站点快件量涨了不少，如今派送路线规划变得更合理，每个村子都设了快递收发点，派送起来顺畅高效。
9: 如今鹤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物流通道持续畅通，越来越多的村民搭上物流升级的快车，农村消费活力不断激发，本土产品外销路径持续拓宽，乡村特色产业焕发新活力。
4: 三楼。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仲夏时节，瓜果飘香。在咸宁市通城县麦市镇景堂村，当地青年党员志愿者将直播间搬进葡萄园，当起村播，线上推销葡萄。党建引领，连农带农，小小葡萄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卢文浩的报道。
1: 在景堂村一号葡萄园，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当地青年党员志愿者架起直播设备，在田间地头向网友推介刚刚采摘的新鲜葡萄。通城县麦市镇景堂村党支部副书记罗石兵：景堂村的葡萄园开始是以党员包大棚包品种的形式，后来发展到党员连农带农促销，已经实行三年多了。
2: 已经实行了三年多了。
1: 从党员带头到全员参与，连农带农机制已在这里运行了三年多。由青年党员干部和直播达人共同组成的村播助农团队定期走进果园，景堂村的葡萄产业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的致富新路。通城县麦市镇景堂村村干部、青年党员志愿者葛娜：
3: 我们把这些天然的动植物拍给大家看，能有网友更放心，农夫也开心，把葡萄变成钱，农夫也就开心了。
1: 一号葡萄园全园面积约300亩，种植了夏黑、飓风、红宝石、阳光玫瑰等多个葡萄品种。采摘期从6月初一直持续到10月左右。基地坚持绿色种植理念，采用物理手段防虫驱鸟，有效提升了果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通城县麦市镇景堂村一号葡萄园负责人王小平：
4: 产量保证2500左右，现在实价在10块左右的话，一亩的大概25000左右。
1: 葡萄产业不仅让种植户收益可观，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从修枝蔬果到采摘包装，葡萄园里一年四季几乎都有活干。如今景堂村正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将农货的模式，带动群众以土地入股、基地务工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依托特色种植资源，景堂村推动农文旅融合，以采摘观光吸引八方游客，拓宽增收渠道。一颗颗甜蜜果正铺就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0: 依托百里长渠的水源禀赋，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魏岗村将昔日逢雨必淹的涝洼地改造为立体种养和观光旅游融合的生态产业园，让一池荷花开出了和美乡村、振兴乡村的致富花。来听宜城台记者钟军、李峰的报道。
5: 仲夏时节，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魏岗村300亩荷塘进入盛花期，连片荷塘铺展在楚皇城遗址旁，观光步道蜿蜒其间，粉白荷花点缀在碧绿荷叶间，游客漫步栈道，驻足拍照，处处生机盎然。湖南游客龙美莲：
6: 我是从湖南到襄阳来旅游的，听说宜城这边的荷花开得很美，我专程驱车来看这边的美景。这边有大片的荷花，花开得特别的好，步道也修得很平整。
5: 谁能想到，如今游人如织的荷塘，几年前却是村民避之不及的涝洼地。因为地处长渠灌区，地势低洼，传统作物10种9不收。宜城市正集镇魏岗村党支部书记雷艳云：
7: 其实以前这一片是涝洼田，10种9难收，一下雨就淹，传统粮食作物收成不高。我们村两委集思广益，大家都认为不能守着水源受穷，所以决定因地制宜发展莲藕产业。
5: 2022年，魏岗村党员带头现金入股，统一流转土地300亩，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改种莲藕，为最大化土地效益，魏岗村对接襄阳市汉江水产研究所，创新推出藕鳖共生立体种养模式。雷艳云：
7: 甲鱼的排泄物为莲藕提供了天然有机肥，荷叶为甲鱼遮阳避暑，形成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循环。目前我们基地年产莲藕上10万斤，中华鳖5000余斤，母菌综合产值过万元，真正让涝洼地变成了稳站不排的水中银行。
5: 在种养产业的基础上，魏岗村持续延伸荷花经济链条，引进太空莲、睡莲、王莲等15个观赏荷花品种，花期从5月持续至9月，依托省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建设， 村里配套修建了1300多米观光步道、观景台、紫藤长廊等设施，连续举办赏荷直播、汉服采风、银发走秀等文旅活动，旺季日均接待游客上千人次，年接待量突破10万人次。从涝洼地到生态聚宝盆，卫岗村的荷花经济已实现四季运营，春夏赏花采莲，秋冬挖藕授鳖，全年带动12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1.5万元，村集体年稳定增收超10万元。
0: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黄冈市溪水县蔡河镇生态环境优良，拥有天然富硒的土壤资源，十分适宜桃类等特色林果生长。镇内桃花湾桃园的750亩富硒桃林迎来集中丰收季，多个优质品种的仙桃陆续成熟上市，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的热门选项。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8: 近日走进桃花湾桃园，连片桃林枝繁叶茂，饱满圆润的仙桃掩映在绿叶间，沉甸甸的压弯的枝条，清甜果香弥漫在整片园区。游客们手提果篮穿梭在桃树下，亲手采摘仙桃，体验田园乐趣。一旁的装箱区域里，工作人员将刚摘下的桃子逐一分拣，整齐装筐。仙桃的稳定品质离不开贯穿桃树全生长周期的精细化管护。桃园技术员徐梅：
9: 冬天是落户，我们会开展修枝割草清园，开春桃树萌芽先打一遍清园药，桃花开之前打花前药，谢花前再打一次药防虫，挂果期还要分2次蔬果，定期修剪，合理蔬果，科学防虫，就是为了保证桃子个头均匀，口感更好。
8: 从冬管到夏收的全周期精细化作业，让园区桃子的品相与口感持续稳定。在此基础上，园区还通过丰富品种搭配，拉长整体采摘周期，满足不同时段游客采摘与市场供应需求。溪水县桃花湾绿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佐明：
10: 我这片桃园占地面积750亩，品种很全，有李夫人水蜜桃、黄桃、水蜜黄桃、贵妃黄桃，还有光月黄桃。土地是富硒土，自带矿物质，种出桃子口感好，更香更甜。现在成熟水蜜黄桃、贵妃黄桃和光月黄桃采摘价格5块一斤。
8: 眼下园区仙桃已进入最佳采摘期，后续品种也将接续上市，市民游客不妨趁着夏日好时光走进桃园，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乡村田园的清新氛围。
11: 寻乡间好物，品乡村特产，乡村有宝藏，助力乡村好物实力出圈。
0: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7月7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在湖北民间素有小暑吃藕的习俗，莲藕具有清热凉血、散瘀解毒的功效，是缓解内热的佳品之一。《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眼下汉川鲜藕陆续上市了，成为了市民夏日尝鲜的热门食材。我们跟随汉川台记者宋博一起去尝尝鲜。
11: 一大早，汉川市刘家阁镇莲藕基地种植户周茂岩身穿连体水裤，站在齐腰深的水中仔细摸索莲藕。莲藕好吃，采挖莲藕却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素有泥里淘金的说法。借助高压水枪的冲击，一根根洁白如玉的新藕从淤泥中浮出水面。周茂岩：
12: 我种了25亩地，品种是新窝脸6号，挖长藕1600-1700斤左右，目前市场上价格是6-7块，要去掉成本的话，一亩地可以寻收7000块钱左右。我今年是从6月24号开始采收的，一直采收到明年5月份。
11: 新萼莲6号具有产量高、早熟、品质优、抗病性强等特点，口感清脆甘甜，既可生食，也可炒拌煎炸溜。清炒藕片时，将莲藕洗净去皮，切成约2毫米厚的均匀薄片，放入清水中浸泡，以防氧化。备好蒜瓣拍碎，青红椒切丝儿， 热锅凉油，下蒜末爆香，再倒入沥干的藕片，大火快炒约一分钟，加少许白醋以保持洁白与酸爽，最后放入青红辣椒丝，加盐调味，翻炒均匀就可出锅。凉拌藕丁的做法是将莲藕去皮切成丁儿，再倒入沸水焯烫30秒过后迅速过冷水，也保持脆爽口感。在沥干后加蒜末、小米辣、香菜，淋上用生抽、香醋、白糖、香油调成的汁儿，拌匀即可，清爽解腻，百吃不厌。汉川市刘家阁镇刘毅渔庄工作人员熊志军。
13: 小暑时节，我们羊水湖的莲藕已经上市了，这个时候很鲜甜，可以做成酸辣藕丁，还有莲藕片，还有呛藕，每天都可以卖20-30份，很受游客的欢迎。
11: 汉川莲藕个体粗壮，肉质粉糯甜脆，藕香浓郁，被誉为白碧莲参，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05年，汉川市莲藕种植面积达16.5万亩，年产量32万吨，占全省莲藕总产量的13.3%。
0: 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民间素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这个时间呢，口干上火、心烦失眠、浑身黏腻燥热是常态。那么，怎么通过食物来食疗进补、清热解暑呢？在襄阳老河口李楼镇刘营村，村民们用当季鲜嫩的丝瓜搭配土鸡蛋，做出清爽可口的丝瓜煎蛋汤。

0: 好喝。
1: 丝瓜削皮切成滚刀块备用，锅中热油打入土鸡蛋，煎至两面金黄，用锅铲划成小块，倒进足量开水，等汤色泛白，放入丝瓜块，大火煮3到5分钟，待瓜肉变软透亮，撒上一把葱花，加少许盐调味，就可以出锅了。老河口市李楼镇刘营村村民李玉莲：
0: 老话说夏天要多吃瓜，这小暑过后天热，人容易没胃口，吃瓜清淡解暑，煮碗汤喝最舒服。
2: 好，今天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垫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垫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近期呢，我们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啊，再过几天呢，就是7月15号就要正式入伏了，到三伏天。那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是截止到7月14号，所以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朋友是非常踊跃啊。确实让我们感到很欣慰的是，朋友们每天在听我们的节目，听进去了。因为大家能够认识到提前的把身体基础调养好对于维护健康的重要性。就像我们现在广大农村呢，盛夏之际也正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农民朋友种地啊，从播种到田间的管理都是非常关键的，每一环都不能耽误。因为只有现在把工作做好了，到了秋天才有收获，才有收成啊。所以我们人体的健康也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我们最近反复强调整个夏天，并不仅仅说三伏天啊，整个夏天开展冬病夏治，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在现在利用夏天温度高，阳气盛啊，人体腠理疏松，气血循环畅通的这样一个生理特点，把我们的身体基础调养好，扶正固本，扶正去邪。那么到了冬天呢，您的身体就不会出问题。因为冬天天气冷呢，寒邪、风邪、湿邪、燥邪都特别重。那么现在我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才能够到冬天平平安安呢。所以这就是我们开展冬病夏治的一个意义。当然这也是传统中医讲的叫治胃病的一个理论。所以我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啊，老慢支、老哮喘、老风湿、老关节炎、老寒胃、老咳喘，甚至顽固性的什么皮肤病，还有鼻炎，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的盆腔妇科疾病等等，大家一定呢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要好好的用。另外呢，就是我最近也特别强调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认识到身体的这种调养的重要性，尤其是久病多病的老年朋友们，单纯的治疗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吃点药打点针，能够很快的消除症状，或者说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挽救生命非常关键。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这个调养，比方说我们补足正气，比方说我们疏通血脉啊，再比方说我们调养五脏六腑，修复人体的组织器官，这才是维护健康保持持久稳定的一个重要性呢。你比方说我们现在骨关节疾病，很多人说啊，我贴过膏药，我打过封闭，甚至我做过理疗，拔过火罐，当时感觉很舒服，但是反复的发作，为什么不能彻底好呢？因为您平时没有注重调养。所以我今天来提醒大家啊，骨关节疾病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修复软骨，补充关节滑液啊。另外在生活当中要注重两点，一个休息啊，一个保暖，这两点必不可少。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啊，一个参加我们的活动，把我们的产品用起来，第二个在生活当中按照我们的讲解要行动起来，加强身体的调养，维护您的健康啊。 好，那么多的我就不强调了啊。需要参加活动，特别是需要邮寄送货，或者想赶到专家现场去得到专家的指导，免费贴千里眼的朋友，赶紧拨打02787338911，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7: 唐先生，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7: 这是搞活动啊，我想参加这个活动。我也在跟小珍打电话的，我是蔡天的朋友。
6: 哦，蔡天，小珍。
7: 因为小珍打电话准备买大伙轻松过的间，买大伙活的自然包。
6: 就是一样买一个浮尘嘛。
7: 哎，一共来我三样都得齐啊，产品都得齐。
6: 那就是
7: 我这个筹资做活动的时候，我这个洋黄金还有货没有齐，就是去年讲的活动都在齐。
6: 哦，那可以，那您有？
7: 因为我呢，今年80岁。当兵了，难得学了一体多兵。那个人呢，有腰疼，腿子这个膝盖疼。
6: 哦。
7: 再者是支气管炎，就胆囊炎、痔疮、
6: 胆囊炎、
7: 结石。哎呀，光兵。但是我去了这个轻松谷的间呢，这个胯这个腿子啊，膝盖疼的这好了，
6: 好了，
7: 这个腰我疼的不得了，我都去了08了，轻松谷间和这活的正宝俺是7年了，这个元黄金这次去了2个浮尘2大盒，
6: 哦，
7: 这个轻松谷年间去了有效果，腰真不疼了。
6: 那
7: 在这个还有痔疮子啊，痔疮自从去这个活的宝啊，这个痔疮准备有发过了。去没发过，先去别的产品了，娱乐去娱乐发，我都没有去，我都不拉放弃了，我就去这个产品。
6: 那你原来发的时候是出血了还是怎么了？
7: 我是个内痔疮，它不出血，它就是肛门盆胀。
6: 那就麻烦啊，胀疼胀疼的，而且可能
7: 它是夜晚发了，它天亮子好，自从这淋巴都没有发了。
6: 其实这就是
7: 它这个腰的这个胯子都拖都拖不动，就一点筋都没得。去了这个轻松谷的间，它也要有精神也好。
6: 你看，
7: 在这个这不感冒第一，一感冒那个支气管炎发了之后看得不得了啊，要多的快，没得三五针的针吊针打了那好不了。
6: 你
7: 这个要洗头，洗这个头发夜晚洗屋里都不能洗的，洗一洗就感冒了，
6: 就感冒。
7: 夜晚洗还把窗子门关到洗了就上床去。
6: 哎，
7: 这现在不存在那个问题。这现在谁的就在洗，他都蛮好，基本上不没感冒，这药有效。

0: 不
1: 这
0: 抹干
1: 个
0: 抹，
1: 还是我说的一句话，把您的身体的基础打牢固了，就是咱们说提高免疫力才拥有好身体嘛。
0: 对对对，
1: 哎，那个
0: 对对，
1: 刚才还说了一个，就是胆囊也不好。
0: 胆囊炎他检测出来我也没有去，我就三不知有点疼了，正把这那个鸡蛋挨都不能挨得完，只要检测他也不疼。我这鸡蛋起码好，鸡蛋那个那些皮蛋还很些盐蛋我都起来都还蛮好，还有个胃炎噻，都是会消消病。
1: 哎，
0: 胃炎呢一发呢它也不膨胀，它三不自由就不疼，它这一发好了，再起的模式起的是反酸嘛，是打嗝，这现在这个症状啊一打嗝了弄啊，我这个买点我买那桌起两年，它好像是起了那个不是模板下不到啊，这个胸口头了蛮不舒服。他现在这毛的那个症状呢，又不酸又不磨牙，
1: 你看你看您这说的啊，就像您最开始说的典型的一体多病，而且这个病呢、啊、有时候您说狠吧可能还不至于说像要命的那种病，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您要说不狠吧，今天不是这里不舒服，明天就是那里难受，这人呢、啊、整天就感觉就不是在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有问题了，
0: 哎，小小毛病都是这样的鬼。
1: 但是长期这样的话，人的整个的精神就很差了。
0: 你看我的精神是还蛮好，
1: 因为无病一身轻嘛，这个无病一身轻。
0: 我也买的血压高，又买的糖尿病。
1: 哦，您看，
0: 没得这样病，
1: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到老年呐，像您这一身的病，说个玩笑话，您到医院去，他也没办法解决。
0: 那个当时管了几天噻？
1: 是啊，所以刚才您说了，一感冒，您说打吊针打个几天是好了，但是再要是一受凉一吹风又感冒了。
0: 去年接近一年都没感冒，稍微有点吧，喝把药起来他就好了。拿了那药拿都拿不住的，那非要咋整不到这事，看了看的人受不住院了。
1: 所以你看，
0: 打针要还喝那个止咳的药，糖浆
1: 啊，
0: 这现在不咳，
1: 不咳嗽了。
0: 特别那个支气管炎这一块还好，
1: 因为您现在不感冒了嘛。
0: 不感冒，最近这几周都不感冒。最近这些忘了不干一些，把窗子门关的不紧严，还要。
1: 可以可以可以啊，这个现在应该说平时吃东西应该也还行。
0: 还可以可以，
1: 可以
0: 我回去啊，我说现在我的现在那种皮蛋的炎症都不能起的，这起的蛮好啊，你多好，在那个心里下起了几个摸的不舒服啊，像这个症状这毛在了消失了。
1: 那就还是消化力消化力提高了嘛。
0: 我把这补给为活力包的。我听到你讲座下要这个三五千都快到了，三五千都不能涨。我这些再给买的吧，这个三五都我跟买的这些。
1: 对。
0: 因为我是个空巢老人，晓得。两个孩两个儿子呢，他也不在家。为工人在屋里。
1: 那是，那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0: 对，就是你这个话自己要照顾着。
1: 对对对。
0: 钱留着，猫都有钱了。我这还没有单，我这也本来补起的。我这下还
1: 您的您是这样啊，就是说现在您还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早上晚上等三伏天完了以后，哪怕您减个量都行，还是尽量的坚持巩固。毕竟咱们已经八十岁了吧？能够有这个身体状况很不容易，一定要保持住。婆婆您贵姓呢？
0: 我姓陈呢。
1: 好好。
0: 我是蔡店的朋友。
1: 我知道您刚才说这个已经跟我们蔡店小曾联系好了送货。
0: 我晓得你把钱筹着，我知道啊，他可以打电话你就送的。
1: 行。
0: 他骑那个电动车一哈了再来的。
1: 那就到您那也方便。
0: 方便我们是说活的，蔡店说活的。
1: 那行，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0: 谢谢您的经验呢。
1: 好了，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交流啊，陈婆婆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啊。
1: 好，祝贺我们蔡店的陈婆婆啊，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这说个真心话，除了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外，最常见的其他的问题基本上都有，从呼吸道的气管炎，到消化道的胃炎、胆囊炎，然后到风湿骨关节的腰疼、腿疼。所以我们总说人到老年呢、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在衰老、在劳损、在磨损，身体机能在消耗，所以呢，一定呢要好好的从源头上来给我们这些零件啊加油，这个油呢就是我们的正气，就是我们的气血。所以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尤其三伏天到来的时候呢，正是我们补足正气、增加骨髓造血功能的最佳的时机。所以最近呢，我们也一再提醒大家，咱们今年冬病夏治系列的活动啊，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呢抓紧一点。另外呢，也提醒我们蔡店的朋友，在12号，就是明天啊，我们的专家会来到蔡店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届时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

0: 参加活动，免费检查身体，而且当天在现场来的朋友都能免费的贴示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声。
1: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这个胖墩啊。
0: 你好。
2: 哎，我这好啊，这狐狸之言把我好糊了啊，把我的病情啥的情啊。
0: 嗯。
2: 这狐狸之言把我好堵了。
0: 哦。
2: 我那胃受去年子又装红的。
0: 嗯，
2: 我这糊了，我连感冒都没感了，
0: 就说也不感冒了。
2: 哦，我眼前我的心脏病是多严重，现在我糊了你的狐狸之言包。
0: 嗯，
2: 我的心脏不疼了。
0: 哦，是胸口疼。
2: 啊、哦，我的关节疼，我糊了你的狐狸之言包，现在我关节也不疼了。
0: 啊，关节也好了。
2: 啊。
0: 等于说第一个您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第二个心脏现在也好了，第三个关节也不疼了。
2: 哦，
0: 那您刚才说原来中国风啊脑萎缩，当时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2: 那萎缩有住院。
0: 嗯，
2: 又头又疼。
0: 嗯，
2: 我去一检查，他说我中了风。
0: 现在这方面恢复的怎么样啊？
2: 现在不是什么事了，感谢你的产品呐！我今年子4月25号我才买。
0: 哦，4月份才开始用。
2: 啊、
0: 哦。哦，那时间不长，刚刚一个浮尘多一点。
2: 我原来的贫血呀。
0: 嗯。
2: 我贫血到1/5的50%，妈有一回那个肌肉上连汁儿都显不出来的，我的。有那个养心药的，前人家用的1/3的不好吃，我都是这一是好，我这买了二盒，在水县买的吧，
0: 买了10盒。
2: 哦，我这那个原来那个关节，
0: 嗯，
2: 我糊了的，弄不着疼的我简直走不了路了，我跟是。
0: 哦。
2: 那腿筋一疼的，腿筋一疼。
0: 嗯。
2: 我弄不着我爹咋个玩，弄不着爹现在好了不疼了。
0: 所以这就是好转反应，特别像年纪大的老人或者像体质比较虚的人，刚开始用了以后呢，有这样一个变化，药效吸收以后啊，这个体内的气血循环畅通了，那么不时的症状呢就会恢复，所以这个过程呢有一定要适应，适应了就好了。
2: 好好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老人家？
2: 我是随州红山上户的。
0: 哦，好好好，贵姓呢？
2: 我姓刘。感谢你唐哥啊，感谢你唐教的产品好。
0: 嗯、好，祝您更加健康。好，再见。
2: 好，再见。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您康健了吗？
0: 哎，是我，您好啊。
4: 阿姐，你辛苦了。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4: 我感到很高兴了。
0: 嗯，
4: 我想把我这些人的高科技的产品呢，想跟谈心啊。
0: 嗯，
4: 交个心。我是两老都来用这个高产品。
0: 嗯，
4: 有人说的婆婆，而且病又多，病又杂，没得办法。
0: 到医院都不好治。
4: 哎，到医院确实不好治。
0: 嗯。
4: 我这个人要迈向科学，尽量听收音机。
0: 嗯，
4: 是不是的医院里我们也去不起，那个精神检查，这个精神检查，现在一打趴，我在我这个时候没得心情了。
0: 嗯，
4: 婆婆，我跟她学的，她的病得杂得很，这么个杂的病我就不学，所以她这个牙子疼，你晓得这个牙疼啊，牙子疼了不是病。平时你都没得问，是不是呢？
0: 是的啊。
4: 过去是不是有的就老花的呢？
0: 对，
4: 是不是？这个牙子疼了、啊，搞得一些偏方酒、消炎药都吃不好。
0: 哦，
4: 我在想了，我这个牙子啊，它长哪个去了？这个牙把骨的，什么骨的个那个？我的公婆说，我你是不是在躺着里讲的？我把这个金属骨的先掐死。
0: 啊、
4: 哦，我你个牙子长哪个去了？
0: 对，
4: 一样的是家的牙把骨的。
0: 对，
4: 我妈的药物，我就能够啃骨头、啃些东西。
0: 是的，
4: 我是很想的，我是很理解的。结果呢，听了我的话呢，买了一个疗程。
0: 嗯，
4: 我打电话，我就喊俺小学啊，那个姑娘好得很，对我们好得很，
0: 嗯，
4: 啊，说这个好姑娘。

0: 么个送来的，用一个疗程也要有半个月的样子
1: 啊、
0: 哦、他腰子不疼了，
1: 半个月就不疼了啊，
0: 哎，他就不疼了，不疼，结果把这个钱又过月啊，我就好了，他是要回身的是烂的，又是骨质更深，
1: 嗯，
0: 要是么不吃吃了几个月都搞不好哦，他无形的现在把这骨质更深也搞好了，
1: 哦，
0: 骨质也搞好了
1: 啊、
0: 哦、要阎王产筋也不拉筋了，
1: 关节也不疼了，腿脚也轻松有劲
0: 了，他无形的这是吃牙齿的绑这一面都整好了，
1: 嗯，
0: 我是说这个实话了呢，这确实对面这个骨质质保啊和这个筋骨的线呐、啊、这是个高科技的团队啊，确实真的是好作品，我用了几个冤枉钱都不行
1: 啊，
0: 所以我这个情况跟你谈这个事儿，这是我婆婆这个事情。
1: 好，
0: 我婆婆现在第一个事情，她又有高血压，又有便秘
1: 啊，
0: 其他的小病我们不说，我这个这个主要事情，我们是个农村的，又没得退休费，以前照过月的，现在有这好的高科技产品，还不是想多活两年的吗？
1: 对，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很好啊，就是您认识到了咱们这个牙齿有时候啊不坚固啊，疼痛啊和这个骨骼的衰老是有关系的，
0: 哎，
1: 所以您这个青松固力健还真是用到这个点子上了，因为它能够强壮骨骼嘛，骨骼强壮了这个牙齿不就坚固了吗？
0: 哎，
1: 那婆婆现在血压啦便秘啊也都正常了啊，
0: 现在这个活力这保的现在的它的效果蛮高，我就我有十五小时，
1: 嗯，
0: 他现在的一个血压基本上可以了，高底分三低底八十，
1: 嗯，
0: 基本上是在那个年纪是可以的，
1: 很正常。
0: 现在的通过这个激活的治保，心是固的先，现在还可以啊，都得小的是人家搞点菜。
1: 婆婆原来那个骨质增生呐、啊，主要是哪些关节不好啊？
0: 有骨刺，这关节这个开头啊，这个疼，把它搞好了。
1: 嗯，
0: 我躺进今天家里还能搞活动。再靠我们这个生活费，
1: 里
0: 面还在搞个疗程。
1: 您是汉南吧？
0: 哦，汉南，汉南
1: 直接到汉南去参加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0: 好好好，他的基本上的，他的这事情都可以，就是现在的我还是想买一个新的柜子，想买一点。
1: 可以可以，
0: 都可以了。
1: 行。
0: 哎
1: 那这样老林家您就直接到汉南去参加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0: 嗯嗯好。
1: 您贵姓哪爹爹？
0: 我姓肖的
1: 啊，肖爹爹啊，二老都保重好身体啊，老林家再见啊、
0: 啊，再见，谢谢。
2: 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
1: 哎，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听你们的广播过后啊，
1: 嗯，
3: 我从去年我就在吃你们的和你资源宝。
1: 哦，去年开始用的啊。
3: 开始用的，我有糖尿病，有糖尿病是个二级糖尿病，不算太严重。我、再就是经常性呢感冒。
1: 感冒严重吗？每次发的严不严重啊？
3: 厉害。咳嗽，再就是有时候啊，我原先还得了慢走肺的。
1: 哦，那这个更麻烦啊。
3: 有些麻烦。我通过吃了你们那个药啊，和你资源宝吃了。
1: 哎，对对对。
3: 我吃了呢，觉得有效果。我去年冬天，今年基本上没有感冒。
1: 哦，那这个变化就很大了啊。
3: 变化很大了。我有时候呢，感冒以后啊，我就买一点感冒药。吃哈他就好了。
1: 那要是换在以往呢，就怎么了？
3: 以前感冒的非得住院呢，
1: 非得住院的。
3: 非得住院的，在什么乡医院都治不好，乡医院他那个针药啊，药不见好，要到市级或州级才行。
1: 哦，那可能这个药还要用猛一点。
3: 哎，我是恩施的。
1: 哦，那恩施有点远了啊。
3: 哎，我都听到了，我都在有邮寄的给我寄过来的。
1: 啊，对，现在物流很方便嘛。
3: 哎，是，哎，现在物流是很方便。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5了。
1: 75了。
3: 哎，
1: 等于说您身体来讲的话，糖尿病呢不是很严重，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
3: 哎，
1: 主要就是感冒、咳嗽、慢阻肺的问题。
3: 哎，慢阻肺，我今年怎么还没有滑？
1: 那以前的，以前发的厉害吗？或者说发的频繁吗？
3: 以前滑得比较厉害，那一年都要住个两次到三次院了。
1: 得了几年呢？
3: 那得了，班子会在那个疫情期间得的。
1: 平时走路啊，或者说稍微出点力啊，感觉怎么样了？
3: 感觉还可以。
1: 还可以，没有心慌啊、胸闷啊、气喘啊，没有啊？
3: 没有，没有。
1: 哦，您血压方面好不好啊？
3: 血压好，血压我最高只有130。
1: 哦，那正常。
3: 那正常。低压有70几，有时候80几。
1: 哦，那血压还蛮好啊。
3: 血压蛮好。
1: 血压蛮好。好好好。
3: 我的血糖呢？血糖的空腹呢？我去年呢，产后高到18点。
1: 哎呦，那这么高了啊！
3: 那高了点，高到之后我就去内分泌科啊，我到市医院去内分泌科住了10天院，我都吃你们的合理资源宝，最后降下来的，最后降下来空腹只有6.8。
1: 空腹6.8，餐后呢？
3: 餐后最后降到8点多到9点左右。
1: 哦，那可以的，那您这个保持、
3: 那可以的，他就是说这样控制可以啊。
1: 保持这个血糖的稳定很重要啊。
3: 我吃你们那个药，我那个治糖尿病的药，我同样的吃。
1: 哦，可以结合起来。
3: 我没有间断。
1: 行，那您反正自己经常多量一量啊，多测一下。总体来讲啊，能够把您慢阻肺啊能够控制下来，感冒现在很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血糖呢也比较稳定了。一定呢好好巩固。
3: 好好好好好。
1: 因为您确实也不容易，尤其慢阻肺能够控制下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
3: 好。
1: 您贵姓呢？
3: 我姓王。
1: 好，再见啊。
3: 再见，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好。
1: 喂，您好，老人家。
4: 啊，
1: 张
4: 哥。我没得病。反正呢，我腰也不疼了，肩上不疼了，反正我给你抬一下，抬好。
1: 您用了我们产品没有啊？
4: 这个，现在吃这款子，吃完接了四台好的，
1: 吃的很好，没有病，
4: 都在吃。我那我说你，我之前说我反正不疼了。
1: 反正不疼了。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4: 原来也做过生意，还没有做过生意呢。腰的，
1: 就是
4: 肩子炎了，现在不疼，还没得了你。
1: 就是腰椎引起坐骨神经疼。当时疼得厉害吗？
4: 疼得哪不厉害呢？那个人年轻时候呢，都厉害，现在不疼了呢。
1: 就是年轻的时候坐狠了，然后呢，这个腰椎出问题了，坐骨神经疼。现在不疼了。
4: 现在其实丸子去了，我还不去啊，10几年去了。
1: 哦。
4: 我都去得10几年去了。
1: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9。
1: 79，哦，也奔80岁的人了，是吧？
4: 80岁。
1: 那还真不错。那
4: 一下都不弯的。
1: 就说从您来讲，骨关节是没有问题啊，腰也不弯，背也不驼，走路也好。
4: 肩上我也不疼，做过生意没得肩颈炎，都洗好了，
1: 都
4: 治
1: 好了，
4: 治好。就是我们这一行，那边一个婆婆也是跑那么的，问了我们这丸子，他也去的也行，他也没得病的。
1: 就是通过您介绍的是吧？
4: 他姓汤的。
1: 那您用的我们哪个丸子啊？
4: 我的资源宝，我的健。
1: 婆婆，那您现在都79了，身体除了骨关节好，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平时肠胃呀、血压啦、心脏啊都怎么样？
4: 我都好，没得糖尿病的，也没得高血压。
1: 那您这真不错，您这么大年纪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病了。
4: 没什么问题。
1: 好，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马岗街的棉袄镇。
1: 哦，那就仙桃那边是吧？
4: 仙桃子。
1: 好，行。保重好身体啊。
4: 好，
1: 再见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1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和汉口。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12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另外，请嘉鱼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嘉鱼的销售地址已经更改，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轻松顾立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8: 巧手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7: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8: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7: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9: 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爱心驿站吧。
7: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他是从燕赵大地走出的盲人歌者，他是从歌声和相声用他们来传递欢乐的一位视障表演爱好者，他叫宋长海，网名叫大海，咱们河北衡水人，自幼双目失明，却以音乐为演。童年的时候，一台录音机成为他最初的启蒙老师，小学起便年年登台，歌唱与相声兼修，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呢，会邀你一起走进宋长海的音乐世界，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他叫宋长海，网名大海，来自河北衡水。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宋长海自幼双目失明，却以音乐为业。童年时，录音机成为他耳濡目染的启蒙老师。小学起便年年登台献艺，相声与歌唱双管齐下，被师生赞为雏凤轻声。1990到1993年，他连中三元蝉联枣强电视台农机杯卡拉 OK 大赛冠军。1995年又以穿云猎石之音勇夺衡水瑞雪杯桂冠。此后10年间，他转战省市县各级赛事，所向披靡，屡获殊荣。2011年，他应邀参加央视《向幸福出发》和《星光大道》的录制，以别开生面的表演征服全国观众，还参加过多家卫视综艺节目的录制。2012到2013年，他随团赴美国、法国及港澳台地区巡演，让中国特殊艺术飞升国际。2025年，在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中，他参加的小合唱《盛开》荣获1等奖。同年在第2届《看见明天》全国盲人歌手大赛中，以一曲《霸王别姬》荣获了通俗组2等奖。这位身残志坚的盲人艺术爱好者，用珠圆玉润的歌喉和妙趣横生的相声，在黑暗中谱写出流光溢彩的艺术人生。

歌曲《冰糖葫芦》由张和平、杜鹏作词，冯小泉作曲，原来为话剧同名主题曲，曲风轻快质朴，带着浓郁的京味儿，以冰糖葫芦酸甜口感比喻人生百态。歌词借串起的山楂寄托团圆美满的期许，旋律朗朗上口，90年代传唱全国，成为承载市井烟火与怀旧情怀的经典老歌，流传至今。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障者宋长海的演唱《冰糖葫芦》。

真好听啊。好汉歌是98版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由佚名作词，赵季平作曲，旋律取材于中原民间小调，融入唢呐等民乐，节奏铿锵粗犷，搭配嘿呀呀乡土衬词，极具北方豪迈气息，歌词直白洒脱，路见不平一声吼，唱出了梁山好汉快意恩仇，重情重义，劫富济贫的侠义风骨，浓缩了整部剧集的精神内核。这个剧集热播之后呢，这首歌火遍全国，传唱至今，成为承载侠义情怀的时代经典，家喻户晓，经久不衰。我们来听听试唱者宋长海的演唱《好汉歌》。

万里长城永不倒是经典港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由卢国瞻作词，李小田作曲。歌曲融合中式民乐和进行曲节奏，旋律雄浑激昂，铿锵有力。开篇“昏睡百年，国人见一新”，振聋发聩，借霍元甲捍卫民族尊严、自强不息的故事，以长城象征中华民族不屈脊梁，抒发觉醒奋起、抵御外辱的家国情怀。作为早年引进内地的影视金曲，随剧集热播传遍大街小巷，跨越时代流传至今，它早已不只是影视插曲，更是凝聚华人爱国情怀、彰显民族傲骨的经典之作，承载着几代人的热血记忆。我们来听宋长海的演唱《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是经典历史剧《汉武大帝》的温情插曲，由葛根塔纳作词，张洪光作曲。不同于剧集激昂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曲风是温婉深沉，旋律舒缓绵长，自带沧桑的岁月氛围感。歌词质朴深情，以细腻的笔触描摹岁月流逝，人事变迁，借这种回忆的一种情愫，诉说帝王霸业背后的温柔遗憾与人间离别，挑出宏大历史叙事，聚焦人性温情与时光怅惘，高低音交融，情感层层递进，将历史洪流中的爱恨牵挂、聚散离别演绎得淋漓尽致。整首歌兼具家国厚重感和细腻儿女情长，道尽时光无情与真诚可贵，成为国产历史剧配乐中的经典之作，久久动人心弦。我们来听听宋长海的演绎。

好的，今天整场下半段才艺展示都分享到的是河北的视障老师宋长海的演唱，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可以告诉我。好了，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想把最后宋老师的一个人生信条送给您：黑暗可以遮蔽双眼，却挡不住心中的歌声。从河北衡水的田间赛台到央视舞台，从全国赛场到海外巡演，他用一幅清亮歌喉和自然真挚的表演，证明了生命的精彩从来与明暗无关，与热爱有关。这是一双看不见世界的眼睛，却用歌声点亮了无数人的心灵。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去打拼，总有一天你同样会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和亲爱的朋友们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李贵妃接到一个折子，是弹劾胡子高的，说是胡子高用5万两银子给冯公公买了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李贵妃接到折子，心里边对冯宝就有了一些想法，可是冯宝审时度势，抓住这个机会，把王九思给抓到手了。李贵妃一听王九思被冯宝给抓住了，对冯宝的那些敌意马上就没了，他就把自己的心里话当着冯公公的面全说出来了。自从儿子继承大统登基以后，我一直放心不下2个人，我就怕他们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跟我们离心离德。这2个人，一个是孟冲，另一个就是高胡子。孟冲已经撤换了，剩下的就是高拱。高拱一直是我的心病，但是先帝在世的时候特别依赖他，又特别相信他，咱们手里边没有十足的理由根本换不了他。你看看我的军儿刚登基第2天，他就上了几道折子，其中陈武士书虽然表面上是对你冯公公来的，想限制一下司礼监的权力，但是他提出这陈武士书是无缝可击，然后又呈上礼部的折子和蒋家宽的折子。你就说礼部这个折子吧，他特意拨出20万两银子
2: 为我们后宫这些嫔妃换首饰，
1: 对我们母子也很关心呢。
2: 当李贵妃把这些心里话刚说到这块的时候，你看从司礼监急匆匆地跑进来一个大牌的太监，这个太监叫张京，原来他是冯宝的干儿子，在冯宝面前唯唯诺诺，冯宝就是放个屁他也说香，会溜须拍马。冯宝当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就把他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接冯宝原来那个职位，不过东厂可不归他管。他慌慌张张进来之后，又递上一道内阁送来的加急奏折。加急的折子不能在司礼监压，马上就得递给皇上。这道加急的折子，张京从头至尾当着冯宝和李贵妃的面给小皇上又念了一遍。要说话不长腿跑得最快，
1: 冯宝昨天夜里把王九思抓进了东厂的大牢，今天上午内阁的人就知道了。高拱心里边憋个劲儿，冯宝这个奸当，他在哪儿把王九思给抓到的呢？高拱在那儿就合计上了，不行，这件事儿必须要想个办法把王九思抢回来。抢王九思哪儿那么容易啊？但是高拱他有他的办法。高拱上了朝，马上吩咐手下的差官，把刑部的官员还有六科郎的言官都找到内阁，他要和这些官员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时间不长，有关方面的人员陆续的来了。高拱一看刑部尚书刘自强也到了，刘自强这位刑部的尚书，他一听高拱提到王九思这个案子，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辅大人呐，王九思这个案子是个滔天大案呐。您想一想，他说他能炼仙丹，可是咱们隆庆皇帝恰恰是吃了他的丹药驾崩了，他想脱掉这个责任那根本不可能。再说他原来仗着孟冲，现在孟冲已经下台了，他还仗着谁？不对呀，刘大人，冯宝把他抓到的，冯宝手下有一个东厂，东厂这伙人你可知道他们什么手段都有啊。老太师啊，东厂他们算什么？咱们刑部、大理寺还有督察院，咱们是朝廷正经八百设置的衙门，这么大个案子得朝廷下旨，由三法司同时审理才对呀，不能把它交给东厂啊。哦，高拱听明白了，哎呀，还得回刘大人提醒一句，要不老夫我还真没有主意了。对呀，

0: 东厂他们是名不正言不顺，干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名正言顺的事儿，必须由政府出头，尤其是王九思这个案子。你们马上上一道奏本，要求皇上把王九思交到三法司严惩。
1: 好，我们这就动笔。刑部尚书刘自强，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当时就在高拱的职房起草了一份奏章，这理由是相当充分。东厂没有权利审理王九思，王九思必须交由政府衙门来惩处。这奏章就写好了，写好了马上高拱就派人送到了司礼监。那么司礼监把这份奏章当时就交给了小皇上和李贵妃。冯宝万万没想到高拱和刑部的这些人这么快把折子就上来了，他心里合计，高拱出手可挺快呀。再一看这折子，那写的是头头是道，条条是理，你根本拿不出反驳的意见。这可怎么办呢？如果按折子说的办，王九思他白抓了，得把人移交给刑部，人家是真正的政府衙门呢。可是冯宝又不甘心，这王九思要是到刑部一审，这乱七八糟的事都出来了，有些事儿就得把我给扯进来呀，不能按高拱的意思办。可是自己又没有什么好主意，怎么办呢？他合计来合计去，哎，他想好了，贵妃娘娘啊，现在内阁只有高拱他一个人，高胡子可以说是熊瞎子打立正，怎么讲，一手遮天。冯公公，不对呀，首府下边还有两位次府大人呢。哎呀，贵妃娘娘，您不知道，高仪今天早晨突然之间生病了，病得还挺重。另外那个次府张先生现在在天寿山视察皇帝寝陵。贵妃娘娘，我看能不能这样，咱们派一个人到天寿山去一趟，高拱上的折子让张先生看一遍，顺便再看看张先生有没有什么高见。李贵妃听完点了一下头，对呀，一提起张居正，他是满心的佩服，知道张居正有一定的韬略，这个人呐，处事不光有韬略还果断，办事还非常的认真。那好吧，冯宝，你派人马上把折子送给张先生，让张先生出个主意，看看这件事究竟应该怎么办，不能光听高胡子一个人的。好，冯宝把这件事答应下来，回去之后他一合计，派谁去呢？还得派徐觉呀，徐觉是他的心腹啊。我说，徐觉呀，哎，老爷，您有何吩咐？你呀，必须再上一趟天寿山，你看看，这是高拱和刑部尚书上的折子，要看这折子理由非常的充足。不过我和李贵妃合计好了，不能光听高拱一个人的，现在高仪有病在家也不上班，只有听听张先生的意见，看看张先生有没有什么高招。好，老爷您放心，我快去快回。要说徐觉办这套事儿会办，他找了一匹快马，带着几个

0: 就奔天寿山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不大功夫就到了天寿山，那都是快马呀，骑得快，五六十里地儿，不大功夫就到了。张居正到了工地，他基本上不多说话也不问，其实张先生心里也有数，他要严查这工程的质量，可别出现豆腐渣工程啊，万一出了豆腐渣工程，那就麻烦了，这可是皇帝的寝陵啊。张居正这天呢，刚视察完皇帝的寝陵，这天中午吃完了饭，他刚想休息一会儿，有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大内来人了，要求见张先生。当他一看，哎呦，怎么徐觉又来了？头一次来的时候，徐觉可是化妆来的，那个时候冒充张居正家里的人，现在不用化妆了，现在是名正言顺代表冯宝奉李贵妃的旨意来的。徐觉啊，你怎么来了？张先生，我这次来可是奉了我家公公的命令和李贵妃的旨意，要单独求见一下您。他见到张先生之后，就把这高拱和刑部尚书刘子强上的折子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接过来仔细地看了一遍，哦，王九思冯公公抓到的，现在刑部和内阁要把人要过去，要明正典刑，这个理由挺充足啊，看来驳不倒。但是这时候张居正就想起来了，如果要是把王九思移交到刑部的大牢，冯公公的作用就没了，那么政府衙门那边这作用就大了。可是他转念又想，王九思这块王牌轻而易举，不能让他在冯宝的手中丢掉。他把这件事全面的衡量了一遍。徐觉呀，这件事儿你这么办。哎，张大人，我听您的。这时候张居正一看屋里边没有其他人，看来也走不了风声。你回去见到冯公公，这么说。这事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
0: 那好吧，你赶快回去吧。
1: 是，张先生。
0: 他把他所有的意见都交给了徐觉，让徐觉跟冯宝去直接交涉。这徐觉把张居正交给他说的话都听明白了，打马就回到了京城。进了京城之后，他没进大内，他直接来到了冯宝在大内外边那个私宅。冯宝一看，哎呦，徐觉这来回来去可挺快呀。我说，徐觉呀，你见到张先生了？
1: 见到了。
0: 张先生刚吃完饭想休息，我呀就把他打扰一下子，我把这个情况跟他就全讲了。张先生怎么说的？
1: 张先生说了，张先生说这件事啊，这么办，让我亲自跟您把这些话交代明白。
0: 冯宝一听，哎呀，还是人家张先生分析的太有道理了，既有理又有利，这还不算，还符合逻辑。他马上就进了内宫，见到了李贵妃。李贵妃这功夫刚抄完佛经，一听说冯宝求见，就马上宣他进来。启禀贵妃娘娘，关于刑部和礼部这两道折子，奴才一开始看的时候也觉得这是出自高拱的精心安排，但是

0: 有一点叫奴才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一贯盯着皇上口袋钱的高拱，过去生怕皇上多花一个子儿，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变得这么体贴皇上了？奴才看不透这里面的秘密。刚才徐觉回来，
1: 奴才明白这里的蹊跷，把张先生的意思带回来了。
0: 啊，张先生怎么讲？张先生分析了这两道折子，分析的是非常有道理。他首先提到刑部的这道折子，这个折子说妖道王九思引邪进妄，祸乱圣主，所造的阴阳大补丹导致先帝气血两归，元气大丧，终至失元丧本，龙驾上宾。先帝之死，王九思罪责难逃，因此要将王九思绞三法司定罪，凌迟处死。
1: 李贵妃插了一句，
0: 刑部的这道折子说的都是实话，王九思就应该凌迟处死，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
2: 不不不，贵妃娘娘，您听一听张先生怎么分析的。
0: 张先生认为，您如果按照刑部这道折子给王九思定罪，虽然大快人心，但是娘娘，您想没想到把先帝陷入不仁不义当中了？
2: 哎，冯公公，
0: 这两项没有什么联系。
2: 娘娘，
0: 咱们要这么做就中了高拱的奸计了。
2: 你看这人要相信人，说什么都好听。
0: 现在李贵妃就相信冯宝的。
2: 贵妃娘娘，先帝驾崩那天，朝廷早就昭告天下，先帝是因为久病不治，龙驾上宾，
0: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先帝病死这是正中。假若审判王九思，这个妖道从实招来，说先帝是因为吃了他制作的春药而死，先帝岂不是死于非命？
1: 天下的黎民百姓岂不耻笑先帝是个色魔？
0: 历史上怎么记这笔账呢？又该如何评价先帝的为人呢？
2: 要说张居正这次，他这主意可太厉害喽！他既给冯宝解了围，又给高拱加了罪，还能对先帝有个交代。
0: 李贵妃听到这儿，那眼睛都直了，脸都变色了。他没想到，就这么清清白白的一桩案子背后，隐藏着这么多的阴谋。
2: 假若隆庆皇帝死后令名不保，那么后人应该以何等的眼光看他这个女人，还有他的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儿子，他的宝贝儿子岂不也成了色魔的后代？
0: 这么细想起来，李贵妃心里边是不寒而栗，
2: 她更加佩服张居正了。
3: 冯公公，
0: 礼部这道折子，张先生还有高见吗？
2: 启禀娘娘，关于礼部这道折子，按张先生的观点看，这里边更包藏了祸心。张先生讲，由于这些年赋税催储不利，军费漕运的费用开支是年年递增，户部太仓已经没银子了，这个时候蓟镇200,000兵士过冬的棉衣还没有，打通京畿潮白河的漕运工程，这些重大的开支都没钱儿。如果这个时候再从户部拨给贵妃200,000两银子，下个月京城所有官员的俸银都发不出去了。这种时候，他硬从户部划拨200,000两银子
1: 给后

宫的这些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这种做法让天下百姓看来，就在背后议论咱们新登基的万岁爷是个只要家而不顾天下，只图自身享乐而不顾天下苍生的糊涂君主。娘娘，此事千万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这招更厉害，把事儿公开挑明了，为自己下一步做好了准备。李贵妃听完点点头，心里边是翻江倒海，特别烦。哎呀，张先生的分析句句有道理，现在看来刑部礼部两道折子的确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再说高拱他久居内阁，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他究竟是安的什么心？针对李贵妃的猜疑，冯宝接着提醒了一句：贵妃娘娘，要想弄清楚高拱是什么心，一试就知道了。用什么方法试验呢？哎，娘娘，把两道折子发回内阁，看看这个高胡子他究竟应该怎么办。要想知道高拱怎么办，且听下文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对，陈主任，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3: 对，在西药去了之前呢，咱们老祖宗啊几千年都用中医中药来治病。
2: 嗯，
3: 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
2: 嗯，
3: 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2: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像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3: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
2: 嗯，
3: 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是
3: 在民间呢、啊、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
2: 嗯，
3: 仙草仙药。
2: 仙草仙药。
3: 对对，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地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2: 嗯，
3: 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啊，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啊、失眠呐、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2: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3: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
2: 嗯，
3: 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
2: 嗯，
3: 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中医中药，你像丹参跟三七，是吧？
2: 嗯，
3: 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效果也比较不错。
2: 嗯，
3: 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促进血液的循环，养血安神，驱瘀止痛。这个丹参跟三七这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3: 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像人参，这个人参呢、啊。它的作用啊也比较广泛，是吧？
2: 那是。
3: 嗯，哎，像我们慢性病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啊，
2: 嗯，
3: 生津止咳呀，安神益智呀，
2: 嗯，
3: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

0: 病人，糖尿病的病人，服从人参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像桑寄生跟淫羊藿，淫羊藿呢补充人体的肾气的，特别是我们中老年男性朋友，是不是？服用淫羊藿呀，它能补肾阳、强筋骨、去风湿。桑寄生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被列为上品
1: 哦，
0: 也有去风湿、强筋骨之功效。你像我们中老年一些风湿骨病的朋友，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种中药啊，对这些风湿骨病的反应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一个针对性，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1: 配方配伍，
0: 配方配伍，一种两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药理药效也不一样。五种中药或者六种中药，如果说它的中药方子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效果呀又不一样。同时呢，对多种慢性疾病呢，反应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1: 对，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是 Z2004-3034。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陈主任。
3: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辛苦了啊。
2: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3: 我先您是医生，两个疗程了，我现在整天血糖现在都改善了。
2: 哦，你有糖尿病是不是？
3: 对，糖尿病的几种并发症。每天晚上血糖都盗汗，我现在歇两个疗程，我不盗汗了。
2: 哦，以前身体虚了之后啊，身体夜晚睡觉都盗汗。
3: 对对。
2: 现在夜晚睡觉不盗汗了。
3: 不盗汗了，完全不盗汗了。
2: 那就是给你五脏六腑啊，给你调整过来了，肾气补充充盈的，知道吗？
3: 啊，但是说左手麻木，现在手完全不麻木了。
2: 哦，就是你有糖尿病了，就造成左手麻木了。
3: 啊，
2: 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给你胃循环打通了，神经修复了，现在左手不麻木了。
3: 就手完全不麻木了。
2: 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3: 现在血糖餐前的正常的都是6.多了，
2: 血糖是正常的呀。
3: 啊，是不错，是不错。
2: 好。
3: 但是这个胸前这一，这个胸窝这一端，一直从前头到后头，在后头一巴掌到老腔的手巴掌心盆那位置，现在都改善了。
2: 哦，以前那个胸窝子这里就是胸脏有点疼痛，是不是啊？
3: 对对。
2: 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两个疗程呢，现在胸窝子不疼痛了。
3: 就是这个是背心的这一巴掌吧，它也不疼痛了，也好了。
2: 是的，是的，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灵芝益寿胶囊啊，给你心肌供血的，现在细胞啊，给它修复好了，心脏供血供氧充足了，知道吗？
3: 对对，我等一下我买的六个疗程的。
2: 那你现在只服了两个疗程，是不是？
3: 对，两个疗程，今天刚服完。
2: 好好好，那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让血糖现在正常了，第二个呢，左手呢不麻木了，最关键的咱那个盗汗呢，现在也不盗汗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一个国家准字号的药品，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让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器官呢，恢复它一个正常的功能，知道吗？
3: 好的好的。
2: 你贵姓呢？
3: 我姓林。
2: 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
3: 东西湖的。
2: 林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好，好，好，好，感谢你们啊，感谢这个林志一说的，感谢陈老师啊，
2: 不感谢
3: 我们的妈哥，你先不能吃萝卜，我萝卜汤，我什么萝卜那么吃，我这进的蛮好，我听你的讲座，我天天都听。
2: 是的，是的，你看你进的好啊，你通过林志一说胶囊的治疗，现在效果也很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感谢你，感谢你啊，陈老师，感谢你。对我们的精心讲座啊，
2: 好好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3: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好，
2: 再见，
3: 好，再见。
1: 好，祝贺这位武汉市东西湖区的林婆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 那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4: 啊，你好，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交流，我的老婆那是中红了。
2: 啊，
4: 中红以后，我去前门人民医院呢住了一段时间呢，前门的那个广播呢，我就收音机呢，我就购买了三个疗程。
2: 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老伴的中风？
4: 服了两个疗程了。刚开始从院里回来还走得不太稳呢、啊，这个边但是左边瘫了，你们的底啊，左边左膀啊左腿没得底。
2: 在服动磷脂抑制胶囊之前，走路都有点困难，是不是？走不稳。
4: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可以崴哈了。
2: 啊，现在服了两个疗程的磷脂抑制胶囊，能崴一些，就是说能走一些路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啊，走困难能够走的，那蒙圈了嘛。蒙前我觉得大地去第一个疗程的效果还蛮好，那叫我那我问了，那你要是早三天晚上的我们去的，早三天晚上的，中午又加三粒的。
2: 哦，你是一天服三次，一次三粒是吧？好好好，这个不错。对于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一天服三次，一次三粒是可以的啊。你爱人今年多大年龄了？
4: 50岁。
2: 那年轻的很嘛，你看你看。你说要不中风偏瘫了，50岁啊，正是干工作的年龄了，是不是？
4: 对。
2: 你现在中风偏瘫了，甚至生活自理都困难，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目前走只能走，好了，自己吃饭，右膀子右腿的还可以，吃饭那可以运动，那还可以活动。
2: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是服动磷脂抑制胶囊啊，你要不服动磷脂抑制胶囊，你这个病还是生活不能自理啊，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他现在能够治疗。
2: 对对对对对，
4: 医院的我问了他，我这前天们都是垮的那几下血水，我又跟他看你喊了个牌子告，我都跟他看的，我把他单子都给他抄回来的、我说每天都是垮的那个药，我说我又问医生了，我说这有还有敲门的时候好的效果吗？天天垮这个药，他说哎，我们只能给你治的这个样了。我说你我们回家了，他说好好，你还住两天再回去，我又不留你，你愿意到这里住都不行，你住10天8天一个月总不是那么回事，你回去搭枪锻炼了，你自己去运动个。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那个医院治疗也是说扩管知道吧？
4: 只能治的那个样，但医生就那么说了，又不，那说白了就是不搞不好的，就那个事他不敢跟你说搞不好的，他就是反正是。反正治的这个样子。
2: 是的，是的，是的。当时您爱人那个中风啊，是大脑的血管堵了呀，还是脑溢血了呀？
4: 当时这个脑梗塞。
2: 哦，脑梗塞，大脑的血管堵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左边把那个运动神经堵着了。
2: 那你现在一个是服磷脂抑制胶囊，现在肢体功能呢、啊，慢慢能走路，他这个就是大脑神经慢慢给他激活修复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2: 包括我们说话的语言，包括我们运动功能，都靠大脑神经来支配。
4: 当时语言神经还蛮好，
2: 现在说话没有问题，是不是？
4: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2: 当时中风是血压高了还是怎么样啊？
4: 血压高。
2: 血压高到多少啊？
4: 有时候高的吧，冲红的时候把血压表都冲黄了。昏迷过去了，在医院里抢救过来，你们。
2: 哦，就是人昏迷了，血压高了，人倒了地下昏迷了。
4: 对对对对对，捡了条命，捡了条命，捡了。
2: 是的，是的，你看多年轻了，才50岁哈。
4: 是是是。
2: 他这个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血压蛮好，血压前天量的130的80。
2: 那现在130的80，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4: 血压是正常的。
2: 他这个呢，就是服磷脂抑制胶囊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知道吗？
4: 肺
2: 部血管的弹性。
4: 建议你个人，他的血压也蛮好，我问他也买了的。
2: 你身边的朋友也在买这个磷脂抑制胶囊？
4: 啊，是我建议你了。
2: 哦，你爱人服到好，你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购买磷脂抑制胶囊，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2: 好，你贵姓呢？
4: 我不敢姓周啊。
2: 好，你给电话给留给我，周老师。
4: 1359397237。
2: 你是哪里的人呢、啊？听你口音。
4: 我是夺宝，前门夺宝。
2: 也祝老伴身体早日康复啊！
4: 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有时间打你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天门夺宝的周师傅啊，是给爱人买了磷脂抑制胶囊，今天向您来汇报这个他的好消息哈。
0: 是的，听到他的这好消息啊，也为他感觉到高兴。聂大姐啊，属于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现在服上磷脂抑制胶囊，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也非常祝贺他。
1: 嗯，好，天门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不清楚地址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5: 陈俊仁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5: 我去了13块钱。
0: 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5: 我是高血压、心肌黄、大脑晕。
0: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大脑昏，然后心脏也不好。
5: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5: 200多。
0: 200多，好危险呐、啊！你这搞不好要去县中风啊，去县脑溢血啊，说走人就要走人的呀。
5: 我是的，我们家经理人家叫了我欠13块钱是的。
0: 好，老人家，你现在服了林志益瘦胶囊，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可以了。
0: 检查的是多少 啊？你知不知道啊？
5: 130吧，高压。
0: 哦，高压130，低压呢？
5: 低压80啊，有时间70几啊。
0: 哦，现在低压80，有时候70多。
5: 啊，对对对对对。啊，
0: 现在你的血压服林志益瘦胶囊是正常的呀、啊，老人家。
5: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的心脏呢？
5: 心脏有效果。
0: 就是说心脏不良的症状啊，心慌啊，心绞痛现在没有。
5: 啊，对对对对对，前天先，人家我们突然间挂针了，咱给我搞出来了，咱们我就吃这个药也可以了。
0: 现在你服林志益瘦胶囊一体多病的，反应力都比较好。
5: 啊，对对对，是的。
0: 好，不错不错，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5: 我是金山石中的，说的成了40了。
0: 哦，你是金山县的人。
5: 啊。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陈同祥。
0: 你多大年龄了、啊？今年？
5: 今年刚70岁。
0: 好。
5: 啊。
0: 那你服林志益瘦胶囊反应好，金山县有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5: 好，谢谢陈同祥。
0: 哎，不谢不谢，你的电话是多少啊，爹爹？
5: 我的电话是153-049-1011。
0: 好，陈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5: 好好好，有时间再交流哈。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谢谢啊，陈主任。
0: 好，不谢不谢，再见。
5: 好，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口球场街鸿雁社区82岁的王慧清婆婆的家中。王婆婆的高血压中风偏瘫有10几年的时间，还有啊，心脏不好，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前胸后背都疼。那通过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王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6: 婆婆你好啊。
7: 你好你好你好。
6: 婆婆您多大年纪了呀？
7: 我今年82了。
6: 82岁了。
7: 哎哎。
6: 你贵姓啊？
7: 我姓王啊。
6: 你们这个是哪个地方啊？
7: 我是属于球场街呢，鸿雁村。
6: 婆婆，你平时是一个人是吧？
7: 啊，一个人。
6: 您的身体主要是哪一方面不好啊？
7: 我全身都是病
6: 啊。
7: 一个是呢，冠心病是吧？
6: 啊。
7: 心肌缺血这10年。再呢，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血压高，中风10几年了是吧？
6: 中风都有10几年了呀。
7: 是的，我都就可怜的可怜在这里，当时是口外眼斜了，就走路就不行，腿就瘫软是吧。
6: 我看您刚才开门不是可以扶着慢慢走吗？
7: 哎，我吃这个药见得消了。
6: 吃什么药啊？
7: 就是林志益胶囊哈、
6: 啊、林志益瘦胶囊现在见到效果了、
7: 哎、慢慢的挪，慢慢的挪了，挪到那去洗个脸呢，就是呢我早也死了，坐着那椅上了，要吃了有10天吧。过了年以后我就走在地下了，自己个儿慢慢的扒着那个床绳子站一站，就慢慢扶着走，就慢慢的就走，就拄着个棍子，就靠着这个拐杖这么走。
6: 哦，王婆婆，我觉得你还是找到了这个林志益瘦胶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药，现在慢慢的逐步在恢复哈。
7: 是的是的是的，
6: 嗯，
7: 是的，血压已经下来了，现在我的血压只有81/100。
6: 血压已经下来了，
7: 吃了一个半多月呀、
6: 啊。啊，
7: 我听的第一次广播，我们陈主任讲话。
6: 啊啊，
7: 手机微博是吧？
6: 啊，
7: 我就把它打开了以后一听，哟，哎呀，我听着我说，哎呀，蛮对我这个路了，我也得过脑梗了，我也是抢救过来的，急诊抢救过来的。啊，我听了以后我都没犹豫，第二天我就打了个电话。
6: 嗯，
7: 后来我就买的那会儿是1680块钱。
6: 啊啊，
7: 我都没犹豫我就买了。
6: 啊。
7: 买了3个疗程，当时吃我都觉得 这个血压一天比一天低，一天比一天下。
6: 哦，
7: 现在我的血压只有80/100。
6: 哦，
7: 心脏也好一点了。
6: 啊，
7: 一天发好多次，疼的就不敢动。
6: 嗯，
7: 像他前胸后背疼啥，他真吃的疼。
6: 到现在为止是服了多长时间呢？
7: 现在啊，快都2个月了吧。
6: 啊，快2个月的时间。
7: 对对对对对。这回我又听着又说有活动噻。
6: 嗯嗯。
7: 我说还没吃完，我说我是接着我再买的，我就觉得很好，我就又买了的。
6: 嗯嗯。
7: 这时候这老人这是听着哪里好就我就买哪里的。
6: 嗯。
7: 但是我没收那个片，我没瞎在外头瞎买那个药。另外我这亲眼体验了呢，所以说我又买了第二次噻。
6: 嗯嗯。
7: 我现在我跟我姑娘说，我说我缠着妈妈能动了，我告诉她。
6: 啊
7: 昨天我们楼下的一个那个我们老邻居，
6: 嗯，
7: 上来了，是的，那个就谈起来了。我那天我打个电话告诉他来的，我就说吃这个有好处
6: 啊。
7: 我说我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6: 嗯，
7: 哎，我说我这多年的病我见了效，这是事实，这是我自个亲身体验的，是不是？
6: 对，
7: 我说咱也讲的也蛮好的，
6: 都是一些邻里的，你肯定您见到的一些好效果，你肯定也要想别人也能够用上。
7: 是的，是的，
6: 80多次了，也没有必要这个来欺骗别人，是吧？
7: 是的，我出来呀、啊，我说实话呀、啊，我这个人踏踏实实作业，老老实实做事。
6: 您的这个电话您能够记得住吗？
7: 我电话只记得住
6: 啊，
7: 6277-2299-270。
6: 王婆婆您叫什么名字啊？
7: 王慧清。
6: 王慧清。
7: 嗯
6: 嗯，好，王婆婆呀、啊、您现在能够恢复这个样子我们还是很满意的啊。
7: 嗯，
6: 您自己满不满意啊？
7: 满意啊。
6: 满意是吧？
7: 嗯，满意满意。
1: 陈主任，
0: 哎，
1: 听到这位王慧清王婆婆呀、啊、这个血压平稳了，哎，生活也能够自理了，老人家是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啊。
0: 是的，老人家呀现在很开心，他这个开心呢、啊、建立在呀、啊、他这个血压正常呢，中风十几年了，现在自己生活能自理。
1: 对对，
0: 他的一个积极的选择，积极的治疗啊，身体啊逐步的呀得到健康。
1: 是啊，老人家说呀，听到我们的广播是当时一下都没有犹豫的，马上就打来电话。
0: 是的，好，非常祝贺王婆婆。
1: 是的，希望王婆婆呀这个身体好，生活更幸福。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8: 哎，你好，我陈主任啊。
9: 哎，陈哥你好啊！
8: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9: 我们是孙志福，发到环城。
8: 什么情况啊？
9: 我是一个高血压患者。
8: 哦，你的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9: 血压高了40.8，低压是1.1。
8: 哦，你高血压180，低压110，这个太高了。
9: 哎，对对。
8: 这个搞不好曲线，有的中风。有的甚至脑溢血的，严重的时候啊都没机会治疗，知道吧？
9: 我治了半个多月院吧，10几天。
8: 哦，因为高血压高了，住了半个多月的院。
9: 在荆州，在荆州11医院的。
8: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高血压住院只是救急。
9: 哎，对对，就是这个血压也蛮控制不下来。
8: 哦，你血压一直降不下来。
9: 哎，对对。
8: 你这个住半个月院花了多少钱呢？
9: 花了1万多了，
8: 花了1万多，只能说是控制，是不是？
9: 对对对，大家3个疗程，送2个疗程。
8: 啊，每天是怎么服用的呀？
9: 上午3点，下午3点的，你要服楼里的。
8: 对对对，早3粒，晚3粒，是不是？
9: 对对对。
8: 现在服了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9: 服了情况蛮好，我那就昏了不昏吧，就是。一些我们工厂
8: 啊，原来头昏，现在也不昏呐。
9: 哎，对对，
8: 头不昏呐。
9: 我原来腰酸背痛啊，以前没有个疼感觉的。
8: 头不昏的，那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好了，然后呢，血压降下来了，
9: 对对对，
8: 知道吧？
9: 哎，
8: 你现在血压查了没有？血压是多少？
9: 血压查了是1.85。
8: 啊。现在血压降下来了，是120/85。
9: 我从来就是查的。
8: 那你现在血压很好啊，爹爹。
9: 对对，我现在我那骑车是到处红，只有红那个骑摩托车。
8: 哦，你现在骑摩托车到处活动都没有问题。
9: 哎，那没问题。
8: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还骑摩托车？
9: 我是六十五岁的，65岁的今年。
8: 哦，65岁啊，身体好啊，这个在咱们农村呐、啊。

0: 是不是？我这几年都老没降下来，扶那个滑了，我草药，我扶我把那个血降下来。
1: 你这个长时间哪用化学药，它那个形成了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呢，知道吗？
0: 啊，对。
1: 这个是治标呢不治本，你现在服用林志一寿胶囊呢，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使血液干净，血管恢复弹性，这个从本源上来解决我们高血压的问题，知道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对林志一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0: 我虽然你讲的关心我非常满意，我打了四百多小时给他对话。
1: 哦，一直想打电话跟我来交流，跟我来反馈好消息，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今天呢，有幸打进电话，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爹爹啊！
0: 哎，我是听到我们的别的跟你的回答信了，我听到我没听到，我还蛮受感动的，我听你的别的我蛮感动。
1: 是的，是的，咱们呢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咱们听到别人的好消息，同样的激动跟感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陈小虎。
1: 你是沙道观镇哪个村的呀？
0: 八旗岭村十五。
1: 哦，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陈爹爹？
0: 我的电话是13475977890。
1: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谢谢您吧。
2: 好，这位松滋65岁的陈爹爹啊，特别的激动啊，早就想打电话呀、啊，向陈准来汇报。今天终于是把电话打进来了。爹爹是有高血压，高压的180，低压的110，而且长期吃西药，但是依然头昏。这刚服了3个疗程的林志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是85/120，血压平稳，头不昏了。爹爹说呀，现在还能够骑摩托车代步。好，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那更要照顾好自己，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林志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 公安。

0: 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李贵妃接到一个折子，是弹劾胡子高的，说是胡子高用1万2银子给冯公公买了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李贵妃接到折子，心里边对冯宝就有了一些想法，可是冯宝审时度势，抓住这个机会把王九思给抓到手了。李贵妃一听王九思被冯宝给抓住了，对冯宝的那些敌意马上就没了，他就把自己的心里话当着冯公公的面全说出来了。自从儿子继承大统登基以后，我一直放心不下两个人，我就怕他们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跟我们离心离德。这两个人，一个是孟冲，另一个就是高胡子。孟冲已经撤换了，剩下的就是高拱。高拱一直是我的心病，但是先帝在世的时候特别依赖他，又特别相信他，咱们手里边没有十足的理由根本换不了他。你看看，我的君儿刚登基第二天，他就上了几道折子。其中陈武士书，虽然表面上是对你冯公公来的，想限制一下司礼监的权力，但是他提出这陈武士书是无缝可击。然后又呈上礼部的折子和蒋家宽的折子。你就说礼部这个折子吧，他特意拨出20万2银子
9: 为我们后宫这些嫔妃换首饰，
8: 对我们母子也很关心呢。
9: 当李贵妃把这些心里话刚说到这块的时候，你看从司礼监急冲冲地跑进来一个大牌的太监，这个太监叫张京，原来他是冯宝的干儿子，在冯宝面前唯唯诺诺，冯宝就是放个屁他也说香，会溜须拍马。冯宝当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就把他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接冯宝原来那个职位，不过东厂可不归他管。他慌慌张张进来之后，又递上一道内阁送来的加急奏折。加急的折子不能在司礼监压，马上就得递给皇上。这道加急的折子，张京从头至尾当着冯宝和李贵妃的面给小皇上又念了一遍。 要说画不长腿跑得最快。冯宝昨天夜里把王九思抓进了东厂的大牢，今天上午内阁的人就知道了。高拱心里边憋个劲儿，冯宝这个奸当，他在哪儿把王九思给抓到的呢？高拱在那儿就合计上了，不行，这件事儿必须要想个办法把王九思抢回来。抢王九思哪儿那么容易啊？但是高拱他有他的办法。高拱上了朝，马上吩咐手下的差官，把刑部的官员还有六科郎的言官都找到内阁，他要和这些官员商量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时间不长，有关方面的人员陆续的来了。高拱一看刑部尚书刘自强也到了，刘自强这位刑部的尚书，他一听高拱提到王九思这个案子，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辅大人呐，王九思这个案子是个滔天大案呐。您想一想，他说他能炼仙丹，可是咱们隆庆皇帝恰恰是吃了他的丹药驾崩了，他想脱掉这个责任那根本不可能。再说他原来仗着孟冲，现在孟冲已经下台了，他还仗着谁？不对呀，刘大人，冯宝把他抓到的，冯宝手下有一个东厂，东厂这伙人你可知道他们什么手段都有啊。老太师啊，东厂他们算什么？咱们刑部、大理寺还有督察院，咱们是朝廷正经八百设置的衙门，这么大个案子得朝廷下旨，由三法司同时审理才对呀，不能把它交给东厂啊。哦，高拱听明白了，哎呀，还得回刘大人提醒一句，要不老夫我还真没有主意了。对呀，东厂他们是名不正言不顺，干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名正言顺的事儿必须由政府出头，尤其是王九思这个案子，你们马上上一道奏本，要求皇上把王九思交到三法司严惩。好，我们这就动笔。刑部尚书刘自强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当时就在高拱的职房起草了一份奏章，这理由是相当充分，东厂没有权利审理王九思，王九思必须交由政府衙门来惩处。这奏章就写好了，写好了马上高拱就派人送到了司礼监，那么司礼监把这份奏章当时就交给了小皇上和李贵妃。冯宝万万没想到高拱和刑部的这些人这么快把折子就上来了，他心里合计，高拱出手可挺快呀，再一看这折子，那写的是头头是道，条条是理，你根本拿不出反驳的意见，这可怎么办呢？如果按折子说的办，王九思他白抓了，得把人移交给刑部，人家是真正的政府衙门呢。可是冯宝又不甘心，这王九思要是到刑部一审，这乱七八糟的事儿都出来了，有些事儿就得把我给扯进来呀。
8: 不能按高拱的意思办。可是自己又没有什么好主意，怎么办呢？他合计来合计去，哎，他想好了。贵妃娘娘啊，现在内阁只有高拱他一个人，高胡子可以说是熊瞎子打立正，怎么讲，一手遮天。冯公公，不对呀，首府下边还有两位次府大人呢。哎呀，贵妃娘娘，您不知道，高仪今天早晨突然之间生病了，病得还挺重。另外那个次府张先生现在在天寿山视察皇帝寝陵。贵妃娘娘，我看能不能这样，咱们派一个人到天寿山去一趟，高拱上的折子让张先生看一遍，顺便再看看张先生有没有什么高见。李贵妃听完点了一下头，对呀，一提起张居正，他是满心的佩服，知道张居正有一定的韬略，这个人呐，处事不光有韬略还果断，办事还非常的认真。那好吧，冯宝，你派人马上把折子送给张先生，让张先生出个主意，看看这件事究竟应该怎么办，不能光听高胡子一个人的。好，冯宝把这件事答应下来，回去之后他一合计，派谁去呢？还得派徐觉呀，徐觉是他的心腹啊。我说，徐觉呀，哎，老爷，您有何吩咐？你呀，必须再上一趟天寿山。你看看，这是高拱和刑部尚书上的折子，要看这折子，理由非常的充足。不过我和李贵妃合计好了，不能光听高拱一个人的。现在高仪有病在家，也不上班，只有听听张先生的意见，看看张先生有没有什么高招。好，老爷您放心，我快去快回。要说徐觉办这套事儿会办，他找了一匹快马，带着几个人打马直进，就奔天寿山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不大功夫就到了天寿山，那都是快马呀，骑得快，五六十的地儿，不大功夫就到了。张居正到了工地，他基本上不多说话也不问，其实张先生心里也有数，他要严查这工程的质量，可别出现豆腐渣工程啊，万一出了豆腐渣工程那就麻烦了，这可是皇帝的寝陵啊。张居正这天呐，刚视察完皇帝的寝陵，这天中午吃完了饭，他刚想休息一会儿，有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大内来人了，要求见张先生。当他一看，哎呦，怎么徐觉又来了？头一次来的时候，徐觉可是化妆来的，那个时候冒充张居正家里的人，现在不用化妆了，现在是名正言顺代表冯宝奉李贵妃的旨意来的。徐觉啊，你怎么来了？张先生，我这次来可是奉了我家公公的命令和李贵妃的旨意，要单独求见一下您。他见到张先生之后，就把这高拱和刑部尚书刘子强上的折子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接过来仔细地看了一遍，哦，王九思冯公公抓到的，现在刑部和内阁要把人要过去，要明正典刑，这个理由挺充足啊。 看来搏不倒。但是这时候，张居正就想起来了，如果要是把王九思移交到刑部的大牢，冯公公的作用就没了，那么政府衙门那边这作用就大了。可是他转念又想，王九思这块王牌轻而易举，不能让他在冯保的手中丢掉。他把这件事全面的衡量了一遍。许觉呀，这件事儿你这么办。哎，张大人，我听您的。这时候张居正一看屋里边没有其他人，看来也走不了风声。你回去见到冯公公，这么说。这事儿你听明白没？啊，听明白了。那好吧，你赶快回去吧。是张先生。他把他所有的意见都交给了徐觉，让徐觉跟冯保去直接交涉。这徐觉把张居正交给他说的话都听明白了，打马就回到了京城。进了京城之后，他没进大内，他直接来到了冯保在大内外边那个私宅。冯保一看，哎呦，徐觉这来回来去可挺快呀。我说徐觉呀，你见到张先生了？见到了。张先生刚吃完饭想休息，我呀就把他打扰一下子，我把这个情况跟他就全讲了。张先生怎么说的？张先生说了，张先生说这件事啊，这么办，让我亲自跟您把这些话交代明白。冯保一听，哎呀，还是人家张先生分析的太有道理了，既有理又有利，这还不算，还符合逻辑。他马上就进了内宫，见到了李贵妃。李贵妃这功夫刚抄完佛经，一听说冯保求见，就马上宣他进来。启禀贵妃娘娘，关于刑部和礼部这两道折子，奴才一开始看的时候也觉得这是出自高拱的精心安排，但是有一点叫奴才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一贯盯着皇上口袋钱的高拱，过去生怕皇上多花一个子儿，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变得这么体贴皇上了？奴才看不透这里面的秘密。刚才徐觉回来，奴才明白这里的蹊跷，把张先生的意思带回来了。啊，张先生怎么讲？张先生分析了这两道折子，分析的是非常有道理。他首先提到刑部的这道折子，这个折子说要到王九思引邪进妄，祸乱圣主，所造的阴阳大不丹，导致先帝气血两归，元气大丧，终至失元丧本，龙驾上宾。先帝之死，王九思罪责难逃，因此要将王九思交三法司定罪，凌迟处死。李贵妃插了一句，刑部的这道折子说的都是实话，王九思就应该凌迟处死，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不不不，贵妃娘娘，您听一听张先生怎么分析的。张先生认为，您如果按照刑部这道折子给王九思定罪，虽然大快人心，但是娘娘您想没想到把先帝陷入不仁不义当中了？哎，冯公公，这两项没有什么联系。娘娘，咱们要这么做，就中了高拱的奸计了。你看这人要相信人，说什么都好听。现在
9: 李贵妃就相信冯宝的。贵妃娘娘，先帝驾崩那天，朝廷早就昭告天下，先帝是因为久病不治，龙驾上宾，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先帝病死这是正中。假若审判王九思，这个妖道从实招来，说先帝是因为吃了他制作的春药而死，先帝岂不是死于非命？天下的黎民百姓岂不耻笑先帝是个色魔？历史上怎么记这笔账呢？又该如何评价先帝的为人呢？要说张居正这次，他这主意可太厉害喽！他既给冯宝解了围，又给高拱加了罪，还能对先帝有个交代。李贵妃听到这儿，那眼睛都直了，脸都变色了。他没想到，就这么清清白白的一桩案子背后，隐藏着这么多的阴谋。假若隆庆皇帝死后令名不保，那么后人应该以何等的眼光看他这个女人，还有他的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儿子，他的宝贝儿子岂不也成了色魔的后代？这么细想起来，李贵妃心里边是不寒而栗，她更加佩服张居正了。
2: 冯公公，
9: 礼部这道折子，张先生还有高见吗？
10: 启禀娘娘，
9: 关于礼部这道折子，按张先生的观点看，这里边更包藏了祸心。张先生讲，由于这些年赋税催储不利，军费漕运的费用开支是年年递增，户部太仓已经没银子了。这个时候蓟镇200,000兵士过冬的棉衣还没有，打通京畿潮白河的漕运工程，这些重大的开支都没钱儿。如果这个时候再从户部拨给贵妃200,000两银子，下个月京城所有官员的俸银都发不出去了。这种时候他硬从户部划拨200,000两银子给后宫的这些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这种做法让天下百姓看来，就在背后议论咱们新登基的万岁爷是个只要家而不顾天下，只图自身享乐而不顾天下苍生的糊涂君主。娘娘，此事千万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这招更厉害，把事儿公开挑明了，为自己下一步。

0: 做好了准备。李贵妃听完点点头，心里边是翻江倒海，特别烦。哎呀，张先生的分析句句有道理。现在看来，刑部、礼部两道折子的确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再说高拱他久居内阁，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他究竟是安的什么心？针对李贵妃的猜疑，冯宝接着提醒了一句：“贵妃娘娘，要想弄清楚高拱是什么心，一试就知道了。用什么方法试验呢？”“
1: 哎，娘娘，把两道折子发回内阁，看看这个高胡子，他究竟应该怎么办？要想知道高拱怎么办，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疯狂的新娘》，请听第4集。

0: 苗振他们带着杜乃华刚走不久，昆山分局的刑警就带着警犬来了。
1: 你是乔警官？
2: 是，我是。
1: 东西让警犬闻一闻。
2: 只有这双拖鞋。
1: 可以。他知道了。小贝，秀。

0: 坐下。杜乃华，你跟曹奎娥是不是同伙作案？
1: 不是，就我一个人。
0: 是不是他指使你去的？
1: 没有。
0: 那这么说，你跟陆家有仇了？
1: 什么也没有。
0: 没有，为什么要杀人？
1: 因为我不想看到我老婆伤心。
0: 你居然为了让她高兴，就去杀一个无辜的孩子？
1: 那个女人故意撞死了曹奎娥的女儿。
0: 你有证据吗？

0: 我老婆她不会骗我的。
1: 她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0: 就是那天下午。
1: 具体点。
0: 那天下午，我进了房间，看见她一个人趴在床上哭。怎么了？又跟我妈吵架了？
2: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哭啊？
2: 我心里难受。
0: 怎么了？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啊？告诉我好吗？怎么了？
2: 阿华，有一件事我一直压在心里，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你。
0: 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
2: 我女儿她死得太惨了。
0: 你女儿？这是怎么回事？
2: 我有过一个女儿，她出了车祸，本来还有救，可那个司机怕今后拖累，又开车压了我女儿。
0: 什么？这个王八蛋真是该杀！
2: 每当我想到女儿惨死的样子，我就会揪心的疼。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阿华，你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我求求你了。
0: 我知道、啊、你别难过了，别难过了。他的样子让我很难过。那天晚上我找到那个司机的家，没想到家里就一个小孩在。事情过后我又偷了东西，这样你们就以为是盗窃杀人了。
1: 你原来打算去杀谁的？
0: 那个司机。
1: 我问你，曹奎娥真的没有跟你一块儿去？
0: 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去。
1: 撒谎！我们在孩子的床上发现了一个女人的头发，比对的结果就是曹奎娥的。
0: 那有可能是下午的时候粘在我身上的。
1: 杜乃华，你倒是很会自圆其说啊。那孩子胸口上的一道勒痕又是怎么回事？
0: 我带了一根铁丝，本想勒死他，没想到套在了胸口，所以我只好用手掐他的脖子。
1: 既然你是想杀那个司机，为什么不用刀，而是带了铁丝？如果他们一家三口都在，难道你以为一根铁丝就能把他们全部解决了吗？杜乃华，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据我们所知，曹奎娥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丈夫不肯帮她报复杀人。
0: 反正她没有跟我提过这个要求，完全是我自愿的。
1: 你就没有想过后果吗？
0: 我只想让她开心。
1: 她都不知道你去干什么，怎么可能会开心？
0: 总有一天她会知道的。
1: 杜乃华，你还在狡辩。我告诉你，我们从监视录像中发现你是和一个女的一前一后出来的，那个女人就是曹奎娥。
0: 我不知道那是谁，的确是我一个人干的。
1: 杜乃华，你别存有侥幸心理。你以为曹奎娥跑了，我们只好相信你的一面之词了吗？
0: 跟她是没关系的呀。
3: 再说曹奎娥来到昆山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正在排队上车。杜乃华的犹豫不决让他很失望，他决定以离开来给杜乃华施加压力。
4: 哎，大家快点，大家快点，车马上就要开了。

0: 同志
1: 啊，
0: 刚才是不是有辆车开走了？
1: 是的。
0: 哦，走了多久？
1: 大概半个小时了。
0: 去哪里的？
1: 上海的。哦，
2: 头，他交代了。
3: 这家伙一口咬定都是他自己干的。
2: 啊？哦，看来曹奎娥还真是把他给迷住了。
3: 就是，曹奎娥比他大八岁，而且长得也不是很漂亮，居然有这么大魅力。嗯，
4: 这就叫对上眼了。
2: 这种事情啊，说不清道不明的。喂，803。啊，我就是。
1: 哦，好好好，我们马上过去。头，曹奎娥已经离开了昆山，正在来上海的路上。
4: 哦，还有多少时间？
1: 大概还有20分钟，车就停在长途汽车北站。
4: 马上出发。
1: 是。

0: 哎，大家东西都别忘了啊，拿好，小心点啊。
1: 好的，再见了，再见。
0: 哎，小心小心。哎，扶好了。哎，
2: 来，开车了，走。
3: 哎，
2: 头，
3: 嗯，
2: 人都下来了，怎么没有看见他呀？
4: 司机师傅，
0: 哎，
4: 你的车在进站之前有没有人下过车？
0: 有一个，在沪太路口。
4: 男的女的？
0: 是一个女的。
5: 不是有规定中途不能下客吗？
0: 哎，有时候碰到乘客求你怎么办呢？
4: 行了，别多说了，赶紧走。
2: 哎，头，去哪里啊？
4: 咱们分头行动。
2: 嗯，
4: 你呀、啊、去华清市场。小军、
2: 哦，
4: 你去王本生家，赶紧走。
6: 好。苗振安排了丁小军和乔丽娜去那两个地方守候，自己则拿出手机给王本生打电话。
4: 喂，王本生吗？
7: 是我。
4: 我是公安局的苗振。
7: 哦，曹奎娥，你们找到了？
4: 不，我是想问一下你女儿葬在哪个地方。
7: 啊，在徐泾的西园。
4: 我明白了，谢谢。
7: 哎，你为什么问这个？喂喂。
6: 苗振无暇回答王本生的问题，挂上电话立即开车向西园驶去。当他赶到西园找到王本生女儿的墓地时，却发现墓地上空无一人。苗振举目四望，看到一个女人从远处慢慢走了过来，那女人正是曹奎娥。曹奎娥走到女儿墓前，把一束鲜花放在了墓碑下方。苗振悄悄躲在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8: 燕子，妈妈看你来了。妈妈要出远门了，以后不能经常来，你可千万别怪妈妈啊。到了你的生日忌日，妈妈都会给你烧香的。你在那儿如果缺什么，就托梦给妈妈。

0: 孩子的死确实让人很痛心。
1: 你是这样，
0: 但是如果你因此再加害别人的孩子，我想你女儿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原谅你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是曹慧娥，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我来这里是知道你跟一起凶杀案有关。
1: 对不起，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我也没有。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陆依云的人？
1: 认识啊。
0: 就是他开车撞死了你的女儿。
1: 没错，可那事儿早就已经处理完了。
0: 可在你心里他并没有完。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你的话。
0: 曹奎娥，你曾经要求你丈夫王本生，哦，应该说是你的前夫，你让他报复对方，因为他不同意，所以你一气之下就跟他离了婚。
1: 离婚是事实，报复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
0: 后来总算是有人帮你了了心愿，他就是你现在的丈夫杜乃华。
1: 你胡说什么呀？
0: 我们已经抓到他了，他也都交代了。怎么样，可以跟我们走了吗？
1: 请你离开一下，我再和女儿说几句话。
2: 坐下。
0: 曹奎娥，你跟杜乃华是怎么认识的？
1: 网上。女儿死了以后我又离了婚，心里很空虚，所以就想找个人聊聊。
0: 恐怕这并不是你的主要目的吧？
1: 开始确实是因为空虚，我对什么都心灰意冷的，朋友也都不来往的。后来跟他聊了几次，他说他想跟我见面，我就知道他喜欢上我了。
0: 于是你就产生了让杜乃华帮你实现报复的念头。
1: 这事儿跟他确实没关系，真的没关系。
0: 这事儿不是你说了算。
1: 说心里话，他对我很好，对我百依百顺的，而且他还提出一定要跟我结婚。
0: 他是怎么答应帮你的？
1: 开始他也很害怕，坚决不肯。
3: 奎娥，我什么都听你的，但这事情我真的不能做。
1: 你不是说只要我高兴你可以为我赴汤蹈火的吗？
3: 是，我是说过，不过并没有想过要帮你去杀人呢。
1: 女儿是我的命，如果这个仇不报，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3: 可是如果我们杀了人都活不了了。
1: 我们可以不让警察知道。
3: 怎么可能呢？
1: 哎呀，你放心，我都已经想好了，肯定不会有问题的。你就给句话，这事儿你做还是不做？
3: 不，我不能做。
1: 好吧，我不想勉强你。刚才那些话就当我没说过。
3: 你要干嘛？
1: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见面了。
3: 奎娥，奎娥，奎娥。
0: 曹奎娥，你倒是很会用激将法。
1: 不是，我想既然他不肯，那只有我自己去了。
0: 后来呢？
1: 后来第二天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他同意帮我，但是事情完了以后，他要我一定要嫁给他。
0: 你当然是同意了，可是他的母亲却坚决反对。
1: 那个老太婆把我们的酒席桌子也掀翻了。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是如何实施杀人计划的。
1: 我让阿华跟踪了陆依云的儿子，知道了他们家的地址和生活规律。那天晚上我们带着铁丝就去了他们家，正好阿华会开锁。把烟扔了。
3: 开了。
2: 啊啊啊！你们是谁？
4: 我住他的嘴。
2: 快动手你！
4: 铁丝断了怎么办？
2: 用手掐你！

0: 最后是我用手掐住了小孩的脖子。
1: 你真是残忍呢。
0: 是的，我承认，为了我女儿，我什么都会做。
1: 可那孩子有什么罪？
0: 谁让他是陆依云的儿子？我也要让陆依云也尝尝失去孩子是什么滋味。
2: 曹奎文，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陆依云是故意撞死你女儿的？
0: 我女儿告诉我的。
2: 你女儿？
0: 对啊，我女儿托梦给我了。
2: 哼，简直是荒唐。
0: 哎，不要不陆依云她怎么会赔我那么多钱啊？她自己心里有数。
2: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你为什么不向交警报告？
0: 有什么用啊，我女儿都已经死了。反正我相信梦里的事儿都是真的。
2: 你觉得你女儿现在可以安息了？
0: 我杀了人，你们不会放过我的。也好，我可以去陪我女儿了。
1: 你就想着你的女儿，可那孩子有多无辜啊？
0: 到了那里，我可以给她做牛做马。真是，我对不起阿华。如果他不认识我，会找到一个好女人的。
3: 哎呀，我真的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女人会荒唐疯狂到如此地步？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总算是破了，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交代根本就不一样。
1: 那是因为啊，杜乃华呢想保曹奎娥，而曹奎娥呢也想保杜乃华。
2: 这就叫鬼迷心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情感围猎瞄准渴望被看见的老人。说个心里话，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在短视频普及的当下，一场隐蔽又残忍的新型骗局正在全网蔓延。近期呢，有媒体调查曝光了一则社会现象，让无数人唏嘘不已。越来越多的七旬老人逢人便自嘲宣称，我是大网红，全世界都认识我，坚信自己的短视频作品火爆全网，收获海内外千万粉丝，甚至手握平台百万公益奖金待领取。这份看似可爱的自我认可的背后，其实根本不是老年人的盲目自大，而是一条成熟标准化产业化的灰色诈骗链条。有记者调查发现，当下全网涌现出了大批的 AI 数字人账号，无需真人出镜，无需原创内容，通过批量生产模板化吹捧短视频，精准围猎中老年用户。统一的话术，相似的剧情，同质化的吹捧，一遍遍告诉屏幕前的老年人，你足够优秀，你备受关注，你是万众瞩目的网红。这些 AI 短视频套路层出不穷，既有国内的博主深情地夸赞老人的作品极具价值，也有外籍面孔特地送来专属问候，甚至还有温馨提示告知老人，有人盗用了你的网红身份来牟利。层层铺垫的情感轰炸之下，老人们彻底陷入被重视、被看见、被认可的虚假环境。而骗局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视频评论区置顶带货、直播间导流外部链接、诱导付费等方式来收割钱财。今天呢，我们就从心理视角来拆解这场针对老年群体的情感围猎。
6: 一句你是全网大网红，看似毫无说服力的虚假吹捧，却让无数老人深信不疑，沉迷其中，甚至不惜自掏腰包倾尽积蓄。很多年轻人不解，为何长辈会轻易识破低端骗局，却对这套 AI 网红洗脑套路毫无抵抗力。答案藏在骗局精细的产业化逻辑里。不同于传统直白的诈骗套路，这条灰色产业链精准拿捏老年人的心理短板，以极致的情感满足为切入点，层层递进，步步收割。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看似简单的吹捧短视频背后是完整的流量变现闭环。 AI 数字人批量造号，模板化话术洗脑，低价劣质商品溢价售卖，高风险外部链接导流，有偿虚假服务收割，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精准打磨。 市面上一款售价99元的普通挂坠，借助网红专属开运好物的噱头，单店销量轻松突破上千件，劣质玻璃、塑料摆件被包装成祈福珍宝，成为收割老人钱财的工具。更隐蔽的是，骗局不止于直接带货，还通过直播间导流外部链接，以网红身份维护自身权益、专属帮扶服务等名义，向老人收取数千元服务费。温柔的吹捧背后是精准的流量算计，虚假的认可之下是赤裸裸的钱财收割，这也是无数老人深陷其中屡劝不醒的核心原因。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情感围猎，瞄准渴望被看见的老人。
5: 在短视频平台随意点开一条 AI 数字人制作的吹捧老人的短视频，扑面而来的是极致的温柔与认可，没有生硬的营销套路，没有直白的诈骗话术，只有一遍遍真诚的肯定。哎，你的作品温暖了无数人，全网都在关注你这位宝藏老人，海内外粉丝都在为你点赞。对于长期被忽视、缺少关注的老年人而言，这样的话语直击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被万众瞩目、被真心认可的滋味。而这份珍贵的情感满足，正是整条灰色产业链的核心引流密码。比如说，家住城市的72岁的陈大爷是最早深陷网红骗局的受害者之一。子女常年忙于工作，平日里陪伴寥寥，老人退休之后独居在家，日常唯一的消遣就是刷刷短视频。一次偶然机会，他刷到了 AI 数字人的吹捧视频。视频当中的博主郑重夸赞他的日常分享视频利益深远，传递正能量，已经火爆全网，收获了百万流量。起初陈大爷半信半疑，但接连几天不同的账号、不同的面孔的 AI 博主都发来了同款夸赞，甚至还有外籍的 AI 博主特地录制了视频送上祝福，宣称自己是其海外的忠实粉丝。日复一日的正向反馈彻底击溃了陈大爷的心理防线，他开始坚信自己真的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全网大网红，不仅国内的网友喜欢，更收获了大批的海外粉丝。自此之后，陈大爷每天雷打不动地去刷短视频、看吹捧视频，在评论区里互动留言，逢人便分享自己的网红身份，自豪地表示全世界都认识我。家人呢多次劝说，告知这些都是 AI 合成的虚假内容，却被老人当成了恶意诋毁，固执地认为子女是不懂网络，嫉妒自己。心理层面的全面沦陷啊，紧接着就是钱财的持续流失了。在所有的吹捧视频的置顶位置、直播间的下方，都暗藏着精心设计的变现入口。有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所有同类的 AI 账号的变现套路是高度统一的。第一步是靠高频密集的情感吹捧来养号，获取老年用户的点赞、评论、关注，提升账号的热度与权重。在获取老人的完全信任之后，便开启了全方位的收割模式。最基础的变现方式便是直播带货，平台的小黄车内啊，上架了各类的祈福挂件、转运的摆件、吉祥的饰品，商品材质多为普通玻璃、塑料、大理石，成本不足十几元，却被包装成了网红专属的开运好物、开过光的福气的珍宝，单价定价99元、199元不等。看似价格不高的小商品，却实现了惊人的销量的数据。记者统计了多个同类账号的数据时发现，单款99元的千手观音心经挂坠，单店销量高达1738件，多款同类的摆件吊坠销量均突破了1000件。不少老人为了贴合自己的网红身份，也为了留住所谓的福气好运，反复下单购买，家中堆积了数十件劣质饰品，却依旧乐此不疲。而相比于直播带货，更隐蔽的、危害性更强的就是外部链接导流收费套路，这是整条灰色产业链的核心盈利环节。在 AI 数字人的直播间内，话术会逐渐的升级，从单纯夸赞老人是大网红，慢慢的转向了制造焦虑、制造危机。比如近期有不法分子盗用了网红身份来牟利，你的网红权益被侵占，百万奖金无法领取，普通人遭遇维权难题、无人帮扶等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精准话术拿捏了老人不懂网络、不懂维权、内心焦虑的弱点，顺势推出了所谓的1v1专属的帮扶服务。 点击直播间的专属预约入口之后，页面会直接跳转至外部的第三方链接，引导用户添加标注啊媒体曝光马主任专属维权顾问的企业微信。添加之后，工作人员会先共情老人的遭遇，放大其焦虑情绪，随后否定正规的维权渠道，声称法院起诉的流程繁琐，耗时太久，难以落地，唯独网络曝光专属公关来帮扶，能快速解决问题。而这项所谓的专属服务需要提前缴纳300元的报名费，后续整体服务费高达2500元。而更加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直播间还会导流违规交友借贷类的 APP， 这些 APP 大多呢曾被监管部门点名要整改，存在过度收集人脸信息、窃取个人隐私、诱导超前消费等诸多的风险。不少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不仅缴纳了高额的服务费，购买了大量的劣质商品，还泄露了身份证、银行卡、人脸信息，面临隐私泄露、财产被盗用的多重的风险。
6: 从2026年4月曝光的乡村老人 AI 财商课骗局，到如今全网泛滥的网红人设情感围猎套路，两起看似不同的老年诈骗事件，藏着一模一样的核心逻辑，都是披着 AI 科技外衣，打着轻松致富、收获认可的旗号，精准瞄准乡村及城市中老年群体，完成从引流、洗脑、圈养到收割的完整闭环。早前的 AI 财商课骗局以1元低价体验课引流，用零基础月入过万，在家轻松躺赚的话术洗脑老人，层层诱导下，无数乡村老人花费数千甚至数十万元购买劣质高价课程。如今的网红骗局以免费情感吹捧引流，用全网关注、万众追捧的虚假认可拿捏老人，最终实现带货、付费服务多重收割。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这类新型 AI 骗局偏偏对中老年群体，尤其是乡村老人有着极强的杀伤力？为什么老人宁愿相信屏幕里陌生的 AI 数字人，也不愿相信身边的家人？抛开技术套路与产业黑幕，深层根源藏在老年人的心理缺口、生活现状与情感困境中。相比于诈骗套路的更新迭代，老年人缺失的情感陪伴、自我价值感、社会认同感，才是被骗子精准攻破的致命漏洞。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情感围猎，瞄准渴望被看见的老人。
5: 我们纵观近年来曝光的各类老年诈骗，从传统的保健品的骗局、投资理财骗局，到迭代升级的 AI 财商课、网红人设骗局，诈骗形式不断更新，技术手段持续升级，但不改变的是受害者始终以中老年群体为主，尤其是信息闭塞、情感匮乏的乡村老人。媒体深度调查曾经指出，这类新型的老年骗局之所以会屡禁不止、持续爆火，难以被监管精准查处、被大众有效识破，核心原因不在于套路有多么高明，而在于精准契合了老年人的心理刚需，精准填补了老年人的人生缺口。首先，老年群体普遍存在自我价值感的缺失、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心理刚需，这是骗局得以扎根的核心土壤。人到老年，大多数呢面临社会角色的彻底转变，从职场主力到家庭的支柱，慢慢变成了退休赋闲、无所事事的闲人。尤其是在乡村，一辈子扎根乡土，默默劳作，终生平凡普通，从未体验过被关注、被赞美、被追捧的滋味。退休之后的生活单调枯燥，社会参与度大幅降低，自我价值感快速流失。很多老人啊，陷入到我好像没用了、我被遗忘了、我无价值的负面心理困境。比如说74岁的乡村老人王大爷就是典型的受害者，一辈子务农的他，一辈子啊也是平淡无奇，没有过人的本事，没有亮眼的成就。晚年儿女外出务工，常年呢他自己独居乡村，无人交流，无人关心。偶然间刷到了 AI 吹捧的短视频之后，第一次被人反复夸赞他优秀正能量。

0: 他认为，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往往被全网关注，这种极致的认可与尊重，是他一辈子从未获得过的情感体验。而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核心的理论是这样的：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归属感与价值感，老年阶段物质需求大幅降低，情感需求与价值需求会达到顶峰。 家人的日常叮嘱关心大多呢局限于衣食住行的物质层面，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很少会主动肯定老人的价值，赞美老人的付出。 而屏幕当中的AI数字人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给予老人极致的正向反馈，放大老人的微小闪光点，赋予老人你是网红榜样正能量的高光身份。 其次呢，深度的孤独感与情感匮乏让老年群体极易被温柔话术所围猎。当下多数的中老年群体，尤其是乡村老人，都面临双重的孤独。首先就是物理层面的孤独，还有精神层面的空虚孤独。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呢，大量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定居城市，乡村留守老人数量庞大，日常缺少亲戚陪伴，缺乏社交互动。城市老年人呢，大多呢也是独居生活，子女忙于工作，代际的隔阂导致了沟通的稀少。 早前呢，关于AI财商课的报道当中，有一位乡村老人的心声令人动容。他说：“我知道这个课程可能没什么大用啊，赚钱大概率也是假的，但群里的老师每天都问候我，关心我，比我的孩子对我还要好。” 这句话道破了所有老年情感骗局的本质，那就是骗子贩卖的从来都不是商品、课程、服务，而是陪伴、尊重、倾听与认可。 第三，信息的认知差与科技焦虑让老年群体沦为骗局的精准收割目标。 当下AI技术快速普及，年轻人轻松适应短视频智能算法、数字人技术，而对于中老年群体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未知领域。他们不了解AI合成技术，不知道视频可以批量生成，话术可以模板复制，误以为每一条视频、每句夸赞都是真人真诚的表达。 同时，老年群体呢普遍存在强烈的科技焦虑和时代脱节焦虑，他们害怕被时代所抛弃，渴望跟上网络潮流，拥有新的身份、新的价值。比如说，早年爆火的 AI 财商课，主打的就是老年人你也能够玩转 AI， 轻松赚钱，契合老人追赶时代、实现自我增收的需求。 而如今的网红骗局主打普通人也能够成为网红，被全网所看见，契合老人的追求感，还有这种存在感，摆脱平庸的心理。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份焦虑，包装出看似适配老人的逆袭机会，让老人主动入局。第四，代际沟通失衡，信任错位，加剧了老人的沦陷。 很多家庭当中呢，子女与老人的沟通模式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当发现老人受骗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共情疏导，而是指责、嘲讽、否定，怒斥老人你怎么这么愚蠢啊，固执还有贪心。这种负面沟通会让老人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和自卑心理，进一步关闭与子女的沟通通道。 而我们反观诈骗团队，始终保持共情、理解、尊重的姿态，无条件的认可老人、包容老人，久而久之，老人形成了鲜明的信任错位，不信任、直言啊真话的家人，反而信任温柔虚假的骗子。比如说，有媒体调查当中发现，很多深陷骗局的老年人，即便知道被人骗，套路很深啊，但依旧不愿意退出。核心原因就是，只有他们懂我、尊重我。 这份情感共鸣远比金钱得失更加让老人所看重。拆解完
1: AI 网红骗局 AI 财商课的底层逻辑，我们不难发现，所有针对老年人的新型情感诈骗本质上都是一场精准的心理围猎。骗子利用老年人的孤独、焦虑、自我价值缺失，用最低的 AI 制作成本贩卖最珍贵的情感陪伴与人生认可， 换取老人的养老积蓄与个人信息。我们一味指责老人固执、轻信、贪心，一味呼吁平台封号整治，监管严厉打击，却始终无法从根源杜绝骗局蔓延。因为技术监管能封堵虚假视频、封禁诈骗账号，却无法填补老年人内心的情感缺口，治愈他们的孤独与自卑。 这场骗局的终结者从来不是监管与平台，而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子女。面对层出不穷的老年情感骗局，我们该如何读懂老人的心理需求？如何用真实的陪伴替代虚假的温柔？如何帮老人重建自我价值，提升？

0: 反诈认知，走出心理幻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情感围猎，瞄准渴望被看见的老人。
1: 技术的迭代永远是快于监管整治的，诈骗套路永远都在不断翻新。现在单纯的依靠封号整治打击，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而想要真正守护银发群体，帮助老年人彻底摆脱虚假幻境，需要从心理根源、家庭陪伴、社会帮扶等等方面啊，共同发力，用真实的温暖填补虚假的温柔。首先呢，很多家庭必须得承认要转变家庭的沟通模式了，用真诚陪伴老人的孤独与缺失，这是破解所有老年情感骗局的根本核心。绝大多数的老人深陷骗局，根本啊不是因为贪财，而是缺爱、缺陪伴、缺认可。很多子女发现老人沉迷短视频、轻信 AI 骗局之后，第一反应都是强制制止，甚至呢直接卸载软件、删除账号、没收手机。这种强硬的对抗方式只会激发老年人的逆反心理，加剧亲子隔阂。而正确的沟通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啊，先共情，再理解，后引导。我们需要放下偏见与指责，接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明白老人追求网红的身份，愿意付费买单，本质就是希望被看见。日常生活当中呢，多给予老人正向反馈，主动肯定老年人的付出，赞美他们的闪光点，关注老人的精神需求，而并非只关注他们的物质温饱。还有得多花时间陪老人聊天、散步、分享生活，耐心地倾听老人的心声，认可老人的价值。当现实的温暖足够的丰盈，虚拟世界的虚假诱惑自然会不攻自破了。同时我们现在也需要有点耐心，温和地帮助老人拆解诈骗的套路，用通俗直白的话语讲解这个 AI 数字人，还有模板化的话术、批量造号的一些原理，让老人明白那些无尽的夸赞不是专属认可，而是流水线式的营销套路。那些所谓的网红身份、百万奖金、专属服务，都是收割钱财的虚假噱头，并且生硬的说教，用真实案例通俗的解读老人啊这样的一些迷惑心理，帮助他们建立基础的科技认知与反诈认知。然后得帮助老年人重建晚年的价值体系，摆脱自我否定的心理困境。老年骗局之所以能够精准拿捏老人啊，核心是抓住了老人退休之后价值感的崩塌。很多老人退休之后无所适从，觉得自己年老无用，拖累子女，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而 AI 骗局赋予网红身份、人生逆袭的标签，能快速帮老人重塑自信，找回价值。所以要想从根源规避骗局，就需要帮助老人搭建真实的晚年生活，找到现实生活当中的自我价值。当他们拥有了这种多元社交、真实的价值认可，就不会再沉溺于虚假的光环之中了。第三，平台也得压实主体责任，优化 AI 内容监管与老年的保护机制，从源头封堵诈骗的传播渠道。这次啊，很多曝光了网红的骗局，依托的就是短视频平台这个批量的传播、快速蔓延的一种啊，这核心的原因，能够快速的去制止、快速的去扼杀，需要平台的及时补位。当前平台对于 AI 内容的标注是过于形式化的，比如它的字体极小，它的字体就在那个视频下方啊，极小字体的免责标注对老年群体来说是毫无警示作用的。对此，平台需要针对老年用户来定制保护的机制，对 AI 生成的吹捧励志帮扶内容进行重点的筛查，对于批量同质化、套路化老年人引流的内容严格的限流、下架封号，斩断灰色产业链的根流。同时呢，平台可以推出老年专属的反诈模式，简化界面，强化风险提示，对大额消费、外部链接跳转、陌生付费的服务进行强制的弹窗警示，实时的提醒老年人用户的一些啊规避风险的提示，建立老年人内容审核的专项机制，严厉打击利用 AI 数字人吹捧、情感诱导、违规变现的账号，杜绝批量套路化的内容传播，为老年用户搭建安全的网络环境。另外第四点啊，社会与社区需要联动发力，搭建老年人精神帮扶与反诈的科普体系了。相比于城市老年人，乡村老年人他们信息闭塞、科普缺失、社交匮乏，是 AI 骗局的 重灾区。各地社区、乡村的基层组织可以常态化地开展老年人的反诈科普宣讲，结合 AI 网红的骗局、 AI 财商课的骗局等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图文、短视频的形式讲解新型 AI 诈骗的套路与风险，提升老年群体的辨别能力。同时呢，社区可以搭建老年平台与活动的阵地，常态化的开展老年文娱、公益、学习活动，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缓解他们的焦虑孤独。招聘志愿者可以开展一对一的帮扶，重点关注独居空巢留守老人，定期的上门陪伴，科普知识，疏导心理，填补老人的情感空白，让老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爱，减少对虚拟网络的依赖。我们要知道啊，晚年生活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虚假的网红的光环、虚无的报复的幻想，而是真实的陪伴、踏实的认可、充实的生活。所有针对老年人的情感骗局都是在利用老人的孤独还有他们的善良来牟利。最好的反诈从来都不是事后的揭穿与整治，而是事前的陪伴与滋养。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情感围猎，瞄准渴望被看见的老人。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情感围猎，瞄准渴望被看见的老人。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飘零他说，这种视频能不能在平台封禁呢？家里的老人也是重度被洗脑，劝说就生气，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 Darren 他说啊，因为这个已经跟父母闹僵了啊，某音都卸载了好几回，他自己又装了回去，希望国家和平台能够出手好好整治一下。秦小黄他说， AI 的脸都长着一个模样，而且皮笑肉不笑的，见到了就迅速要划走。好，最后来看到这位爱我这位网友说，我同事80多岁的奶奶现在就被精准围猎着，每天晚上啊就捧着手机不睡觉，家里人怎么劝说都不听，心里只有霸道总裁的甜言和蜜语。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同时呢，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问啊，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带孩子也很痛苦，该如何改变呢？
7: 您好，我总是陷入自我否定，很多事情一开始兴致勃勃，可做着做着就忍不住批判自己，这种自我否定的痛苦让我难以坚持，最后只能中断。我小时候常被负面情绪和语言暴力包围，或许这些已经内化成了我的自我否定模式。我还有很强的进步焦虑，如果工作中感觉不到成长，就会焦虑痛苦，忍不住想换工作。这十来年我换了10多份工作，没能在任何细分领域深耕积累。不过我曾经的情绪波动问题已经通过读心理学书籍，自我觉察情绪根源，反思情绪合理性，慢慢调整好了。我以为自己已经超越原生家庭的影响，可时不时冒出来的自我否定却总在阻挠我做想做的事。一次又一次，我才明白自己并没有真正走出来，内在的自我否定模式依然牢牢地影响着我。现在我是全职宝妈，独自带娃，几乎没有社交，和外界接触很少，自我成长完全停滞了。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确实开心，但作为我自己，我失去了自由，没法做想做的事，也没有成长进步，焦虑症又犯了。尤其是孩子特别粘人，需求没被立刻满足就会哭闹大叫，这让我更加焦虑烦躁。

0: 远嫁他乡，远离家人朋友，白天老公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没人搭把手，真的很焦虑。我该如何在这个阶段保持情绪稳定，彻底改掉自我否定的毛病呢？
1: 我们这一位啊，回答这位网友提问的老师，她是一个宝妈啊，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老师是怎么样说的啊？我们的老师说，请你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很有非常强的啊自我觉察能力和成长动力，只要坚持，你就会在自我成长的路上越走越远，也会慢慢的学会停止自我否定。那么我们的心理老师想分享的是如何把自我否定的模式调整为自我关怀的模式。就像这位网友觉察到的，这个模式在心里积存已久，需要时间慢慢改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改变需要发生在潜意识的层面，而非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我们通过读书、听课学到的知识，大多数都是在意识层面的。只有向内观察，探索内在的负面核心认知，看清无意识的反应模式，以及触达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情绪和感受，改变才会真正的发生。那么可以继续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但是作为个人体验来说，更重要的其实啊，不是疯狂的学知识，而是要疯狂的去练习。当自我否定再次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别急着批评自己不应该这样，而是允许这个模式继续出现，毕竟这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那么在接纳它会重复出现的基础之上，试着和当下的自己来做一个深度链接，看看自己自我否定的是什么，你在对自己说些什么，这其实就是你的内在的限制性的信念。你可以试着调整这些信念，用友善关怀的方式去对待自己。比如当你觉察到自己在自我否定，比如觉得我非常没用，我很差劲儿，就对自己喊停，换一种说法，虽然这件事儿我没有做得特别好，但我理解自己，也接纳这个不完美的我。真正的成长就是在旧有的模式重现的时候保持觉察，接纳它，然后加入到新的自我关怀元素，让潜意识慢慢感受到，原来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自己，这种方式让我更加舒服，也能够让我更好的生活。那么第二个方面，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情绪方面的稳定呢？老师呢就用自己的经历，也是给这位网友来分享啊。老师说自己之前也是独自带孩子，老公工作特别忙，有时半个月都见不到人，爸妈和公婆在老家没法过来帮忙，自己又是个新手宝妈，什么都不懂。而就像这位网友所说的，那时候几乎没有社交，没人可以倾诉，再加上从小压抑的情绪，负面情绪找不到出口，那些年也完全停止了自我成长，后来就抑郁了。不过好歹啊，在后来的日子当中，学习心理学获得了成长，慢慢恢复了内在和外在的活力。那么结合老师自己的经验，觉得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面来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第一，就是找到能够及时疏导情绪的途径。比如老师自己就是写书，后来呢就坚持每天写情绪日记，通过文字梳理和释放情绪，情绪激动的情况就少了很多。那么也可以找一些合适的倾诉对象，虽然身边没有朋友，但偶尔给家人或者以前的闺蜜好朋友打个电话聊聊天，也能获得心理支持。还可以寻找专业帮助，在平台找倾听师来倾诉，或者继续用文字在网络上表达，甚至呢可以找到一位咨询师做专业伙伴，这些都能够让你更有安全感。另外，照顾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尽量睡好觉，吃好饭，多给自己一些关怀，别额外给自己施压。当你睡眠充足，吃得营养，情绪更加稳定，也会更有精力照顾自己和孩子的。第二，就是试着探索负面情绪背后未被满足的需求。老师自己当时就是通过这种探索，发现自己的核心需求是被认可，因为每次情绪爆发，往往是因为感受被否定，这其实和小时候被认可啊，这部分缺失是有关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合理的方式下啊，进行自我成长，主动满足自己未被满足的需求。 一方面可以做一些让自己感受到被认可的事情，比如每天在这里的一些网络上的倾诉，他会被认可，其实你能给予孩子稳定的照顾也值得被认可等等。另外一方面需要经常练习自我认可，比如参考这本书啊，叫做生命的重建里的方法，每天对自己说几百遍我赞同我自己，或者我就是我，我很安全。积极的自我暗示能够重塑思维模式，帮我们建立新的积极信念。第三，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老公晚上回家之后，你可以和他好好的来沟通沟通，可以告诉他你的不容易，也可以让他来抱抱你，既增进夫妻感情，也能获得安慰和支持。白天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位阿姨帮忙照顾孩子，或者做一部分家务给自己减减压。还可以加入一些妈妈群，既能在群里吐吐槽，学些育儿经验，也能获得归属感和连接感。你会发现大家各自都有难处，这个时候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有些热心邻居还能够给你实实在在的帮助。其实老师自己也是远离家乡和老公在外地生活的，自从认识了小区里的几位妈妈，她发现啊，这几位妈妈并不会排斥外地人，知道他们不是本地人之后，还会把家里种的青菜拿来分享，有时候没空接孩子，这些邻居也会帮忙顺带。大多数人都是愿意传达善意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当然，人和人都是相互的，老师自己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帮助他们，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价值感，还能收获助人为乐的快乐。其实，不只是你需要这样的群体，很多妈妈都需要，你们可以相互支持，也可以和孩子一起长大，对大家都非常好。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现在颓废叛逆，我该怎么和她相处并且引导呢？
2: 我女儿刚上初一，性格要强，七年级突然增加到七门课，她可能不太适应，加上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得很快。作为家长，我也没有正确引导，反而经常打压她，言语上甚至恶语相

0: 方不出门，时时刻刻都在反复照镜子，三餐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把饮料当水喝，零食也毫无节制。平时总刷各种变装视频，沉迷网络游戏，对需要付出的事一概不愿做，生活习惯很差，不讲卫生，几天不刷牙，不换衣服，房间脏乱不堪，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完全不整理。和父母也不好好说话，除了提需求，拒绝一切沟通。他自己也不自信，总跟不爱学习、习惯不好的同学玩，甚至学会了抽烟、说脏话，还出去打桌球，染上了不少坏习惯。前几天给他转了私立学校，他吃不了苦，只去了10天就不肯再去，现在天天躲在家里看小说，想回原来的学校，我没答应。我想着反正他也不想读书，7年级下学期成绩全年级倒数，门门不及格，除了选择题几乎什么都不会，还不如在家待着，免得跟坏朋友学坏。孩子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整个人很颓废，没精神，对吃喝也无所谓，躲在房间不出门，什么都不需要，就离不开电子产品。不过休学在家期间，我没给他电子产品。我特别讨厌女儿这一点，让她好好吃饭学习，但凡提一点要求，她就要我买吃的，给钱或者给手机来交换，她觉得做这些事儿替我做事儿，所以必须要回报。以前上学时，他一不如意就用不上学威胁我，写作业哪怕完成质量差，边做边不耐烦，基本是敷衍，还要我给他手机玩，这让我特别气愤。我自己本身无力感很强，平时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比如他作业完成得很差，还光明正大的要手机，不给就大发脾气，说我不遵守约定。比如最近休学在家，他想找原来的朋友玩，我一开始没答应，怕他染上坏习惯，但想着他一周没出门，还是让他去了，结果比约定时间晚回来1小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批评他。比如他休学在家什么都不干，昼夜颠倒，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很差，却想看电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比如他已经在家玩了一周，我能接受他不上学不学习，但习惯这么差，一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作为妈妈我该怎么做，完全没头绪。其实我潜意识里觉得养孩子很麻烦，遇到矛盾也不知道怎么引导，看到孩子躲在房间不找我，我反而觉得挺好，不想面对他。可他白天睡够了，晚上就时不时跟我要这要那，或者要手机，我不答应他就狂躁骂人，家里气氛特别压抑。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一口气写了这么长一段，还连带着11个感叹号，能够感受到你对于这件事儿已经是充满了愤怒和无力了。而这段话里出现了两个核心人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第一个核心人物是初一的女儿，性格要强，不适应突然增加的七门课，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很快，心思不在学习上，上课看网络小说和睡觉，喜欢化妆打扮，个人卫生和生活条件习惯都非常差。第二个人物是作为妈妈的你，没有正确引导女儿，经常打压，恶语相向，前世觉得养孩子很麻烦，不知道如何引导矛盾，不知道这样的罗列和梳理。这位妈妈，你自己如果是听到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是的，你对自己和女儿的描述几乎全部都是负面词汇，而且用在女儿的身上的比用在自己身上的多了一倍不止。在这儿啊，我们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投射。对方身上让我们喜欢的特质，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向往的自己；对方身上让我们讨厌的特质，则是我们潜意识里无法接纳自己的一部分。从你对于孩子强烈的情绪和贬低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你对自己的严苛和不满意。我们再来说说家庭系统，我们呢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误区之中，看到孩子贪玩，脑海里就会自动关联起玩物丧志，看到孩子喜欢玩手机和游戏便会如临大敌，很焦虑，四处询问专家该如何帮助孩子戒掉电子产品的瘾，看到刚上初一的孩子沉迷网络小说，喜欢化妆显得有些放纵，

就给他贴上了摆烂的标签。而我们忽略了，孩子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家庭系统的运作模式塑造了孩子的应对模式，孩子的行为是家庭系统的显性表现，系统能量正向的时候，孩子会展现出积极的行为与状态，系统能量负向的时候，孩子则会表现出消极的行为。换而言之，孩子就是家庭系统的警报器。你的提问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家庭当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负能量漩涡，孩子一边无法逃避被卷入，一边又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我很喜欢 NLP 课程里的一句话，很多问题之所以会重复出现，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看见问题的本质。因此，当我们只盯着孩子的行为表象去评判和焦虑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的根源。第三，青春期孩子的发展阶段，你需要明白，青春期是孩子探索自我同一性的关键的阶段，自我的力量正是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从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爱玩是孩子好奇的天性，爱美是对生命美好的本能追求，而所谓的放纵本质上是孩子在寻求对于自我生命的掌控权。你看，这样的理解，你还会觉得孩子的这些行为是严重问题吗？我们的焦虑通常源自于成绩等于人生成功的保障这样的信念。既然这个标准在孩子身上并不适用，不如先暂时放下这份期待和固有的认知。那么这个时候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可以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孩子的空心往往反映出家庭系统当中的生命能量的缺乏，家长需要共同参与到家庭系统的改变当中。系统里只要注入1%的积极的扰动，每个人就会自动调整位置，直至达到系统的新的平衡。具体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李松蔚老师的家庭治疗课程系列，在这里的第一步是放过自己。或许你成长于充满否定和贬低的养育环境，这个让你对爱美、爱玩、追求自主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和羞耻感。你自己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人生，凭什么女儿不可以呢？那么拥抱一下那个压抑多年的内在小孩吧，他也值得被关注、被温柔对待。与内在小孩的和解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平和，而这种状态自然而然会带动女儿的转变。那么还可以怎样来应对呢？那就是有生命的学习。正如之前所说的，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独自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借助环境的力量，改变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但它也需要一个阶段。孩子为什么会沉迷于网络的小说？是因为在他的生活里，网文被塑造成了美好的代表。如果我们带他真实接触优秀的知识榜样人物，当他们的眼界和认知逐渐提升，他会追随什么样的模样的榜样呢？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却喜欢变装视频和网络游戏？因为他在学习当中无法获得成就感，也得不到父母、老师、权威人士他们的认可，但游戏和视频能够给予他最大的正向的激励。谁不愿意留在常被肯定的环境当中呢？如果我们把生活当中的恶言相向、贬低、否定换成温柔或者是温暖的沟通和无条件的接纳，而并非是溺爱，对于正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家庭氛围是不是更具有吸引力？孩子的空心、摆烂或者颓废，并不是不珍惜他们的生命，而是还没在生活当中找到能够触摸到的温度，让人踏实的安全感。这也是在提醒父母，需要多关注自己的成长，带着他用眼睛观察，用手脚实践，真实的感受是带他回归现实生活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想强调一点，家长持续的自我成长和坚持至关重要，生命的美好值得我们倾尽一生去追寻。

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继续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和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已达9.4亿人，其中近2.23亿是学生，占比达到23.7%。可不少家长发现，用了很多办法却无法制止孩子使用网络，更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网瘾。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治疗师孙野表示，虽然学生使用网络频率较高，但家长们一定要区别开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如果是喜爱使用网络和电子产品，只需要加强沟通和引导；如果确诊为网络成瘾，那就需要专业的治疗介入。
2: 成瘾是指个体的强烈的或者不可自制的一种反复渴求滥用某种药物或者进行某种活动这种行为。就是尽管呢，我们这个使用的人或者这个做这个事的人，他会知道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是仍然无法控制。它是有三个基本特征的：首先是耐受性增加，加大物质使用的剂量或者是增加这行为的频率和程度，能达到原来的效果；其次就是戒断反应，停止使用这个物质或者行为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生理或者心理的不良反应，包括我们说的心。

0: 我们大部分发生是在青少年过度的将网络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他们可以不用吃饭，不用按时睡觉，整个生活是没有规律的，对其他的社交活动呢也变得非常漠不关心，对家里面人也缺乏亲情感，也不喜欢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不让他上网就会出现这种非常明显的焦虑啊、抑郁、打发脾气，甚至会出现一些冲动伤人的这种行为，所以网络成瘾的患者呢会普遍会产生一种比较孤独的感，他对自己的这种非适应性的自我认知会受损，他会出现自我怀疑、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对自身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一般是持否定和消极态度的。但是我们的正常的爱好上网是和他有明显不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将上网是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不同的目的，比方说娱乐、工作、学习等等，这种通过网络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呢，是属于一种正常的行为，很少沉迷于此，这种是两者唯一不同的区别。发生这种行为成瘾之后，我们需要多久进行干预？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学术界也好，整个来看，成瘾行为是被认定为是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干预的话，它会逐渐的加重，而且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不良后果，针对成瘾治疗还是十分困难的，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药物，所以如果出现这种上述成瘾的行为，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的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咨询，越早的干预这个效果其实是越理想的。
1: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每天啊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我们慢性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它发病的原因、疾病的走向以及慢性疾病治疗的好方法，让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找到健康。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让听众朋友在这里啊来获得健康。
2: 嗯，那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目前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
3: 对，咱们全城几十个服务站呢，有的服务站呢都出现了临时断货的现象。
2: 是的，确实比较划算，你想买五个疗程就可以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呢送十个疗程。
3: 对对对，这也是啊减轻咱们广大慢性疾病朋友的经济负担，
2: 是
3: 让大家呢能尽量少花钱的情况下来获得健康。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最关键的还是它的功能功效。
2: 嗯，它的品质好，确确实实能够给咱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3: 另外呢还是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2: 嗯，
3: 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稳定了，风湿骨病不疼痛了，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在一拳十十拳百，
2: 对，
3: 百千千的千千万。
2: 嗯，
3: 这个口碑的力量啊非常大。现在慢性疾病呢也比较多，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能让自己慢性疾病来获得健康的方法还是比较难找的。
2: 是的，
3: 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药呢来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
2: 对，
3: 并且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啊并且还可以保肝护肝。
2: 哦，
3: 另外啊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咳痰喘的病人呢、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灵芝多糖啊针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对，
3: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我们桑寄生阴阳藿，对于我们风湿骨病呢、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
2: 嗯，
3: 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是的，
3: 另外人参防其呢大补人体的元气。
2: 嗯，
3: 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元气亏虚的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另外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丹参跟三七。
2: 对，
3: 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活血化瘀，对于我们血脂高的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啊服用啊反应也比较好的。
2: 嗯，
3: 在临床上啊还有一些中风偏瘫的病人，我们这里边呢有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的，
3: 我们很多一些男性朋友啊出现前列腺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阴阳藿，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服用阴阳藿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是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3: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对于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啊、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2: 对， 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组方的药品啊，能够帮助到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好，陈主任，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
3: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电话嘛。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好，我这买这个胶囊吃了一个多疗程呢。
3: 啊，
4: 现在这个头部昏呐，心脏不慌的。
3: 啊，
4: 这个改善的，这个过得很好。
3: 就是以前呢，你有心脏不好，有头昏，是不是啊？
4: 啊，是的。
3: 现在服了一个多疗程呢，那个头不昏呐，现在心里也不慌了。
4: 哎，心里不慌的，现在心里心脏好的，啊，饭量也增加了。
3: 现在就是胃口好了嘛，对不对？
4: 哎，对对对对。
3: 哦，不错不错，咱这个食欲好了呀，身体有营养啊，咱这个体质也增强了，是不是？
4: 啊，是的，我打十几次电话了，打电话就多大的，跟他瞧不上看。
3: 对对对。一直想打电话跟我交流，是不是？
4: 哎，
3: 我老人家，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心慌检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呢？
4: 是叫冠心病呐。
3: 哦，是冠心病。
4: 哎，冠心病。
3: 好，你这个冠心病呢，一定要引起重视。冠心病呢，它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有时候啊，它一劳累了，一发病，有时候你不及时的，抢救急救啊，那个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吧？
4: 啊，是的，我有的喽。
3: 哎，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咱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呀，他这个心慌啊，心绞痛啊，他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4: 啊，对对对对，因为我在听你们那个广播了，听了好长的时间
3: 啊，
4: 要或者我就下一个本子，一下就去把五个疗程，做五个疗程，就是连送的还有十个疗程。
3: 哦，就是我们这个老听众。后来呢下了本呐，一次性买五个疗程，35盒送35盒，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3: 好，咱这个买35盒送35盒，现在咱不就受益了吗？对不对？
4: 对对对，我今天去了再学。
3: 好好好，你这个时间不长，才吃过把月，对对啊。
4: 对对对。
3: 你这个头不昏呐，它也是你大脑的一个供血供氧通了，知道吧？
4: 对。
3: 你有没有高血压啊，对对？
4: 我有高血压。有200高血，
3: 我最高的时候220，是不是啊？
4: 哎，
3: 你那搞不好都要脑溢血的呀，都去去下心脑血管意外啊，弟弟。
4: 是的。
3: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血压正常了。
3: 哇，现在血压正常了，平稳了。
4: 哎，对对对对。
3: 好好好，那个就比较好，那就不费去下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啊？
4: 是的。完那句话，那转走的话，一站起来，我人子要倒歪，都头子昏了。
3: 那肯定是的，你这个200日那个说个不好的话，有的人天旋地转的，有的要呕吐的，是不是啊？
4: 是的。
3: 你那个时候不到医院去急救，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了。
4: 是的，中国两次风都是呕吐的，那人才清醒过来。
3: 哦，你看你看，你还中过两次风。
4: 哎，
3: 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呀，弟弟。
4: 因为我那脑子听你们的广播了，听那么听着我下个狠心。都一下子嘛啊，五波疗程。
3: 你这次下狠心下对了，是不是？不错不错不错。现在通过服从灵芝益寿胶囊呢，身体啊慢慢获得健康。在这里呀、啊、也祝贺你啊，弟弟哈。
4: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
3: 不客气不客气，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弟弟？
4: 我是金山三阳镇的人。
3: 哦，你是金山县三阳镇
4: 石门口村。刘总，
3: 你叫什么啊，爹爹？
4: 我叫刘传喜。
3: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4: 我今年是76的。
3: 已经76了，爹爹。
4: 啊，76满了。
3: 我听你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6岁的老人呐、啊。
4: 我们这还在搞事吗？
3: 你现在搞事，你还种有田呢？
4: 我种两干地，还有20多亩哦。
3: 种了20多亩田，一年能收益多少钱呢、啊，爹爹？
4: 200多块钱呢。
3: 哦，除了一些种子农药啊，还能收一个净利润18000块钱。
4: 我们家油的高，可能那干湿一下2万块钱的接近。
3: 好好好，能收一个1-2万块钱呢、啊，够咱的生活呀、啊，够咱的这个医药费啊，都是够了的，是不是啊？
4: 那是高那个钱呢、啊，都看病啊，吃啊有好药呢，吃啊药啊把身体维护吃好呢。
3: 是的，是的，咱身体有慢性病呐、啊。咱找到一个对方的药，让咱的身体获得健康啊， 咱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爹爹。
4: 啊，是的。
3: 你个电话留给我，刘爹爹。
4: 我就是158-578-58。
3: 好好好，咱们金山县山阳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4: 好好好，我都肯干啥几个人呗。
3: 哦，在你的帮助下，有几个人也去买了灵芝益寿胶囊。
4: 啊，对。
3: 好好好，不错不错，咱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了的，刘爹爹。
4: 啊，是的，是的。
3: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4: 好，谢谢啊。
3: 不客气，再扶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
3: 就这么说，保重，再见。
4: 好，再见，谢谢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喂，是陈军人啊。
3: 哎，对，我是陈军人，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抽烟，我都吸过了10个疗程。
3: 哦。
5: 但是我没去这个药以前呢，前三年，
3: 嗯，
5: 我分懂得到啊，我分听得到，懂得到
3: 啊。我听得懂啊。
5: 我前三年我没去这个药，
3: 嗯，
5: 我差一点上个山。
3: 哎呦，什么原因呢？差点上了山。
5: 哦，脑梗。
3: 哦，那难怪了，脑梗呐，它属于心脑血管当中啊比较严重的疾病，知道吧？
5: 它是严重性的脑梗，我差一点这个不在人间。
3: 是的，是的，
5: 我的肛门室一软，住过了12天院，到要出院的时候，
3: 嗯，
5: 主治医生递我这个病历个报告单，
3: 嗯，
5: 病历报告单，我分懂了啥？
3: 哦，我听得懂啊。
5: 报告单搁的是我老家伙，我73岁，我认得几个字儿啊？
3: 哦，那就是区院小结，知道吧？
5: 啊，我搁那个病历表，我一看，我都吓得要命。
3: 嗯。
5: 我的病的报告单搁那里有多少病呢？我手给你听听。
3: 嗯。
5: 脑梗。
3: 嗯。
5: 冠心病。
3: 啊。
5: 心肌梗塞。
3: 那是的，冠心病呢，就是心梗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吗？
5: 哦，血脂高。
3: 啊。
5: 血压高。
3: 啊。
5: 血糖高。
3: 那就典型的三高。
5: 啊，我都吓得要命。
3: 那是的。
5: 我一生我爱听收音机。
3: 嗯。
5: 我都听在电台头的讲座。
3: 对，
5: 我得报到试试看抬头。
3: 啊，
5: 我出院上天，我得去了一个10个月的疗程。
3: 啊，
5: 10个月疗程，我以前没去，我身上呢有抽抽筋儿。
3: 啊，
5: 脚手麻木。
3: 啊，
5: 眼花。
3: 啊，
5: 叫口干。
3: 啊，
5: 再个流口水。
3: 那是的，你这个流口水，它就是中风的前兆，知道吧？
5: 啊，再一个前列腺炎。
3: 啊，夜尿比较多。
5: 啊，吃了这个药后。
3: 嗯。
5: 我能干活儿，
3: 哦，参加体力劳动，
5: 干活儿有，有抵抗力，
3: 那不错不错，
5: 在我的软线起不得，
3: 嗯，
5: 起不得就走不得，
3: 那是的，
5: 到最后吃了这个药，我的缓释增长了，
3: 哦，就是那个饮食饭量增加了，
5: 缓释增长了，人是铁，缓释钢。
3: 对对对，
5: 我去的，我都走的，我都有能体位，有能体能。
3: 那是的，是的。
5: 啊，我73岁，现在还中了5亩田。
3: 那就是说，你现在呀，那个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体质增强了，那个饭量增加了，那个能参加劳动都没有问题。
5: 哦，对，我现在也，我去过那个药了以后啊，我像那乡镇的小医院。
3: 嗯。
5: 我没去就没去看他的门，我没有感冒。
3: 哦，那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免疫力提高了，体质增强了，咱现在呀，也不感冒也不发烧，是不是啊？
5: 哦，我去过这个药了，吃那玩意儿睡眠，
3: 嗯，
5: 睡眠也增加了2个小时。
3: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睡眠增加了。
5: 一个晚上最近要睡5至6个小时，
3: 那非常好。你73岁的老人呐、一个晚上能睡5到6个小时，那个都比较好了啊。
5: 再等我这个头晕眼花，
3: 嗯，
5: 眼睛有时冒尿黄头，
3: 嗯，
5: 你现在消失了。
3: 哦，现在那个头晕眼花的情况也消失了。
5: 啊，
3: 那不错不错不错。
5: 我打电话，快递。我买了10个疗程，哎，这么好的产品，对我的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带来的帮助。
3: 好，今天呢特别打个电话给我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
5: 啊？我也还有一个感受，我讲给陈主任听听
3: 啊。
5: 人的寿命，它不是固定的，
3: 对，
5: 它是在于个人保养，
3: 对，在于你这个治病积极的态度，知道吗？
5: 啊，如果个人不保养好，小病拖，大病来，就往死往医院抬，那就完了。
3: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那个，
5: 哎，我老头摔了，陈主任好不好笑啊？
3: 那你这个说的是事实啊，老人家。
5: 啊，小病拖，大病来，到往死往医院抬，那就完了啊。
3: 你说的太对了，
5: 我在我的身边讲过几个跟我同样的老家伙，人家说我跟我同年纪大小的老头跟我说过没得好的精神呢。我在我身边讲过几个老头，问我的药品给他看了。
3: 你的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5: 哦，我的血压了，吃这个药我都放心了，我没烫。
3: 哦，你是住在哪个地方啊？听你口音。
5: 我是双门市太平乡西河村马家湾十里头，叫我叫马继生。
3: 哦，马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5: 电话了。137。413。4143。
3: 好，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呀，马爹爹啊。
5: 好，
3: 有时间
5: 陈主任对我的关怀。
3: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感谢陈主任。
2: 好，这位广水市太平乡73岁的马爹爹啊，说起自己一身的病啊，真是让人后怕。爹爹说呀，又是脑梗，又是心梗，还有冠心病，血糖、血压、血脂都高。爹爹啊，中风流口水，手脚麻木，头昏眼花。他说3年前啊，差点就上了山。不过听到现在啊，马爹爹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昏，眼不花了，抵抗力增强了，再不进医院的门了。爹爹说呀，现在饭量也增加了，睡眠多睡了2个小时，人也变得精神有劲儿了。73岁的年纪啊，还种上了5亩田。好，祝贺马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6: 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的婆婆她主要是这个，她要接你。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不好。
3: 哦，失眠的问题。
6: 哎，
3: 他主要就是便秘跟失眠的问题，是不是？
6: 对。
3: 他多大年龄呢，婆婆？
6: 婆婆70岁。
3: 70岁呀，他这个女性朋友啊，他有的元气亏虚了，他这个便秘啊最容易上升，知道吧？
6: 他
3: 这个几天一次排便呢？
6: 他排便。他基本上有时候会排
3: 那么困难，
6: 活不起来。
3: 哦，
6: 因为我的婆婆的病呢，她蛮复杂。她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协和医院呢，协和医院她吃的那个药啊，可能药物有些反应了，什么吧？我的婆婆她主要有一种忧郁症，晓得？
3: 那是的，她这个失眠是睡不着觉啊，还是怎么样啊？时间短。
6: 他这个睡眠呢，完全靠血糊的那个吃那个药才能睡。
3: 哦，就是那个安眠药来睡眠。
6: 啊，对。
3: 他要吃呢就能睡得着，不吃呢就不行。
6: 哎，不吃就不行。
3: 完全产生一个依赖性，是不是？
6: 是的。
3: 那个化学药啊，它实际你现在吃呢有效，时间长了呀，它慢慢啊已经形成一个抗药性、耐药性了，知道吗？你这个呢，还是要选择中药来进行治疗，知道吧？
6: 是的。
3: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你了不了解啊？
6: 我就是每天听你的课，我看到了那个反馈的人蛮多，认为这个药蛮好，所以我就决定买这个药试一试。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还没有吃，决定买了试一试，是不是？
6: 哎，药我已经买了，我取几个疗程，看试一试，看有没有好转。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买了，是不是？
6: 我已经买了5个疗程。
3: 哦，你买5个疗程参加我们的优惠活动了，是不是？
6: 哎，今天在开始在服务，我的婆婆刚才去了上课。
3: 好，她这个情况啊，你跟她早上3粒，晚上3粒，服到1个月左右，身体又好转，及时来个电话，好不好？
6: 好。
3: 哎，我听你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呢？
6: 我们是柴店人。
3: 哦，武汉市柴店区的人。
6: 对对对对。
3: 好，那你们辅导好，也跟柴店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林志一寿胶囊，好吧？
6: 好好好好好。
3: 那就安心服众，服过完夜来个电话，好吧？
6: 哎，那我的婆婆跟你闲两句喂。
3: 好，你让婆婆接电话。
6: 好。
7: 喂。
3: 哎，婆婆你好。
7: 啊，陈医生好，陈医生好。
3: 哎，你好，刚才
7: 爹爹他一直跟你们讲的是啊，他一直节省时间的听你的这个节目。
3: 嗯。
7: 他觉得他那边我起这个药蛮好。
3: 嗯。
7: 用我那个病情的话，我确实是太残血了，晓得是
3: 吧？
7: 嗯。在学校医院里拿的药。
3: 嗯。
7: 由于今年或者引起那个血凝不好。
3: 嗯。
7: 这是这，第五个的话，现在是该收的话，完全交不出来，没得法。
3: 好。你这个情况啊，
7: 走进那个开水楼。
3: 好，我跟你讲着，婆婆。
7: 啊。
3: 你这个情况呢，林志一寿胶囊，你早上三粒，晚上三粒。
7: 好好好。
3: 好
7: 好好好。
3: 好，就这么说啊。
7: 谢谢
3: 好，再见啊。
7: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一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8: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啊，我的鼻炎呢有点便秘。
3: 嗯。
8: 血压有点高。
3: 嗯，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8: 高到178。
3: 如果说血压高到178呀，曲线有的容易曲线脑梗，另外的容易曲线呢脑血管破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溢血了，知道吧？
8: 对对对对对。
3: 那个轻则是致残，重则呀就危及生命，就没机会治疗，知道吧？
8: 对对对对对。
3: 一定要引起重视啊，爹爹啊！
8: 我现在吃了这个你的一说了以后，现在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血压最高在130，一般的在80，130-80这样。
3: 那你这个最高130，低压80，这个非常好啊，爹爹。
8: 哎，对，现在都是吃了个药了，你这一手胶囊了以后上了，你那便秘也一天可以干一次大便了。
3: 哦，一天一次排便，那个非常好，知道吗？
8: 对对对对对。
3: 原来是几天一次排便，对的？
8: 原来个把星期搞一次。
3: 哎呦，你这属于严重的便秘啊！
8: 那是改都改不出来，怎么帮你改出来的？
3: 我跟你讲噻，那个便秘啊，这个危害很大，有很多人呢不了解。便秘啊，每天排便就排身体的毒素，对不对？
8: 对。
3: 5-6天一次排便，就相当于啊，毒素啊全部沉积在我们五脏六腑里面。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微循环、你的代谢都出现问题，知道吧？
8: 是的，是的。
3: 哎，你现在服上林志一寿胶囊，它的蕴藏通便。你看，你一天一次排便，这个非常好了，知道吧？
8: 都蛮好的。
3: 哎，这个蛮好。另外，你的血压好。因为咱林志一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哎，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8: 对对对对对。
3: 哎，这个太好了啊，爹爹啊。
8: 哈哈。
3: 哎，
8: 反正现在我跟我老伴都在吃，都吃了将近2年了。
3: 哦，婆婆也在服是不是？
8: 对，都我们两个都在吃，都蛮好的。
3: 哦，你服了蛮好，婆婆服了也蛮好。
8: 哎，而且我隔壁儿我叫他们也买了，我买了好几次了，
3: 非常有智慧啊，老人家。咱们身体出现问题，服用林志一寿胶囊这个中药，大走方的药，哎，调节五脏六腑，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啊、都年轻化，所以说啊，咱现在，身体会越来越好，
8: 都蛮好的。
3: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8: 很满意。不满意我都不会告诉别人，我的周围的同事啊，那些同学们，我都原来老同学们都跟他们说都也买了。
3: 咱们那个传播健康，帮助别人呐、啊，咱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啊，对的，是不是？
8: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老年同志啊，或多或少身体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是不是？
8: 哎，对。
3: 咱们服林志一寿胶囊这个中药，一个是没有副作用，比较安全，是不是？
8: 哎。
3: 另外呢，临床反应力效果也是比较好，是不是？
8: 是的，是的。
3: 婆婆身体是怎么不好啊，爹爹？
8: 她这不是，反正年纪大了，她还大我一岁，她78，我77。
3: 马上都是奔八的老人了、啊，是不是？
8: 是的。 子女又不在一起，要身体不好了，对他们影响也不好。
9: 那是的，现在呀，子女都忙自己的事情，很多老人都是单独居住，是不是啊？
8: 对对对。
9: 你说身体出现问题，子女又不在身边，怎么办呢？对不对？
8: 啊，对对对。
9: 婆婆身体是怎么不好啊？对的。
8: 她原来也有点病，血压有点高。
9: 哦。
8: 血压高嘞，她都是坐着，有时候经常发晕。
9: 嗯。
8: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注意，你没量。
9: 嗯。
8: 后来发现血压也高。
9: 嗯。
8: 因为我们都同时一起吃，都吃了两年多了。
9: 哦，那蛮好。嗯、现在婆婆的血压怎么样呢？
8: 血压也正常，她都最高的时候也在135，80大件。
9: 哦，那现在血压也比较好。
8: 嗯，对对对。
9: 这都属于正常值，是不是？
8: 对对对对对。
9: 那挺好的，那你二老啊，坚持服用，让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
8: 一直服用，对对对。
9: 对、
8: 啊，
9: 咱们身体好，晚年生活有保障啊。
8: 哈哈哈。
9: 哎。咱们坚持服用，身体好好的，再放100岁努力啊！
8: 啊，谢谢了。
9: 哈、啊，不客气，不客气。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8: 我是襄阳的，襄阳市。
9: 哦，那挺好的。你贵姓啊，爹爹？
8: 我姓何，何安禄。
9: 何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8: 好、啊、好，谢谢了。
9: 好，你二老保重身体啊。
8: 啊，谢谢。
2: 好，襄阳市的何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130/80，便秘正常了。何爹爹啊，也是一个热心人，一直在传播健康。祝贺何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0: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1: 秦军你好。
9: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1: 我特意打电话的，感谢你啊。
9: 要感谢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11: 还有就是，我服用灵芝益寿胶囊5个疗程已经服完的，我真是效果蛮好，一直我特意打电话在感谢你，等于是那个反馈汇报一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情况。
9: 哦，服到了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来报个喜，老人家。
11: 是的，受益了，报个喜。
9: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老人家？
11: 我这是那个。有高血压，主要治高血压，就是你像血压高，高血压160啊。
9: 你是血压高了160，是不是啊？
11: 160，170多了。
9: 你这个160、170血压高多了，知道吧？
11: 高血压就到170多，这低压也就高了，低压就是说170的。
9: 这个随时随地啊，就容易啊中风啊，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吧？
11: 就是说精神头疼头昏的。
9: 那个高血压不良的一些症状都出现了，头昏头疼。
11: 就是的，
9: 哎呦，你看，
11: 我实在在这时候，我今在考你，这我主要是考你要吃药治疗的，这不治疗，我血压不知升得多高。
9: 那是的，你这个赶紧要治疗，不管你是用中药 啊，还是西药啊，还是用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不治都很危险的。
11: 是的，我现在这时候考你的是，但是个西药我听别人说也说过，就是那个西药啊。你只能说缓解症状呢，就不能除根。
9: 对对对。
11: 所以说这一会就我就一直没吃药。
9: 哎、
11: 嗯。一些管过产品的，但是为啥行不过？
9: 就是很纠结，是不是？
11: 就是啊，我这有来有去的这一个在考虑的
9: 啊，
11: 真是我真是我真是这有一天我就听收音机的主管部听到那个民族艺术家呢，这个这种药是蛮好
9: 啊，
11: 我听了三四个晚上，我就决定下来了，我就买这个民族艺术家呢服用，我说这个药，我说那么多人都买都治好的，我说还是我肯定相信，我决心的过
9: 啊，那不错，
11: 我就一下就在金门那个标准呢就买五个疗程，所有五个疗程
9: 啊，
11: 对，五个疗程服完呢，但是高血压也好了
9: 啊，
11: 等于说其他方面都有关系，都有好处，对肠胃方面呢都也是一些便秘啊，现在也正常的
9: 哦，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
11: 你头也不疼的，头也不昏的。
9: 哦，那不错，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是对症治疗的，老人家。
11: 是啊，我就从内心感谢陈主任的。
9: 哎呀，不感谢，老人家。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啊？
11: 现在我就是买这个血压计，也天天在量的，就是说，我高血压在130左右的，低压在80至85之间。
9: 那你现在血压很正常啊，130到80。
11: 是精神的了。
9: 那是的，不错，现在血压。130到80多，这个血压很好，老人家。
11: 是吗？我是特别感谢陈主任，这个感谢你这个好人，您是益寿胶囊。
9: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治疗高血压，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清除我们血液的垃圾，咱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血压不都正常了吗？对不对？
11: 是的。
9: 现在那个高血压的一些不良的症状还有没有啊？
11: 没得什么了，这头也不疼的，头也不昏的嘛，就基本就算正常的嘛。
9: 对，那你这个血压降下来了，就像你说的，头也不昏了，头也不疼了。那个高血压引起的一些不良的症状，现在都好了。
11: 是的，我从内心今天感谢陈主任，感谢您好友。
9: 哎，不感谢老人家，我觉得这是你一个正确的选择，积极的治疗。你要说你怕花钱，你不治疗，你这个病好得了吗？肯定好不了，是不是？
11: 我是多方面了解的，我其他的我是一些产品我还不见得信得过，我觉得。前三十个晚上，我是跟那些跟别个就完全不一样。
9: 但现在这个广告啊非常多，是不是啊？
11: 就是多呀，都是我就是，我是人比较，我说那你这艺术家呢就跟别的产品就不一样，我说那就是好些。
9: 对，你听到咱的一个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啊，都是咱们湖北省内的，有名有姓有地点，有的甚至有电话的，对不对？
11: 是啊。
9: 哎，那都是患者的心声呐、啊，他说真话说假话，咱们用心去感受，是不是啊？
11: 是的，你像急诊采访那些有些患者，那个你见小情况，那就真实的。
9: 对，我们到别人家里去，到别人社里去实地走访，是不是啊？
11: 多次走访，多次采访，像急诊采访那个患者用药的情况，可以说是少有的。
9: 对，我们这个栏目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让中老年朋友了解现在科学跟医学发展的一个什么状况，是不是啊，老人家？
11: 那是的，我对那个、我对那个民族艺术家呢，这段节目我有很有感情的。我基本上说从开始听到以后，我这几个月呢，我天天一天的不这天天到时候收听
9: 节目，都听得懂呢，老人家。
11: 你群主任讲的非常好，这特别蛮亲切，我听到就蛮亲切，跟亲人一样，这胜过亲人。
9: 好，老人家，谢谢你的信任跟鼓励。你叫什么呀，爹爹？
11: 我叫李国群的。
9: 李国群是吧？
11: 对。
9: 你老人家今年多大年龄呢？
11: 70岁。
9: 70岁。
11: 对。
9: 你是住在金门什么地方啊？
11: 我是金门，住在金门城区那个泉口路啊21号。
9: 哦，老人家，你给电话留给我吧，李爹爹。
11: 我电话153-953-5003。
9: 5003是吧？
11: 对，
9: 老人家今年70岁了，以前
11: 对，
9: 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啊，现在血压正常了，头也不昏了呀，并且那个便秘现在也好了。
11: 是的，这腰椎不痛啊，这都好多的。等于说，人有精神些，人有精神。
9: 对，腰酸背疼呐，咱们灵芝益寿胶囊里头的营养货补充肾气的，跟那个防起。
11: 那确实是要得几多病的，说。
9: 对，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头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的、中风偏瘫的，包括糖尿病的，以及体质差的，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啊，老人家是吧？
11: 那是的， 现在了解你这些胶囊，这种好药，就是对自己身体以后的健康也有保障的。
9: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身边一些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有一些慢性病的，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让他们也来受益。
11: 是的，我已经告诉几个人了，这您就对最好是吧？你青春也是最好是的。
9: 好好好，对，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11: 实际上，这就好事的，今天这别个多受益。
9: 对对对，好，李太太听出来了，大家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也希望你保重身体，身体越来越好啊，李太太哈。
11: 我觉得青春特别很内心感谢你们。
9: 好，老人家，你们获得健康，为你们老人家服务啊，我们也很高兴啊。
11: 好，这好，小哥，谢谢青春，感谢青春啊。
9: 好，不感谢，老人家你保重，再见。
11: 好好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仙桃市沙嘴办事处68岁罗小毛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有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的失眠，整夜都睡不着觉，还有胃病，以及婆婆啊也有一些慢性病。那现在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罗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12: 哎，辛苦了。
13: 您现在身体好多了吧？
12: 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13: 啊。
12: 这个药确实效果好的。
13: 因
12: 为人家这些先，我的老伴呢、也有这些病，关键是也病了两个，我基本上差不多是的。我和呢，他经过我去了之后呢，我去了三个疗程
13: 啊，
12: 去了过半疗程呢，我就大有好转
13: 啊。
12: 我开头就是我是一个是高血压。高血压我就不要吃了，好多是药。
13: 那血压多少啊？
12: 原来达到180几，按照190啊。
13: 哦，189了啊。
12: 再就是103了到104左右。
13: 现在呢？
12: 现在我今天早上呢练了，今天早上的去就是量的时候啊。
13: 啊。
12: 80.2，
13: 降下来了是吧？
12: 我是练的，就肝血抑制了之后，就量一回，现在就这样。降的就这么好，现在就是这个，还有人家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原先也是高
13: 啊，
12: 达到了9.多
13: 啊，
12: 现在是6.9，那是9.几，9.几的，现在是到6.9。
13: 你原来血糖高啊，有什么症状啊？
12: 原先血糖高，原先是那个脑壳昏
13: 啊，头昏
12: 舒服，
13: 嗯，
12: 是啊，硬是昏的，硬是床的有时候硬是不能醒，
13: 哦，
12: 是吧？再就一昏着要。吐
13: 叫吐啊，
12: 硬是混的蛮狠。我后来我又买了我的婆婆这些，我婆婆这些她也比我的那个病要多些。为什么呢？肩周炎、颈椎
13: 哦，
12: 那硬是一搞的时候，我得买了个那个急痛那个拔的那个东西，一老要我跟他拔疼起来了
13: 哦，
12: 在这腰疼，腰儿疼的硬是不能给我讲，现在好多了，特别是这个胃啊，好多年瘦了。到处都搞药啊，都吃不好。
13: 婆婆的胃是怎么不好啊？
12: 婆婆就是反酸呐、吃了不舒服啊，膨胀啊。一吃了就不舒服，吃点辣点不行，吃点硬点不行。现在确实好多了。
13: 现在可以吃的了。
12: 稍许硬点开的回去了啦。
13: 哦。
12: 是啊，希望搞点微辣的回去啦。
13: 哦。
12: 原先呢，完一点微辣的就不能吃。一点硬的就完全不能吃。吃冷的，吃生的，那更不行谈的。我以前也有胃病，这个胃病的好多了，
13: 好多了，
12: 好多了。
13: 你现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12: 睡眠呐、我连我老伴也睡，原先的死都睡不着。
13: 哦，
12: 现在睡啊，好得很，
13: 睡得好得很，
12: 完全的彻底的好了。一把一梗也不睡，
13: 原来也是整夜睡不了。
12: 硬是，到了这是快天亮的时候，这个太阳，我的这个脑壳，整个脑壳硬是。就闷了就疼，
13: 硬
12: 是不得了啊。
13: 现在可以睡多久啊？
12: 现在啊，可以睡了什么8个小时样子，如果想睡，有时候想睡，让人一杯的过一下的，这可以睡下来。原先谁现在都睡不着。
13: 这个睡眠的现在改善的蛮好啊。
12: 睡眠现在这个睡眠改善的是蛮好的。
13: 因
12: 为我们又还没得保。
13: 对对对，所以你还病不起啊。
12: 我们这个都是。麦田的为主，你知道的，是的，
13: 成
12: 哈麦万万的欢的，我们的高一亩田的是1.8万块钱，
13: 哦，我们你们自己的田都卖了，
12: 全部都卖单了，
13: 哦，
12: 钱都用光了，给哪里找钱呢？
13: 哦，
12: 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这到年纪了，不能搞模式了，比如现在 都站的你们这个医学的这个东西高啊，我们的评价不行，是不是这个事情？
13: 嗯，啊，您的主要几个方面改善，一个是胃病啊，然后一个这个血糖血压都有点高哈，现在都恢复的还比较好啊，
12: 恢复比较好。
13: 还有这个睡眠是，
12: 睡眠是最好的。就治反正呢，吃了你们这个药之后啊，是非常是有效果的。我这次我感觉到的是非常之方面是好的。像原先的不要吃好的药，当初中药西药，不要吃好的。脖子的这个胃啊，但是都是吃西药吃多的。
13: 爹爹，您贵姓啊？
12: 我姓罗。
13: 姓罗。
12: 罗小毛。
13: 罗小毛。
12: 对对。
13: 你多大年纪啊？
12: 我68了。
13: 六十八岁。68岁啊。住在哪里啊？
12: 住在沙子办事处的叶湖村呢。
13: 仙桃是什么镇呢？
12: 沙子办事处的叶湖村。
13: 叶湖村。
12: 渔州。
13: 哦，你有几个孩子啊？
12: 我有三个。
13: 三个。
12: 两个在仙桃，一个在相反。
13: 电话是多少？
12: 13875989。5568。
13: 好，那你忙啊。
12: 谢谢你忙
13: 啊。不谢不谢哈。好。
2: 好，陈主任，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到了仙桃的罗小毛爹爹和他的老伴儿哈。
3: 对，
2: 爹爹呢，他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严重的失眠和胃病。
3: 对对对，特别是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呐、最容易出现什么呀？一个是心梗
2: 哦，
3: 第二个是脑梗，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有的后遗症的，严重的出现脑溢血的，轻者呢自残，重者呀危及生命，没机会治疗。
2: 对对，
3: 所以说呀，非常有智慧的呀罗爹爹呀，现在选择灵芝胶囊啊，现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现在血压呀正常了，120/80。
2: 对对，黄金血压，
3: 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血压值。另外呢，血糖啊现在也是正常的，6点多，是不是啊？
2: 对对，
3: 他说以前呢、餐前是9点多，
2: 对，
3: 这个都是比较高了。所以中老年人呢、血压血糖值都是非常关键的。
2: 对对，
3: 所以罗爹爹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呀，现在各项指标都正常。夜晚能睡8个小时，是吧？以前是整夜睡不着。
2: 对，
3: 现在睡眠好啊，人的精神呢、各方面状态也是比较好的。还有他的胃病呢、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婆婆呢也有颈椎病、腰疼以及胃病呢，
2: 对，
3: 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对，
3: 非常祝贺仙桃沙子的罗爹爹。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帮助大家少花钱治好病。活动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4: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4: 哎，我在其他地方国有村的灵芝胶囊嘛。
3: 已经吃过灵芝益寿胶囊了是吧？
14: 哎，我吃了两个疗程。
3: 哦，吃了两个疗程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14: 我是高血压又前列腺炎。
3: 哦，又有高血压又有前列腺炎。
14: 哎，对。
3: 哦，那你这个高血压高了多少啊？一定要注意啊。
14: 我在医院的检查是188。
3: 哎呦，188啊，那有点高啊，好危险啊。
14: 哎，是有点高。哎，我有现在检查了，血压降下来了。
3: 哦，现在又检查了，血压降下来了。
14: 哎，血压降下来了，我的前列腺炎原来敢如此小。小时候，现在这一夜只看2回小时候。
3: 哦，以前前列腺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一个晚上起来6次小便。
14: 哎哎，这个灵芝胶囊国药镇镇的有效，确实可以。
3: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一个晚上起来2次，那就是一个正常的夜尿嘛，晚上。
14: 啊，是正常的现象的。我是7点钟，所以我严重起来改回小时候，这都就是到天亮起来回，起来一回就行了。
3: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对于你的血压的问题，另外呢，对你前列腺的问题反应的都不错呀。
14: 这最好最好，感谢谢你们。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你看你血压高了188，你这个随便，一不小心一发作了呀，你说那个出现意外，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14: 那全部就瘫痪了嘛？
3: 对对对，有的人是瘫痪了，有的人直接走人了，知道吧？
14: 这是的，我现在儿媳妇不在家，就是我一个孤寡嘛。
3: 你是个空巢老人呐、
14: 哎，坤上老哥，我是我儿媳的家小的。
9: 你老伴呢？
14: 我老伴一年就去世了。
9: 多大年龄了，爹爹？
14: 69岁。
9: 啊，69岁年龄不大吗？
14: 哎，年龄不大。
9: 但是你这个坤上老人呢、啊，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你这个子女又不在身边，是不是？
14: 我本来是一个坤上老人，我跟你讲，我现在还在外面打工。
9: 哦，你69岁还在外面做事情呢？
14: 哎，我老久前呢，我要在养我，要保养我的身体，我不生儿媳，我不肯生子儿媳，不伸手，也不伸手向他们要钱。
9: 你这个是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呐、
14: 啊！哈哈哈！谢谢家里的，
9: 不错。一个，我跟你说啥？你第一个呢，自己力所能及的做一做，自己呢能自己去点力气，能赚点钱，是吧？给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是不是啊？
14: 对。
9: 另外呢，不给子女啊增加负担。你这样的老人呢、啊，都是很有智慧的人，知道吧？
14: 好，谢谢你这个表扬。
9: 哎，不谢，这实事求是啊。
14: 我在外面带10几个人班，我在外面带班。
9: 哦，你还带班啦、啊？就是在外面帮助别人做事情，是不是啊？
14: 哎，对。
9: 你现在一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钱呢？
14: 我一个月6000多块钱。
9: 6000多块钱啦。
14: 对，
9: 那你收益相当不错啊，那应该给你点个赞了，鼓个掌啊。
14: 我今年就是70岁了嘛。
9: 那是的，你看一般的60多岁、70岁的人呐、啊，你跟别人做事情，别人不敢要你啊，知道吧？
14: 就是我感谢你们，您一手交了这个药，对我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我才出门。
9: 是的，你看有的老人60多岁。就病病歪歪的，你说你不要钱，别人也不敢让你搞事情，是不是？
14: 对。
9: 你看，69岁一个月挣6000块钱，那是相当不错的。很多城里头的年轻人都赶不到你们，知道吗？
14: 这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我就要我把我代办到人家搞，都搞了，你搞得好，我就给你表扬你们，是不是？
9: 是的，你这个就说你们那年代的人呐、啊。做事情呢、啊、一是一二是二，都是比较靠谱的人，知道吧？
14: 对。
9: 你现在的人都怕吃亏，是不是啊？因为不靠谱，就别人给你那个钱，别人觉得值不得，是不是啊？
14: 哎，对。
9: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4: 我是苏州成田的，成田桃林村的。
9: 哦，你贵姓啊，爹爹？
14: 我姓李，我感谢你们林子一手交郎的日夜辛苦，我感谢谢你们。
9: 不谢。福得好，也跟咱们松子的一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讲一讲，好吧？
14: 好的，谢谢。
9: 好，不谢，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保重啊。
14: 好，感谢你们。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5: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16: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9: 哎，你好，我是陈军的。
17: 哎，陈军你好啊。
9: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7: 我吃了40天了。
9: 你是治疗什么病呢？服了40天。
17: 我两高啊。
9: 主要是血压高，是不是？
17: 血糖高。
9: 这个两高啊是非常可怕的，知道吧？
17: 是的。
9: 这个两高在一起啊，最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一个是心脏心梗脑梗，另一个呢就是中风偏瘫。你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前血压高了多少吗？
17: 178。
9: 哎呦，你这个血压高了呀，知道吗？
17: 是的。
9: 你现在服了40天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是多少吗？
17: 现在好了，90/100/130。
9: 血压90/130，现在。
17: 对，是的。
9: 哎，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怎么吃的呀？
17: 早3粒，晚3粒。
9: 哎，你这个剂量给我调一下，中午我再给我加3粒，好吧？
17: 中午加3粒。
9: 哎，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中午再给我加3粒。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血糖现在怎么样啊？
17: 血糖啊？
9: 啊，
17: 7点以内。
9: 餐前是6点多。
17: 对。
9: 好，这个6点多不错，你就坚持治疗。这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品。另外呢，灵芝第一种药就是灵芝，灵芝呀。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效果比较好。
17: 对，是的，我就是听了反馈别人，反馈那好。
9: 灵芝呀，被称为啊百药之王。
17: 对，是的。
9: 哎，所以说我们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病人，你服一下灵芝益寿胶囊，哎，调一调血压，调一调血脂，调一调血糖，这个疗效很明显。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的，体质弱的，你服一服灵芝益寿胶囊。它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体质，这个效果也是很明显的，知道吧？
17: 是的，我只吃了那个半个月了，20天了，我就有那个晚上多尿啊，那个不是个前列腺吗？
9: 啊，
17: 我好的早一些就好了。
9: 哦，
17: 睡眠呢，早一些就好了。
9: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正常了，你这个夜尿现在也慢慢的好转了。
17: 夜尿早就改革了，
9: 半个月都解决了。
17: 这个睡眠半个月就改革了。
9: 哦，夜尿跟睡眠半个月都见到大效果。
17: 对。
9: 你以前夜尿一个晚上多少次啊？
17: 哎，我4-5次。
9: 哪里4-5次、5-6次嘛？夜晚根本没法睡觉嘛，1个小时要起来一次小便。
17: 对。
9: 那你夜晚睡不好，你体质肯定不好，体质不好，你的这个血压肯定高，那不用说的，是不是啊？
17: 是的。
9: 你现在夜尿怎么个状况啊？
17: 现在夜尿没有。
9: 夜晚不起来小便？
17: 起来是吧，也行，不起来也好。
9: 哎呦，你看，你现在夜晚夜尿多好啊，前列腺都给你修复好了，是不是？
17: 对，是的。
9: 你要说你没用过，你要说灵芝益寿胶囊有这么好的效果，估计你还不信，是不是？
17: 我就是怀疑。
9: 现在你服了，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疗效，你不怀疑了。
17: 对，是的。
9: 哎，你现在那个睡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呢？
17: 睡眠呢，就是醒了自然醒，自然睡。
9: 夜晚的自然睡，自然醒，是不是？
17: 对，我就是不愁了，对。
9: 以前夜晚是睡不着觉，还是睡眠时间难？
17: 啊，以前呢睡不着，那痛苦了。我就是说睡不好觉，那个手啊就有点抖。
9: 哦、
17: 现在没有了。
9: 哦，以前夜晚睡不着觉，睡不好觉，手都发抖的。
17: 对。
9: 发颤是不是？
17: 发颤，对。
9: 哎呦，现在夜晚能睡好觉了，不发颤了。
17: 现在好了。哎、
9: 好，那不，你贵姓呢？哎、
17: 我姓胡啊，胡昌琴。
9: 哦，你叫胡昌琴是吗？
17: 对，
9: 你是哪里人呢？
17: 我是黄陂六子人。
9: 你们黄陂六子家有一个姓胡的爹，他种的

0: 02725172728。
1: 好好好，福建店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行。

0: 夕阳，国运蹉跎金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李贵妃接二连三的收到了几份折子，这其中有高拱的陈武侍书，还有礼部和刑部上的两道折子。当李贵妃接到这些奏折之后，马上就让冯保派人去了一趟天寿山，请教了一下赐府张居正。当派去的人回来之后，冯保把张先生的观点一说，李贵妃是不寒而栗呀，心想高拱真的这么阴险？不会吧。李贵妃还是不太相信。这时候冯保就出了个主意，说是啊，您只要把这些折子发下去试一试就知道了。李贵妃当时就同意了这个想法。到了第二天，传旨太监送来一个玉批出来，只写了短短的六个字，知道了成主制，可是原稿留在宫中没发。那个年头，内阁送给宫中的所有奏折，皇上看完之后都应该发回内阁票拟，然后再由皇上批出颁行。但是作为三位顾命大臣联合签名的第一份内阁的宫本被留在宫中没往下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立马政府各部院大臣以及各路言官都知道了这件事，同时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当然了，最不满的还是高拱本人。要知道陈武侍书是他精心策划一个屈辱冯保的第一步棋，也就是说他向冯保开的第一炮。如果第一炮要是打哑了，往后的事情就不好做了。所以高拱不希望一开头就放个哑炮，这是不祥之兆。他提起笔来又写了一封奏折。这封奏折的大意是这么写的，臣先前已经写了一份奏折，跟皇上陈述了五件应该要办的事，希望能对新政有所补益。今天得到玉批，知道了按祖上制度继续办理，不过其中还有些具体的细节，比如司礼监应该在五天之内有回复，又比如不能回复的奏章应该送往通政司记述备查的规定，都是按目前情况处置的，必须得到皇帝您明确的答复才可以让衙门遵照执行啊。况且皇上登基之日
1: 正是人们的观望之际呀，
0: 臣这第一条奏章没有得到发回执行，便是没有得到明白的答应执行，恐怕有失人们的期盼，因此臣不敢将上一次的玉批送到办事部门，仍然原封不动再呈交皇上，希望皇上明察，发给臣拟票执行。高拱这条说得更明白，直接要挟皇上，你必须得把我们的陈武侍书发回来，我们拟完了票再呈上去，然后就可以按陈武侍书上说的那几条办理朝中的事了。这第二道奏书又作为急件送进了宫中，也就隔了一天的时间，宫里边终于发回内阁票拟，高拱是非常高兴。也就在当天，皇上的批注批到了内阁，对票拟无一字修改。 收到这道圣旨，高拱这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他立刻就把这个咨文通报在京城各大小的衙门，并以邸报的方式报往全国各州县府衙。与此同时，他又指示刑部和礼部把各自写好的那些公本再送进宫中。又隔了一天，高拱来到职房，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两天宫里宫外都在观察内阁内宫，这两大部门的动向，哼，冯宝，这回有你好看的。哎，你看高拱正想着事儿，宫内来个太监，这个小太监就是来送本的。高阁老，这本子需要您拟票。哦，高拱一听心里边高兴了，拿过来。他手下那个书办赶紧把这本子就拿过来了。高拱详细的看了一遍，基本上没有改动。按理说可以先把这太监打发走，然后高拱拟完了票再派人送过去。可是高拱性急呀，慢着，这位公公，您呐先等一会儿。他就使了个眼色，马云就明白了，赶快到后书房拿个小茶盘，茶盘顶上放了50两文银，恭恭敬敬的就给这个小太监端过来了。要说这功夫啊，高拱也得使点手腕，这也叫行贿。哎呀，不管行贿也好，受贿也好，这个小太监可高兴了，心想，呵，我这一大早来送宫本就得了50两银子，好吧，那我就等一会儿吧。哎，高阁老，哎，您太客气了。说话之间，这个小太监把这50两银子就揣起来了，恭恭敬敬的在那儿一站，等上了。高拱这时候提起笔，很快就把这两道票拟完了。这两份奏章就是李贵妃和冯宝研究好试探高拱的那两份奏章。高拱他不知道这里的事情，他在刑部宫本的票是这么拟的：密奏妖道王九思以邪药给予先帝，祸乱圣体，十恶不赦，教三法寺从严惩处。在礼部的宫本上的票是这么拟的：准奏我朝以孝治天下，朕出城大统，理当如典行赏。高拱看完了之后非常满意，然后直接交给传旨太监，让传旨太监直接就把高拱票拟完的两道折子带回大内。高拱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钻进了冯宝和李贵妃设计的那个圈套。他觉得第一步棋已经走成功了，他马上把手下这些言官召进来，跟这些言官开了个小会，要置冯宝于死地。今天这些言官到齐了之后，高拱一进门，唰的一下子言官全都站起来向他行了官礼。这功夫啊，你就看那个言官落尊走出来了。老左主，你让我们来参加会议，是不是要弹劾这个奸党冯宝啊？高拱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是啊，我把诸位找过来就是商量这个事。皇上登基那天韩一来告诉我，说是冯宝势力欲坐之策不下来，百官磕头，不知道是敬皇上还是敬他。你们这些言官当时一个个都气得够呛，插拳魔掌要弹劾冯宝。老夫我考虑当时形势还没到火候，想观望几天再说，今天看来 新皇上还有皇上的生母李贵妃都还是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并不是一味袒护冯宝。我为这个事给皇上上了一道陈武士书，这是老夫我走的第一步。那么下一步棋就应该你们这些言官走了。弹劾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冯宝大兴土木建筑私宅的时候，他私自动了平玉的物料。第二件事是冯宝在外边偷偷采购一些银器和春药，秘密的献给隆庆皇帝，导致隆庆皇帝酒席成疾，英年早逝。他在宫中还没立足，现在弹劾他正是最好的时机。元府，您说的对，我们现在就写折子。这些言官都是高拱的门生，又都是财富五车的青年学子，一个个热血沸腾，一听高拱喊号全都上阵。就在这功夫，那个书办马云进来了。元府，工部尚书朱恒朱大人有急事要见您。高拱马上回到直房，一看老朱恒已经等他多时了。这个朱恒是嘉靖11年的进士，当了好多年的尚书，可以说是三朝元老。高拱一见朱恒，气势汹汹的在那站着也没坐着。高拱心想，坏了，老朱恒来气了。这个朱恒自个儿老，高拱不敢马虎，他上前行了一个平级别的官礼。朱大人，您怎么这么有闲工夫到我的直房来呀？
2: 我说高首府啊，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刚才到了户部，我跟户部去要银两。
1: 你要什么银两啊？
2: 就是修曹白河工程的工程款，这期限也到了，我打发人来了好几次，都被户部这些大老爷给支出去了。老夫我

0: 可是朱恒气势汹汹的站在那儿，是一动没动，没理高拱。高拱一看朱恒不坐下，高拱也一时没敢坐着。朱大人，您先消消气儿，可别发这么大的火气呀，这气大伤身呐。
1: 什么气大伤身？太不像话了，我朱恒可不是为自己的私事儿，我这可是为了国家的事儿，利国利民的事儿啊。
0: 高拱一看朱恒真来气了，马上笑着陪答：朱恒兄啊，你先不要激动，张稳之啊，他可能有难处，又不好向你说明，就把你支到我这儿来了。你老兄先回去，回头我再去户部，这个事情啊，我一定给你个圆满的答复。朱恒一听首府要送客，那我先回去，明天工程款拿不到，老夫我只好上折子到皇上那儿啊讨个说道。朱恒气呼呼的走了，高拱又回到了会场。韩一代表大家向高拱做了简短的汇报：首府啊，冯宝窃取内库材料，大兴土木，营造私宅的事，有工科给事中成文上本参合。皇上登基那天，冯宝串居御座的事，涉及到礼仪，应该由礼科给事中陆树德上本参奏。这两个参本尽快送进皇帝门。为了提防冯宝把折子留在宫中不发，我们送去正副两个版本，一个送给宫中，另一个副本送到内阁。高拱这一看，这些六颗狼的言官，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该做的事也都做了。可是这个高拱，他毕竟在朝中待了几十年，他知道的比这些言官知道的多。他低头就合计下子，猛然间高拱就把这大胡子撅起来了。这些言官一看，哟，高高老今天这眼珠子瞪得这么大，胡子怎么撅得起来了？我说你们这些言官，老夫我有个想法。高大人您讲。司礼监现在掌印的太监是这个奸党冯宝，咱们上的这些折子，尽管你们上了两份，给内阁上一份，给宫中上一份，冯宝要是给压下，他做一些手脚，你们想到没有？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咱们想办法让皇上当时就知道有折子弹劾这个奸党冯宝。高拱提出这个问题，这些言官一个个的直点头，对呀，你告状告到人家收状子的人手里边，那还好得了吗？大伙互相就观望了一下。要说韩一和陆树德这两个人多少有点经验，韩一就说了：哎，我说阁老啊，咱们能不能这么办？这边把折子送过去，我们这些人一块儿到皇极门外敲响那个登门鼓。一提起登门鼓，咱就得交代几句啊，这个登门鼓轻而易举，没人敢敲，敲了登门鼓就是给皇上一个信号，有重大的案情发生了，有重大的折子要递给皇上了。一般的情况下敲了登门鼓，皇上就得马上临朝，亲自召见这些上折子的这些官员。那年海瑞海大人就敲了一回登门鼓，抬着棺材去见嘉靖皇帝。今天这些言官要一起去敲登门鼓，高拱可乐坏了。好，只要大家同仇

0: 敌忾，上下一心，我想内宫的这个奸贼就一定能清除。高拱一看这些年轻的言官个个都把子弹准备足了，他吩咐一声，咱们先散会吧。这些言官呐，各自回到衙门起草奏本去了。到了第二天，这些言官把折子就写好了，给司礼监内宫送了一份，给内阁也送了一份。高拱要扳倒冯保的大战已经正式打响。这些言官来到了黄极门的广场，呵，来到登门谷的骨架下边，把这骨锤就抄起来了。紧接着就听咚咚咚咚，这登门谷就敲响了。这登门谷敲响了之后，皇宫内外可乱套喽。多少年了，除了海大人，还没有人再敲登门谷的。这小皇上刚刚登基，登门谷就敲响了。哎呦，整个朝廷内外的官员就开始议论纷纷，发生什么大事了？让皇上马上召见呐，肯定是大事儿，小事儿啊，谁去敲登门谷啊？这些官员七嘴八舌的就议论开了。但是这些言官也在时时刻刻观察着这个阉党冯保的动向。敲响登门谷不长时间，内宫里边衙门巧东一点消息也透露不出来，司礼监也没看出来怎么乱套。可是有一个情况被一个言官发现了，那就是冯保的管家徐爵骑着一匹快马直接就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这些言官一看这是个重大的发现呢，马上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在内阁的高拱。高大人呐，坏了，我们敲响登门谷之后，整个的朝廷内外都乱了套了。可是内宫的司礼监非常的静，但是有一个情况，大人，这件事对咱们非常不利。
1: 什么？
0: 哪件事？高拱就追问了一句。那个徐爵，也就是冯保的管家，骑着快马偷偷的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张居正在天树山回来了吗？回来了，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1: 啊，
0: 看来这徐爵跟张居正暗暗的勾搭，肯定是受冯保的旨意，跟弹劾冯保的折子有直接的关系。好，高拱想到这儿，你们不要担心，把魏学增魏大人给我请过来。功夫不大，魏学增就来到了内阁。
2: 学增啊，现在已经到了非常时期，咱们和这个奸党冯保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可是司礼监没有什么反应。听说冯保的管家徐爵，就是那个胖头胖脑的坏小子，偷偷的到刺府张居正的家去了。这个事儿只有你亲自去一趟，想办法把这个徐爵堵在张居正的家中，别让他跑了。只要把他们堵住了，随后我就派人把这个徐爵给抓起来。高拱这回是下决心要扳倒冯保。
0: 魏大炮跟高拱那是铁哥们儿，听到首府的安排那是毫不犹豫，领着手下这些官员直接就奔张居正的府宅去了。这回如果魏学增魏大炮在张居

正的家要是把徐觉给堵到，内外勾结的证据就落在高拱的手中。这个魏大炮领着官员往张居正家再一去，给刺府张居正可带来了麻烦。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啊，咱们就来聊聊老年间的冰上走的乐事儿。速滑、花样、冰球，不只是属于现代人的运动，古人也会。清朝的皇帝皇后们的冰雪嘉年华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古人出的冰上出租车的业务又是怎么经营的呢？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古人的冰上运动。滑冰啊，是现代的一项体育运动，以前不叫滑冰，叫溜冰，这有的地界啊还叫滑擦。早年间呢，也没有冰鞋，就在日常所穿的普通鞋底下绑一块木板，长方形的，一寸来厚，这板下面呢有镶嵌的两根铁条，用钉在木板上的带子

将脚镣鞋一起固定好，这冰鞋就算齐活了。其实要说更早以前啊，连这个装备都没有。隋唐时期，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像当时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长白山以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用的呀，就是一种叫做竹马的东西。这种竹马在冰上滑行的速度快，也很省力。人站在竹马上，手握一根曲棍，用力一撑，就可以向前滑行十几米。哎，这就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滑冰运动。后来古人发现竹马这东西啊不太好使，太容易坏，于是发明了第一代冰刀。这个冰刀是用牲畜的胫骨制作的，大多呢是用马的骨头。再后来呢，相继出现了木质的冰鞋和镶铁的木质冰鞋。到了清代后期，我国的冰刀已经用上了铁制的了。滑雪也差不多是和滑冰同时开始流行起来的。隋书上说呀，1400多年前居住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士维人盛行骑木而行的活动，就是踩着类似于雪橇的木板在冰雪中行走，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行进的速度，而且可以防止陷入沟里。这种木板一般长4尺，宽5寸，一左一右系在两脚上，在冰雪中疾驰的速度可以追得上奔马。这种利用装备在冰雪中滑行的方式，已经比原始的滑雪形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算是基本具备了后来滑雪运动的主要特征。到了宋代，冰雪运动就更加兴盛了。当时啊，盛行一种以人力牵拉的冰上活动，就是在木板上铺上一些电褥之类的轻软暖和的物件，两三个人坐在上面，让一个人拉着在冰上行走，这就是最早的冰床。它是冰上滑行的一种独特形式。直到明清，有些有钱人家的弟子还在北京的积水潭冰面上玩这种游戏呢。明代的冰雪运动啊，在北方少数民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熹宗5年正月初二，东北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曾经在太子河上主持过盛大的冰上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先进行了冰球表演，然后又进行了速度滑冰比赛，并规定冠军赏银20两，亚军10两。哎，这可是我国第一次冰上运动会。明清时期，黑龙江地区的赫哲人也经常进行滑雪运动。在黑龙江志稿中曾对赫哲人滑雪的情形做了描述。赫哲人在追捕野兽时以踏板作为奔驰的工具，每当大雪封地的季节，他们就把长5尺的2块木板绑缚在脚上，手持2个长杆，就像划船一样滑雪而行，滑行瞬息可达10余里。这个速度可以跟踪野兽的足迹，将它们捕来吃。这种滑雪的方法可使猎人运转自如，速度啊，就是飞鸟也比不过。从这段记载，咱们可以看出，远在300多年前的赫哲人，他们制造和使用的滑雪板和滑雪的方法，同现代已经很相似了，而且技术也已经相当高超了。清军入主中原后，满族人也把他们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冰嬉带入了中原。冰嬉的内容丰富多彩啊，那么这种活动又会带来怎样的一种盛况呢？说到滑冰的技艺，古人大多只是玩一些冰上的杂耍，不过到了清代可就不一样了。清代的滑冰运动有了速滑和花样之分。当时的人把速滑分为官趟子八式，分别是出手式、小晃荡式、大晃荡式、扁弯子式、大弯子式、大外刃式、跑冰式和背手跑冰式等等。看过《甄嬛传》的观众一定记得，安陵容失宠后苦练滑冰，在皇宫中啊，一年一度的冰嬉大典上，他以一场技惊四座的冰嬉之舞重新赢得了皇帝的宠爱。清朝在每年的阴历10月都要在北京的北海冰面上检阅八旗子弟的滑冰技术，这已经是他们训练部队的制度了。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和乾隆时代宫廷画

持的作品，参加这种检阅的人数多达1600人。八旗兵的建制是每旗200人，也就是说呀，参加检阅的官兵是八旗兵的整旗建制。这样盛大的滑冰大会在当时那可是举世无双啊，也就是传说中的冰嬉大典。冰嬉大典中除了集体队列表演之外，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个人竞技部分，像什么金鸡独立、凤凰展翅、蜻蜓点水等高难度动作，绝不亚于今天的花样滑冰。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维邦、姚文翰的冰嬉图就是根据当时宫廷冰上表演的盛况而绘制的。从冰嬉图中可以看出，每人表演时要做各种动作，有花样滑冰的大蝎子、哪吒闹海、双飞燕、千斤坠等，有杂技滑冰的爬杆、翻杠子、飞叉、耍刀、使棒、弄翻，以及军训性质的溜冰射箭等动作。1894年冬天，清王朝举办了最后一场冰嬉大典，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带领群臣在北海依兰堂前观看了全套的冰上节目，并在典礼结束之后降旨奖励。不过此后甲午战败、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京，清王朝陷入了危急存亡之秋，朝廷呢也就再没功夫也没那个心情再冰什么嬉了。由于朝廷的大力推动，冰上运动在北京民间落地生根，这项最早以冬季练冰为目的的活动渐渐演变成了一种民间娱乐活动。晚清那阵子呀，京津一带曾流行一种自制的冰鞋，它由两块木板组成，上面分别钉着细铁条，人们将木板紧扎在鞋上，便可在冰面上如履平地。每逢数九寒天，冰面水面结冰，滑冰高手们就会聚集在护城河的冰面上参加滑冰比赛。据说呀，有人曾穿着这种自制的冰鞋清早从朝阳门出发，顺着河道一路滑到了通州，回来时手上端着一碗通州的酱豆腐，以示自己跑了个来回。这种长途跋涉的行为往往不是一个人玩的，大多数人都喜欢和一帮人一起出发，谁要是慢了滑输了，是要在小楼请胜利者吃烧鲶鱼的，酒足饭饱之后再结伴而回，要是体力不好的呀，也可以坐着冰床给拉回来。这种活动也成为了老北京的冬日一景。民国建立后，北海公园成为了最早开放的天然冰场，每逢冬日，冰面上的红男绿女来往穿梭，那叫一个热闹。初学者要是摔上一个屁墩啊，老北京人就会戏称为老太太钻被窝。对于溜冰，不仅年轻人趋之若鹜，老人小孩也不避严寒。据说呀，上世纪30年代的北海冰场上曾有位名叫吴同轩的老人独领风骚。这老爷子有什么本事呢？他会花样滑冰，在现在这不算什么，不过当年呢，那可真是太新鲜了。这位吴老先生据说曾在慈禧太后御用的冰鞋处上过班，由于他自幼练过拳脚，能把武术功夫融合在滑冰里，所以花样滑冰特别出色，受到了慈禧的赏识，并把他提拔为领队。民国年间，在北海冰场上还能欣赏到吴同轩老人的风姿，只见他身穿大坎肩，在冰面上来去自如，表演朝天灯等溜冰绝技，引得外国游客是啧啧称赞，纷纷为他拍照留念。所谓娱乐不忘工作，老百姓在冰上找乐子的同时，捎带手的也把就业问题一起解决了。溜冰不但能让人高兴，还能让人赚钱。那么这赚钱的路子又都有哪些呢？说到用溜冰赚钱，这就不能不提清代的冰床了。什么叫冰床呢？冰床啊，就是用木头做成床的形状，长5尺多，宽差不多3尺，可以同时坐上3-4个人。在木床与冰面的结合处以铁条镶嵌，用来减少床的摩擦，让床啊在冰上行驶更加便利和轻盈。
冰床既可以坐着出去玩，也可以用于运货。有些人呢，更是把冰床当成了出租车开。到了冬天，他们就出去拉活了。先拿绳子拉这个冰床，拉那么一会儿，等床啊跑起来之后，往上面一跳，借冰之力让冰床在冰上滑行。由于惯性和速度的原因，冰床行走如飞，坐在上面呢是心旷神怡，目爽气顺，犹如置身于水晶宫之中，真是别有一番好心情啊。拉冰床的绳子是骆驼毛拧成的，在手拉的部位毛绒略长些，以防冻手。拉冰床的鞋呢也与众不同，是一种皮向内毛朝外的一种特制的棉鞋。毛朝外是为了抓住地好跑起来，否则呀，抓不住地就自然使不上拉拖车的劲儿了。冰面上的事情没有人管理，但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只管自己的这一段，而不去贪远。这样呢，一来人员熟悉，有点事情可以互相关照，二来呢又给别人增加了就业的机会。您瞧瞧，老北京这点小事儿都透着人情味儿呢。当时啊，有钱人家把几张冰床甚至十几张冰床铰链在一起，上面呢放一桌酒席，饮酒赏景，驰走如飞，这个乐呵啊那就别提了。讲究的冰床还上有棚帘伞盖，下铺毡毯，桌椅也非常的讲究。除了有人喜欢在冰床上饮酒作乐之外，还有年轻人喜欢在冰床上玩抛球掷彩的游戏。有这么一首诗说呀，河头冻河坐冰床，偷得舟行陆地方，更有抛球人夺彩，一双飞戏玉生忙。不过玩冰床的季节性很强，您想啊，一辆冰床加上乘客至少有四五百斤呢，所以天气变暖和了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否则呀，岂不真入了水晶宫了吗？老年间的皇城内外，比如什刹海、护城河等，凡是有冰面的地方都有冰床的身影。后来啊，随着护城河水量的减少，冰床才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西方文化对古老中国的浸透，现代化的带冰刀的冰鞋出现在了北京的地面上。三十年代，冰场由中南海新华门内的东湖、北海的五龙亭前、双红蟹前等等，公园内开冰场是北京蓬勃的生意。一入冬，他们就事先用山镐和芦席在较好的冰面上围上一个场子，拉入电线，吊上电灯，冰场啊就算完成了。在这里滑冰的人，除了偶尔有人来个苏秦背剑、金鸡独立、凤凰单展翅的简单动作外，很少有什么新花样。来滑冰的人大多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不过呀，自打好莱坞的电影《凤舞银冰》在北京的平安电影院上映之后，冰场上模仿高难度动作的滑冰人才多了起来。一些女学生们也学着电影里边的人物动作，在冰场上翘起一条腿来打旋子，引来了不少观看的人。由于冰场啊大都在原有的茶座附近，所以啊溜冰休息的时候还可以买点茶点吃，做生意的人还会在旁边搭上棚子卖热包子、汤面等等，生意啊还是很不错的。抗战胜利之后，有一个南小街棚铺的掌柜别出心裁的在王府井东长安街路边的空地上租了一块地皮，围成厂子，人工浇成了冰场，还在里边装上了电唱机和彩色灯泡，开了音乐舞蹈冰场在北京的先河。这还引来了不少外国人，做了两个冬天的好生意，因为这在当时啊，着实是新鲜又风光的娱乐方式。说完了北京，咱们再来说说外地。离咱们1000多里地的沈阳，那是清朝的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那么当地人对滑冰和滑雪又有着怎样的热情呢？沈阳人对滑冰滑雪啊，更是有着深厚的感情。清代沈城妇女中啊，流行着轱辘冰的习俗，就是每当正月16晚上，妇女们三五成群，手执灯笼，嬉笑着来到旷野，横卧在冰雪之上，左右翻转滚动，口里不停地咏唱道：“轱辘冰，轱辘冰，
腰不痛。

0: 腿不疼，咕噜冰咕噜冰，身上清一清，接着在冰上戏闹取乐，这俗称为脱晦气。直到民国年间，在沈阳《圣经时报》上仍有这种活动的新闻报道。另外，当地人还喜欢像什么跑冰鞋啊、冰上足球、打冰杆什么的。打冰杆估计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就是手里边拿个绳子抽这个冰陀螺，嗡嗡的还有响儿，挺好玩的。清代沈城的滑冰运动啊十分的盛行。据有关史料记载，清天命十年，也就是1625年的正月初二，太祖努尔哈赤在浑河冰上亲自主持了跑冰鞋的比赛。这一天清早啊，宫内的福晋和这个朝廷的贝勒以及他们的夫人们穿着皇上赐的朝衣，戴上披肩领和狐皮大帽，拥着努尔哈赤来到浑河冰场欣赏冰上竞技。滑冰比赛啊，有速滑、花样溜冰、冰上射箭以及冰上武术等，有一种双飞舞，也就是两个人在冰上跳舞，表演出各种姿势，舞姿呢是优美轻盈，极为好看。冰上的武术花样很多，有叠罗汉、耍刀等等。到冰上比赛的不仅有操练得很熟的士兵和随从卫士，也有贝勒的夫人和众兵丁的妻小。努尔哈赤常常高兴地以金银重赏上场的人，优胜者赏银20两，金1两，掉队的呢也能分到赏银3到5两。努尔哈赤还在冰上设宴款待众人，直到黄昏了才乘兴回宫。不过到了近代，由于连年的战乱，速度滑冰始终没有人将它作为正式的体育比赛项目发展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速度滑冰才有了自己的蓬勃发展的历史。
1: 听众朋友，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跟大家进行健康的交流和分享。那么最近我们强调的重点就是目前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这个时间呢是截止到三伏天头伏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4号啊，因为7月15号就要进伏了，所以最近呢我们一再提醒大家啊，就是抓紧时间呢积极的参加活动，把我们的系列产品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还有您的经济条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选择应用，开展冬病夏治，特别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扶助正气，提高您的抵抗力。另外呢，就是能够有效的增加人的气血，使我们的骨髓造血功能更强大，气血足百病除啊。所以这个冬病夏治啊至关重要，而且冬病夏治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天时不等人，就是我们讲自然的阳气很充盛，这个时间很关键。您过了夏季，那么温度一低，阳气就开始减弱，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很多慢性疾病就容易复发了，尤其到了寒冷的冬天。所以夏季啊，大家一定呢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呢也特别强调了骨关节疾病开展冬病夏治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风湿关节炎，很多朋友们都有这个经历和体会，天气一变怎么变呢？刮风下雨突然降温，关节就出问题了，不是疼就是僵，再就是麻，再就是肿。所以阳气的不足，天气变冷了，容易导致我们的经络血脉闭阻不通啊，风寒湿三邪啊，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呢，这个冬病夏治啊，对我们老风湿、老关节炎、老寒腿这种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啊至关重要。所以我今天呢就强调这两点，一个活动，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行动；第二个就是针对我们所有的老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大家一定呢要把我们的系列产品，特别是轻松顾立健，在组合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这样能够让您的关节更灵活，经络更畅通，身体更轻松。好，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喂，你好，老人家。
6: 哎，唐总好，唐总好。
5: 哎，您好您好。
6: 我感谢你们这个产品啊，确实是可以，对我们来说很得到安利。我其实那个产品呢，我看了14年我就提起。
5: 哦，那时间不短
6: 了。十几年了、
5: 啊、
6: 还是可以。总不是以前呢腰疼啊腿痛啊椎间盘突出，是不是我就买你的就想去听生意讲啊， 这个产品好啊，结果我骑上以后呢，还四脚就是蛮好。就我们这，我骑这十几年以后，没有患上什么那个什么感冒啊，乱七八糟小病呢，基本上没有那个。
5: 哦，
6: 那个一般的成年人呐、我们的成年人比啊，比别个健康多了。
5: 那就好啊，这个比就是比健康。
6: 是的呀、尤其是那个发生一个车祸以后，我已经休克十八天。
5: 在
6: 医院里抢救了，我半个月十五天我就恢复健康啊，回来，回来精神好得很，这是一个大例子。
5: 那就还是说明您这个底子打得不错啊，身体底子打得好。
6: 对，这个产品确实好，我在这个地方啊，那我在跟你这个血压啊高啊，别个认识不走的，那他还是全觉得不行。
5: 啊，这个他们自己有一个了解没关系，您反正实话实说，再一个您自己。您的健康状况他们也看得出来。
6: 是的是的。
5: 哎，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什么呀，五四年。
5: 啊，五四年，那也是七十多了。
6: 我还精神好得很呢，我还经常打工嘛。
5: 身体好咱们才能做点事。等于说您刚才说的原来主要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经常腰疼腿疼。
6: 对，人家突出以后在床上换身都换不得。
5: 那是。
6: 我经常听收音机啦、我们收音机里面讲得好，我拿来买个试试看。
5: 对。
6: 一试起来以后确实好。
5: 那个
6: 我还没有当过，我已经骑到现在都是现在十几年的，都是按你们的那个防滑护的，早三点晚三点。
5: 现在用的是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6: 现在用的这个我用轻松护理健骑过，护理健保和原黄金都骑过。
5: 都吃过。
6: 对对对。
5: 等于说您现在身体好了，还能够打点工啊，做点事。
6: 对对对，反正只要人年纪来了，你不活动一下就不行了。
5: 那是，
6: 但是我还是跑平街，我不做重视。
5: 对，反正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
6: 对，
5: 那您这整体的身体机能，其他的怎么样呢？我们说的肠胃呀、骨关节是好了，肠胃呀、血压啦、呼吸啊这方面都怎么样？
6: 一切都正常。我们大城里每年呢都搞一次。检查以后，我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
5: 就是每年的老年体检。
6: 对对
5: 那就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因为现在国家

0: 这个老年医疗体检还是做得比较好，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每年都有免费检查。
1: 尤其是你那个轻松鼓励金呢，
0: 嗯，
1: 经常啊，有时候他也是发软囊疼的时候，
0: 嗯，
1: 我买回来之前喊疼不到一个星期，
0: 就这个把礼拜腿脚就有劲了，那就好。所以这个啊，确实
1: 轻松鼓励也好，
0: 确实这个有时候是这样啊。实话实说，就是我们骨关节了，因为它是和我们的生活劳作是息息相关的。哪怕是有时候完全是我们有时候劳累很呐、啊，或者说遇到一点意外的损伤啊，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能够及时的用就能解决问题
1: 啊。我听你讲的以后，那个圆黄金呢，对心脏有好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买那个圆黄金，其实我那个心率过缓呐、啊，
0: 嗯，
1: 有时候过速啊不一样，心率不齐的时候，我说这东西确实是不是你们讲的好，是我们亲身体会以后、
0: 对
1: 感觉到好。
0: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正是因为有大家的这个真功实效，然后我们才能把它讲出来。当然我们讲出来以后，大家再进一步的验证，您看这就是一致的啊，这就是真实的。等于说您原来心脏还是有问题。
1: 我的心脏啊老发黄啊，有时候心不急啊，到检查
0: 嗯，
1: 到我去吃了一个疗程以后呢，
0: 嗯，
1: 给这个检查个基本就好了。
0: 那原来心跳慢的时候一般是大概一分钟跳几次啊？
1: 60都不到
0: 、就慢的时候不到60。
1: 对对对对。
0: 哎呦，所以您看这人到老年啊，不管大问题小问题一定要重视，您不解决这问题只会越来越重，对您的身体影响就越来越大。所以早用坚持用解决问题您就放心了。
1: 我们的老婆看到我其他有时候顶这个以后她也想要买得起，但我们就大起的时候呢，对他的血压呀这方面事情都已经有了感觉到蛮好的。我真觉得这个产品确实是好。
0: 可以可以可以，都用，用得好都考巩固。
1: 对，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 谢谢。我是天门人呢、啊、我们在沙洋进来，我们在沙洋那个地方买。
0: 属于天门，但是每次到沙洋去购买参加活动。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1: 啊，
0: 您贵姓呢？
1: 我姓王啊。
0: 哦，王爹爹啊。好好好，行，
1: 我们两老啊都就没过去个。
0: 好好好好，行，那就直接去参加活动。
1: 哦，好，谢谢。
0: 好好好，保重啊。
1: 啊，好，谢谢。
0: 好
1: 好
0: 好，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好好，是唐志吗？
0: 是我，您好，您好，欢迎您，老人家。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3: 我跟啥事？
0: 啊，
3: 打过了，订的木盒，软黄金，打订了的，搞邮购。
0: 哦，邮寄，可以，可以。那您这两天就注意接电话了。
3: 我跟啥事？过了，我买了软黄金，年年是3年了。
0: 那好，那好，老用户。
3: 我开始我那个心脏啊，打了个心脏病，不是好腰软过盒子。
0: 哎呦。
3: 买的火车站好长时间，两个钟头搬了过来了。
0: 哟，那难受得很呐。
3: 哎，那我都听说一听电台上那个软黄金，那个治心脏病。
0: 是的。
3: 我琢磨着买是买10盒，我到今年买3年的话，到3年的话。
0: 现在用下来情况怎么样呢？
3: 我治个心脏病，开始买那个火那个胶原软治心脏病的，二人满几回。我活了得几个钟头，断了断了，那么麻烦。
0: 就是用了救心丸以后，几个小时心脏才慢慢才能够缓下来。
3: 刚才活了那个软黄金呢，活了我都买10盒回来，活了呢，他那三个人冒火，哎，我儿子有效有效。
0: 哟，那就好，那就好，几个月都没发了。
3: 那三个人冒火冒火，我楼子啥，这不买救心丸，我这专门买那个软黄金。
0: 嗯。
3: 但是我这个农村人的一块是350块钱，靠亲戚给我大棚啊支援我的，
0: 嗯，
3: 我才能够买的，不是那我买不起。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3: 我今年84岁啊。
0: 哟，真不容易啊，84岁了。
3: 哎，
0: 心脏不好得了几年呢？
3: 心脏我主要是高血压，高血压有个30年。
0: 等于说30年的高血压，心脏就出问题了。
3: 哎，对对对对是。
0: 原来心脏发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啊？
3: 那人家刀啊都不得了啊，那心是抓心，不要么不得过，然后就说活了个小用丸，活了一遍还不中，然后又活，活了中还又活，一次带一瓶。
0: 那你那心脏就蛮狠呐，一次一瓶救心丸吃下去，那一次吃下去那很危险的。
3: 他不活个几遍他好不了，他连着不剃头。
0: 我就说您那真是很危险呐，一次把心脏药压下来要一瓶救心丸呐，吃下去那很严重，有的救心丸吃多了血压突然变低了，很危险的。
3: 我听了医生说的这个心脏病了那叫人把药给叫过来。
0: 对啊，我刚才不跟你说很危险吗？是不是？
3: 人我他妈集中车买那个软黄金，出来个软黄金出来。
0: 嗯，
3: 我说那个大西环这还在好呢，我的那个金银我好晚我都买，买好晚再买。
0: 爹爹，那您现在从用到现在啊，刚才说用了以后两三个月就没发了，一直到现在这一两年怎么样呢？
3: 他的儿子很少很少，他是没人爱好的，他活的早上晚上吧，是吧？
0: 嗯。
3: 但是我这个条件差了，我毛感觉好，晚上两粒，早上两粒，要是你好，我的两个什么打着，那花的很少很少。
0: 那您这样啊，我就跟您建议一下，平时早两粒晚两粒，您像三伏天呢、啊，您就吃三粒。三伏天完了以后您再减到两粒都可以的。
3: 哦，三伏天不能减是吧？
0: 哎，三伏天不要减，三伏天正是您疏通血管最好的季节，等三伏天过了以后您再减，省点钱都可以的。
3: 哦，好。
0: 哎，然后呢我还说一句啊，您自己呢把那个救心丸呢还是准备的一瓶。
3: 哦，我的家里人有啊，中药。
0: 对，那您就备着。
3: 好好好好。
0: 那现在84岁了，心脏平稳了，血压怎么样呢？
3: 血压呢？他是123，低压一般都是80多。
0: 哦，那就好，把血压控制下来，一定要控制稳定。
3: 哦，
0: 走路啊，活动活动怎么样？84岁了，现在
3: 走路可以，每天出去转一下，或者小腰出去。
0: 那可以，能活动，生活自理应该还可以。
3: 自己走两趟环，就是从从上中华的东西都是你。
0: 爹爹贵姓呐？
3: 我姓陈呐。
0: 哦，陈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黄陂市木兰乡，
0: 黄陂木兰的啊，好好好，那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啊！最近呢温度蛮高，自己注意休息好，好不好？
3: 好好，谢谢谢谢。
0: 这两天就注意接电话，到时候邮寄的货到了会给您打电话的啊。
3: 那叫你让我寄过来哈。
0: 好好，您这两天注意接电话就行了。
3: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3: 哎，好好，再见。
4: 请黄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有一点事情要咨询你呀、啊，请教你一下吧。
0: 啊，不客气，您直接讲吧。
5: 哎，我的那个。脚下面那个踝关节带有一点痛啊，有点肿啊。
0: 哦，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5: 没有其他问题。
0: 哦，就是我们讲螺丝骨有点痛，有点肿。
5: 哎，对对。
0: 是两边都肿啊，还是一边肿啊？
5: 一边。
0: 哦，这有多长时间呢？
5: 有接近过把月吧。
0: 哦，接近一个月左右。
5: 哎。
0: 那个肿的话是一天到晚都肿啊，还是早晨起来消下午就肿，还是怎么样？
5: 早上起来随便消了一点点。
0: 哦，消了一点点。
5: 嗯，
0: 那个疼的话你那个踝关节能不能动啊，就是比方说自己把它转一转啊，活动活动啊，怎么样？
5: 能动啊，能动，但就是走就疼，但走就有一点痛。
0: 哦，走就有点疼，不走的话还好。
5: 对对。
0: 您多大年纪了？
5: 有75了吧。
0: 哦，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比方说心脏啊、血压啦、肾功能啊、肾脏啊都怎么样？
5: 都可以，血压呀、血脂、血糖都可以。
0: 就是血压也不高，血糖也正常。
5: 对对对。
0: 心脏呢？
5: 心脏也还好。
0: 心脏也还好。如果是这样啊，如果就是排除您刚才说的血压、心脏、肾脏的问题，那么应该就是一个单纯的关节炎了。关节炎这个问题应该说也是一个小问题啊，你现在就是走的时候有点疼，这个很简单啊，就直接用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就可以了。轻松固力键对您这种关节炎症的消除效果特别好。您现在，
5: 我就是想买一点这个轻松固力键试一下吧。
0: 那可以了，刚好现在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活动，而且我们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啊，到7月14号。
5: 天门体验的。
0: 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天门讲场。
0: 天门讲场。那身上其他的关节怎么样啊？颈椎啦、膝盖呀、腰。
5: 哪里关节都还可以，就是发到这个踝关节的这些个疼。
0: 啊，那您就赶紧用，赶紧用。
5: 我就是我又不会去买呀，我的老伴呢，又是又不会骑车呀。
0: 哦，哈哈，行，那这样，您就说不方便去买。
5: 啊，
0: 您贵姓呢？
5: 我免贵姓陈的。
0: 好，那这样，等节目完了以后，我把您的电话了报到我们天门的专营店，那我们天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因为他们方便的话跟您送过去，不方便就跟您寄过去。
5: 好啊好啊，
0: 您就到时候接电话就行了。
5: 好吧好吧，
0: 哎，
5: 谢谢吧。
0: 最近呢，您最近您还是注意休息啊，就是不要走路走得太远，包括在家里，在家里有时候转来转去啊，这里走那里走啊，也尽量的少走一下。
5: 哦，好吧好。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啊。
5: 好的好的。
0: 好好好，再见啊。
5: 啊，再见再见。
0: 好，这里我们强调一下啊，因为咱们今年呢、啊、到目前为止雨水呢一直比较多，难免呢很多人呢关节就会出问题，再加上目前应该说农村啊，据我所了解还是比较忙的，这一忙碌关节的疾病呢还是比较多见，所以我最近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专门跟大家谈到了关于骨关节疾病的一些防治的健康知识。总之一点吧，就建议大家，一个要注意劳逸结合啊，要适当的休息，第二个就是不要犹豫啊，抓紧时间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呢、啊、早一点用起来。结合啊，特别是那些老风湿的朋友，你看刚才我说雨水多湿气大，很多人呢、啊、关节就出现酸胀疼麻肿啊，那么这个时候结合我们的元黄金啊，或者是活力支元宝啊，积极的开展动臂下至，把您的经络打通，把您的关节液补足，把您的软骨修复好，这样您的关节的问题就能很好的解决了。所以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活动。如果您确实像刚才天门讲场的陈婆婆所说的出门不方便，那您就直接拨打027-8733-8911，我们能送就送，如果太远了，我们就可以通过快递到家的方式啊，给您邮寄过去。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
4: 本次的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截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张总啊，
0: 你好，
6: 哎，老朋友啊，
0: 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6: 高啊，
0: 哦，高点点。
6: 我现在把我的情况想说你的听一下，因为这么大的年纪了，
0: 嗯，
6: 你们这个活动呢，我还没参加。
0: 哦，还没参加呢。
6: 因为我是呢，那个我家里活力支元宝还有两大盒，
0: 哦，
6: 这个经济也周转不过来呢，还没有参加买。
0: 那不要紧，您既然家里有，就好好用就行了。
6: 反正呢，这个高科技把你买的活力支元宝非常新颖，
0: 非常新颖。
6: 我两家的婆婆都在吃，准备的想买眼贴，我以前贴过的，对眼睛蛮好的帮助。
0: 嗯，
6: 我想买这个东西。
0: 那好，那您就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就行了。
6: 我想把这个情况说的来听一下。
0: 嗯，
6: 我两家的婆婆呢，婆婆就用了年宝这些，现在也觉得蛮好。
0: 哦，
6: 我现在特别是八十多开完龄了。
0: 哎呦，八十多了。
6: 每天的话呢，还能够坚持锻炼，
0: 那很好，
6: 还能够打太极拳呐，练养生功啊，
0: 哦，
6: 其他的功夫都可以练。
0: 那就是说腿脚关节都还是很灵活的。
6: 哎，那可以，那可以，
0: 不错。
6: 我现在感到一个惊喜的是，我说呢，
0: 嗯，
6: 我原来啊，下肢啊，每天呢，这下午去打牌的时候，打到4点多钟啊，
0: 嗯，
6: 手指都蛮，手指都肿，
0: 哦，
6: 肿了不舒服，
0: 嗯。
6: 现在这个肿嘛得了不肿，
0: 就是腿已经
6: 得了啊，
0: 嗯，
6: 腿这些天有筋了。
0: 那好啊，那就是活力支元宝强肾健腰的好处，肾气足了，循环畅通了，腰腿有劲了嘛。
6: 对对对，反正是这么说。
0: 嗯，
6: 我准备参加这个活动还。
0: 好好，看到您的收获就不小。
6: 记得提下去。
0: 那您呢就好好的用
6: 啊，
0: 祝您呢身体更加健康，高点点。
6: 好，谢谢谢谢谢。
0: 喂，您好，老人家。
7: 哎，您好，唐主任。
0: 哎，您好，您好。
7: 哎，这个有什么启发呀？
0: 您是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7: 啊。
0: 啊，用的了。
7: 元黄金，这前不他弟弟可以买，又买了一壶回来了。
0: 啊，元黄金。
7: 嗯。
0: 啊，现在又买了一个浮尘回来了。您。
7: 就是高血压的，就是吃了个血压，血压在那有点高。
0: 有高血压。
7: 哎。
0: 还有什么问题呢？高血压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7: 这高血压都是中风的，就是腿了给我发动啊，这买这个药吃回来就是 这不贴不得动的啊，洗衣服啊，煮饭啊，都退的。
0: 哦，您说中风以后啊，腿啊，走路都脱。

0: 不动，
1: 哎，
0: 然后手啊做事情也不灵活。现在吃了原黄金以后，走路也行了，也能洗衣服了。
1: 哎，身体还奇迹化的。
0: 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1: 我今年66了。
0: 66，用原黄金用了多长时间呢？
1: 前两个月。
0: 吃了2个月。
1: 嗯。
0: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1: 160。
0: 高压160。
1: 7个月下午了呀，这个头晕呐、脑壳昏呐，这前两个月就很好些了。
0: 头晕呐、这些症状都已经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1: 走路没劲呐。
0: 走路原来也没劲。
1: 我那是中耳朵风的，我说的是。
0: 哦，您等于说前后中了2次风是吧？
1: 我听你打工照的吧，那样照的吧，打工回来我说完我吃了那么水分呢，我说这不舒服啊。就心里发的都呼啊。就弄到这心里发神经，谁又给我不大动啊。就弄到中间一个，住他一下我听见我们这广播声音说的，我们才一个胃都有些胃。
0: 等于说在外面打工的时候突然发的病。
1: 我在外面打工，这说发的那个就是这个腰的疼啊疼啊，这前头有也好些了。
0: 腰疼腰胀现在也好些了。那等于说您现在第一个血压降到多少啊？刚才说原来有160，现在降到多少了？
1: 我的外地接了，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不中，我的到发生这个年纪的我也没去。
0: 您这中风啊，现在走路能行了、洗衣服也能行了、头晕也没有了。
1: 是的那个。
0: 好
1: 我这个药吃了现在手里的就很那我的这真行呗，哥！我说的，在这屋里，我们种田呐、狗啊，啥我们又还不在屋里啊。
0: 好，您这样，老林家。
1: 我们家那在屋里。
0: 老林家，您呐用得好，咱们争取用，因为您这才用了一个浮尘，争取还是、现在又买了一个浮尘呐，争取还是按照早三晚三，因为现在马上就要进伏了，到了三伏天呐。这个早上晚上加强服用，特别是原黄金对您心脑供血供氧的挥发效果更好，这样就能够让您身体恢复得更好了。您是中祥的是吧？好好好，您贵姓呢婆婆？
1: 我姓庄啊，两个。
0: 那行，那您呢用得好就好好用，刚才我说了啊，三伏天呢一定按照早上晚上坚持用，等过了三伏天您身体越来越好了，到时候可以再减量都没问题的。
1: 好
0: 的好的，祝您更健康啊。
1: 好，这样麻烦了啊！我这月
0: 我就去3颗。对，等身体更好了，三伏天完了再减量都可以。
1: 好，这现在心里也蛮舒服。
0: 是的，
1: 这身体呢也好的好多了。
0: 这就是疏通的效果，通了以后啊，人就轻松了嘛。那行，那您保重好身体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一下，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2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商贸正街39号。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抓住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及时的养五脏、扶正气，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能力，让您尽早的恢复青春活力。本次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到14号就全面的截止了，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

0: 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

0: 老年天地，此时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九头鸟 FM 以及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揭秘机票退改签骗局，冒充公检法恐吓来电，假冒平台客服行骗的陷阱。通过相关的案例，提醒老年朋友们守住自己的养老钱。稍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湖北省民政厅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欢迎大家的收听。很多老年朋友出门旅游探亲都会选择坐飞机出行，遇到航班延误取消，想要退改签机票是很正常的需求。可是恰恰就是这样一件平常事儿，被不法分子盯上，变成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陷阱。骗子精准拿捏大家不熟悉线上操作，担心损失机票钱款的心理，编造虚假退改签信息，一步步诱导大家转账退款，缴纳手续费，不少老人因此白白损失了养老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录音带大家全方位揭秘机票退改签的完整诈骗套路，帮大家擦亮双眼，避开陷阱。
1: 现在不少老年人会坐飞机去看子女旅游，但骗子却在机票退改签上动了坏心思，他们冒充客服，用航班取消影响征信的说法吓唬人，不少老人慌里慌张中就丢了养老钱。今天咱们就把这个骗局拆透，教您怎么防一机票退改签的诈骗套路。一、精准冒充，先骗信任。骗子会先通过非法渠道拿到您的航班信息，比如您买的哪趟飞机、出发时间、姓名，然后打电话自称航空公司客服机场工作人员，一口爆出这些细节。张阿姨，您10号去上海的 MU5101 航班，因为天气要延误，我们给您办改签还赔300元。您一听信息对得上，就容易放下戒心。二、制造焦虑，逼您配合。接着骗子会抛出狠话，逼您慌神，要么说不改签就赶不上后续行程，票就废了，或者说您的延误险没办好，会影响征信，以后贷款坐高铁都受影响。老年人最怕耽误事，怕留下信用污点，一慌就容易跟着骗子的指挥走。三、设套骗钱，一步到位。骗子会说理赔要走流程，会让您打开伪装后的网址中国民航客服在线，再让您填银行卡号、身份证照片，最后还有短信验证码，填完后银行卡里的钱瞬间被转走了，甚至让您下载软件屏幕共享，这就等于把手机里的所有信息都给了骗子。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真实案例。
2: 眼下正值暑期，不少人趁着假期探亲访友、出门旅游，乘坐飞机是常用的出行方式。然而许多人预订机票后却成了不法分子行骗的首要目标，一起来了解。
3: 近日，徐先生购买了一张从北京飞往广东的机票，随后接到了一位自称为机场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声称自己乘坐的航班延误，需进一步办理退改签服务。
4: 对方啊，自称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因为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需要为其办理机票退改签业务，同时理赔300元资金。
3: 起初徐先生还是有所怀疑，但是对方告诉他只需要打开支付宝收款功能就行。随后徐先生按照对方的指示进行操作，然而手机上却显示出该账户无法向企业账户收款。
4: 这时对方告诉他，因为你没有开通企业账户收款功能，导致理赔资金失败，现在需要配合我进行下步的操作。徐某就按照对方的指示登录一个名为中国民航客服在线的陌生网址，按照对方的指示发送本人的身份证照片、银行卡号以及短信验证码。
3: 徐先生发送完信息后，银行账户上立即就被他人转走了29000余元，这时徐先生才知道自己遭遇了诈骗。
1: 二、利用老年人的心理弱点，一、怕耽误行程的急切心理。很多老年人坐飞机一听说航班取消延误，就怕去晚了误事，慌得只想赶紧解决， 根本顾不上核实真假，骗子正好趁这个乱下手。二，对征信的恐惧与不了解。老年人大多听过征信重要，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骗子说影响征信，就想说会留下坏记录，他们会怕添麻烦，只能乖乖按骗子说的做，根本想不到这是假的。三，对线上操作的依赖与盲区。不少老年人查机票办手续会让子女帮忙，自己对官方客服在哪找，屏幕共享有啥风险不清楚，骗子说我教您操作，他们就跟着点陌生链接给验证码，不知道这是在递钱包给骗子。三，实用预防措施。牢记三核实，不慌不忙辨真假。核实渠道在哪买的机票就去哪个平台查，在携程飞猪买的打开软件找客服，在航空公司官网买的打官网显示的电话，比如南航95539、国航95583，别信来电显示的官方号，骗子能改号。核实要求凡事要短信验证码，屏幕共享进陌生网址填银行卡的全是诈骗，正规退改签不用这些，钱也会原路退回付款账户，被骗后两不止损。如果已经填了信息给了验证码，第一时间做两件事，一是赶紧打银行客服冻结银行卡，比如工行95588建行95533，防止更多钱被转走；二是拨打110报警，把骗子的电话网址转账记录都告诉警察，帮警方追钱。坐飞机本来是开心事，别让骗子坏心情，记住真客服不会催您吓您，要验证码。遇到慌事多跟子女商量，咱们就能平平安安出行。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听完了机票退改签的诈骗套路，相信不少老年朋友都心里有数了。日常出行的消费陷阱防不胜防，而还有一种骗局呢，很多老年人一接到电话就慌了神。不法分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工作人员，主动来电恐吓，谎称老人涉嫌违法、账户涉案，以冻结资金、配合调查为借口，威逼利诱大家转账自证清白。这种公检法来电恐吓骗局专门利用老年人的恐慌心理实施诈骗，受骗率极高。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详细的拆解，认清这一类虚假来电的真面目。
1: 公检法机关本是维护正义的象征，却被不法分子用来实施诈骗，让不少老年人在恐惧中落入陷阱。一，公检法来电诈骗的套路。冒充公检法身份，骗子通过改号软件让来电显示为公检法机关的官方号码，随后自称民警、检察官或法官，并准确报出老年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增加可信度，编造涉案罪名恐吓。骗子会声称老年人涉嫌洗钱、非法集资、包裹藏毒等严重罪名，还会发送伪造的逮捕令协查通知，上面有老人的照片和虚假的公章，制造证据确凿的假象，要求保密办案。为防止老人与外界联系核实，骗子会强调案件涉密，不能告诉家人、朋友和同事，甚至要求老人关闭手机定位，单独待在房间，营造紧张的保密氛围，诱导转账到安全账户。随后，骗子会以核查资金清白保证金等名义，要求老人将所有存款转到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并称配合调查就能洗清嫌疑，实则将钱款转入自己的账户。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真实案例。
3: 近期上海的一些老年人陆续接到了021开头的本地固定电话，对方以所谓网信办主任的身份做伪装实施诈骗。刚才呢，我们看到的短片中的老人就是受骗人中的一位，而另一位74岁的老人甚至被骗了400万元。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5: 今年4月初，上海一位年近八旬的施先生接到一个021区号的本地固定电话， 对方声称是上海网信办的主任，来电时告知施先生有人以他的名义开通电话卡，并群发了上万条募捐广告，因涉嫌诈骗而被消耗。接下来对方告诉施先生需要向警方说明情况，然后将电话转接到所谓海口市公安局。在对方借口要审查施先生的资金往来过程中，施先生察觉到对方有可能是骗子，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报警求助。
6: 河北大学将我这个叫金融调查，金融调查就叫我把银行卡都拿出来，他银行卡也拿出来，
7: 一个
6: 银行卡
7: 登记，
6: 把尾号告诉他，金额告诉他，
7: 时间
6: 还有承担也告诉他，
7: 什么时候承担，
6: 什么时候承担，存几年，金额是多少，
8: 了解你这些存款的信息对不啦？
6: 对，信息我给他了。
5: 由于警方介入和劝解的及时，施先生夫妇从骗局中醒悟过来。在民警的指导下，施先生删除了诈骗分子的联系方式以及被迫要求安装的监控软件等，成功保住了银行卡内的70余万元。
9: 公检法不管哪个部门问你们要钱或什么，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各种方式。你反过来想一想，就算有事情民警也会上门的，有警官在上门的，跟我本人一样的。
5: 而同样是接到了所谓的上海网信办主任的电话，另外一位老人74岁的朱女士，由于没能及时察觉并报警，她被诈骗分子以身份证和手机号被盗等理由要求她配合远程的金融审查比对和监管，最终被骗400万元。
10: 一共有3个被害人被电信网络诈骗，然后受骗的金额高达490万余元，整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1: 二，利用老年人的心理诈骗。对权威的敬畏与信任，老年人普遍对公检法机关怀有敬畏之心，接到办案人员的电话时容易相信对方的身份和说辞，不敢质疑其真实性。对犯罪的恐惧心理，涉嫌犯罪要被逮捕等话语会让老年人极度恐惧，担心自己晚节不保，影响子女，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容易失去理智，听从骗子的指令，怕麻烦子女的想法。部分老年人怕子女知道自己涉案后担心生气，便按照骗子保密的要求独自应对，错失了向家人求助的机会。三，预防措施。牢记公检法办案流程。公检法机关办案会当面出示证件和法律文书，不会通过电话、 QQ、 微信办案，更不会要求转账到安全账户。凡是远程要求转账的都是诈骗，保持冷静，不泄露信息。接到类似电话时不要慌张，可直接说我要向当地派出所核实并挂断电话，切勿透露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也不要点开对方发来的链接，必须告诉家人或报警。无论对方如何强调保密，都要第一时间告诉子女或亲友，也可拨打110报警，让警方帮助判断真伪。子女发现老人有异常通话或转账行为时，要及时询问情况。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在子女的帮助下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该软件能识别诈骗电话并及时提醒，为防范诈骗增加一道防线。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认清公检法来电骗局的本质，遇到可疑情况时多一份警惕，多一次核实，就能避免财产损失。
0: 所谓的公检法来电全是虚假恐吓，大家一定要记住，正规执法机关绝对不会电话办案、线上转账。除了这种高压恐吓式的诈骗，生活当中呢，还有一类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骗局，就是假冒各类购物、支付、快递平台的客服来进行行骗。骗子冒充平台的工作人员，谎称订单异常、商品退款、积分兑换、账户异常，用小福利、小隐患迷惑老年朋友，一步步地引导大家点击链接、透露验证码、转账缴费。这类假冒平台客服诈骗渗透在日常消费的方方面面，隐蔽性极强。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剖析其中的陷阱细节，守护好大家的养老财产安全。
1: 随着网购、线上缴费越来越普遍，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老年群体，伪装成客服设下陷阱， 让不少老年人在不知不觉中遭受损失。一、假冒客服退款诈骗的套路，主动联系谎称有问题，骗子会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自称是网购平台、快递公司、银行的客服，说您购买的商品质量有问题，要退款，快递丢失可双倍赔偿，账户存在安全风险，需要升级，先以解决问题获取信任，索要个人信息和验证码。在取得信任后，骗子会要求老年人提供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甚至索要短信验证码。他们还会诱导老人下载远程操控软件，声称帮您操作退款，实则趁机转走账户里的钱，制造错误引导转账。有些骗子会说系统故障，需要您先赚一笔钱到指定账户激活退款，或者您误开通了会员，不取消会自动扣费，需要转账清零额度，用复杂的操作步骤绕晕老人，让他们在迷糊中完成转账。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真实案例。
11: 3月27号下午1点多，徐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平台的客服人员，称徐女士之前购买的一件衣服存在质量问题，不少买家均出现了穿后过敏的现象，希望徐女士不要再穿这件衣服，并承诺会退款并给予3倍的赔偿金。
12: 买的什么衣服，多少价钱，然后什么时候买的她都知道，然后我就好像就相信她了。
11: 随后徐女士便添加了这位客服的微信，按照对方的提示，她点开微信上发来的链接，填写了个人信息，紧接着客服称徐女士的银行账户有问题，要求她转账到指定账户，并承诺资金和衣服的赔款都会原路返还，如不转账银行卡会被公安机关冻结。
12: 转来转去，我反正那天稀里糊涂好像被她灌了什么药，银行药一样的。
13: 前前后后转多少钱？
12: 43万6千多，转了一张转账那个记录给我，他说2个小时会到账的那个钱。在我等了一会儿，我看不对头，我连忙发信息给他，他就给微信拉黑了，电话也拉黑了，我打不通了。
11: 这43万6千多元中有28万余元是徐女士一家的全部积蓄，剩下的15万元则是在对方要求下申请了网贷。意识到被骗后，徐女士立即前往派出所报警。接警后，警方立即联系相关银行开展止付工作，成功冻结其中一笔41888元的钱款。近日，民警将这笔钱返还给了徐女士，剩余的资金民警还在努力追查中。
1: 二、利用老年人的心理诈骗，对客服身份的信任。老年人普遍认为官方客服是可靠的，接到主动联系的客服电话时，容易相信对方的身份，放松警惕，怕麻烦，想快速解决问题。当听说商品有问题，账户有风险时，老年人怕事情闹大，处理起来麻烦，希望尽快解决，便会按照对方说的步骤操作，没想到一步步落入圈套，对线上操作的不熟悉。许多老年人对网购、手机银行等操作不太熟练，面对客服说的复杂流程，会因怕出错而完全听从指挥，让骗子有机可乘。三、预防措施，主动联系官方核实。接到自称客服的电话或短信时，不要直接相信，可通过自己保存的官方电话、暧昧的客服渠道联系核实。比如网购平台的客服，要在购物暧昧查找，不要回拨陌生号码，绝不泄露验证码。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他人透露，包括客服。凡是索要验证码的都是诈骗，不下载陌生软件，不点链接，客服不会要求下载远程操控软件，也不会发送不明链接让你点击。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拒绝并挂断电话，避免手机被操控或信息被窃取，让子女帮忙处理。如果对线上操作不熟悉，遇到退款、账户升级等问题时，可让子女帮忙处理。子女也应教老人如何识别官方客服渠道，提前设置好常用平台的官方联系方式。希望通过今天的内容，大家能认清假冒平台客服的骗局。只要牢记不轻易相信，不随便透露， 不盲目转账，就能有效防范这类诈骗。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1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16: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的是湖北省民政厅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18: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16: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18: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16: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甜甜。上期节目，北京市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的赵丽律师结合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10大典型案例，给我们介绍了私域直播暗藏的消费陷阱。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337期，赵律师将和大家聊一下如何用法律工具守护老年人权益。赵律师，
2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介绍涉及老年人人身监护、财产保护和生活照护的几个案例。这些方面呢，也是咱们很多老年人特别关注的话题。罗某啊，现年呢70岁，罗老太太的丈夫呢已经离世，独子刘某自幼呢智力残疾，生活无法自理。罗某呢，作为一名典型的老养残的母亲呢，最担心的是自己日后发生失能失智这些情况的时候，没有人照顾老人和自己的独子的生活。那么希望呢，未来能够由自己最亲的，就是侄子张某呢，负责监护母子二人。但是呢，因为缺乏专业的指引和规范的流程，双方始终未能够签订一个议定监护的协议。同时呢，罗老太太呀，她有2套房产和几百万的存款，她同时也担心财产呢在后续监护的过程当中被滥用了，那么那样就无法保障自己与独子的长期的生活质量。因此呢，罗老太太向当地的法院求助，希望法院介入，为自己与侄子的议定监护的事宜呢提供相关的司法指导。那么这件案件的处理结果是令人欣慰的。鉴于罗老太太和独子的议定监护需求十分迫切，并且呢，这个也涉及到老年人与残障人士的长期照护与财产安全的问题，法院呢根据当地颁布实施的有关条例规定，为罗老太太提供了全流程的司法指导，并且牵头呢协调了罗老太太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见证了老人与侄子张某签订一个议定监护协议，同时呢还签署了一系列的配套文件，比如说人身照管与财产管理协议、 居委会见证记录表、财产公证提存监管申请书、被监护人的人身和财产管理清单等相关的附件，这样呢就解决了龙老太太的后顾之忧。
19: 那赵律师通过这起案件能够给我们普通老年朋友哪些启示呢？
20: 这个给我们的启示还是非常深的，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特别是空巢独居和老养残家庭呢等特殊的老年人呢就是比较多，那么有意通过议定监护制度为自己和子女的未来做出安排的人呢增加了。由于专业指引的缺失和规范流程的匮乏，议定监护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步履维艰的，许多人呢陷入了想托付却不敢签，敢签字呢却无从管的两难境地。这个案件当中由法院提供综合指导，居委会见证议定监护协议签署的模式啊，通过司法、行政与社会组织联动协作，共同为老养残的家庭提供了法律咨询、协议指导、见证监督等等这一站式的服务，破解了过往的议定监护中见证人缺失、流程不规范的困境，强化了部门协同与资源整合，为议定监护制度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这个案件提示我们呢，应当加快完善议定监护的配套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监督机制，加强有关部门及组织间的联动，进一步破解制度实施中的门槛障碍，可以着力的解决机构监护以及公证监管费用这些相对比较高、专业服务供给还是显得不足的问题，让更多的老年人获得制度的有力保护，享受晚年生活应该有的尊严与安宁。
19: 听完了赵律师刚才这个关于议定监护的案例，相信不少老年朋友都深有感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起和遗嘱信托相关的真实案例。
20: 好的，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例子啊。我们看这个老年人李某啊，早年丧偶，后面呢他没有再婚，父母呢已经离世了，李某自己身患癌症。李某的女儿呢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疾病，需要长期服药。那么这个女儿还曾经因为精神障碍被诱导为别人提供借款担保，抵押过房产，并且呢多次的被熟人借款后呢因为她自己的认知障碍呢无法收回。老人名下呀有多套房产，还有几十万元的银行存款，他非常担忧自己身故之后女儿和外孙生活失去保障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到了公证处咨询，寻求一个能够切实保护女儿和外孙的权益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处理结果，这个公证员呢详细梳理了老人的家庭情况、财产状况以及他的核心诉求之后呢分析认为啊，如果仅仅通过常规的遗嘱来分配财产，那么李某的女儿因为存在精神障碍，大概率呢她是没有办法去独立的妥善的来管理和处理这些财产的，她实际上的权益呢难以通过仅仅通过遗嘱得到实质性的保障。因此呢公证员向老人推荐了遗嘱加上信托的财产安排方式，这个方案的明确呢这个老人百年之后呢全部财产由女儿单独继承，不作为女儿与丈夫的夫妻共同财产，并且呢同时指定了几名亲友作为受托人，共同对这个财产的处分啊、收益啊、使用啊等等进行一个信托的监管，并且明确这几位亲友当中有一人牵头处理具体的事务，还详细的约定了财产处理的决议流程具体处理方式以及紧急情况下的特殊的处分怎么处分。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认可，老人呢就在公证处办理了这个遗嘱和信托协议的公证。当这个公证办理完毕后不久，老人就因病离世了，幸亏得益于这个公证的安排，他的身后财产的处置是有章可循的，老人的女儿及外孙的生活呢秩序正常，有效规避了财产继承可能引发的家庭纠纷，实现了 老人的临终遗愿。
19: 嗯，非常完美也非常温暖的一个案例啊。那赵律师，像这一类案件啊，给我们哪些启示？给我们梳理一下。
2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遗嘱信托啊。遗嘱信托是指呢，自然人通过遗嘱的方式，将个人的合法财产交付给信托，等到委托人死亡之后呢，遗嘱生效的时候，由受托人按照遗嘱的内容和意愿，持续性的管理和处分这个信托财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家庭成员结构的多样化，面临着老养残和隔代抚养困境的老年人群体呢，日益庞大。传统的遗嘱继承方式啊，往往因为残障子女或者没有成年的孙辈无法独立管好用好财产，而面临呢给了等于没给，甚至说给了反而被侵占的风险。这个案件当中，公证机构以遗嘱信托的方式，依据遗嘱人的意愿，对身后的财产进行了长远的安排，将财产的所有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妥善的分离，实现了遗产的管理处置和弱势继承人利益的保护，以及继承纠纷的规避等等这多重的目标，为面临内事困境的老年人提供了全新的制度选择和切实可行的操作范例。这个案例也提示我们，当前呢，老年人权益保障领域啊，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制度短板和实践当中的瓶颈，咱们有关部门呢，还是应该加快健全遗嘱等制度的配套规范以及标准化流程的建设，鼓励有关组织和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专业的咨询和服务，共同构建特殊需要老人财产保护的长效机制。这里啊，也提醒老年朋友们，老年人呢，作为家庭的精神支柱和财富创造者，在生前以清醒审慎的态度规划好身后的财产安排，既是保障自身心愿实现的务实之举，也是对家人最深沉的爱与负责。全社会也应该进一步关注老年人财产权益保护问题，让优良家风和合法财富代代相传。
19: 再次感谢赵律师的专业解读。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结合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带大家认清各类涉老骗局，也学习了议定监护、遗嘱信托等法律保障方式。再次提醒各位老年朋友，遇事多留心，多咨询专业法律人士，用好法律武器守护自身财产与人身权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12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要想少生病不生病，均衡体内的微量元素，大家记得早晚服用 CMD 矿物生命元素啊。那些长寿的三通健康老人给我们介绍的经验，其中就有和 CMD 矿物生命元素紧紧相伴，帮助他们少生病，晚年有生活质量。欢迎大家前往三通服务站，前往三通武汉专卖店。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12号周日，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7月13号周一，麻城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14号周二，菜店龙家巷商场对面新特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健康三宝是我们集选了目前国内和国际比较先进的治疗方法。三通健康三宝当中的一宝啊，是我们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国际大品牌，叫 CMD 矿生元素。有的老年朋友说，为什么我坚持喝 CMD 呢？因为我喝了见到了效果跟同龄人不一样。今天我们说坚持喝 CMD 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补充 CMD 矿生元素呢，里面含有丰富的锌元素，锌元素是可以提升免疫，改善皮肤屏障，延缓皱纹生成的。所以年轻的女性建议您喝 CMD， 还可以配合外擦。 CMD 当中含有丰富的镁元素，镁元素可以提升线粒体的效率，改善血管弹性，抗衰老。 CMD 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硒元素，十字旁加个东西南北的硒，硒元素可以清除自由基，抗衰老，保护血管，延缓皮肤的老化。所以喝 CMD 的老年他不长老年斑。补充硒元素呢，能够预防细胞突变，所以长寿的老年人坚持喝 CMD， 身上不会长怪东西，不会长包块。
1: 喝 CMD 矿物生元素，帮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来接听打电话了。喂，你好，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啊，
2: 欢迎你。
3: 我通过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体会啊，和我这个心得，我讲给你听一下。
2: 好，您请讲。
3: 我跟你见识的这个人呢也不少。
2: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
3: 昨天我完了，你跟三通三宝见识那个啊，那个表那怎么不翻了？他说他也87岁了，我不翻这表了。我说你想错了，要不年龄高的你也要戴这表。
2: 嗯。
3: 我说我这个到那个医院里去体验的是这个妹代表或代表这个人的体验呢，那我说你去感受一下啊。
2: 好，
3: 我现在我有78了，我抽的那个血是血红的，那个小我说10岁的，那血抽的是50。
2: 啊，
3: 就是戴这个表的功效是不是好？
2: 是的，这个激光啊，佩戴之后呢，它能够提高我们的血氧饱和度。那么血氧饱和度高呢，就代表着你的心肺功能是比较好的。再一个，激光戴了之后呢，血氧饱和度高，对我们的记忆力啊、大脑的功能啊、长寿啊、对听力，这都是有好处的。
3: 嗯，再一个，你像这个谁有问题的话，你活了你看我现在我78接近80几了，是吧？我去哭完都，那啥完都回去，别个小的20岁，要黄的你都不能去。
2: 哦，
3: 你这是不是明显的事啊？
2: 对。
3: 再一个呢，他这个皮肤瘙痒，
2: 嗯，
3: 我昨天带你去了，我说就是痒的浑身不能了，我说你听我的，去买，到底一会儿去买了，活了有效，我说昨天又去买，我就昨天呢又把他引进去了，一个把东西买啊，我自己买了看谁有问题啊。
2: 好
3: 的。再一个呢，你们这个信誉都好，咱们这些服务态度好，加上这个政府讲的好。所以这个使用的人呢就比较多。
2: 兰姐，首先来讲啊，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反馈信息。您刚才讲到自己用三通三宝，这个身体上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是不是？你看，你血氧饱和度上来了，和 CMD 皮肤也不瘙痒了。
3: 牙齿好，
2: 牙齿也好，然后人
3: 好。
2: 您头发是怎么回事啊？头发怎么讲？
3: 头发是白的，现在变成乌的了。
2: 返老还童了。
3: 对，
2: 实际上
3: 我成了不软化。
2: 这个 CMD 啊，它是一种高浓度的矿物滴， 只要大家坚持喝呢，它对于固发呀、乌发呀，包括延年益寿啊，都是有好处的。
3: 关键是皮肤好。
2: 皮肤好哈，
3: 你看我们是我跟俺的看十几岁的，俺的皮肤卡全部老天个鬼，我们的还这不是像那年轻人呐，买戴那皮肤看那个蛮舒服。
2: 我们皮肤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啊，那我们坚持喝 CMD 呢，它对于皮肤的瘙痒不仅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而且关键是什么？长期坚持喝 CMD 呢，你会发现不长老年斑呐、啊，不长皱纹呐、啊，这是您实实在在看到的。头发的改变，牙齿的变化，皮肤的状态，是不是啊？
3: 嗯，
2: 我相信你的朋友通过咱们三通三宝的治疗以后恢复健康，他跟你的关系一定会更进一步。兰家，感谢您，您是哪里人呐？
3: 我是香港三福堂的。
2: 好嘞。
3: 啊，你说我这个记忆力像不像呢？
2: 你这记忆力非常好啊，而且兰家你的听力也非常好。这个跟我们长期坚持佩戴激光都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激光佩戴了之后啊，你的微循环很好，大小血管是畅通的，所以人家祝贺你啊，就是你比同龄人状态要好。
3: 我刚开始不相信这个事情，就不相信了。我通过好多人的反馈啊，我呀、啊、走访那些人呢、啊，打电话咨询那些人呢、啊，啊，我说买去试一下，哎，确实还有效。
2: 你这一试啊，把自己的晚年呐、啊，那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层次啊。你生活自理能力强了，皮肤状态又好，人家说这老人家是越活越年轻了。
3: 嗯，
2: 好的，老家、
3: 啊、
2: 恭喜你 啊！希望我们三通三宝的用户都能像您一样，用了三通三宝，看到自己身体的变化，长命百岁。
3: 好
2: 嘞，
3: 拜拜，
2: 好，再见，
3: 拜拜，
2: 嗯，再见。
1: 健康老爹的体会是，用不用三通三宝，那是大不相同的。喂，你好。
4: 喂，
2: 你好啊，三通健康乐园。
4: 我是随州的
2: 啊，
4: 我这个是功能不全。
2: 嗯，
4: 我是老用户。
2: 您是老用户是吗？
4: 哦，老用户。
2: 家里有哪三宝？
4: 我这都有。
2: 三宝都有
4: 啊？都有。
2: 用了以后啊，有哪些作用啊？
4: 现在咱们两个家号，我昨天一查，两个家号都没带了。
2: 原来是两个家号
4: 啊，
2: 通过用三通带三高，现在两个家号检查没有了
4: 啊，没带了。
2: 你这个肾功能不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知道吗？
4: 通风啊。
2: 你通风多少年呢？
4: 退休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没退休他没有发现。
2: 哦，你现在多大年纪啊？
4: 我74。
2: 74岁了。
4: 啊，对。
2: 慢性的肾功能不全，这个呢是属于痛风的并发症，你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尿蛋白有两个加号呢，代表不仅是肾功能不全了，说明你肾脏已经消极怠工了。如果他不干活了，那这人就活不下去了。
4: 啊，对。
2: 现在通过带三高用三通，但是要坚持治疗。三通呢，它有四号药包，针对双肾治疗，可以改善你输尿管啊，包括肾小管，还有就是整个肾脏的这个代谢功能。带三高呢，它是通过激光的动脉照射，帮助它把血液当中的垃圾带出来。用三通三宝又安全，关键的是有效，就要坚持。痛风啊，因为它特别容易反复，它跟你吃东西有关系，所以管住嘴巴才是关键。
4: 啊，就是。
2: 不容易啊，这么大年纪肾功能不全，在家用三通三宝能够得到治疗。
4: 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2: 你说三通三宝用了一年多了。
4: 三高已经用了3-5年了。
2: 好嘞，恭喜你。
4: 哦，好了。
2: 好嘞，再见。
1: 喂，你好。
2: 早上好。
5: 喂。
2: 啊，您好。
5: 我是咸安的，今年68岁。
2: 您是说您是咸宁咸安人是吗？
5: 对。
2: 今年68岁。
5: 对啊，
2: 欢迎您啊。
5: 我是16年腰椎盘突出吧，3节、不能走路了，在家里睡了1个月。后来就在那个收音机里听了那个三通治疗仪，我本着试一试吧，用了一个腰包，基本上就不痛了，到现在还没有发。
2: 好，
5: 16年到现在一直都还很好，所以我比较相信。
2: 嗯。
5: 后来我哥哥他也是这样，我就借给他。我还这么说，你晚上用那个仪器，你白天就应该休息一下。他白天还是去山上到处跑。我说你到时候你不要怪我那治疗仪不灵喽。他现在也可以，还可以。
2: 哥哥也认同是吧？
5: 哎，
2: 你快70岁了，从你说话呀、思维反应啊，跟同龄人比，你还是很棒的。咱们说有骨关节疾病的病人用三通呢，它既能强筋壮骨，又能通利关节，关键的是它能够打通我们全身的气血运行， 所以用三通呢做内病外治，它既没有对肝肾的损害，它对我们的全身呢也有非常好的促进和调节作用。所以老人家祝贺你。好嘞，老人家，那我们就说到这儿。
5: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嘞，再见，
5: 再见，
2: 再见。
1: 好，咸宁的朋友今天可以到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6: 你好，你好，我是金山松火的。我是胃溃疡，别人叫我的肺结核壳子，实际上我不是肺结核，就是那胃病的话，吃不得啦，想吃吃不得，吃了不舒服啊，就这样的话，你老了人难受。有了三通来了以后，我就马上就换了。我就去买了药包啊，拿了救济站来换呢。三顿用15个药包，就是一年的时间吧，大概是停不一大根，好的现在跟好人一样，硬的过去，冷的过去，酸的过去，但是我终身不去拿的。原来是想去的不能去啊，去了难受啊，流口水呀、胸前胀啊，都用语音一直这样子难以表达，而且不是有几难受，就是每天走路的话，杭州要用到手把那胸前按住了，走路吃饭了以后就不舒服。但是用到2号药包的时候，我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敷，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敷，2号药包没敷完，我的病是挺不好的吧。
2: 那你这个胃病这么重，原来治疗过没有啊？
6: 我是长期不舒服，我到金山西医院检查的时候，他叫我到同济医院去做手术，我的老公跟我俩一起去，一到同济医院就把他的检查呢，检查出他是肝癌。我这个胃溃疡放弃了，就吃了的肝癌，吃了拔罐以后呢，他死了。胃病的话呢，就我也冒着心思在医院里，就是一拖再拖。我的老公是86年死的，当时我还只有40岁嘛，我跟他一起去看的时候已经是不能医了，以后就是已经有几年了以后才可以检查。
2: 本来是你要去看病的，结果查出老伴儿有问题。
6: 检查完之后呢，是不是他的话不舒服，就顺便检查一下。一检查呢，当时人都吓坏了。两个儿子，有姑娘当时最小的，只有10岁呀、啊，就这样拖过来，人都活得不然呐、当时跟我们一死了，这段子看在我的三观儿的份上呢，不得不挺过来。三顿用一年的时间吧，我的病是挺不好的吧。这是第一大病。第二大病呢，就是12年的时候，我的胸口不舒服啊，头了有一天的话就吐了几口血，进行医院检查呢，他说我的是这个肺的中叶和左叶的话呢有病灶。我相信三通，我就马上买了那个5号药包，一边说我就买了5个，5个药的话就是前胸后背敷啊。马医生特别认真的指导我，叫我敷。我今天车上到金山金院的去敷他的时候，别人说我的病灶的话呢，已经几乎没有了。就算有还是有一点点，可反正要清脱了。如果说我是怎么搞的，我说我就用那个三通的5号药把它抽了。在金院的医生说，耶，这个三通还有这么好的疗效啊。他一把那个第一个是 CT 把那个结果一做出来，他就服了嘞。这个病灶必然的清脱了，这是事实。当时我的手电没带着，多的钱呢？我的乳袋经常带新春的，我就到那里拿钱呢。当时就拿3个药包回来敷，后来的话又叫我的姑娘带5个药包，一直敷到现在的，我的病灶也没得任何反应呢。检查的结果呢也就好多了。这是我的第一个病。
2: 你现在说话底气这么足啊？
6: 我有1米5高啊，我原来是103斤，我现在是196斤。凭我的高度啊和我的这个体重的话是最标准。
2: 对，现在是最标准的体重。
6: 我现在想骑的我能骑了，我骑了舒服，骑了好受。我想骑的几道点数想骑的不能骑。我现在骑了舒服，人有能够享受的话，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2: 现在才是真正的过上了好日子。
6: 对，我还有那个脑动脉血管硬化了，颈动脉血管血压下降的时候，我是给你建议先理解哪里。说以后吧，我像是敷了4个来15个药包的时候，我原来就是像开棉花一样啊，那觉得走得飘飘似的，那人那口腕上一痒的话，就发现那青都坑的倒过来，就那么难受，还治了几天饭呢。当时把那个缓解了以后，我回来是一直用那药包敷，再也没有发现那种情况了。这是我的三种病。然后经过我的病好了以后呢，我来推广了，别人都来了解。有一个我们周围这个一个姊妹，一个小姊妹，她现在60岁，她这个腰间盘突出的蛮严重啊。曾经到银城去的话呢，做了2次小针刀手术，去了接近20000块钱的开支，结果是过了1年半时间又发了，发了都瘫大的话，硬是卧床不能起，拎小瓶那个床上接。我给他屋里去，我把他这一去瞄他了，一来也是去看他，二来呢我就把我这个仪器呢拿去给他，我说你敷一敷，如果还有效， 这什么的活你是有效呢？你先去买一个。我说没得效呢，也不害你。我说就我这大号有吧，我说你拿去付。结果他一付呢，他付了上十天时间的口子，他认为他说可以，他家好。他说我屋里有个男的，有个就一下没得这个效好，我就叫他拿去换了换了。到现在的时候，他的人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了，还买东西了，我得感谢我了。他的老公又在街上叫街上一买，说已经改善社会西边又不成形了，又搞那个以后，要不听我说了以后呢，他反正屋里有机子有一副，他的老公也好了。我的这个重病呢，和他的这个大病的话呢，一缓解以后，我们在周围的人总共我现在统计好像有17台，曾经有3家都是把我的药包把我的机子拿给他用了以后有疗效了，在这边。前面人呢，还有一家一个年轻日的，他也是那脊骨上可能是那个骨节问题啊，他把我的机子拿去用了以后，用了一个星期就好了，他后来把我的机子留下来了，我给他买个新的。你当时我怕你买的新的，我说你的好玩的，就把旧的发给我了，我把新的再去买。这经过我的手机买的话，总共有11台，再买一只手机买的，都是经过我给买了，感谢哪里？
2: 老人家，您这个旁边的邻居啊，人家用了三通，感谢你。
6: 感谢我，对，
2: 因为您呢很无私的把自己的仪器给他用，心地很善良。
6: 有很多人他开始不认识的时候，他还是不相信，到试试这个病情的话，他才服。
2: 您这个呀是当义务宣传员啊，
6: 原来不服的，原来怀疑的，现在都群众完全都相信这个三通是真是好东西，有这个东西都能保家庭平安的，保家庭幸福，啊，老年的都要晚年快乐。
2: 您是哪里的？
6: 我是金山松河的。
2: 老人家，您现在用三通啊，身体这么好，希望你啊平安长寿。
6: 感谢三通公司，感谢发明人，感谢他们。
2: 再见。
6: 给我家庭带来了最大的幸福啊，让我老年安康的话，这就是我终身的福气。
2: 好的，再见，老人家。
6: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
6: 他们的啊，
2: 哎，再见。
1: 金山婆婆说的太好了，用三通三宝是终生的福气呀。
7: 老人家用自己的善良，用自己用三通健康三宝的经验，挽救了3个家庭的命运。20多年来，就是靠着这样的口碑相传，三通健康三宝帮助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让大家一起拥有健康。所以选大品牌的三通健康三宝不会出错。
1: 三通健康身边行，7月12号周日，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7月13号周一，麻城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14号周二，菜店龙家巷商场对面新特药店三通专柜。
7: 好，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8: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

0: 来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
1: 腰腿痛用三通，
0: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0: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摇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随着7月15号啊，就是马上就要进伏了，到三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那么也意味着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的系列优惠活动啊，也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第一期工程就是到三伏天的头一天，7月14号。所以最近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朋友们参加活动的热情呢、啊、非常高涨。场外电话打来咨询了解活动详情，尤其是要求邮寄、要求送货，甚至想了解专家行程到现场去贴敷千里眼的朋友非常多。我也这里强调一下啊，就是现在因为物流确实都很方便，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呐、啊，因为天气热，大家如果路途比较远，出门确实也不方便，那么您就直接打电话，我们各地专营店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原则上能够送货我们就送啊，如果确实很远，那我们可以通过快递到家的方式让您享受优惠。所以这是关于这个活动，希望大家也相互转告一下啊，毕竟呢早用早开展冬病夏治，早一点维护好健康嘛。那么另外我就提醒大家啊，这么多年呢、啊、之所以老用户常年在坚持用我们的健康产品，很多新朋友也在积极的加入到我们行列当中来，就是一点，我觉得就是一点。当然很多老用户说，哎呀唐主任呢、啊、因为你节目讲得好，再一个呢你的产品好啊，两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产品过硬。我总说我们讲得再好，产品用了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行、啊、所以最关键就是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产品过硬，所以很多朋友们用了以后能够真正的从源头上维护健康，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当然产品好关键在于我们的科技含量高，我跟大家反复强调过多次啊，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可以说源于中药，但是又高于中药，我们是从传统的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精华成分，所以和传统普通的中药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又有别于

0: 一般的西药，它预设尤其高科技提纯呢、更加的精准靶向，能够直达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来滋养我们的骨髓。另外呢，我们特别强调高科技体现在哪里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管我们的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实际上它的取材并不是很多，也就是说按照传统中药的方剂组方来讲，它不是一个大组方啊。传统中医里面讲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方不在多，心气则灵，正不在难，意会则明。也就是用方啊，不在于这个药的数量的多少，而在于用不用心，能不能真正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那么症状呢，没有难与不难，只要用心啊，都会有所了解，都会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就是把问题啊，就是用在源头上，真正用心的为大家选择健康产品啊，来精心打造健康产品。所以大家用了以后，您看咱们从源头上滋养骨髓嘛，免疫力提高了，造血功能增强了，气血更足了，五脏调养好了，全身血脉通了，那您的身体能不健康吗？所以我希望大家啊，选产品就应该选择能够真正从源头上全面解决问题的高科技产品。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吧。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跟你说，我不是一直是听那个国立资源宝，很好读的哦，人呢，反正又有精神，又有劲，成天呢一个手呢脚啊，黄脖呀，他又疼呐，又搞么事都不行，他现在呢，反正又不碰人家，反正对我的身体都好。
0: 嗯。
2: 这我这又有一个拖沙糖，都身上浑身疼，我都不接受。我你都去那个国立资源宝。今天我的老婆婆30年的，也是腰疼呐，什么事，都反正不大腰不大疼。现在都好，我们三个人去那个我的婆婆找我的丈夫找我。
0: 哦，
2: 是卖小鸡苗的，我们家里反正里里外外的都是懂吧，我们生意反正有那么可以。婆婆她在屋里给我烫饲料，有时候给我洗碗，有时候我中午做饭，连那么多的岁数了，她一直。
0: 那真是不简单。
2: 我卖的快到有30年的鸡苗。
0: 育鸡苗这个还是蛮好的一个事情啊。
2: 我一养就是10000多只，在外头做鸡苗子，我们开车，我跟我。不能俩开车一出去，老跟半夜就回来。
0: 这个干什么事都得有个好身体作为基础。
2: 哎呀，还不是感谢你们的这个我的资源宝，吃了有那么身体有那么好。我原来我的眼睛呐，就是那个火大堵到那坑了的，那从眼头都看不见。你们赠送的那个眼气啊，我活得大又起来又活大又瘦的。
0: 这个健康就好，能够把事情做好，有了健康什么都能干呢，这是很重要的。
2: 我跟我的妹妹他们说，我的妹妹有个叫个怪病那什么，我说我叫她买点货，把身体保养好的话就是这事儿。
0: 是的，是的，这是最重要的。
2: 我原来几块呀，唐主任，我不是原来身体多垮，真的找不进动手，我现在身体起得挺好的。
0: 行，那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2: 我姓宋，我是随州湖南的。哎呀，我的原来我的丈夫原来连80斤吃了都扛不起来，没办法，他我逼他要他去。他去到现在长得有18.5，叫他那墙都是多岁的人了，
0: 那多好，
2: 真是看不出来。
0: 行，那我祝贺您，反正一句话啊，自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
2: 你们真是搞的给我们带来的好场景。
0: 对，刚好现在我们也正在开展活动，您呢也可以跟周围的朋友说一下。
2: 啊，行，中。
0: 好，祝您全家都健康幸福啊！
2: 对对对，感谢你啊，唐主任，真的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啊，好好，再见。
0: 喂，你好，周朋友。
3: 唐主任你好，辛苦了。
0: 哎呀，您客气了啊。
3: 我跟你讲的，我的这样包装黄金，亲自鼓励建设，我到底用粘贴，我都在贴。因为我的毛病呢有点多喝，
0: 问题很多。
3: 我的腰椎盘突出去呢，都那泥丸型不能起来了，它脱落了。
0: 那就严重了，就是滑脱了。
3: 哎，滑脱了，然后必须3块的拐棍。
0: 是怎么搞成突然发这么狠呢？
3: 晓得了，我搞不清白，我又怎么发这么狠了？就是学个心，又怎么不能翻身了？我说。
0: 您在发病之前做事情做累了还是怎么了？
3: 我猫也走满都是都，我家务小反正
0: 哦，就是做个家务，结果睡一晚上起来就动不了了。
3: 哎，动不了了，我就要请你亲自鼓励建设，慢慢的是可以了的。

0: 那个心脏跳得飞快，都人受不了，受不了，人家我就打电话问小姐，再来给我送两个圆环金额来，我记得是钱还可以的。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有81、82了。
1: 哎呦，82了啊！平时现在身体一贯怎么样了？血压啦、心脏啊，包括肠胃啊，都怎么样？
0: 便秘蛮狠的，睡眠也不行，
1: 排也排不畅，睡也睡不好。
0: 哎呀，睡也睡不好，有时候就在床上翻一晚，像半死的，
1: 哎呦，
0: 蛮难受，
1: 相当于整晚都睡不着。
0: 我的自然包，我一天都没少睡了5个小时，那五个小时那是个没概念，怎么那好？这个圆黄金，我的。自然包，那我要不去这个月亲身骨的肩，那我这个左胯开膝托搬呀搬受伤，他那他完全就不能走路，疼的、不是就是这位，
1: 那
0: 就是拉起的疼，基本上止住了，
1: 止住了。
0: 我就是这个活的自然包，早上过、这个圆黄金，我也是骑的晚上过。
1: 好，您现在肠胃怎么样？吃东西怎么样？
0: 肠胃还好，
1: 还好啊。
0: 哎，肠胃那可以。
1: 那您血压还好吧？
0: 血压还可以，
1: 现在心脏怎么样呢？
0: 心脏还可以，没有疼了，就把这个圆黄金跟上去了，它就好了，你没得那个了。
1: 原来什么？心脏还疼呢？
0: 心脏疼，在它的过手里，它那下跳。
1: 哦，就是原来心脏还是有问题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祝贺你啊，确实不容易，也说起来也
0: 是，感谢你啊，这个感谢你、这个，
1: 也是82岁了，
0: 哎呀，
1: 确实您给我的感觉，原来身体可真是问题太多了啊！
0: 是的，是的，那我真的一口气想不起来，我
1: 这个问题太多了。您贵姓哪婆婆？
0: 我姓赵的，
1: 姓赵是蔡店，
0: 我是知音人家小区。
1: 哦，那您自己保重好啊，好好用就行了。
0: 我感谢你啊，把你这个都给我们这老人操了心了。
1: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啊。反正有什么情况，有什么好消息，多联系。
0: 好好，
1: 祝您更健康啊。
0: 好，祝你这个身体好，我们都
1: 好。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应用。今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店，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3: 喂，唐老师啊。
1: 哎，您好，您好。
3: 我以为你们那个产品可以啊。
1: 用我们的哪些产品？
3: 我用的那个轻松骨力健，用的活颜之宝，用的圆黄金。
1: 圆黄金啊。
3: 我都在用得起。好啊，那个轻松骨力健起到那个脚它好些。
1: 脚疼呐、
3: 活颜之宝起到对应是胃肠有好处。
1: 哦，就是胃肠是吧？
3: 哎，那个圆黄金起到让你那个充血满。
1: 通血管，血管更畅通了。对，疏通血管，强心通血嘛。那您这么多问题，原来到底是什么病呢？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原来是那个脑梗那个的住院的。
1: 脑梗住院，那后来人是个什么样子了？回来以后？
3: 回来就不担心了，就是听你那个药嘛。
1: 是我们这几个系列产品都用了啊。好，这样您还是给我们详细讲一讲，比方说您刚才说的这个脚疼呐、到底是疼到什么程度？是脚的哪个地方啊？
3: 脚疼啊，给我他们说，给他们说好的。就是脚疼，连起来就不能疼的。
1: 就是脚疼。
3: 哎，
1: 那就是说现在走路啊都没问题了啊。
3: 哎，
1: 好，那个胃肠原来是什么不好啊？
3: 胃肠就是拉肚子。
1: 哦。
3: 起来连就不能拉肚子的。
1: 哦，拉肚子就是有点大便不成形。
3: 对啊。
1: 有多长时间呢？拉肚子？
3: 那有很有经验，吃我吃的没有就。现在有好我就买就这么个
1: 事。哦，就是吃得好就坚持用。
3: 哎，
1: 对，能够解决问题咱们就有信心，就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获得健康了。
3: 哎，
1: 您说话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恩施的。
1: 哦，咱们湖北恩施啊。
3: 哎，
1: 多大年纪啊？今年
3: 73大。
1: 您刚才说您原来还得过脑梗，那相当于中过风了。
3: 哎，
1: 当时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啊？
3: 发病的时候发就在医院住了几天院了，血压又在涨，血压有100。
1: 哦，就因为这住院了。
3: 对。
1: 有没有头晕呐、啊、头疼呐、啊，或者心脏感觉怎么样啊？
3: 心脏不舒服啊，又有时脑壳一直昏呐、啊。
1: 哦，脑壳一昏，您才会想到到医院去看病。
3: 嗯，
1: 那现在等于说现在恢复了。
3: 哎，也起来有点好些的。
1: 好好好，那确实也祝贺您啊。
3: 啊、
1: 嗯，您贵姓哪爹爹？
3: 我姓曾。
1: 您每次参加活动都是邮寄的是吧？
3: 邮寄的。
1: 好好好、嗯、冬病夏治，好好的巩固吧。
3: 啊。
1: 哎，好好巩固，以后呢有机会多交流啊，好吧。
3: 啊。
1: 那就保重身体，祝您更健康啊。好，再见啊。
3: 再见，谢谢。
1: 好。喂，你好，老人家。
4: 哎，那好，唐老师。
1: 哎，您好，您好。
4: 我是这个参加活动的，我原来是地下，恩施地下，不是协平地，恩施地下。
1: 哦。
4: 地下啊，整天呢，特别是一早晨起来，晕了，晕的啊，不能起不了床了。
1: 哟，那蛮厉害了，那起不了床了就麻烦了。
4: 那我听你个你介绍啊、我听收音机啊都买了圆黄金，买了圆黄金的，经过二十天的，过了二十天呢就见到效啊。
1: 哦，
4: 见到效啊，我这次又参加了活动吧，两个护生的，又带着一个人的，又带着一个退休的一个老师的，就买的。
1: 哦，就不光自己用，还介绍别人呢。
4: 对，
1: 就应该实事求是的跟大家多分享一下，这得病的人呐、啊，知道这个病有多痛苦。
4: 是的，现在吃不了糖，再一个是不想吃、
1: 不想吃，
4: 胃有问题，他吃个是缓酸的。
1: 哦，你看，你看，
4: 再通过服用啊，人的就想吃它，吃的多好啊，没有劲的，
1: 那肯定的。
4: 特别是现在啊，这段时间呢，有快接近四个月了，跟着上了精神饱满的，像多好的。
1: 那就好了，这我说个真心话，您可能以前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这个状态。因为低血压的人呐、那精神就叫萎靡不振。
4: 是。
1: 整天没有精神，走路都有点打飘。
4: 哦，他还有个晃晃神。
1: 晃晃什么？那不就打飘了嘛，对不对？
4: 是的，好，
1: 原来血压等于说一贯都是低血压。
4: 一贯都是这样，我这低血压可有些年寿的。
1: 哦，低的时候血压低到多少了？
4: 低的啊，六十的高九十啊。卫生院的，我们这陈医务室的，他这个医生他说是正常范围啊。我就没有管。
1: 单纯从理论的数值上来讲，这个六十的九十呢，这是血压的最低线，是正常值。但是我们要看什么人，您个大男同志这么低的这么个血压，那肯定不行呐、而且您还要看自己，您自己平时头昏呐、没劲呐、那就不行呐。
4: 是的，对的。早晨起来，特别是早晨起来，就起来就晃晃神。
1: 是的，是的，因为您早晨呐、晚上睡眠血流比较慢。脑供血、心脏供血都是不足，早上一起来那脑供血不足，那晃晃神要是不小心栽倒了，那就麻烦了。
4: 这圆黄金是个好产品，这感谢唐主任的讲解啊，我们呢听了别个的反馈啊。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交流很重要，您看您今天跟我们交流啊，就把低血压的这个亲身感受，能够帮助我们很多老人家，因为高血压大家都知道很可怕，实际上低血压的危害也很严重，尤其像夏天啊，低血压的人很容易出现脑梗呐、脑血栓呐、那是很危险的。您现在量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量啊，七十多的一波一啊。
1: 好好好好，那这好了。行行行。
4: 头昏的，跟着，感觉有劲的，这腿子上坡啊，下坡啊，这上有劲的。
1: 有劲了啊、人呢就精神了，这个很重要。咱们从
4: 对喝水睡得好些。
1: 您看，您这就是一个整体的康复啊。首先，您得吃好了，然后您得睡足了，然后呢，血液就养好了。血液养好了，血管又通了，那您的血压不就正常了，人不就有劲了吗？咱们中医讲得好啊，就是说眼睛得血能视，手啊得血能握，脚呢得血能步啊，就我们的血液走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正常工作。所以您现在血液通了以后，能走了，能吃了，能睡了，精神好了。哎，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好处。实际上，您没有花多少钱，就用圆黄金就解决这么多问题了。哦、哎，行行行，爹爹贵姓呢？
4: 我姓明的，
1: 一个门一个文是吧？
4: 对。
1: 啊，缅甸的是哪里啊？您是？
4: 我是仙岛湖上。
1: 啊，等于说前几天刚刚参加我们这个冬兵夏制的活动了，是吧？
4: 啊，前头我也买点。

0: 企业的钱到去，从三月份开始，24个月的。
1: 就是今年三月份用了20天，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对，
1: 好好好好。弟弟，那个除了原黄金，咱们的千里眼呐、轻松固力键呐，都用了吧？
0: 弄活还可以。这个眼贴贴着有个蛮好，蛮清凉。
1: 可以。那我就谢谢您带来好消息，也祝您呐更加健康啊。
0: 感谢唐主任。
1: 天气蛮热，您还是注意休息好。
0: 好，谢谢。
1: 对了，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0: 我83岁。
1: 哟，那真不错，83岁有这个状况很不容易了啊。好，那就保重啊，明爹爹。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好。
1: 你好，让你久等了，你好啊。
3: 好。我对你们这个产品呢是信得过的，
1: 信得过，谢谢你啊！
3: 我搞了20多几年
1: 哦，
3: 第二次黄金和搞期，罗克子就是搞了2个月，罗克子上10年，搞了8年啊。这个只能说是老煤炭。
1: 就说原来的话，就是最开始就是断断续续的在用，
3: 是是。
1: 然后这几年就一直在坚持用了啊，
3: 坚持用这上10年。
1: 哦，那您这说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80楼。你们这个产品呢，确实和你们广告哥说的一样，青春焕发，激情满怀，
1: 对，
3: 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健康幸福万年长是。
3: 你们这个药好得很。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是我们确实通过研究证实，骨髓机能退化是导致人体衰老啊疾病产生的总根源。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滋养骨髓，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嘛。再一个呢，也确实像您这样的老用户啊，您今年86岁了，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您也听到过还有很多90多岁的老人家分享的都非常好，也都是保持一种健康年轻态。
3: 我原来治好了好些病呢，一个是脑高血压。
1: 哦，顽固性的高血压是吧？
3: 顽固性脑的是遗传性。
1: 嗯，
3: 可把它现在吃的呢是120-80的左右。
1: 平时血压稳定吗？
3: 稳定的，
1: 稳定的。
3: 天天我在量，你天天留点重量量。
1: 哦，家里有血压计。
3: 对。
1: 那就好，这个降了是一个方面啊，咱们好多人吃降压药，血压也能降下来，但是它不稳定。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追问一句，稳定吗？很重要，这个啊，很重要。
3: 天天是这样。
1: 好，那就放心了。
3: 但是是胃病，胃病是反三了，烧心了。年轻时候一起开始呕，
1: 吃了就呕啊。
3: 吃起来吃呕，呕出来。
1: 哦，那完全不能吸收嘛。
3: 对，现在是起的活的。
1: 哦，吃的喝的。
3: 前5、6年我还喝酒啊，都搞得，这现在不搞了
1: 啊。对，咱们毕竟也86岁了，这个科学养生也得生活习惯要跟上。反正现在吃喝没有问题，
3: 几乎没有问题了。但是是特别不感冒，没得感冒，20几年没得感冒。有感冒呢，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你的皮肤不舒服啊，一开始皮凉，这搞得妇炎精一擦。
1: 哦，就是有点不舒服，配合用点风油精。
3: 搞风油精一擦。
1: 好，这个方法好，又简单。
3: 对，一擦倒是好了。
1: 但是还是说明您确实免疫力提高了。20多年，也就是自从用上我们的系列产品，一直到现在就没怎么感冒了。
3: 没有去挂过针的，没有去打过虚过液。
1: 您看，这个对于您这个86岁的老人来讲啊，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是不是？很好。平时走路怎么样啊？您平时走路
3: 还走得2-3里路。
1: 能够走个2-3里。
3: 早晨天天起来走3里路。
1: 走3里路。那还行，那说明腿脚关节也还行。
3: 是的，我的家庭有意思呢。
1: 哦，
3: 我的媳妇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啊，这心脏科的。
1: 那可以经常跟您指导一下，是不是？
3: 要指导我了。
1: 现在平时大小便怎么样呢？
3: 大小便还可以。
1: 还可以啊。爹爹，您贵姓呢？
3: 姓王啊。
1: 哦，王爹爹，您是哪里啊？
3: 我是天门的。
1: 从我们最早的紫黄金开始用，这后来现在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3: 现在是走货先用。

0: 或者是有退休金呢，早上去，或者是我先晚上去圆环阴。
1: 哦，对，
0: 轻松过一天，一天两颗。
1: 啊，早晚一颗。
0: 嗯。
1: 可以可以，你老自己保重好身体啊，王姐姐啊。
0: 我这回有完去买轻松工具给你。
1: 可以可以。
0: 有两盒。
1: 您是哪里啊？
0: 天门的，天门浑岭。
1: 浑岭，好好好，那您这样，我们活动呢，您可能也听到了。冬病夏治正在进行当中，当然您老了这么大年纪，天气也热，实在去不了就到时候打个电话给您送过去。
0: 孙子们去中
1: 国。哦，那孙子去嘛是吧？
0: 嗯，
1: 可以可以。那这样，王姐姐，您老就保重好啊。
0: 好。谢谢
1: 啊，这里我就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
0: 好，谢谢您。
1: 哎，再见啊。
0: 谢谢您的关心啦。
1: 好好，您保重。
0: 谢谢庞老师的关心。
1: 好了好了，再见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一下。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2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商贸正街39号。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本次的冬病夏治的第一期工程到14号就全面的截止了，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5: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到34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30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30到37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黄冈、黄石、咸宁阵雨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 今天晚上黄冈、黄石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6到39度，中东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明天黄冈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襄阳、随州、孝感晚上局地大雨或暴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5到39度，最低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

0: 部，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

0: 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1: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9: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

0: 是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3: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5: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6: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1分钱。
5: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7: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5: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8: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

0: 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2: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2: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4: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5: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6: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5: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7: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8: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9: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5: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0: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1: 大旗 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2: 来，
13: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4: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3: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5: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3: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6: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3: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4: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1: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
17: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8: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9: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8: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2: 没事儿，吃不下就。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调度会召开，会议强调到岗到位，严阵以待，全力打赢台风巴威防范应对硬仗。关志欧、李殿勋出席并讲话，诸葛宇杰出席。
2: 关志欧走访调研中科院在韩科研机构，强调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促进研发成果高效转化，凝聚共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强大合力。
1: 李殿勋到省防汛抗旱应急指挥中心，调度全省台风巴威影响重点地区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2: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孙伟主持并讲话。
1: 为应对台风巴威，湖北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以备应变，防汛防台风。
2: 行走10万公里山路，调处矛盾纠纷4000多起。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雷洪兵。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到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黄冈、黄石、咸宁阵雨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黄冈、黄石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西部36到39度，中东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9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调度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要求，动员全省上下进一步绷紧思想之弦，迅速行动，切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全力打赢台风巴威防范应对这场硬仗。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部署工作。省领导诸葛宇杰、侯锡民、张文兵、何良军、王林虎、鞠朝辉、吴海涛、盛月春、彭勇。

0: 在省主会场或包堡市州分会场出席。会上，副省长黎东辉、胡亚波围绕水库湖泊、中小河流、山洪地灾、城镇内涝等领域作出风险提示和具体安排。省气象局通报了台风巴威最新发展态势，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汇报了防范应对工作情况。会议强调，面对大战大考，全省上下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抓紧补齐防范应对工作中的短板弱项。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起防汛救灾的政治责任，到岗到位，靠前指挥，分兵把守。各级应急、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单位要联合工作，上下一体，统一指挥，统一研判，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要及时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和防灾避险信息，对重点地区、重点人员实行电话加上门双叫应，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严格落实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打出提前量，对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以及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地段人员，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要抢抓时间窗口，对自查巡查出来的风险隐患迅速整改到位。各级救援力量要24小时备勤，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近日，省委书记关志欧走访调研中国科学院部分在汉科研机构，看望慰问科技工作者，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创新机遇，勇攀科技高峰，与湖北同题共达，同向而行，凝聚共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强大合力。关志欧首先来到中科院武汉分院，听取中科院在汉机构总体情况介绍，充分肯定分院和各研究所扎根荆楚大地，在科技创新、人才引育、产业发展等方面为湖北做出的重要贡献。在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关志欧走进油气地下储备与开发研究中心，查看氦气储备模拟、深地储氢等实验平台，详细了解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建设情况，希望武汉岩土所发挥优势，加快重点科技项目实施，为我省重大工程建设、地下能源储备、地质灾害防治等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在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关志欧听取研究院科研进展情况介绍，走进磁共振波谱与成像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肺部气体多核磁共振成像等重大装备研制应用情况，勉励科研人员强化前沿探索，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湖北产业升级。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关志欧参观所使馆和水生生物博物馆，结合展陈了解水生所在推进长江大保护、珍惜水生生物保护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希望水生所持续加强水生生物与水生态保护研究，围绕湖北特色水产加强技术攻关，让科技创新在守护绿水青山、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走访调研中，关志欧指出，中科院在汉各科研机构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是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重要力量，希望各机构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在关键领域取得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性成果，深度对接湖北产业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研发成果高效转化，更好服务湖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健全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让优秀科研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打造近月远来的创新高地。湖北省委、省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院地合作走深走实，为中科院在汉科研机构创新创造提供良好环境。省领导彭勇参加调研。
0: 湖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为应对台风巴威，我省于7月11号中午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当天下午，我省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当晚，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李殿勋来到省防汛抗旱应急指挥中心，检查应急值守工作，调度全省台风巴威影响重点地区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李殿勋听取了气象、应急等部门对台风巴威最新发展形势的分析研判和应对预案，逐一连线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台风影响重点地区，听取防范应对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和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部署，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突出重点地区，抓住关键环节，科学务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全力避免人员伤亡，尽力减少财产损失。李殿勋强调，全省台风影响重点区域要切实加强气象监测、会商研判、风险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等工作，努力打好防范应对主动仗。要聚焦山洪泥石流与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中小河流与湖库决堤溃坝风险，城市内涝风险以及雷暴大风引发的高空坠物、树木倾倒风险等，努力做好分类施策，精准应对。要注重统筹兼顾，在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同时，持续抓好消防、交通、危化品行业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参加调度。
1: 湖北台消息，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10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要深学习、细领悟，不断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引向深入。孙伟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担当、善作为，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深入议政建言，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各项建设。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王红玲、王兴瑜、秘书长涂远超围绕学习主题做交流发言。
0: 为应对台风巴威，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昨天中午12点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交通、农业、市政等部门严阵以待，以备应变，防汛防台风。湖北台综合报道。
2: 交通系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铁路方面，国铁武汉局各系统紧盯沿线危树、轻飘物、广告牌等隐患，展开拉网排查。公路方面，各地交警聚焦高速风口路段、过江桥梁、低洼下穿通道和临水临崖路段，提前清疏边沟、加固标志牌。鄂州花湖机场提前协调航司，调整航班时刻，做好运行安全保障。黄石海事局对沿线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开辟11处专用锚泊点，引导下行船舶停运和集中分类停靠。地铁方面，武汉地铁对现网9000余台排水泵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核查，各车站增补防汛沙袋、防淹挡板、加固线材等物资。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周浩
3: 第一时间发布恶劣天气预警和出行提示，聚焦高速公路、跨江桥梁、城市下穿通道及山区道路等重点路段，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提前组织拉网式的隐患排查。
2: 市政领域则全面排查公共空间风险，鄂州清理前期强对流天气遗留的高空坠物隐患，加固行道树和广告牌，提前转移老旧房屋居民。实验城管部门对城区14个工地、3个渣土消纳厂全面排查，燃气场站24小时值守，提前部署应急队伍和物资。咸宁全力筑牢山区电网安全防线， 集结输变配专业力量380人，抢修车辆142台，开展全域特巡特围。国网咸宁供电公司水星所副所长郭以念：
4: 我们对山区线路巡检频次从1月1次变成1天1次，加固重点区域干塔基础，清理隐患树障，同时在网格服务群里推送防汛用电提示。
2: 全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同步收紧安全防线，咸宁嘉宇汉南长江大桥项目提前组织工作人员撤离，妥善固定大型设备。黄冈麻城核武高铁项目将大型机械转移至隧道避险，备足沙袋水泵并24小时值守。钱江汉江兴隆枢纽2线船闸工程落实设备加固、基坑排水等防范措施，排水能力增至平时2倍。中交二航局汉江兴隆枢纽2线船闸项目安全总监朱贺：
5: 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就是防止基坑内涝。目前的话，水坝已经布置到位。
2: 鄂东地区是此次防台风的重点区域，在黄冈红安县，163座水库执行一库一测，3座并险水库空库运行，超汛线水库已降至安全水位。全县划定250处危险区域，登记涉险群众1232户，173处安置点可容纳3000人，先期转移278人，对7900名特殊人群一对一帮扶。红安县七里坪镇高庙岗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宇：
6: 安置点可以为转移村民提供干净住宿环境，热饭热菜，我们会持续做好安置保障工作，直至本轮汛情结束，风险彻底解除。
2: 为应对台风八威，省农业农村部门派出工作组赴重点区域排查隐患，备足种子、农药、化肥等副产物资，并对接保险机构，确保快速理赔。各地同步落实防灾措施。襄阳南漳水产专班下沉塘口指导检修增氧设备，防范阴雨病害。荆州紧急加固大棚，抢收成熟果蔬，配备应急电源。荆州市荆州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于磊磊：
7: 目前是加固了2100亩的这个设施大棚，组织这个即将成熟的670亩的农产品，包括蔬菜啊、水果呀、进行抢收。
1: 目前，全省15.7万余人救援力量全域备勤，重点区域力量装备已前置到位，全力防范应对台风影响。湖北台记者王太刚、胡文超、韦贤帅报道。
8: 台风就是命令。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消防救援、华中区域救援中心、中国安能等专业力量，抢险装备和物资同步前置到重点乡镇，实行挂图作战。在黄冈，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400余名指战员分赴英山、罗田，与当地应急部门开展实地隐患排查。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副科长王豪：
9: 我们所有的人员进行人员编组，下沉到基层的一线乡镇，将力量、装备和人员全部前置，确保当地遇有灾情能第一时间处置。
8: 中国安能武汉公司灾情侦测组携带通信侦测、工程抢险等装备15台套，赶赴黄石开发区、铁山区和大冶市。其中，应急通信指挥车可在断电断网情况下，将前方灾情实时传回指挥部。中国安能武汉公司工作人员李龙：
10: 指导前方人员进行救援，同时还能与其他区域队伍进行信息共享，确保整体救援的高效科学推进。
8: 目前，全省已准备各类应急救援队伍3681支，15.7万余人，救援装备9.78万余台套，布设预置点496个，并建立梯次支援机制，确保险情迅速响应。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齐鹏翔：
11: 灾害扩大或本级难以应对时，由省防指统一调度省级力量，按照小、中、大3个规模，组织3个梯次进行支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预计将给湖北多地带来大到暴雨，全省近400条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水位急速上涨的局面。哪些地区是重点防范区域呢？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刘巧璐的报道。
2: 流域面积在200至3000平方公里的河流被称作中小河流，湖北有398条中小河流。湖北省水利厅河道处副处长贺林峰介绍，这些河流穿镇过村，平时看着水不大，一旦发水，可能短短几个小时，水位就能涨3-4米，甚至7-8米。
12: 与长江、汉江等大江大河相比，中小河流普遍防洪标准低， 管理基础薄弱，监测预报难度大，而且河流沿岸往往都是百姓居住密集区，一出事就是大事儿。
2: 和城区河流相比，山区中小河流具有小短陡的特性，汇流速度快，洪水呈现风高势猛的特点。台风带来的强对流天气中，雨势强且集中，两者叠加极易造成危害。贺林峰说，本轮台风预计对鄂东地区影响较大，加之鄂东山区中小河流偏多，所以是本轮防御的重点。
12: 今年入梅以来啊，这片地区持续降雨，土壤都已饱和，再来一场强降雨，尤其要重点防范。一旦接到转移指令，要毫不犹豫地按照预定路线迅速撤往高地或安全安置点，漫水桥、过水路面、河滩地一律别去，防止被突发的洪水和塌岸卷走。
1: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07发布大风蓝色省级预警，大风暴雨来袭，如何做好居家防范？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陈芳芳、王太刚的报道。
8: 对于高层住宅住户，首先要检查门窗锁扣等五金件是否松动，及时更换，彻底清空露台、阳台、窗边所有可以移动物品，包括花瓶、桌椅、晾衣架等。风雨来临之前，关闭室内全部门窗，不仅是入户门，包括卧室、厨房、厕所等室内门，将空间分隔开，避免穿堂风。对于受风面积大的落地窗、大窗，微小缝隙可能被大风持续震动，导致松动渗水，可以加装墙中挺或窗边护栏。湖北省应急管理宣教中心宣传科科长郭荣虎：
13: 我们可以用抹布、旧衣服还有塑料袋堵住窗户的缝隙，一方面可以防止雨水倒灌，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气密性，将窗帘及时拉上，万一玻璃碎了，可以对碎片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关闭燃气阀门，防止漏电漏气引发安全事故。
8: 风力猛烈时，切勿临时开门窗，要远离落地窗、飘窗、客厅大玻璃区域，转移至地下室或靠内无窗的卫生间、储藏室或衣帽间等小房间躲避。对于农村地区而言，要提前收回院内的农具、花瓶、柴草等杂物，检查瓦片、彩钢棚、太阳能热水器等是否松动，及时加固。低洼住户门口提前堆放沙袋挡水、垫高家具。最关键是危旧房不住人。郭荣虎：
13: 居住在老旧房屋、简易房、工棚以及山洪沟口、低洼易涝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的群众，要响应上级安排，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
0: 在恩施利川柏杨坝镇的大山里，乡亲们遇上难缠的纠纷，头一个想到的不是打官司，而是找雷司法。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今天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恩施州利川市司法局柏杨坝司法所所长雷洪兵。湖北台记者杨澜、朱哲云、李亚敏、肖璇报道。
14: 您好，咱们这儿有个雷司法吗？
15: 有啊，我们都认识，特别有责任心，是人民的好同志。
14: 你好，他们为什么要叫你雷司法呀？
16: 因为我在柏杨工作的年限比较长嘛，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时候比较多，这个司法是代表公平正义，所以说他们就称为我为雷司法。
17: 话音未落，雷洪兵就被乡亲们团团围住，家长里短、欠债纠纷一股脑儿往外倒，在他们眼里好像就没有雷司法解决不了的事儿。
18: 他们拿骨头修在卫生间的，我跟一个是一头，所以那个婆媳那个高。
16: 他其实他完全可以租房税那些哈。
19: 我几年前接触的钱，我现在能不能收回来呢？
16: 首先要固定锁定债务关系成立，要固定证据。
17: 用最土的话讲最硬的理，在这个镇里，不管啥时候找到雷司法，他从不推脱，再难的事儿也肯管。刚从人群里出来，还顾不上吃饭，他又往大山深处赶。老谭家40多头猪、20几亩地等着用水，可饮山泉水要从老周家地头过，老周死活不让。几年前为这股山泉水，两家险些闹出人命。
20: 他是想搞点钱，很简单，你要搞水池啊，那我就给你卖一亩。我认为是我的，我爸爸那时候打我的苦，我弟弟要拖起刀子要去搞他媳妇儿。
17: 雷洪斌接到求助，没急着判断对错，把两家人叫到一起，实地看水源，重新规划了引水路。
16: 远亲不如近邻，只要把那个水源我们能够用到它，至于说山林面积宽点这一点，对我们没得好大个妨害影响，和和气气的嘛。
17: 几句话说到了两家人心坎里，一场差点出人命的纠纷就这么化开了。凭借这股耐心和韧劲儿，扎根基层39年。雷洪斌行走10万公里山路，足迹踏遍全镇的每一个角落，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4000多起。
16: 那个人民调解哈，它是被世界公认为东方之法，因为诉讼的话它就有程序，这个还涉及到有费用。你像我们山区山那么多，土也这么多，它并不是说要争好大个面积，有时候它就是一口气，它把这口气顺过来了，它的矛盾纠纷也化开了。
17: 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司法，雷洪斌还建起泉州第一个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说法。如今他的战场还在延伸，流动法治夜校开进村头，乡村法律明白人队伍日渐壮大，11名年轻干警在他手把手的带领下成长。从雷司法一个人到一群人，法治的火种在大山里扎下了根。
16: 只要我们用情、用心、用力，为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之事，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做，我们就能够走进老百姓的心里，也就能够得到群众的认可和肯定。
17: 采访途中，我一路跟随雷洪斌奔走在山间村寨，再陡峭难行的山路，他都走得稳稳当当。这条路他往返千百遍，此刻我才读懂雷司法三个字沉甸甸的分量。采访全程，他的手机铃声从未停歇，这个20多年没更换的号码24小时待机，只为乡亲遇事能随时找到他。常年不停的脚步，从不关机的电话，藏着一名基层党员最纯粹的初心，这便是扎根乡土、一心为民的共产党员最鲜活动人的模样。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台风巴威将至，昨天武汉城头停车场公司宣布向广大市民开启防台应急免费停放服务，所属红山公园地下停车场、台北路地下停车场、阳春湖地下停车场等三大地下停车场共693个车位免费开放，停放时段为7月12号12点至7月14号12点。
0: 9号，一批阿根廷冰鲜牛肉运抵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经鄂州海关快速验访后顺利通关，标志着花湖机场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业务实现零的突破。目前花湖国际机场已开通119条货运航线，其中国际货运航线达58条。
1: 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式开始，目前已完成强基计划本科提前批单设志愿、艺术本科校考批、体育本科批单设志愿投档工作，考生可查询自己的录取状态。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费小丹、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6: 没事，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6: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6: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9: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台风巴威，昨夜清晨两次在浙江登陆，带来疾风暴雨，湖北全力应对巴威影响。
8: 多地交通受台风影响，部分航班可免费退改签。
9: 暑假到了，农村家长带娃犯难怎么办？我省多地开设乡村公益托管班，解家长后顾之忧。
8: 重拳整治旅游市场乱象，上半年2400多家旅行社被摘牌。
9: 猪肉价格重回10元每公斤，是阶段性反弹还是周期性拐点？
8: 周星驰电影《功夫女足》上映首天票房破2亿，打破3项影史纪录。
9: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正式上线，免试办理教师资格证、境外学历不需要出境即可认证等均为谣言。
8: 国际方面，美伊相互施压，多方力促和谈。
9: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11号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的中心于12号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
9: 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
8: 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9: 专家表示，登陆呢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巴威的体型庞大，强度强，其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十一号到十二号期，主体和远距离的水汽输送给我国华东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有持续大风。十三号到十五号，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
8: 昨天夜间到今天，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西部、吉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250到300毫米，浙江东部和南部、安徽南部、台湾岛局地有250到450毫米。
9: 今天早上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为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8: 为应对台风巴威，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昨天中午12点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严阵以待，通过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全面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0: 在黄石市下路区詹本六社区，网格员来到紫心苑小区82岁独居老人杨秀琪家中，现场示范门窗锁紧、玻璃胶带封贴加固方法，指导老人用毛巾、布条封堵窗缝，防范雨水倒灌，并细致讲解居家避险和应急求助方式。
11: 如果台风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个窗户一定要给它紧闭，把这个胶带全部把这个缝隙给它封起来。如果说这个窗台积水严重的话，风很大，雨也很大的时候，我们把对情况特别严重了，你要赶紧给我们社区的打电话。
10: 紫心苑小区老年业主占比超60%，独居高龄老人较多，部分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及时接收线上预警通知。为此，詹本六社区组织网格员开展敲门行动，一对一上门指导居家如何应对台风。与此同时，西塞山区石五野社区也在同步开展隐患排查工作，社区联合物业全面排查楼栋外立面，重点筛查空鼓、松动墙砖，降低外墙坠物风险，对小区车棚螺丝固件紧固，提升防风抗压能力，开展地下车库防汛挡板安装演练，防止积水倒灌。
12: 因为这段时间极端天气嘛，所以我们小区对这个重点的有高空坠物的这个区域进行了一个排查，减少小区这个高空坠物的风险，也避免这个极端天气给小区带来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10: 为筑牢防汛安全底线，襄阳市南漳县长平镇社区村创新构建人防加技防加无人机三维立体防控体系，依托智能监测、空中巡查、入户预警等科技手段，全面提升应急响应与处置能力。
13: 我们原来在这个防汛巡河期间需要3-4个同志，以每次巡河得以2个小时。那么现在我们运用这个无人机，半个小时以内完成我们的巡河任务。
10: 由于长平镇与保康县接壤，保康县上游急速来水，亦导致沿岸12个村短时水位暴涨。为此，长平镇在上游梅子岭等重点河段增设了智能水位雨量监测站，实现水雨情数据全天候自动采集与远程传输，预警信息可直达14个村及镇防办，让下游提前掌握上游动态，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防御。
14: 通过这个监测呢，能了解包括下雨了过后水位的涨落情况、水量的情况，能给我们下游，尤其是长平下区呢，给一个充分的这个预警时段。
10: 在十堰市马家河水库大坝之上，一场与隐患赛跑的细致排查正在紧张进行。只见工作人员沿坝顶一字排开，彼此间隔约2米，人手一根长约5-6米的细长竹竿，以排雷般的专注，一寸一寸地探向坝坡的草皮和护坡石缝。
15: 我们日常是每天巡查一次，在这个水库高水位和这个强降雨的情况下，我们是加密巡查，主要就是巡查大坝，查看它是否有这个渗漏等险情，能够提早发现，提早这个采取措施。
10: 此外，水库管理处还加密监测，织密智慧防汛天罗地网， 通过预埋设备24小时采集数据对比分析，实现异常提前预判，与人工巡检、视频监控互为补充，构建起全域覆盖的立体化监测体系，并严格落实双领导代班的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时刻掌握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加密大坝安全监测。
16: 我们目前各个大水库的水位全部降到巡检水位以下，并且全面监视防御超标准洪水的应急预案，并且中心的水库配备有卫星电话，确保断电、断网、断漏的

0: 情况下正常通行。
1: 目前全省15.7万余人救援力量全域备勤，重点区域力量装备已前置到位。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王太刚、胡文超、韦贤帅的报道。
2: 台风就是命令。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消防救援，华中区域救援中心、中国安能等专业力量抢险装备和物资同步前置到重点乡镇，实行挂图作战。在黄冈，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400余名指战员分赴英山、罗田，与当地应急部门开展实地隐患排查。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副科长王豪：
3: 我们所有的人员进行人员编组，下沉到基层的一线乡镇，将力量、装备和人员全部前置，确保当地遇有灾情能第一时间处置。
2: 中国安能武汉公司灾情侦测组携带通信侦测、工程抢险等装备15台套，赶赴黄石开发区铁山区和大冶市。其中，应急通信指挥车可在断电断网情况下，将前方灾情实时传回指挥部。中国安能武汉公司工作人员李龙：
4: 指导前方人员进行救援，同时还能与其他区域队伍进行信息共享，确保整起救援的高效科学推进。
2: 目前全省已准备各类应急救援队伍3681支，15.7万余人，救援装备9.78万余台套，布设预置点496个，并建立梯次支援机制，确保险情迅速响应。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齐鹏翔：
5: 灾害扩大或本级难以应对时，由省防指统一调度省级力量，按照小、中、大3个规模，组织3个梯次进行支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台风巴威预计将给湖北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全省近400条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水位急速上涨的局面。哪些地区是重点防范区域呢？我们来听湖北省水利厅河道处副处长贺奇峰的解读。
7: 流域面积在200至3000平方公里的河流被称作中小河流。据水利部门统计，湖北有398条中小河流。专家介绍，这些河流穿镇过村，平时看着水不大，一旦发水，可能短短几个小时，水位就能涨3-4米，甚至7-8米。
8: 与长江、汉江等大江大河相比啊，中小河流普遍防洪标准低，管理基础薄弱，监测预报难度大。而且河流沿岸往往都是百姓居住密集区，一出事就是大事儿。
7: 和城区河流相比，山区中小河流具有小短陡的特性，汇流速度快，洪水呈现风高势猛的特点。台风带来的强对流天气中，雨势强且集中，两者叠加极易造成危害。专家介绍，本轮台风预计对鄂东地区影响较大，加之鄂东山区中小河流偏多，所以是本轮防御的重点。
8: 今年入梅以来啊，这片地区持续降雨，土壤都已饱和，再来一场强降雨，尤其要重点防范。一旦接到转移指令，要毫不犹豫地按照预定路线迅速撤往高地或安全安置点，漫水桥、过水路面、河滩地一律别去，防止被突发的洪水和塌岸卷走。
6: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了高发期，如何做好防范应对呢？下面这些防范安全知识请牢记。
9: 主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 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三分之一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器线路，及时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和卫生风险。
1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1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1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1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14: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5: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连日来，湖北持续晴热高温，多地的最高气温突破了37摄氏度，体感温度更是在高湿度加持下直逼40度以上。与此同时，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登陆，一边呢是烈日当空，酷暑难耐，一边是台风来了，风雨欲来。不少市民就疑惑了，台风都快来了，为什么天气反而如此晴好？这种画风割裂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6: 针对公众的疑问，省气象局首席专家钟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省晴热高温天气主要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长江中游地区，下沉气流持续增温，带来晴晒少风的天气，直接推高了基础气温。而与此同时，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气温升高起到叠加作用，这两种因素叠加便形成了台风到来前常见的晴热高温天气。
1: 钟敏强调呢，所谓的台风吸附效应导致高温的说法并不准确，台风的生成和移动呢，通常位于副热带高压的南侧，我省目前正处于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这才是高温天气的主导因素。
6: 钟敏还提醒，12号到13号受台风外围风雨影响，高温将暂时缓解，但台风过境后，副热带高压大概率再度牺牲控制我省，高温天气或将卷土重来，预计16号到17号前后，全省可能还有降水过程，公众需要做好 打持久战的准备。
1: 气象部门也提醒，当前湖北气象台高温橙色省级预警仍在生效当中，大家外出要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做好防晒补水，谨防中暑。同时呢，强风雨时段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开低洼易涝路段，远离高空建筑物。各地呢，需要密切关注当地市县气象局发布的短龄预警信息，重点防范12号到13号的大风和暴雨天气，做好山区地质灾害、城市积涝、户外设施安全防护等工作。
6: 台风巴威以及多地持续的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影响。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昨天到今天，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的铁路运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来听央视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16: 来自国铁上海局的消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苏通铁路、沪宁沿江高铁、宁起铁路、京沪铁路、金山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具体的车次，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查询，乘坐相关列车出行的旅客要早做安排了。福建境内的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合福高铁、昌福铁路、扶贫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列车停运，合福、昌福、甬广等高铁、衢宁、英厦、扶贫等普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防洪、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二级。继续往南走，关注广东的变化。国铁广州局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赣韶铁路、京九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但是呢，是周日哈，考虑到客流出行需求，在不受台风影响的地区要增加运力投放。大家注意哈，长沙南到珠海、深圳北、怀化南、张家界西、深圳北到汕头、泉州、厦门北等区间加开列车，很重要的消息。同时呢，我们注意到广西、四川、东北地区针对台风带来的局地强降雨天气，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国铁沈阳局对沈阳到吉林、长春到图门、锦州到承德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动态实施临时停运、调整运行区间等避险措施。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航方面，目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的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是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来听央视的报道。
17: 在2026年7月9号16时前购买或换开产生新票号的国航999开头的客票，包括里程奖励客票，未使用行程涉及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丽水、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厦门、福州、泉州、武夷山机场进出港的国航实际乘运航班和挂 CA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东航要求客票中至少含有一段未使用的福建省或浙江省，包括但不限于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衢州、丽水、舟山进港、出港或经停航班，包括东航或其他航空公司航班。航班起飞日期在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可享受一次免费办理变更至原航班前后三天以内的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至原购票渠道办理未使用航段非自愿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而在2026年7月9号17时前购买的行程涉及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台州、宁波、温州、义乌、嘉兴、台北、桃园、高雄机场进出港含经停的南航航班及使用 CZ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且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票号为784开头的南航客票，也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18: 直通每家末，燃情世界杯。
1: 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贝林厄姆独中两元，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逆转挪威队晋级到了四强。
6: 英格兰队连续三届世界杯进入八强阶段，本场比赛晋级后，他们队是第四次进入四强。挪威队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但无缘更进一步。他们在世界杯上一共七次面对欧洲球队，至今未尝胜绩。
1: 这场比赛的第36分钟，希尔德鲁普帮助挪威队先下一城。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凭借贝林厄姆的进球，英格兰队扳平了比分。在加时赛的一开始，贝林厄姆再入一球，贝林厄姆

0: 那本届世界杯已经攻入了六球，追平了莱因克尔和凯恩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
1: 凯恩作为英格兰队队长，在本场比赛中首发出场，这是他第120次代表英格兰队出场，追平鲁尼代表英格兰队的出场次数，并列历史第二。
0: 本场比赛呢，也是门将皮克福德第18次在世界杯出场，他成为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
1: 此外，来自德国的主教练图赫尔成为首位带领英格兰男足进入世界杯四强的外籍主帅。
0: 在半决赛当中呢，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与瑞士队之间的胜者。
1: 而在今天早上9点，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在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和瑞士队之间展开。虽然经历了不少的波折和争议，阿根廷队还在前进，因为他们有梅西，而瑞士队攻守平衡，实力强劲。最终谁能取胜，我们也拭目以待。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